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两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十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2: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了。
3: 是
2: 吗？对，
1: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0: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4: 老板在干啥呢？
1: 哎，安妮，我在林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4: 嗯，种得很好哦。
1: 哎，这棵才漂亮，你看看。
4: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紫藤。哦，
0: 安妮是谭巧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1: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4: 可以啊，
1: 因为咱们认识十年了嘛。
4: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1: 对啊，
4: 对，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1: 可以啊，
4: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1: 可以啊。嗯，
0: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1: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4: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1: 是，哎呀，有点感觉，感慨，用词不当，感慨。
0: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五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三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4: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1: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3: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1: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4: 对，
1: 要不帮我拍个照？
4: 可以啊，
1: 纪念一下。
4: 对，
1: 有个，这也是人生的
4: 对，
1: 登高，
4: 对一个转折。
1: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4: 挫折。
1: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4: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1: 是。赵姐。
5: 哎，芝芝。
1: 哎，好久没见。
5: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1: 我想学。
5: 你想学啊？
1: 对。
5: 那我教你吧。
1: 可以啊。
5: 先弄一下。
0: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1: 哎，是不是这样？
5: 对啊，可以。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1: 可以可以。
5: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1: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5: 哦，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啊，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刷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吧。
1: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
5: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1: 你可以啊，
5: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扎个筐，第一次绣作。
1: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5: 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1: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5: 直截了当。
1: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5: 来试一下白厨服吧。
1: 这个头套很有感觉要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5: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小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小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摆摊去了？
2: 他，哎，请坐，请坐。那就准备上菜了。
3: 好
4: 的，
3: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看，一二三，走起，欢迎。
5: 这你还得扫一个人。
2: 大家。
1: 我们一起排在大合影，好吗？
2: 来来来，
1: 好，来来来。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精，对准词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
2: 看。
1: 是，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6个月，做的最长的11也只有2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3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

0: 会更新一下，就是因为我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2: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十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3: 15块一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4: 谢谢的。
1: 两个。好，谢谢。然后去我那里坐坐。
2: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5: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端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点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2: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
1: 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2: 那我挺喜欢这款。
1: 嗯，待会儿。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3: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4: 第一款的，
3: 对，
4: 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
3: 更丰富一点。对对对。
1: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0: 这个。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4: 有点甜甜的啊，
0: 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
1: 这个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0: 让客人来选择。
1: 是的，
0: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
4: 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哦，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0: 哎，小何呢？
4: 小何今天休息。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
0: 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
4: 这是两号。
0: 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5: 对。
4: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0: 对，那小飞。来，
1: 谢谢
0: 姐姐。多吃点，多吃点。
3: 谢。
0: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
4: 好吃，味道很好。
6: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呀？
0: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6: 可以。
0: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他们很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即係佢會有一種想留低嘅感覺，跟住咧好好奇呢邊每一樣嘢。
7: 面朝洱海，讓客人到家裡來，找到屬於自己的放鬆與閒適，這是屬於譚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實，理想的生活並不遙遠，從它出現在腦海的那一刻。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碧海逐浪向阳而生，海南万宁日月湾是国内顶尖的世界级冲浪圣地，凭借碧海银滩与自由肆意的滨海氛围，吸引着大批年轻人奔赴于此，解锁不一样的生活姿态。怀揣着对山海与冲浪的热爱，刘杰、何坚选择告别都市生活，扎根万宁田青村，携手打造了一家特色冲浪民宿。他俩各司其职，互补协作，一人用心打理民宿经营，一人深耕冲浪潮流文化。这里不仅是冲浪爱好者的落脚港湾，更是汇聚热爱、结交知己的温暖平台。他们凭借本土冲浪赛事带动乡村就业发展，在浪花奔涌间活出了当代年轻人洒脱自由的模样。

0: 只要在冲浪板上成功站起一次，你这一生都无法忘记海上飞翔的快乐。冲浪这项伴着阳光、沙滩、大海和自由的运动，吸引着每一颗想跳出框架的心。作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海南省万宁市李济镇日月湾早就成了国内外高水平冲浪赛事的热门竞技场。明天这里将迎来一场女子联盟的冲浪赛，刘杰、何坚两兄弟的冲浪民宿作为这次赛事的协办方，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1: 哎，妮可，
2: 哎，
1: 明天就那边比赛了，然后人会比较多，

0: 就很多事情要注意一下，咱们待会儿聊一下。
1: 晚池呀，包括民宿那边，
0: 对，
1: 啥时候过来
0: 呀？下午3点的样子吧，会把很多设备啥的都拿过来。
1: 行，到时候需要什么注意的，咱们都提醒一下。
0: 就我的好兄弟何坚，他2013年的时候就到这边来旅游，在这边玩，然后觉得这边很简单很淳朴，然后他就留在这边了。我2015年、2016年就开始做民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在这边开始冲浪啊、滑板什么的。我们2018年其实就有这个计划，然后找地方选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负责做民宿这一块，然后还水吧，他就负责专门做冲浪和滑板文化这一块。
2: 因为杰宝是在长沙做城市民宿的，我又是以做冲浪为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结合一下，他的性格也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我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是可以很好的合作的。
0: 把它这边洗一下，它冲一下就可以了。我还没喝的。
1: 这个杯子谁的？
0: 何坚的，那个把冲一下洗一下吧。
1: 每次都要帮他洗。
0: 我的生活态度其实很简单的。吃吃睡呀、啊、玩呀、啊、能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样子的。我属于那种喜欢在家里面倒腾啊那些啥的，他属于是可以在外头去 social 的，这样就很好。对，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头。
3: 想用爱好经营生活，两兄弟一拍即合，决定建起一个给所有冲浪爱好者的家。
0: 明天比赛的下午大概3-4点钟的样子到，然后把他们的行李啊、材料、道具啊什么东西，他就放到那个里头，然后把里头都整理一下、擦一下，就 OK 了。他们下午应该是3点钟到，你就把他搬入住的办好就可以了。
1: 好。
0: 一会儿有3点多钟有客人要到，你就帮一下。领
4: 导，我要去场地了。
0: 哎，好，拜拜，拜拜。
3: 明天，冲浪爱好者们将聚集在这片沙滩。除了观摩比赛，他们还要享受赛事延伸的落日集市和艺术沙龙。作为赛事的协办方，为每个活动环节做好服务，成了两兄弟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5: Hello， 大师。
6: Hello。
5: 怎么样进展？
6: 差不多了，这边集市
5: 啊
6: 要封顶了。然后现在这一步就是搞了一个裁判台，裁判台的这个装置出来，它会是一个浪的一个形状。对，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2: 啊，最开始是因为待在这边觉得天气很好，每天都是阳光、大海、沙滩，接触了冲浪之后，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当我每次抱着冲浪板走到海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岸上的生活脱离了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就像你下水之后，你就把烦恼已经抛开了，你在海里的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纯粹的自己。我记得那次我是开着车从长沙出发往海南，那时候我就放了2首歌，一首是找自己，还有一首是你问我要去向何方，然后我就指着大海的方向。
3: 因为冲浪，来到日月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需要更多能同时容纳睡眠和冲浪板的地方。紧邻日月湾的李济镇田心村正是冲浪爱好者们的理想之地，这座村庄走出了数十位国内知名的冲浪运动员。田心村浓厚的冲浪氛围吸引着两兄弟扎下了根，他们的冲浪民宿也在爱好者群体间火爆异常。

夜幕降临，民宿里的笑语欢声更加热烈大胆，夜色快乐平等地洒向所有人，无论你来自山川湖海。

0: 积极的邀请大家来玩，在这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的氛围都非常好。
1: 来我们民宿来的其实挺广的，挺全的，有音乐人啊，艺术家，也有那种真真正正的浪人，也有很多明星啊，都有的。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是让我觉得做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他的发光点，但是他来这里只是来享受他的假期，他会跟你聊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然后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其实也是正向的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能量，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资源稍微整合了一下，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蛮有意义的。
2: 如果说旅游是和另一座城市的相遇，那么住民宿就是感受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凭借爱好而聚集的人们，在民宿里抛却站在身上的所有标签，让朋友两个字重归一种美好的简单。

0: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何坚会将当天拍到的有趣素材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上。短视频成为了民宿与客人们之间的一台时光机，视频下面的每一条留言他都会认真阅读、思考和回复，从而让民宿同客人贴得更近。
1: 我们都管这里叫家，比如我回长沙的时候，再回到海南的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回家了。我希望这里是一个冲浪的人、喜欢滑板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家，有人陪你玩，有人陪你开心的，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家。

0: 娜娜是这家民宿的熟客，也是参加今天比赛的一名冲浪选手。来民宿的晚池玩过两次之后，她便爱上了这里的氛围，与两兄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好友更具状态，心细的刘杰为她制作了专属的充能早餐。
1: 别吃太多了，太压板了啊。
2: 女子联盟冲浪早餐，
3: 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
4: 走杰吧，我们去捡垃圾去了啊。
5: 杰巴干嘛呢？
1: 给你做早餐，你先去滑板。
5: OK。

0: 呢，过来吃饭。
1: 来了来了，哇，好丰盛
0: 啊！来来来，吃吃吃，我的冠军早餐。啊，
1: 这也太多了吧？
0: 你随便吃吃吧，今天加油啊！
1: 当然当然。嗯，
0: 别吃太多了，
1: 不然会吐在海里，是不是？
0: 会吐。太压板了。是啊，
1: 那我先包个培根吃一下吧。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边还有水果沙拉。
1: 我一开始因为我以前就滑板嘛，然后我来海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碗池，然后之后有朋友跟我说这边有个碗池，我就先过来玩了一会儿。一开始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因为这边人特别多，对，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挺和善的，然后我就会每天来这里玩滑板啊，然后喝点东西。杰宝和何坚是这边两位主理人，然后他们平时也会跟我一起玩滑板什么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他们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聊聊平时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喜欢这边的氛围的。
2: 如果我估计我是来不及吃了，你们先拿这个走吧。
0: OK OK，
2: 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好，好，拜拜，加油。
3: 女

0: 冲浪是一项独立性很强的运动，它需要你能独自一人面对未知的大海，锻炼你快速处理各种危险处境的能力。逆水而行，乘势而动，浪尖驰骋，海上飞翔。越来越多的人在冲浪板上找到了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百变浪潮中保持耐心。
1: 我喜欢冲浪的原因应该是喜欢自己与大自然的连接吧，它会有那种白浪花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速，你不能胆怯，不然你就很容易被白浪花推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听见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如何去面对这个海浪，也可以锻炼我平时的处事方式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
2: 最开始冲浪的状态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了工作，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然后每天晚上回家会自己买菜做饭，吃得更健康更规律一点。这个就是冲浪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冲浪教会了我们取舍，也教会了我们敬畏大自然。
0: 很多人都向往跳出框架的生活，却无法承受框架外的未知，但喜欢冲浪的两兄弟更无法拒绝的是名为自由的引力。不怕未知，只怕自己后悔没尝试过。两个人最终选择来甜心村建起这家民宿。
2: 对吧，你睡着了？
3: 哎呦，
4: 当时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就在路上，其实看到有很多浪人，就经常在这边冲浪的，他就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头。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日月湾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的居民其实都很淳朴的，就很舒服，在这里头很chill。
5: 很chill是什么？
4: 就很放松，对，就很放松的。
2: 我很早就知道巴厘岛的那种民宿的样子，就是他们把冲浪、滑板，包括商店，还有水吧、酒吧，它都做一个融合体。还有一个点就是，海浪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在没有浪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场地让大家找在浪壁上的感觉，练一些动作。这样子才是我理想中我想要做的店，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0: 冲浪民宿靠海临山，椰风阵阵，院内每天欢声笑语，传递着所有到来者的快乐。而建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
4: 当初到这边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挺大胆。我来的时候，我完全也没跟家里人说，啥也没讲，就跟家里说我出去了，我去海南。担心肯定是有的，毕竟投入那么大，很怕，也其实也很紧张，工期呀、资金啊、设计啊、建设初期有很多阻碍吧。我们装修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雨季，那个水呀、那个风呀，把我们都倒腾得很辛苦，
2: 就是遇到了很多各种小的非常烧脑的地方，但是呢又把它解决了，这个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3: 阿姨，里面那边要把它弄一下。
6: 好。
3: 这边窗户。
4: 第一个客人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很多东西就觉得不完善。他入住的时候我亲自去接待的，因为我们房间不是很大嘛，然后设施也不是那么的完善。我们店的装修风格的话是比较偏东南亚的风格的。我们在设计房间的初期就是想着，我们就是做滑板和冲浪文化的，然后带着大家来玩，玩完以后你回到我这儿就是好的一个休息睡觉的空间。
2: 你现在去住一个民宿，它里面可能有泳池、有吃饭、有睡觉，这个是一个很常态化的民宿，而且是大家印象中民宿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滑板的活动，然后集市做一些 party， 那我们会提前跟客人讲好，我们民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来住我们店的时候，你必须得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然后很多客人都挺接受的，而且他们喜欢这种氛围。
4: 式营业以后，我们是6月20号开始就做了个 party， 这样子就把知名度也给做起来了。6、7月份这种暑假的时候完全爆满，因为可以过来完全的放空自己，他在城市过的生活跟在这个村子里头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真的享受到在乡下在农村，但是又有一群很有意思的人的那种状态。那我们会把年轻的东西带到农村，然后带到鸟语花香的地方。
0: 冲浪民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更能让人们在同一种热爱中相聚，这种酒店里无法供给的群体温情感正巧契合了每个冲浪人的内心渴望，而这也是越来越多赛事和活动找上门来的原因。
2: 我们这个民宿渐渐有了名气之后，然后会有一些品牌或者有一些大的公司或者包括一些媒体会找到我们，然后会跟我们聊合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挺骄傲的一个点。
4: 然后每天我们自己都会 DIY 一些东西，自己增加一些单项，很多坏了的东西啊或者是捡来的东西啊，我们就会做成在这里的造景啥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子给客户的感觉，特别是老客户啊，他下一次来，哎，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然后跟我们玩啊生活呀、啊、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回到城市里面去，他又开始新的生活，换了一种方式吧。
2: 很多人到了30岁以后会想，如果我还是20岁的时候多好。我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这种遗憾呢？20岁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也不一定是20岁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你想到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用态度碰撞态度，正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两兄弟一样向往自由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吸引而来，成为旅居当地的义工。
6: 我没来魏府民宿之前是在成都工作，每天就是2点1线正常的上下班。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会松弛很多，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还可以运动。
5: 那你未来想怎么样？
6: 变成魏府的老板吧。
7: 来了这边我觉得就接触的人多了很多，然后工作也相比以前自由一些，心态上肯定是有变得比较好，像生活在这么自然的环境里面，也接触到了一些运动，我觉得是比以前健康很多。
2: 开了这家店之后，我们的第一批义工甚至都帮我们一起刷墙，有一些义工都调侃在说，他说我这不是来到了一个冲浪民宿，我是来到了一个工地，这些印象在我脑袋里面非常非常深刻。但是也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点，比如你才刚刚了解他，结果他可能义工旅程就结束了，又会特别的伤感。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又要面对他们的离别，我感觉这个就跟人生很像，没有人可以一直陪着你，你得学会自己接受这一切。义工就帮到了我很多，让我领悟到了这一点。
8: 好，谢谢，吃饭喽。
4: 我们弄这个民宿的时候，其实在招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又有很多义工呀，大家都要吃饭嘛，我就想着，哎，那我咱们就找海南当地的阿姨，又她又在附近的，来给我们做饭呀跟做保洁，这样子又给他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岗位，这样子还挺好的，给我们也增加了价值吧，觉得。
0: 海浪为这个黎族小村庄带来了爱冲浪的人，也让这里的村民再也不用靠天吃饭，因为海浪回来的人也多了，因为海浪建起的路也宽了，因为海浪田心村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快乐与满足了。
9: 我们这个地方来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对发展啊对这个理念比较好，首先到村里面来就跟我们村民啊租那个房屋搞这个民宿，整个村庄出租的房子有80家。以前我们的村民主要靠的是外面打工，现在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当服务员的，当保洁员的。因为乡村振兴嘛，能够有这么多外来的资金、外来的人才到了我们村里以后，将来发展，真的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说呢，现在生活满满的。
0: 下午6点，日月湾独有的浪人集市热闹非凡，在这里享受一场狂欢，沉浸在

0: 最纯粹的浪人文化之间。
1: 走，杰宝，我们去捡垃圾去了。
2: 啊，走。
0: 为了让浪人们更好地享受沙滩，每次活动结束，两兄弟都会坚持一起进滩。他们的坚持也叫醒了更多的人，沙滩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提着布袋的身影。
1: 你知道那种塑料用品在海里面要多少年才能降解吗？
3: 1000年。
1: 差不多。所以这种塑料品千万不能扔在海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乱扔在海边。
0: 自然馈赠那些尊重自然的人，生活也会馈赠那些不辜负生活的人。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想怎么活，还真的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在青春的路上，他们用心享受世界，用热爱凝聚热爱，向潮而生，踏浪前行。有趣的，欢欣的，原来是最简单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生活被热浪包裹，您是否渴望一处清凉的所在？眼下正值暑期，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继续带您打卡适合暑期游玩的旅行地。今天带您走进承德，一座被历代帝王选中的天然空调房。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军事重镇。在承德，您可以走进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泛舟湖区，漫步山林，感受一庄看遍山河湖海的惬意。还可以登上金山岭长城，触摸明长城之精华，又或者驰骋坝上草原，在20摄氏度的草甸上骑马篝火看星空。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据说这里的很多美食都源远流长，烤乳猪、牛头雁、烤全羊，每一道都是穿越百年的味觉典藏。还等什么？跟着我们继续开启暑期打卡之旅，带您去清凉承德逛一逛。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娜。
3: 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奥。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哈，一座山庄半步青石，这里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哈。泛舟这个避暑山庄的湖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承德真的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3: 是的，这座从专属于帝王的避暑胜地，如今呢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世界共享这份文旅资源。不过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承德早已从避暑胜

0: 地向不夜之城蜕变，夕阳正在收拢最后一缕金光，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感受承德夜晚的魅力。
1: 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京津冀辽内蒙古的军事重镇。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游客们白天在避暑山庄游玩，到了晚上就会去寻觅承德的特色美食。让我们先去夜市里找找看。
2: 避暑山庄，我们来到了承德最具人气的元宝街夜市啊！我们也换了一身旗服，今天呢就在元宝街当格格。
1: 位于承德市双滦区的鼎盛元宝街，是承德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晚凉风习习，游人如织，行走在中轴景观大道上，仿佛穿越时空，重回康乾盛世。来元宝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各种特色餐饮。接下来乔奥要带记者品尝的小吃，据说在承德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会是什么呢？
3: 安娜，我要给你推荐一道承德的特色小吃，叫做煎碗坨。它呢经过油炸之后啊，会把它炸得外表金黄，而且咬下去外表酥酥脆脆，但是内里的口感呢却非常的绵软，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啊。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我们吃的时候呢会放上一些调料，像麻酱啊，还有蒜蓉，如果喜欢吃辣再放上辣椒油还有香菜。
1: 煎碗坨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因后妃宫女喜爱，碗坨被引入避暑山庄，身价提升，成为宫廷与民间共享的美食。
2: 它真的是外酥里嫩，然后芝麻酱的口感又特别的香，外面是脆脆的，然后一咬感觉里面就是嫩嫩的，像豆腐一样的那种口感，
3: 软软糯糯的。
1: 承德是中国四大山姓的产区之一，燕山腹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使得这里的杏仁颗粒饱满，肉厚而细。在元宝街，记者发现这里到处是杏仁做成的美食，种类十分丰富，杏仁冰淇淋、杏仁豆腐，这里面有不少是清朝时期的宫廷贡品，现在经过改良，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来尝一下这个杏仁豆腐，感觉滑滑嫩嫩的啊。
3: 怎么样？
2: 真的非常爽口哎，然后杏仁的味儿也很浓，怪不得承德的女孩子皮肤这么白，原来是吃杏仁豆腐吃的。
3: 对，我
1: 先出锤子。这个摊位前挤满了人，十分热闹，这是在做什么呢？
2: 听说这位是我们这个元宝街的拳王哈，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4: 哎，那必须的啊，咱们啊参与游戏啊，不赢房子不赢地啊，全部都是做游戏啊，欢迎各位来挑战啊，我这元宝街拳王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来啊，咱们现场挑战啊，让我猜一猜你要出什么啊。来，石头剪刀，我吹一下，哎呀，没猜对没关系啊，石头剪刀，剪一下，挨一下啊，让一局啊，来，欢迎咱们游客来，当然要让一局了，对不对啊？石头剪刀，我再剪一下，哎呀，完了，现场打脸啊，不过没关系啊，礼物送给您，好不好？
1: 原来在元宝街可以通过和工作人员猜拳的方式获得体验非遗拓印的机会，把鎏金蜡染的宣纸打湿后，用打纸入凹的方法，文字就拓到了宣纸上面。
4: 最后一步叫什么呀？拓包上墨啊，拓包上墨。好，咱们滴一滴朱砂墨啊，滴完朱砂墨之后呢，咱们要研匀开，研平整啊，研开之后呢，咱们要轻轻的在上面怎么样点踏啊，这个动作呢就叫做踏啊。
1: 通过游戏的方式，不但可以让游客了解拓印这种古老的印刷术，还能把非遗带回家，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乔奥告诉我们，承德的夜晚除了这些有意思的活动，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我们，赶紧去品尝吧。 承德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宫廷菜品在这里堪称一绝。陈庆志做厨师已经有22年了，是荠菜宫廷塞外派第四代传人。今天他要给我们做一道道光皇帝吃过的菜，那会是什么呢？
5: 当时道光皇帝日理万机啊，对每天的食欲不怎么太好，然后咱们御厨刘德才他创造的这道菜，这道菜叫改刀肉，猪后臀尖是猪身上比较精华的一个块肉，然后和咱们相结合，它口感紧实，主要考验的是刀工，因为这个食材是特别简单的食材，咱们给做细做精。咱们的肉要切1.5毫米，像牙签一样粗细，笋丝还会比它再细，像牙签尖部一样熟悉。
1: 受皇家宫廷菜的影响，承德人擅长把普通的食材精耕细作，刀工精细是为了分解肉的油脂，让肉丝和笋丝化为一体，香味更浓，然后再加入鸡骨汤和口蘑熬制的高汤，微煮一会儿后装盘定型。道光题诗赞改刀肉这道菜为油腻化解七分趣，灵秀自韵丝缕中。
2: 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哪个是肉哪个是笋丝了哈。哦，吃到嘴里这种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笋的脆嫩，哦，真的是混合在了一起，特别的香。
3: 对，这道菜就是对于刀工还有火候的把握，它就是非常讲究了。
1: 接下来的这道菜据说是慈禧的最爱，名字的由来也十分有意思。
3: 这个名字呢叫做鸽掌，当时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啊，没有取名字，是一道新菜，上桌之后呢就说太后您给赐个名吧，然后慈禧太后看了看尝了一口没说话，御膳厨师以为啊这个菜是不是太后不喜欢吃，就准备端下去，然后慈禧太后突然说鸽掌就是鸽这儿吧。
2: 哦，
3: 然后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一个谐音梗。
3: 对，
1: 鸽掌选用优质绿豆面制作而成，可溜可炸可炒可烩可凉拌，做法灵活，在陈庆志的手里鸽掌的做法也有了新创意，
5: 把咱们的鹿肉和鸽掌相结合，口感会更好一些。康熙乾隆围猎就在围场，所以鹿呢作为承德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名比较特色的一个野味，所以说这个鹿肉本身它是肉质口感紧实，有丰富的营养，补血养气。
1: 鹿肉鸽掌绝对是鸽掌的顶配升级版本了，把鹿肉剁成肉末后抹在鸽掌上，包好后切块放进油锅里干炸，炸好后可以直接吃，十分酥脆，还可以拿来醋溜，酸甜又美味，这就是名字独特味道可口的鹿肉鸽掌。除了从古流传至今的传统宫廷菜以外，在承德还有很多精选当地食材造型精致的创意宫廷菜。
2: 这两道创意宫廷菜真的是造型太漂亮了，而且还是仙气飘飘的。
3: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品尝这两道菜，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我们现在所在这里啊，它原名叫做卡拉河豚行宫，大家呢只知道承德的避暑山庄，却不知道这个卡拉河豚行宫其实是在承德建造的第一座皇家行宫。当时呢是多尔衮来到这里建造的，后来呢顺治皇帝来到这儿，而且呢这是顺治皇帝来到承德的第一站，也是第一个行宫。
2: 那这道菜我们看这后面是用爆米花做成的，像两个山一样的形状是吗？
3: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双塔山了，也是我们承德的名山之一。
1: 山珍百花羊肚菌用爆米花糖炒制塑成双塔山的造型，以羊肚菌、虾胶、杏瓣、鱼子为主要食材，鲜虾去壳剁成虾胶，将虾胶挤入泡好的羊肚菌内，用高汤煨熟，再把打好的虾胶穿成圆形，用泡好的野生山杏瓣插成荷花形态，上蒸箱蒸3分钟。羊肚菌的醇厚，虾胶的鲜美，杏瓣的爽脆和鱼子的鲜香相互交织，在口中奏响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
3: 这道菜呢叫做肉馍爆鹿肉，它呢可以说是给来到承德最尊贵的客人奉上的。上面这一层呢是鹿肉，下面这层呢是肉馍，可以说是山珍野味，它是齐全了。
1: 荷塘肉馍爆

0: 冒鹿肉，肉膜质地肥厚，口感滑嫩。在与鹿肉一同炒制的过程中，肉膜充分吸收了鹿肉的肉香，同时释放出自身鲜美的味道，两者相互交融，使得菜品的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将路边改花刀点缀至四周。不过吃了这么多美味和康熙有关的菜在哪里呢？
1: 来到承德，除了要品尝美食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但是现在呢，我先不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跟我走就对了，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视角，让你不虚此行。走吧
2: 走吧。
1: 看，这就是康熙大典演出的后台了，
2: 真的太热闹了。
0: 原来这里是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后台，还有几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
2: 哇，怎么是四位皇帝呀？你们好。
1: 他们呢是扮演了康熙的小时候到青年到中年再到我们的老年，可以说扮演了康熙皇帝的一生。
3: 朕这辈子做的事儿就像你们厨子一样啊，也就是个满汉全席呀。
0: 据说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演员。
2: 哇，这些马真的好威风呀。
1: 安娜，我跟你说，这些马可是老演员了，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呢，在舞台上他们能够熟练的表演，听从演员的指挥，完成舞台上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呢，在开场和结束，他们的出场总是能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气势真的别提多威猛了。
2: 座无虚席了，全都满了。
1: 没错，大家都非常期待康熙大典的演出。这个故事呢，讲述了康熙皇帝的一生，用现场这种实景元宝山的背景为这个底为依托，然后再加上声光电的效果，带我们穿越百年历史。
4: 过去承德有一句老话叫白天逛庙晚上睡觉，我们这台演出做起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充分的弥补了来承德游玩游客夜晚的一个空白。我们从2011年公演至今呢，我们一共已经接待了370多万的游客。
0: 接下来乔奥就要为我们揭晓这道和康熙有关的佳肴了。
2: 哇，这道可是个硬菜呀。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啊在报菜名当中听到的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烤乳猪。烤乳猪呢属于在满汉全席当中是头菜，基本上是第一个端上来的，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门面担当了。其实最早呢，烤乳猪是在汉族宴会当中的菜系，后来呢被纳入了满汉全席的这个菜单，可以说呢是满汉这个两个族之间的菜品融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0: 原来这道和康熙有关的菜就是满汉全席里的烤乳猪，选用刚出生40天的乳猪，用秘制酱料腌制，然后用火山石燃起的明火大火烤制，而且必须手工烤制，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
5: 一般我们就先慢慢放到它皮有点发红了，接着个大火把皮爆出来，它烤出来皮才会熟，就得放得快点，要不然它很容易就给烧糊了。只能烤皮，因为里面肉就不能烤干了。
0: 厨师不停地翻转着手里的烤架，时刻观察着乳猪烤制的情况，时不时还要刷上一些花生油以防烤糊。在明火前烤乳猪使得厨师满头大汗，不过好在时间并不长，10多分钟后乳猪就已经烤制成棕红色了，再进行改刀。这就是满汉全席里的头道菜烤乳猪。
1: 你听这个声音，
2: 听到这个脆脆的声音了吗？太香了，而且这个肉呢又是非常多汁，
1: 这个肉呢是肥而不腻，而且入口呢特别的软，但皮呢会特别脆，这口感非常的丰富。
0: 吃完了这道烤乳猪，还有一道更硬的菜在等着我们。
2: 哇，这是一整个牛头是吗？
6: 对对对，这是精选雪峰山的精品黄牛头，我们做牛头宴专用的牛头。牛头宴这种象征着一种非常好的寓意，是一种大型宴席的必选之选。先要做切割，分成两半，正常用清水去血水要浸泡3天，然后再用香料腌制将近1天吧。其实这是一些基础料，正常的情况下是20几种。
0: 首先厨师要用高汤和药料炒制明卤，然后要

0: 煮一个晚上才能把药料的香味煮出来，把卤汁熬得红亮浓郁，然后再把重达十多斤的牛头放进特制卤水中，需要文火慢卤近6个小时，让卤汁充分渗透入味儿，终于牛头总算是可以出锅了。牛头煮得骨酥肉烂，用刀一划，鲜嫩柔韧的肉就全部散落开来，再撒上辣椒油、葱花点缀，一整个大牛头别提有多震撼了。
1: 牛头来了啊！祝大家鸿运当头，万事不愁。
2: 哇，这真是牛气冲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头上的这个肉啊，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吃着非常的过瘾。来我们承德就是要体验这种吃大馅肉的感觉。
3: 大口吃肉。
0: 乔奥告诉记者，承德人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这一碗羊汤，一定要尝尝。新鲜的羊杂放到老汤里烫一会儿，然后再倒入羊汤。
4: 一般这个老汤呢，它是用羊骨去熬它，然后一般会熬它4到5个小时，然后这个营养全都在这个汤里面。熬完之后呢，把这个食材放进去一煮，这一碗羊汤出来，你这一口下去全是精华，一定要加一点这个胡椒粉。我们承德人喝羊汤必加胡椒粉，
2: 简直是香气扑鼻啊！来上一大口，
4: 尝尝。
2: 嗯，太满足了，尤其是夏天喝羊汤其实对身体是更好的。
4: 对，它是非常滋补的。
0: 除了羊汤这样的小吃以外，满族八大碗作为满汉全席之中的下八珍也深受民间欢迎，菜品以四荤四素搭配为主，具有浓郁的满族风味。
5: 接下来要做的是我们八大碗中的非遗废丸子。这个非遗废丸子呢，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配比和做法。
0: 翁玉达祖上曾经是御厨，从小生在餐饮世家，到他这里已经是非遗翁氏炖菜技艺的第5代传人了。他告诉我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废丸子，里面可是大有乾坤。
5: 精肉它是纯瘦嘛，五花肉呢它又有一点肥，
3: 哎，
5: 对，这两者一相结合呢，它的口感就更丰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猪肺
2: 配料
5: 啊，有这个大蒜，姜，马蹄，
2: 冻豆腐也是给它切成了非常细碎的这种小块，然后方便和这个丸子融合到一块儿哈。
5: 对对，首先配料给它和成，就是像我们吃的饺子馅一样的那种，然后团成肉丸，进下油锅啊去炸制它。这个丸子必须炸出来就吃，它是
2: 最香的，
5: 最香的。对，
2: 这个因为它外面炸得很酥脆，但里面又是很嫩的这种感觉，
5: 外焦里嫩。对，
2: 然后里面又有那种马蹄脆脆的感觉，口感非常的丰富。
0: 除了八大碗以外，翁玉达做的各种炖菜也能体现出承德浓浓的塞外特色。
5: 我们这儿呢又是属于塞外，所以呢天气呢会很冷，所以啊这个用大锅炖菜能体现出锅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2: 热乎乎的咕嘟着啊，
5: 着
2: 吃起来就可以比较保暖了。
5: 对，
0: 牛肋条、牛腩、牛的筋头巴脑汇聚在一起，下锅焯水，爆香葱姜大料，然后放入牛肉煸炒，倒入热水后调料，再焖煮2.5小时，然后高压锅里放入胡萝卜、西红柿以及牛肉和鹰嘴豆，压15分钟，油脂充分释放，牛肉软烂入味儿。这就是鹰嘴豆炖塞罕坝牛。来承德玩，除了去旅游景点、夜市街区，不少游客还会到承德的山里去享受清凉，这里也有一道诱人的美味，不容错过。
2: 我们背后的这个无边泳池，还有身后的这个山景哈，真的太美了。
4: 是的，来到承德啊，一定要感受我们承德的自然风光。当然了，除了美景还有美食，今天呢我们要品尝的就是我们承德的特色烤全羊。
0: 在承德真是吃不完的美食，今天我们来到承德山里的民宿吃烤全羊。 吴景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20年前，他专门拜师学艺，学习烤全羊技艺。他告诉我们，承德的烤全羊要选草原放养180天左右的羔羊，最为鲜美。
3: 没有经过腌制，为了保留羊的鲜美，这个羊是高速的旋转。你看咱们的火要大于其他人烤的这个火，它是为了缩短它烤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它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羊里边的营养物质的留存，然后呢，又避免了长时间烤制产生这个有害物质。非得吃果木炭，果木的清香，它滋润到羊肉里边，它就不像那种压制的机制炭烤的。咱们这个因为它嫩嘛，就是采摘式吃法。
0: 这个采摘式吃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是太让人好奇了。经过1个小时的烤制，羊肉已经脱骨了。只见吴景峰把烤全羊取下后，用刀在羊身上切开口子。
3: 为什么这会儿拉呢？一会儿要再不拉，这血水就吃到肉里了，那味道就减少的太多了。这一会儿一烤啊，我拉完刀这块就裂开了，咱们再刷料的它容易入味儿。
0: 把秘制料汁刷满羊身上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再慢速烤制15分钟，酱料充分深入后，烤全羊就可以上桌了。
2: 是站在这块吃是吧？
4: 对，这也就是我们承德烤全羊的特色啊，叫做采摘式烤全羊。何为采摘式呢？这个表层烤好之后呢，是酥酥的，然后第一层皮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摘东西，就像采摘式，然后来吃它的皮。然后呢，里面的肉呢会烤第二次，再烤的时候还会给它烤得酥酥的。
2: 哎呦，有点烫手，看一下。这是我们烤的第一层采摘式的这个烤全羊，吃它的皮，太酥脆了，而且特别的香，它其实不用现在蘸什么任何的这个酱料了，
4: 对，
2: 因为这个酱汁已经非常入味了，
6: 都词穷了，为啥？就俩字儿，好吃。
3: 你看这羊了吗？现在吃到这种程度吧，基本上客人也打住了，然后呢，我再去烤第二气儿。
0: 享用完酥脆的外皮，第二轮就开始了，继续上火烤制10多分钟，这一轮就可以品尝到肥而不腻、肉香扑鼻的羊肉了。还没等烤第三遍，烤全羊就已经被吃得只剩骨头了。怎么样？热闹非凡的夜市街区，精致可口的宫廷菜肴，以及豪迈粗犷的烤全羊，这么近，那么美，不妨到承德来逛吃逛吃。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玩了承德，可以说承德把山河的壮阔与烟火的温柔一并斟入杯中，举杯之间你饮下一整座城的月色与故事。品过宫廷美食，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乡野间的美味。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这里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 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美食呢？贵州人除了吃酸，也是食辣的高手。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跟我们走进贵州安顺，一起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吧。
0: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11: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
12: 哦，
11: 来。
12: 哥你好。
0: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12: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11: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
13: 多吃起来辣味很合。
12: 这个辣椒呢，它的吃味、香味都比较好，还不买了啊？阿姨，那我们都全部买走了哈。
13: 啊，对对对，菜的味道很好嘞。
11: 味道很好啊。我天哪！有这么长，
13: 来，
11: 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12: 可以可以可以，
11: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这
12: 树木满满的，
11: 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0: 江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江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江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12: 首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
11: 对。
0: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甑子里蒸制。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12: 捣成糍粑辣椒，像这个一样要捣焦黏。
0: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江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江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是小有名气，那就是辣子鸡。将鸡肉在60热的油中爆香，再加入葱姜蒜、辣椒等爆炒，一道香酥麻辣的辣子鸡就此完成。那么屯铺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12: 小伙，哎，地下油。
11: 好嘞。
12: 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
11: 咱们用到这么多油啊？
12: 哎，对。
0: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
12: 把它取掉。
11: 捞出来。
14: 这个花椒和姜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了。
12: 对。
0: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
15: 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
14: 还挺烫
12: 的。味道怎么样？
14: 很香哎。
12: 很香啊。
0: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炒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14: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0: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江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
12: 大叔，你生日快乐啊！
15: 张叔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2: 谢谢。
13: 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15: 来，祝张叔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好不好吃？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16: 味道不错，
17: 张师傅的煮的味道真好吃。哎，江师傅这个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18: 杭州鸡辣子，
17: 鸡辣子
19: 鸡肉比较有嚼劲，辣子也不香。
0: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20: 今天的美味是啊，在乡哎，多谢我们江师傅你走得好啊，祝那幸福生活你万年长哎。
0: 屯铺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江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瘤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那么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11: 陈大哥，哎，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21: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11: 怎么了？
16: 因为就是说，今天我俩把这个毛肚洗完了以后，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18: 那咱们去戴个手套。

0: 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1: 陈大哥，啊，你怎么还在洗啊？
0: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杀一下。
1: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0: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它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2: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10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1: 好了吗？
0: 好的，行。
2: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是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3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0: 这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啊、
1: 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0: 对是是，
1: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
0: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1: 这个是
0: 这一个才是油。
2: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1: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操作起来都更方便啊。
0: 对。哇，
1: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的感觉？
0: 对对对。
2: 将辣椒熬制大概80%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30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0: 对，
1: 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
0: 好的。
2: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1: 这个是我们的
0: 这是那个牛大肚，
1: 这牛大肚，
0: 对对对，
1: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0: 对，鲜牛的，
1: 牛脑，
0: 牛脑，
1: 牛筋，
0: 牛皮，带皮，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那个黄喉，
1: 这黄喉，
0: 对对，黄喉。
2: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7-8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1: 而这毛肚好脆啊！
0: 是，对。
2: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谓。

0: 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30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创新地将毛肚做成了火锅配菜，结果大受欢迎，风靡至今，连火锅名字都被直接叫为毛肚火锅。
1: 这个毛肚上八下啊，
2: 七上八下啊，
1: 对对对，你把那个火候掌握好。
0: 毛肚上凸起的小点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表面积，使得毛肚在出锅时可以吸附更多的火锅调料，让口感更加香辣。短时烹煮给毛肚带来独特的脆爽感，
1: 好吃吧？
2: 好脆爽。
0: 这对于舌尖来说真是难以抵抗的美味，也成就了安顺人几十年来的一道经典美食。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也就是用马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3: 有马肉买没有？
1: 有。
3: 下面拿车来给他买走。
0: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30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4: 这是您老客户吗？
3: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招呼生意。
0: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2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2: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
3: 哎，对，
2: 这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
3: 哎，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哎，
2: 我也尝试一下吧。
3: 啊，试一下。
1: 用力嘛，
3: 不要怕，用力，
2: 用力着。
3: 哎，用力。喂，
2: 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卸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5: 哎，我跟
2: 你说这个，哎，谢哥，谢哥，
3: 不、哦、让我儿子来。哇、
2: 哦、这个刀快的耶。
3: 哦，砍断了，就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塞不起了。
0: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1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3: 1、2、3。
0: 卸下大块马肉后，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肉的利用率很高。最后将整块马肉分割成小块，便于后续制作。新鲜的马肉色泽粉红，肉质紧实，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当地民间有句谚语，驴肉香，马肉臭。向师傅解释说，马肉处理不好会有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酸味，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2: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陡。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0: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哇，
2: 舒服。哎，这个公路还真很美啊。
0: 在这里 向师傅将寻找什么独特的秘方呢？
2: 弟子孙悠，上不去了。
0: 贵州多山，但安顺地形却相对平坦，是贵州少有的适合养马的地方。向师傅说啊，来这里是要寻找做马肉必不可少的佐料香樟树树叶。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乔木，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向师傅说，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2: 这一颗啊，
3: 哎对，
2: 掉到我头上了。好，哇，够了没有？
3: 够了，够了，
2: 成功！
5: 背着柴树枝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买上回去吃。
2: 吃啥？
3: 马烧腊。
2: 吃马烧腊去喽，走。
3: 跑得挺快，哈哈，
2: 向师傅快点。
3: 好，
2: 走喽。
0: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2: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
3: 三天。
0: 浸泡一天后，盐水让厚实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两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2: 向师傅，这是冻了两三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3: 辛苦你了。
2: 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3: 放在冰柜里面冻过才入味。
2: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3: 对，哦，
2: 明白了。
3: 好，
2: 来，
0: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
2: 向师傅啊，我闻着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3: 这个是老汤。
2: 老汤啊，哎，多老呀？
3: 五年了，
2: 这个汤啊，
3: 哎，五年了。
2: 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的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3: 那个不能越少，那个是秘密啊。
2: 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3: 不能少，不能少，那个要是你少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个我煮就没有煮了，对不对？
0: 这口大卤锅的配料，向师傅怎么也不肯透露，这可是他压箱底的记忆。不过，单看这卤汤透亮油滑的品相，而且大锅中肉块、骨头、佐料样样俱全，大火的熬煮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汤来做的卤马肉。过去，为了让卤好的马肉保存得更久，人们还会将其晾晒几天。因为晾晒脱水的过程与烧腊中风干的技艺相似，所以安顺人将这道菜叫做马烧腊。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长期保存，因此现在人们都更爱吃新鲜卤制的马烧腊。马烧腊还在大锅里煮着，小辉忙着炒一道干锅马肉，他要让家里人尝尝自己的手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锅炖煮三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
2: 来上菜啦！
6: 挺好吃的，
7: 有点辣。
3: 小伙，哎，你收这个马上拿一下啊！你收这个，这个刺激口感好。
2: 这块是吧？
3: 哎，对。
2: 嗯，哇，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嗯，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3: 是，全部，你是。
0: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屯铺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向于文制作的马烧腊，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慧芳讲述中国鸭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慧芳讲述我国鸭育种面临的卡脖子难题及有关建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植资源研究室刘星介绍科学健康食用胡萝卜及胡萝卜的优劣辨别。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今天种业振兴系列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水禽育种学科带头人李慧芳，我们和李所长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鸭产业发展和种业振兴的相关话题。
2: 李慧芳，博士，二级研究员，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家禽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健康养殖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或部省级科研项目34项，主持培育国家级新品种配套系3个，主编出版著作9部。
1: 李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李所长，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就是目前在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国家鸭产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情况是怎样的？
3: 好的，那个我来讲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大形势下，我们对国家的这个鸭的一个产业发展状况。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呢，是针对我国现实的国情和农情做出的决策部署。乡村振兴呢，产业兴旺呢，是我们的关键。目前呢，我国呢是世界上鸭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那我国的鸭的遗传资源呢，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齐全，种子特性各异，肉鸭、蛋鸭还有监运金鸭呢品种齐全。那么我们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呢我国呢是世界最大的鸭生产国。据统计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鸭的饲养总量呢，每年基本上都占到我国水禽饲养量的70%以上，总产值呢超过1000亿，每年为社会呢提供大量的 蛋肉还有鱼等产品，是我们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增长点。就是每年的平均肉鸭的出栏呢超过了40亿，肉鸭的养殖数量呢占了世界肉鸭养殖量的80%以上，每年的产肉量呢大约在900万吨，产肉量呢仅次于猪肉和鸡肉。那么蛋鸭呢每年的存栏量呢是稳定在1.5到1.8亿这么大的量，那么鸭蛋的产量呢保持在每年300万吨以上。那么我国的鸭蛋生产量和出口量呢都是居于世界第一。
1: 嗯，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哈，还是非常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尤其您刚才说这个产肉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啊，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鸭产业将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3: 那接下来呢，我从四个方面来讲一下我们这个鸭产业它一个走向的一个发展格局。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消费需求和销售方式在不断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呢，鸭产品的消费结构呢不断的升级，消费者对鸭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尤其的关注，并且呢呈现出对于饲养周期长、安全系数高、营养价值好的鸭产品呢更加青睐的消费特征，消费方式、消费渠道呢也更加多样化，有熟食专柜、品牌直营店，还有线上平台等这些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呢也日趋成熟。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化、规模化、自动化的发展呢将加速，就是原来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养殖呢逐渐的要会被淘汰，适度规模化，以生物安全防范为核心，并且呢与生态环境相衔接的现代化标准化养殖场呢将是今后的一个发展主流。随着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呢，用工成本的不断增加呢，自动化程度呢也越来越高。第三个呢，就是鸭的一个全产业链条呢不断的整合完善，当前的市场压力及环境政策法规的约束呢为我们这个鸭产业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呢带来了动力和契机。大部分大型的一些龙头企业呢已经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形成了一个从原种保种、良种繁育、种苗孵化、饲料生产、生态养殖到屠宰、食品一个精深加工、冷链管理、产品销售甚至饮食文化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实施了产加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自主经营模式，尽可能的延长产业链，不仅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和衔接市场，也有利于抵御市场的一个分享。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智慧化、信息化呢会成为发展潮流，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呢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增加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信誉度。随着物联网时代与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呢，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呢被广泛应用于鸭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从而呢使鸭产业的智慧化、信息化

0: 情呢得到不断的一个提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走向和格局。
1: 嗯，看来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的好的哈。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鸭产业发展还面临着哪些卡脖子的难题呢？
0: 这个内容呢，主要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讲。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育种水平呢有待提高。经过多少年的培育呢，我们国家的肉鸭出粮日龄呢，从早期的70天缩短到目前的40天。自主培育的一些配套性呢，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一些市场。培育的那个蛋鸭品种呢，500天的那个产蛋量呢，超过330个以上，并且呢，表现出比较强的适应性。但是与蛋鸡跟肉鸡相比起来呢，我们的蛋鸭、肉鸭呢，仍然存在着育种研究投入少、育种专业人员缺乏、育种技术相对落后。关键的是呢，育种技术长期呢没有取得突破，育种效率比较低，同质化育种严重。种源疾病进化的水平呢，参差不齐，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主培育的品种呢，还没有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在我们的蛋鸭生产当中呢，像浙江的邵鸭、福建的三麻鸭，还有浙江的缙云麻鸭呢，还有一些我们培育的配套系的饲养量呢，占到我们全国的90%以上。生产性能呢，虽然处于国际领先，但是呢，品种更新满足不了区域性多元化市场的需求。例如我们的皮蛋加工呢，是要求蛋尊比较小的蛋为主，那么咸鸭蛋的加工呢，是以蛋尊比较大的蛋为主，那么市场的定位不同呢，对品种的性能要求也不同。这是上面是讲蛋鸭。那么在肉鸭养殖中呢，我们国内自主培育了呢，有瑞幸北京鸭、南口一号，还有草原鸭、尊敬鸭等等这些新品种。虽然呢通过了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审定，但是呢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呢并不大。另外呢，就是种子特性丰富的一些地方麻鸭的品种市场占比呢也比较少，番鸭和半番鸭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没有较大的突破，仍然呢是以传统的区域性消费为主。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欢迎继续收听《种业振兴》系列节目，《中国鸭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
1: 今天种业振兴系列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副所长、水禽育种学科带头人李慧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鸭产业发展和种业振兴的话题。刚才李所长讲到，目前我们国家鸭产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一个是我们的育种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自主培育的品种还没有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还有哪些卡脖子的难题呢？我们请李所长继续做介绍。
2: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两种防御体系不健全。我们做育种的企业呢，它的防御基地建设呢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呢老旧，平常呢大多还是以那种低端的扩防生产为主，鸭的这个种源疾病进化呢也是一个刚刚起步。而且呢，这些育种企业呢，重营销、重品种，但是呢，轻质量这种观念呢一直没有改变。部分中小企业呢低质低价，扰乱了市场秩序，对一个产业呢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要求构建国家水禽两种扩防体系。2020年呢，发布了国家水禽核心育种场的遴选标准，2025年前呢完成35个核心育种场的遴选，其中呢肉鸭45个，蛋鸭7个，番鸭和半番鸭4个。这个遗传改良计划的实施呢，将会有效的提高鸭两种的一个供应保障能力。第四点呢，就是养殖方式呢整体还是落后的。鸭的一个传统饲养方式呢，多是半以水域放牧或者是半放牧的饲养，或者是圈养，养殖的规模呢普遍都不大，这种集约化规模化养殖的比例呢比较低，小规模的农户分散养殖呢比例不大，对水资源的依赖度比较高，水污染严重，疾病防疫难度大，食品呢安全性低，土地人力物力呢资源浪费，严重的制约了我们国家鸭这个产业可持续的一个健康发展。随着内阁政府的环保政策呀、法律法规这些系列的这些出台呢，鸭的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的给鸭的这个饲养方式的转型升级，有促放向环境友好方向发展的带来新的机遇。鸭的轮养和无水平养技术呢，可以有效的解决传统鸭养殖模式的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是我们鸭养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利于实现一个粪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有利于实现鸭产品的一个清洁、高效和食品安全。目前呢，在借鉴规模养殖鸡场的饲养方式以及部分参数呢，一些大型的龙头企业呢已经尝试或者已经在开展了一个高度的一个自动化轮养，室内的环境指标呢基本能够满足水禽的养殖需求。但是呢，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呢仍然需要精细的调整来发挥它最好的生产性能。那么第五一点呢，这个讲一下，就是我们资源的消失一个分享加剧。由于一个长期以来呢单纯的一个追求畜产品一个产量的增长需要呢，缺乏对我们畜禽种子资源重要性的一个认识，普遍的存在一个重引进轻培育、重杂交轻保护的一个现象，造成了一个品种混杂，部分地方畜禽种子资源的流失严重。这一点在我们其他的那个畜禽里边也存在同样的这个问题。
1: 嗯，刚才您几次提到我们鸭育种面临的一些困难啊，面临着瓶颈，那具体来说是哪些呢？
2: 这几点呢主要是有5点，就是说我们在育种当中呢主要的困难和瓶颈有的。第一点呢，就是说蛋鸭和肉鸭的育种呢都存在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现状，就是它的育种素材来源呢都比较单一，就局限在几个品种，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市场的一个多样化需求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满足。第二点就是说与蛋鸡跟肉鸡相比来说呢， 我们蛋鸭跟肉鸭这些一准企业呢，对那个设施设备的投入呢，相对的显露落后。因为蛋鸡跟肉鸡呢，基本上在上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了，那么蛋鸭跟肉鸭呢，也是在刚刚起步。第三点呢，就是在鸭子的这个育种上呢，个体数据特点比较困难，传统的一些家畜群的一些特点呢，已经没有满足现在育种的需要。因为我们育种最主要的是选种跟选配，那么对于鸭子这个设施投入不足呢，就不能做出精准的选育。第四点就是缺乏相应的育种技术突破和育种数据的一个处理平台。在鸡上面呢，都有相应的一些芯片来做育种，那么在我们鸭上面呢才起步，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选育的规模和强度呢有待提高。因为你的群体越大，选择鸭越大，它的育种效果呢越好。那么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鸭子的它这个个体特点困难，然后它配套设施落后，它的这个选育的这个强度呢还上不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欢迎继续收听《种业振兴》系列节目，《中国鸭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
1: 今天种业振兴系列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副所长、水禽育种学科带头人李慧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鸭产业发展和种业振兴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鸭育种当中面临的困难和瓶颈有五个方面，一是蛋鸭和肉鸭的育种，

0: 存在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现状；二是蛋鸭跟肉鸭育种企业对于设施设备的投入相对简单落后；三是鸭育种个体数据测定比较困难，不能做出精准选育；四是缺乏先进的育种技术突破和育种数据的处理平台；五是选育的规模和强度有待提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去破解呢？我们请李所长继续做介绍。
1: 那么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做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呢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呢，首先要明确我们的育种方向和目标，来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育种规划。那个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里边提出来，我们国家的鸭肉市场呢以大型的白羽肉鸭为主体，但是呢不同地区鸭肉的消费习惯、食品类型差异较大，需要根据市场发展需求来开展区域性差别化的育种。鸭蛋呢，在我国华南、华中、华东、西南地区呢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是我国多种特色餐饮的重要原材料。要根据我国的蛋品加工、居民日常消费的特点呢，来培育不同类型的蛋鸭新品种和配套器。全国遗传改良计划里边那个目标提到呢，到2035年呢，培育水禽的新品种配套器在10个以上，自主培育的肉鸭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呢，大约达到80%以上，蛋鸭呢稳定在90%以上，番鸭和半番鸭呢要达到50%以上。主流的品种呢要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国际同期的最好水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呢相结合。首先呢，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扎实做好常规育种的基础工作，加强地方品种资源以及引进品种资源、重要经济性状、优异特色性状、遗传机制解析的基础研究、功能解析、重要经济性状、优异特色性状的主效基因以及有效分子标记，在此基础上呢，建立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辅助来常规育种，来提高我们的育种进程。在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大幅下降以后呢，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呢正在或者来加速了进入我们的蛋鸭和肉鸭的育种技术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高度的重视地方品种遗传资源的挖掘、鉴定、评价与利用。畜禽良种的培育呢，依赖于畜禽遗传资源的优良基因。现代育种的每一次成功突破呢，都离不开优异种的资源的挖掘利用。现代畜牧生产表明，畜禽遗传资源对食物和农业的贡献率呢，达到30%到40%。遗传资源越丰富，那么我们可供选择的遗传基础就越丰富，育种潜力就越大。我国的水禽资源丰富，近年来呢，各级政府对我国水禽资源的保护呢，开展一系列很有成效的工作，先后建立了2个国家水禽活体基因库，分别呢是位于江苏泰州和福建石狮，以及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级的保种场。发现和鉴定多个新资源，一些优异的资源呢被列入不同层别的保护序列，但是呢仍然有多个方面呢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我们需要加强保种技术的研发与保种效果的评价，要加快国内外资源的收集保护，进一步丰富种子资源多元性，强化种子资源的鉴定评价，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其中呢，重点开展种子资源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筛选高产抗逆、优质、养分高效利用的等优异资源，来强化基因组测序、芯片检测、蛋白组分析等高通量分子鉴定技术的应用，规模化的开展优异基因的挖掘，深度的挖掘控制重要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开展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机理的研究，为育种的创新提供的优异基因资源和理论支撑。第四点呢，是加强表型性状的一个精准测定。育种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建立在

0: 世代群体各性状指标精准的测定和数据记录分析上。表型性状的精准无损测定设备研发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大的会推进我们一准进程，例如测定肉鸭的胸肌厚度、皮脂厚度的超声波技术，可用于准确骨侧压胸肌重、皮脂重的多元回归模型骨测技术，选择饲料转化率的肉鸭剩余饲料采食量测定技术，鸭个体产量和体重自动采集系统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开展卡脖子关键高新技术的联合攻关，而我们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和人工智能预准等新兴交叉领域技术研究呢，与短板的比较明显，迫切呢需要围绕准源的一些卡脖子技术呢，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开展一些大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一个联合攻关，优化和重组资源，搭建一个高效的预准转化平台，加快新技术落地运用，然后呢，利用我们多样化的基因资源呢，目标性状突出、综合性状优良的精准质。
1: 刚才我们已经聊得非常全面了，也感谢李所长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鸭产业能够尽快的攻克卡脖子的难题，为我们的种业振兴贡献力量。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如何才能买到好吃又耐贮存的胡萝卜呢？怎么吃才能吸收胡萝卜的全部营养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哪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连线刘老师。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刘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刘老师，胡萝卜又被称作小人参，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呀，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想向您求证一下，这个吃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多吃胡萝卜到底能不能起到明目啊、提高视力这样的作用呢？
7: 这方面专家算不上，我们搞育种的可能这个对品种会一方面可能更了解，这个营养价值呢，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概括性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具体的对人们健康啊或各方面，应该搞医学的可能会理解的更透彻。我了解到的是胡萝卜，然后我们平常研究会涉及到的胡萝卜呢，其实它主要富含的突出的是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 B1 B2 叶酸氨基酸以及钙铁等一些这样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含量是比较相对其他蔬菜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啊，就是胡萝卜它取食以后呢，肯定会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消化吸收也好，对提高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多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科学或者不是那么绝对的。我们说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是我们眼内感光色素合成的一个主要原料。刚才说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主要是源于这里，我们通过吃胡萝卜补充我们的维 A， 然后维 A 呢又容易维持我们的眼睛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作用呢仅仅

0: 从预防的角度，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平时读书学习或者一些不良的坐姿导致的视力的下降，不能够通过这个多吃胡萝卜就抵消掉了。就是说吃胡萝卜只是一个保护眼睛作用，但它并不能去把我们已经丢失掉的视力通过吃胡萝卜就补回来。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虽然说呀，白萝卜、绿萝卜是真萝卜，胡萝卜呢是假萝卜，可是毕竟它们的名称中啊都带有萝卜两个字，那我们就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胡萝卜与白萝卜、绿萝卜相比啊，这个营养成分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0: 它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像萝卜类的蔬菜，就说我们刚才有白萝卜、绿萝卜，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萝卜而言，它们富含的是维 C， 就是维 C 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那个胡萝卜，我刚才说了，它主要是维生素 A， 那还有一些钙铁，是含量相对高的。但那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维 C 的作用，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它抗氧化，能抑制细胞衰老。
1: 嗯，
0: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特别的，萝卜中还含有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种物质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它们还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首先，所含维生素的类型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为什么有的朋友啊超级爱吃胡萝卜，而有的人呢连闻一下都不行？这究竟是胡萝卜里的什么物质造成了这一切呢？
0: 物质这一块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首先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非常接受不了胡萝卜味。
1: 嗯，
0: 就是说所说的胡萝卜味呢，就是有人说是苦的，是涩的，然后就是一闻到或者一吃到就难以接受。这个呢有研究说是就是胡萝卜的这个苦和涩，主要是胡萝卜的一些萜类物质造成的，然后就会让人闻到也好，尝到也好，会有这样的抵触。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也是有另一方面原因的，就是还有一种主观意识在里面。
1: 嗯，
0: 就是很多我接触过，我有问到的，有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吃过胡萝卜，就是一次都没有吃过胡萝卜，他就不愿意吃胡萝卜，就抵触胡萝卜
1: 啊。这
0: 是
1: 心理作用，
0: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胡萝卜它可能和红薯类似，就是它可能种植了起来比较方便，它适应性也比较强。
1: 嗯，
0: 就是想把它种的特别好，或者是品相特别好，这个先不说，但它本身只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它可能都能生长，只是大大小小的差异。所以说在当时那样曾经有一段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胡萝卜和红薯都是作为大家那种充饥的这种食物的。
1: 嗯，
0: 就可能我们现在的爷爷奶奶辈，或者是现在60、70以上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人呢，可能那样一段时间是胡萝卜和红薯是用来充饥的，所以那时候吃多了，就是现在一看到胡萝卜就想起那样的一段时光，或者是那样一种味道就不爱吃。然后慢慢的呢，那一代人呢就把这种观念思想就传给了后代人，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吃过胡萝卜的情况下就很反感，就说我非常讨厌吃胡萝卜，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原因，或者说是一种观念造成的，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
1: 嗯，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有网友吐槽说呀，如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胡萝卜，味道寡淡了许多啊。与当年自家种的胡萝卜相比啊，自家的胡萝卜简直就是胡萝卜界的美味天花板。那这个胡萝卜味道的缩水啊，它到底是错觉呢，还是真实情况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的，也和其他蔬菜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有人问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原来的番茄味儿了？
1: 嗯，
0: 就是也不好吃了。这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中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导向，因为在我之前的一种育过程中，大家追求的是产量要高，
1: 嗯，
0: 要往大了选，就是说番茄要越大越好，因为大的产量高，农民增收，大家都愿意去种。胡萝卜也一样，它的那个外形抗病性各方面，我们就

0: 去种植商业化的这种杂交种，然后它的可能产量方面都不太好，但是它还保留了原来胡萝卜的一些风味儿。那我们现在也是慢慢的在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了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原来胡萝卜风味的一些品种，因为现在消费的这个理念在转变，然后人家对这个更好吃的东西呢更会有倾向性。
1: 嗯，是的，嗯，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朋友来说呀，他们可以通过吃什么蔬菜来补充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胡萝卜里含有的营养物质呢？
0: 这个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可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类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胡萝卜素来讲，比如番茄、南瓜、红薯、菠菜，这些都是含胡萝卜素也比较多的蔬菜。然后水果里面，比如说橘子、芒果、哈密瓜，也都是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蔬菜水果来弥补一下。
1: 是的，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胡萝卜营养丰富，真的要多吃。胡萝卜炒肉丝儿，胡萝卜炖肉，干吃胡萝卜，不妨化身胡萝卜美食家来顿营养大餐。可是走进菜市场，发现胡萝卜竟然长得都一个样，怎么选？怎么吃？怎么贮存？
1: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我们走进菜市场啊，会看到有不同包装的不同品种的胡萝卜。消费者怎样才能选购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胡萝卜呢？另外啊，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呢？
0: 我们单从菜市场这样一堆胡萝卜中，我们是很难去通过外形或者是品种名也好，去判断它的这个口味或者是风味的。
1: 嗯，
0: 但至少大家现在应该比较多能在市场见到的是，除了我们橘色类型以外，是一种超市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塑料包装的红色的类型，一种红色的胡萝卜，长圆柱形的。它呢，红色的会富含一些番茄红素多一些，具有一些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购买去尝试一下。要说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这个其实单从橘色品种，比如说它比较相似的这种外观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一些差异的这些品种也好，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呢也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没有哪种品种说更特殊一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推出的水果类型，它可能糖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肉质更脆嫩一些，可能更适合于榨汁或者是鲜食，就这样。
1: 是的，是的。有网友认为啊，这个胡萝卜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就是怎么吃胡萝卜这个营养价值最高呢？
0: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但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常说胡萝卜炒着吃有营养，主要是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含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说它需要和一些油脂，就是和一些我们平常比如说炒食的时候我们会放食用油，然后会与一些肉类炒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油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给吸收到我们身体里，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就是说我们炒着吃能够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A， 就是能够把胡萝卜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吸收的更多。炒和蒸都是高温，但是蒸呢没有提供这个油脂的辅助，所以它可能蒸着吃呢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就是说胡萝卜炒着吃肯定要比蒸着吃要有营养一些。其实我们生食也是能够获得不错的胡萝卜营养，因为胡萝卜不仅仅含有维生素 A， 我们刚才说它还有维生素 B、B2， 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就不再是脂溶性的，那维生素一般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呢高温呢有可能破坏它的这种结构，就是它已经破坏掉我们没法再吸收了，所以说可能生食呢虽然不能够像炒着吃加油脂那样吸收更多的胡萝卜素，但我们还可以获取

0: 萝卜里面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大家无论是炒着吃也好，还是这种生食也好，鲜食也好，或者是凉拌菜，还是各种方法都结合一下，才能更全面的获得胡萝卜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
1: 嗯，是的。刘老师，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啊，回家想吃一顿胡萝卜，哎，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先去买胡萝卜啊。那怎么去判断这胡萝卜品质的好坏呢？怎么挑选胡萝卜呢？
0: 怎么挑选胡萝卜？我觉得这个和其他蔬菜也是比较一类。我们首先保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首要的原则，也是最主要的原则，肯定就是要保证它的新鲜。
1: 嗯，
0: 就是我们都说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
1: 是。
0: 那怎么判断一个胡萝卜它是不是新鲜呢？首先从直观的看它的那个表皮是不是有豆缩，就是一看这个胡萝卜的皮已经皱皱巴巴了，就不那么饱满了，或者说我们用手触摸，或者用手稍微的用力按压掰动一下，感觉已经有那种软的那种感觉了，那这种胡萝卜肯定就是已经脱水，已经不新鲜了，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了。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一看颜色比较鲜亮，然后摸起来又比较硬实，然后一看就是水分很多的这种，那就是比较新鲜的胡萝卜。我们把这种胡萝卜带回家，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烹饪起来也好，肯定都是更有营养价值的。
1: 嗯，挑选到了新鲜的优质的胡萝卜就想多买一些啊，可是这么多胡萝卜一下子吃不完啊，剩余的胡萝卜怎样储存才能保鲜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不能让它脱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保存就是要低温，也就是放在我们冰箱的保鲜层就足够了。因为胡萝卜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耐放的蔬菜，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买的太多，然后放到冰箱里啊，一放一周或两周或更长时间，因为觉得哎，这个胡萝卜一直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外形啊外观变化，是不是还可以一直吃？虽然它这么保存会保证它的这个不脱水也好，新鲜程度也好，但是一个再能放的蔬菜，我们如果再保存时间更长，肯定它的新鲜程度也好，或者是一些在低温的情况也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病，它会滋生的，因为它是完全从开放式的从田间获取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当天买的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30天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
1: 是的，刘老师，我们在超市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胡萝卜啊，就是水洗胡萝卜，就那种用塑料袋包装的，看起来很干净，基本回家不用怎么洗就能进行烹饪加工啊就能吃的这种水洗胡萝卜，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储存呢？
0: 这个倒也没有，因为现在水洗的胡萝卜他们有专用的设备，然后清洗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造成它的胡萝卜的一些损伤。
1: 嗯，
0: 然后呢只是迎合大家一个消费的习惯，可能不愿意就是买回去胡萝卜带着一堆泥弄的啊，不是特别的干净卫生显然。但其实水洗胡萝卜的话，我们只要保证它没有这种，无论是清洗过程也好还是运输过程中，只要没有伤口，它的对这个胡萝卜的储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一旦我们发现清洗过的我们买来这胡萝卜有一些小的伤口也好，或者一些断呀或裂开呀这种情况，它就储存时间就相对短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些病菌。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李老师，接下来啊，咱们来一个是真是假吧。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我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吃的胡萝卜特别多，然后喝酒喝的也特别多，这时候可能才会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伤害。比如我们只吃了一两个胡萝卜丝儿或者一两个胡萝卜丁，喝了一杯啤酒或者什么，这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单从饮酒来讲，大量饮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肝脏也好就是有损伤的，所以对胡萝卜可能是反而是次要的。
1: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兔子的卡通形象啊，经常会抱着一个胡萝卜在那啃，所以很多朋友认为小白兔爱吃胡萝卜。可是有说法认为啊，这个兔子啊也不能吃太多胡萝卜。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兔子爱吃胡萝卜就是灌输给小朋友，让小朋友们爱吃胡萝卜的一种宣传。
1: 哦，
0: 专门制作出一种，哎，小白兔那么可爱，然后去给他爱吃胡萝卜，小朋友们

0: 大家要去多吃胡萝卜，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更爱去吃胡萝卜，获得更好的这个唯一的补充，就是这样一个作用。但其实兔子应该多吃草，它不应该是多去吃胡萝卜，因为它的主食应该是草类，因为小兔子它的胃肠功能比较薄弱，然后呢，它是需要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来调理它的肠胃。我们去给它喂一些菜叶的一些白菜呀、甘蓝这种纤维含量比较多的这种，对它是有好处的。但你要真给它多吃胡萝卜，反而对兔子来讲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胡萝卜含水量比较高，它含纤维呢也相对低一些。兔子多吃胡萝卜以后呢，就会造成它呢，比如说有可能会拉肚子。
1: 是的，有人说胡萝卜吃多了皮肤会变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也是存在，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一定量的基础上，就吃的非常多了，所以就是吃多了惹的祸。就是我们人体一段时间内呢，所能吸收的胡萝卜素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少量的胡萝卜我们吃进，我们被我们吸收了，我们人体也非常健康了。但是如果你一下吃的特别多，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胡萝卜，摄入大量的胡萝卜素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人体吸收不了的情况，然后这些胡萝卜素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然后随着血液呢就沉积在我们身体的皮肤啊、皮肤黏膜以及一些角质层，就慢慢沉淀下来了。那这样就是短时间大量摄入，然后造成人体吸收不了，造成我们这种皮肤变黄的，医学上也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呢，这个叫胡萝卜素血症，就是我们血液中有太多的胡萝卜素了，然后你超标就会发现这种吃多了变黄的这种症状。
1: 哦，这胡萝卜吃的太多，还真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变黄。
0: 就是一旦你一次确实吃的非常多了，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它，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人体也可以慢慢的给它
1: 代
0: 代
1: 谢
0: 谢
1: 掉
0: 掉。
1: 啊，是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胡萝卜、假萝卜、白萝卜、真萝卜啊，那这个真假萝卜放一块儿吃，可以一块儿吃吗？
0: 是可以一起吃的，就是说它们一起吃可能不太利于两者营养物质的吸收，就是说它们在一起吃，比如说像那个。胡萝卜素和酒精混合在一起会产生某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一样，胡萝卜、白萝卜在一起吃对人体首先是没有害处的，但只是说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同时吸收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因为刚才说了，胡萝卜是富含维生素 A，白萝卜呢是富含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那在高温的条件下就把它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炒着吃或者是炖汤，那我们可能只能获得维生素 A，但我获得不了维生素 C，因为它们的烹饪方式、它们的营养物质差别，导致它们俩不太适合放在一起吃。而且呢，胡萝卜呢，它本身还含有一种解药素的这种物质，它也会破坏掉白萝卜里面的胡萝卜 C，所以说导致这两种，胡萝卜和白萝卜和其他萝卜最好还是不要一起烹饪。
1: 哦，胡萝卜属于抗癌食物，多吃胡萝卜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0: 大家都是谈癌色变嘛，就是感觉吃一些健康的物质都能够去预防癌症。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现在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食物品类也都打着这个抗癌的这种噱头。那胡萝卜抗癌呢，也确实有一些报道，特别是说胡萝卜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也并不想特别突出这个胡萝卜的那个预防癌症的效果。这个可能让医学的老师们多去做这方面研究，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或达到吃多少胡萝卜，怎么吃才能够达到完全预防癌症的效果。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就是还是刚才一样，就是说，其实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也一样，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过量的食用，不光是胡萝卜也好，其他的蔬菜，并不是我吃的越多越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合理的膳食，不光是预防癌症，预防其他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靠某一种食材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运动、加强锻炼啊，饮食均衡啊，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力，才能够达到这个预防癌症也好，或抵御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化，但是呢，单一的这种食物的种类的摄入量要适量，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民间有句俗语，小暑大暑有米难煮，天太热了，人容易没有胃口。那就说说苦瓜吧，清炒凉拌都好吃，而且苦瓜正当季。古人用以苦制苦的智慧对抗暑热，从田间苦瓜的种植，到苦瓜入馔的各种做法，再到吃苦背后的饮食哲学，苦味里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就拿广东江门恩平的饮食来说，当地人把山野间的凉瓜和乐菜这类略带清苦的食材变成了餐桌上的独特风味。当地人相信苦尽甘来，一碗凉瓜排骨汤，一碟清炒乐菜，不仅是解腻的佳品，更是人们顺应自然品味生活的生动写照。
3: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七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选出一些优质的杜阮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4: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3: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4: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5: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3: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6: 泥土四周都要盖满，
7: 你浇的正好了。
3: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8: 1、2、3，
3: 他们的生长竞赛 由此开始。
8: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留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3: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三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二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三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 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2: 美女，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怎么
3: 吗？没有，
4: 没吃过，
5: 没有听说过，
2: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6: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7: 我喝过乐菜奶茶。
8: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9: 因为那乐菜很多刺，
7: 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的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

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例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

0: 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博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出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5: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

0: 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每位高山寺的名会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的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设立了茶叶研究所，除了负责宇治茶高品质高品种培养之外，还进行新时代宇治茶创新和下一代茶人才培养等机能强化。在制作过程中啊，形成主产品加衍生品共存的完整产品体系，在体验方面实现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互促发展，让宇治茶可玩可赏可游可购，以场景呢展示文化，用影像呢让游客们在源氏物语博物馆中真切地感受平安时代王朝贵族之间的爱恨情仇等。或许呢国内茶叶从业者能从以上的种种思路中探索出一条未来发展的路。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是云南梯田的观光旺季，很多暑期研学团都会把红河列为必去站点。这里和岭南的平缓农田完全不同，整片耕地铺在落差2000米的哀牢山间，却靠着一套自洽的山水循环体系安稳耕种了上千年，更成为了全球唯一集齐三类世界级遗产的农耕样板。这片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奇迹梯田，由哈尼族人世代开垦，规模庞大，高达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超过2000米。从山脚走到山顶，体力消耗是不亚于攀登一座高山的。在这样崎岖的山地上，哈尼先民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大地雕塑的？这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活态的农耕文明博物馆。
4: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距离红河县城30多千米。撒马坝梯田沿哀牢山修筑，山坡坡度相对平坦，这里的梯田集中连片，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哈尼梯田所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这里山地、河流、盆地间隔排列，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这样的气候环境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牡丹的作用，是满江红的生牡丹的作用，是满江红的生牡丹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 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棒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哈尼梯田位于我国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它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在这片土地上塑造出了南北两岸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景观。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大约从两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在经风雨波石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5: 注意安全。
4: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哀牢山呈西北东南走向，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在整个云贵高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

0: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1: 这个七十年一特别特多，这个是
2: 也是梯田可以观看。
0: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长制度，据说每位沟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鸭口村沟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地分水放水。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1: 下面就要规划梯田，规划的水源就是整个木刻一块一块的分布可能。
0: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

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他们从石林出发，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搿趟我十八岁没录啊，
2: 就
1: 讲十八岁搿早了。
2: 十八岁刚刚。
1: 乐作乐作
2: 乐作，
1: 搿趟来乐作了哦，搿趟乐作了弄个。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四到五人，多则30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3: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此时的李阿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近毕业，李哲芬与同学们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演出。

0: 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哈尼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1000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他们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挖筑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原浆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尼族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温柔陷阱，被真情包裹的诈骗迷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泰山三宝奇案之乾隆献宝。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为持续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起，会同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年第二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省临沂市正式启幕。第二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延续文明让乡村更美好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搭建文明乡风建设的社会参与、成果展示、交流学习平台，培育并展现时代新风新貌。本届大会共设置一个主会场活动、五个分会场活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三大板块。其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并将于近期通过总台电视端、广播端、新媒体端与受众见面，在润物无声中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生活中不少内心柔软的人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温柔所打动，哪怕对方深陷困境，也愿意倾尽所有伸出援手。可如果这份看似真挚的情感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有人仅凭几句哭诉、一份虚假的抵押就获取了他人的信任，以各种理由反复借钱，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这份错付的真心为何会变成倾家荡产的骗局？骗子到底是如何实施诈骗的呢？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温柔陷阱，被真情包裹的诈骗迷局。
3: 只能及时去尽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4: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5: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面都没有。
6: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她说是被她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4: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7: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 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抱又不想抱。
4: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8: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4: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7: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9: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的这种感觉嘛，啊，就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4: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8: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4: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7: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4: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5: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因为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久。
4: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5: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4: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
8: 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老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
5: 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直接，那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
4: 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得体，给人印象颇佳，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她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5: 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是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
4: 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5: 他说跟我们该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这边有辆车子就放寄存在你这里。
4: 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
5: 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呢，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理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 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7: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
4: 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加满意。
5: 以前借钱都是嘛，拿个水果随个摆个乞巧，也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4: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10: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这种啊，被害人觉得啊，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4: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汤先生。
5: 第一批接了以后嘛，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买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2万3一个月。
4: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10: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4: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7: 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
4: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9: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4: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5: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11: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我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了，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4: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5: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万，那我给他转了7万。
4: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5: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她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她男人都知道。我感觉她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她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
11: 啊。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 的一个可能吧，他就是又借钱给他了。
4: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11: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逐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4: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6: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7: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深了。
4: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关系，可李某的厄运却还在延续。突然有一天，汤先生接到李小姐家人的电话，说他好像被人绑架了。
6: 他家大姐们老是赌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把他绑在车里，然后他大姐们叫我帮忙。
11: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他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4: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11: 在车里，然后身上还有伤，然后他这样他说那你给我你借点钱给我，我去帮我表姐还高利贷。
4: 而这个所谓的表姐，更成了汤先生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11: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她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蟹塘，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啊？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逐步，她也就理解她为什么被骗。
6: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人总归要给点机会嘛。
4: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6: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的，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4: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11: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昨天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联系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压在我这里车子不见了？”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给他，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4: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问题。在来公安机关报警之前，汤先生已经陆陆续续赠与或借出了近千万元。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汤先生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时，新的警情又出现了。
10: 被害人是在7月份的时候来我们所里报警的，当时他向我表示说可能是被骗了，当时比较焦急，那么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他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个 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就以各种名义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4: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

0: 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1: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说并案侦查了。
0: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2: 生活中他会关心你，他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他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很真的就是那句话就 so sweet。 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怎么，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0: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3: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4: 严总，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5: 好，
4: 这个合同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5: 都是假的。
6: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长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1: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0: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7: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0: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3: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
8: 车子有两辆。
0: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3: 他本人呢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岩这个名字。
0: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他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9: 当时呢应该是曹燕在贵州啊，然后曹燕呢是在嘉善，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善，他们分开来了。
0: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10: 你好，
11: 派出所的，来核对信息啊，穿好你们的衣服。
0: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12: 我那个
13: 别
12: 了好吧，
10: 你只要对门出面的
12: 我们是用嘴的，也不说是哪事的。
14: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15: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拿他发吗？
14: 嗯，

0: 没毛病吧？文字可以她的老公她的发的，但是语音的话她只能自己发。她有几个说她公公死、她儿子死的时候，她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1: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她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你教我，我能怎么办？
0: 没有的，我都跟他一起去洗过多少次澡，没有过淤青，哭得很惨的呀，他很会装的。
2: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艳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3: 张明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是吧？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4: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
3: 陈
4: 啊，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了。
3: 生了，
4: 生了，哪个小孩生病了？松颖埋在松颖哪里啊？啊？
2: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5: 他谋不知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2: 尽管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6: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2: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

0: 案例讲到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儿：生活当中遇到他人以急用钱、重病求助等理由借钱，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核实对方身份和事由真伪，切勿轻易转账，倾尽所有。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向亲友核实，向警方求助，别让自己的善意和真心成为骗子牟利的工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国家文物局日前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和安全监管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而今天要讲的这桩民国奇案就和文物被盗有关，尘封数十年，真相始终扑朔迷离。泰山脚下的岱庙藏着历代帝王敬献的奇珍异宝，其中有3件珍宝格外珍贵，被世人称作泰山镇山三宝，是乾隆皇帝朝拜泰山时精心挑选的皇家祭品。这些珍宝被严密看管，层层防护，可战乱时期终究没能躲过不法之徒的觊觎。一夜之间，镇山三宝和大批文物离奇消失。其后数十年，这起案件一直真相难明，时至今日仍然留下了诸多谜团。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何人所为？被盗的这几件文物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历代帝王颁赐的众多奇珍异宝中，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作泰山镇山三宝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乾隆献宝。
11: 民国时期，在泰山脚下著名的岱庙之中，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案，封锁在古物室中的镇山三宝等数百件古物珍宝，一夜之间竟然不翼而飞。这场盗宝大案，由于当时日伪当局对外严密封锁消息，80年来案情一直是真相难明，引发后人的猜测与想象， 许多作家艺人呢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评书加以渲染演绎。如著名的评书名家刘兰芳老师便播讲过胡漏平失盗案，但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对作案时间、作案手段以及被盗古物的去向等都不甚明了，很多细节呢都是出于推测，盗宝奇案的真相仍然是扑朔迷离。不过幸运的是，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日伪档案时发现了一卷题为伪山东省公署呈报泰安县古物委员会旧存岱庙古物被盗案的卷宗，在这里面呢收录了泰安县公署刑事判决书等相关的公文。从这些繁复的案卷中，我们可以还原那场惊心动魄、悬念迭生的大案真相。由于这场古物失盗案中最为关键的物品为镇山三宝，我们不妨将这场大案称作泰山三宝奇案。要讲述这场盗宝奇案的经过，还要先从这些宝物的来历讲起。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祭祀，都会带来大量的奇珍异宝奉献给神灵，王公贵族呢也都有铸祭的宝器。像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专门向泰山献上一个鼎，这个鼎啊高四尺，以铜银来铸造的，它的形象呢好像一个大瓮，下面呢有三个足，上面镌刻着大篆书的铭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凝密，神鼎传方。水经注中呢引述崇祯记的记录，则说在后赵建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347年，有一位永贵侯张瑜向泰山神献上了金马一匹，这个金马啊用黄金铸造，它的高呢二尺，形制精美，可见自汉魏以来岱庙宝库中啊就藏满了历代所献的宝藏，无不是精工富丽，美不胜收啊。到了清代，历朝皇帝啊都为泰山带来了更多的珍奇异宝，像康熙皇帝他十分的崇敬泰山，他一生之中呢四次来到泰山朝拜，每次朝拜都用两跪六叩大礼，而且他宣称泰山的山脉起自辽东的长白山，拉近了泰山与满洲皇室的距离。在清代宫廷画家所绘的南巡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康熙大帝巡幸泰山的盛大场景。而在台北新发现的一卷南巡会爱录上呢，也有康熙皇帝供奉母后登山叩拜泰山女神的轶事。所以有的史学家呢把康熙皇帝的祭泰山和他的祭孝陵、祭淤陵、祭曲阜合称为南巡四大祭，认为这种行为啊展示了清朝尊崇汉文化的政治姿态。比起祖父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泰山的热情啊就更高了。康熙皇帝不是来了四次吗？而乾隆皇帝一生来了多少次呢？根据我最新的统计，他是13次，而且有6次他是亲自登上了泰山基底。他前后为泰山啊创作了100多首诗，整修了大量的祠庙，至今在泰山上还能看到众多乾隆皇帝的遗迹。乾隆皇帝每次驾临泰山下的岱庙，都规规矩矩按他祖父康熙定下的规格，以两跪六叩大礼来叩拜泰山神。但是到了他80岁那年最后一次朝拜泰山的时候，为了感谢泰山对他王朝以及皇帝的护佑，特地将叩拜的规格上提了一级，把两跪六叩提升什么呢？提升成了3跪9叩。为此乾隆还专门写诗记述了这一盛典，诗是这样写的：九叩沈谦谢，八旬石罕逢。什么意思呢？我用3跪9叩的大礼来表达我对泰山的由衷感谢，因为泰山的护佑，我才能以80岁的高龄来亲自登祀泰山，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所以真是石罕逢啊。乾隆皇帝每次来泰山都会带来形形色色的珍宝作为祭品，为此泰山志中专门列了一章班祀加以记述，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镇山三宝。这三宝是哪三件宝物呢？在三宝中排名第一的是一对沉香狮子。根据泰山志的记述啊，这对沉香狮子颁赐于乾隆27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这一年的4月，乾隆皇帝第三次来到泰山，恭祀岱庙之后，他又登上了极顶，到各庙拈香叩拜。乾隆每次到泰山，为了表达内心的虔诚，都会颁赐宫中的藏珍作为祭器，永奉在泰山神前。那这一次乾隆皇帝会向泰山奉献什么样的厚礼呢？乾隆想起啊，前不久大臣奉献了一件珍宝，这件珍宝是沉香。据说在天下所有的香料之中啊，以沉香最为神奇。沉香木自古就被视为极其珍贵的木材，而所产的沉香呢，则是用沉香木因为外力受伤，自身修复时分泌的一种油脂而形成的。一块沉香需要十几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所以沉香因为其出产稀少而被世人视为天下的奇珍，被称作众香之首。沉香除了是一种香料，还是一等上等的雕刻的材料，用沉香雕成的工艺品古朴浑厚，气韵浑成，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乾隆皇帝想啊，何不用沉香雕刻一对狮子奉献给泰山神呢？想到这呢，便传谕造办处的雕刻匠人，依照图示把沉香狮子雕刻成型。可是沉香狮子雕制啊，委实不易，因为沉香凝聚了油和木两种特征，雕刻起来呢，它难度远远大于其他的材质，不易奏刀，所以雕工的技术啊，要求非同一般。而且呢，沉香

0: 过于的沉暗，如果用玻璃料呢，又觉着不够庄重。想来想去，工匠们想到了天然的树枝，这个树枝不仅亮度好，而且还有一种水汪汪的清澈感。拿来试装，只见两个狮子啊，就像活了一般，金光四射，灵动非常。就这样，一对生动的沉香狮子诞生了。乾隆来到泰山后呢？ 便传谕将沉香狮子供奉在岱庙，群臣瞻仰，无不啧啧称奇。乾隆朝泰安知县徐宗干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来称赞：“香花飞兮凋宫齐，灵牙爪兮林之泥，藏石溪兮狐尾夷，红曲鱼兮绿玻璃，佛力大兮神护持，迅猛兽兮。”
1: 平羌仪，这首诗写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雕弓到处香榭飞溅，一对狮子活灵又活现，张牙舞爪，毛色鲜亮在眼前，装在祭器宝盒内，上面绿玻璃，下铺红毡毯，常得神佛护，驯服猛兽平边关。可知当年班祀之日，这对沉香狮子陈列在大殿的香案之上。
2: 铺着红毯，罩着玻璃，下面呢还有金丝楠木制作的底座，更显得双狮熠熠生财。和沉香狮子相比，镇山三宝中的第二件宝物温良玉龟更显示了大自然造物的奇妙。它被进献给的场合也更加隆重，是乾隆皇帝60大寿和其母孝献皇太后80大寿时进献给泰山的贡品。 作为皇帝心爱的宝物，并在特殊时期被选为皇家祭品，肯定非同一般。但它看上去却不太显眼。那么这件玉器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名列第二的呢是什么呢？是温良玉龟。这个温良玉龟啊，要话说到乾隆35年，也就是公元1770年。 这一年是乾隆皇帝的60整寿，又是他母亲孝献皇太后钮钴禄氏的80大寿。为了庆祝母子两大整寿，乾隆想在第二年啊就供奉母后来到泰山朝拜。为了这次泰山朝拜，乾隆给泰山可是做了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从山顶到岱庙，无不是焕然一新。眼看着东巡大典就要举行。
1: 乾隆想到呢，这次双寿庆典非同寻常，一定要拿出一件重礼来奉献给泰山。那这件宝物的宝贵程度啊，要远远胜于上次的沉香狮子。可是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宝物呢？就在这个时候，侍臣奏报，西域和田进献的珍宝到了。说到这和田禁域啊，我们就不能不说起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 而这十全武功中最为得意之笔，就是乾隆33、34年出兵西域平定南疆大小河卓的叛乱。这次战役的结果，便是将新疆拿入了清朝的直辖。而且这场战役啊，还对清代的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战役之后，玉石之乡和田便进入了清廷的版图。和田之玉呢，作为贡品。 开始大量的运往北京。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仁在《泰山游记》中的说法，当时进贡的和田玉多达20000多方，玉料送到内廷之后，重要者呢要有皇帝亲自决定用途，可见是极其郑重的。却说和田贡使来到殿下，奏称有奇玉奉献，乾隆皇帝呢就命打开封简，看到什么呢？ 看到是一块3尺多长的大青玉料，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可是外形上看啊，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乾隆正在迷惑的时候呢，贡使就奏道：“恭请皇上亲手展服下此玉，便知不同。”乾隆皇帝啊，便一言用手将玉石抚摸了一过，顿感诧异，原来啊，这块玉上下两节。 虽然纹理浑然一体，可是手感呢大相径庭。上部入手生寒，而下部入手呢 声威。

0: 一遇之中温良相益。乾隆啊，大加感叹啊，这真是一件奇宝啊！于是就命人将此玉料为泰山神制作一方玉龟，在玉龟的顶端浮雕有曲线连接的三个圆星，分别代表日月星，下半部呢则是浮雕着海水江崖图，分别代表着河海带。这一组图案啊，象征着尚书舜典中所说的上古祭祀的六宗。图案之下呢，则阴刻着乾隆年制四个字，以铭记献玉的年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这块玉料雕成玉龟呢？这源于周礼的一个制度，说是要以清规礼东方。这里要特别介绍一句啊，在古人的五行观念中呢，五岳对应着五色，而泰山属青色，象征着春天，主管万物发生。大玉龟用青玉来制作，正蕴含着这一层意义。乾隆36年，也就是公元1771年的2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东巡，25日这天，乾隆皇帝的銮驾恭谒戴庙，叩拜礼罢，就派太监呢捧出此玉，恭恭敬敬地敬献到泰山神的神前。从此戴庙有了这一方温良宝玉。上面我说的这段故事有根据吗？有啊。根据什么呢？根据是清代诗人金安清的长诗《乾隆碧玉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诗臣齿线丈六峰，琳琅一碧凝葱茏，其宽8寸厚2寸，上凉下温色泽同。正是叙说上面的这段情节。这方玉龟为什么有半温半凉的效果呢？古人对此啊做过一个解释。像清代的学者徐寿基续广博物志中说，审之其凉者为玉，温者为玉之假使，知粗而若木，故焦玉而不凉也。也就是说呢，这块玉石啊，上半是纯玉，下半呢则是杂有石质的朴，石质不同，所以手感也有明显的差异。民国学者刘大同在《古玉辨》中呢，则认为温凉的差异是因为玉石形成中有一半呢插入水中，一半呢浮于水面，它受温度不同，所以造成了这个玉啊温凉不同的一个结果。当然，这有待于地质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了。温凉玉龟献于戴庙后，被珍藏于道长所居的雨花道院中，由道士日夜守护。游客只有后奉香资才允许啊眼观手摸一番。对此，《老残游记》也做过一段描述，说道长把客人带到西院的里间，从桌子上掀起盖着的锦服，露出一块3尺多长、6寸多宽的玉龟，还特意介绍说：“您用手摸摸，上半儿冻得炸手，下半截呢一点也不凉。这是我上古传下我们小庙的镇山之宝啊！”
1: 乾隆55年，80大寿的乾隆皇帝即将最后一次祭拜泰山，而进行这次祭拜的3年前，他预先向泰山进献2个宝物作为祭品，这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那么这对葫芦瓷瓶又有何珍贵之处？乾隆皇帝隆重献祭这对宝物又有什么故事呢？
0: 说完了前2宝，那第三宝又是什么呢？第三宝啊，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这个瓷瓶啊是书腰葫芦状，有半圆形的盖儿，盖儿钮呢呈蘑菇形，通体是黄釉，瓶上绘满了青花云纹，造型敦厚古朴，线条呢轻柔浑圆，青花光彩，蓝中泛紫，色调浓厚，为瓷中的极品。在葫芦瓶底啊，提着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表明呢，它是明朝嘉靖时期景德镇官窑的产品。葫芦谐音“福禄”，瓶上通体绘着缠枝莲纹，莲纹呢怒放在缠枝上，寓意呢寿意绵延。白地青花瓷啊，在当时颇为盛行，而黄釉青花少之又少，而五爪金龙的造型呢，那更是象征着皇权，

0: 非同一般。那这对葫芦瓶珍贵到什么程度呢？不妨举两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呢，也有一件黄瓷瓶，瓶底上呢也有大明嘉靖年制六个楷字，瓶底的纹饰和岱庙的宝瓶几乎相同，显然是当时出产的同款的瓷瓶。可是故宫所藏这一件呢，只剩了下半截，器型完好的如今只有岱庙这一件。在几年前，一件明嘉靖年间的五彩鱼造纹盖罐以4400多万的港元成交，创下了古代官窑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如果照这个标准计算，那么这个黄釉青花的价格啊，有可能比这个盖罐更要多上十几倍，其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宫内的这双奇宝奉献给泰山呢？在文献档案中都没有清晰的记录，只知道献宝的时间是乾隆52年，也就是1787年。联系乾隆朝的历史啊，可知3年之后，也就是乾隆55年，这一年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乾隆皇帝80大寿，乾隆皇帝即将来泰山亲自祭拜，举行最后一次御祭大典。那么这对黄釉青花葫芦瓶就可以理解为是预先向泰山神奉上的大礼。清代学者钱国祥拜谒岱庙的时候啊，观赏温良玉沉香狮子，称它们为镇山之宝。后人啊又加上这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瓶，于是就有了泰山三宝之说。
1: 在历代帝王颁赐的宝物中，乾隆皇帝献给泰山的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能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足见他们的珍贵程度。那么这三宝来到泰山之后是如何保管的？他们又是被什么人盯上，导致了盗宝大案的发生呢？
0: 那如此珍贵的泰山三宝本应该是严密保管，为什么它又会失窃呢？其实啊，泰山三宝以及其他的珍奇异宝都被收藏在岱庙的宝物库中，由道士和官府双重管理，层层防护。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霖的《泰山游记》记述，在岱庙中有一座库房，藏着历代的祭器、乐器，还有很多的金器、玉器、瓷器、石器以及书画的珍品。这些东西呢，大部分来自皇家，要么来自贵族，多到数不胜数。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有记录册，严格的登记，以传永久。可是啊，虽然是庭院深深，但是呢，却难掩珠玉的辉光。无数贪婪的目光都盯上这些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于是，在秘库深器之中，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盗宝丑剧。自从岱庙入藏宝物，各种盗案便层出不穷。这里既有民盗，也有官盗。这里先讲一个官盗的故事。那是北宋治平3年，公元1066年，有一个姓张的太常博士出任奉符知县，这个奉符县就是今天的泰安市。东岳庙呢，建在县城之中，所以县令啊也监管东岳庙的庙务。这个张知县看到每年东岳庙会期间，天下的香客进奉给东岳大帝的奇珍异宝啊数不胜数，便动了心思，借检查庙库之机，把其中的珍品窃入私囊。等他解职的时候呢，居家在东平，一天夜里只听得门外喧嚷，好像几十个人的声音，只是话音杂乱，不可分辨。到了天明，开门一看，一幕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见他所盗取的各种珍宝啊，全都罗列在大厅。再看那箱子，每一个呢都是封锁如旧。于是他赶快把这些珍宝再次装箱，再藏起来。谁知道到了第二天夜里，怪异又重演了一遍，一连数夜都是如此。这个张知县啊，开始惊恐万分了，赶快把这些珍宝聚在一起，一火焚之。过了3天，他在奉符县钦差的旧事啊，被人告发，官府就派人前来缉拿他，最终落了一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北宋治平年间这场盗宝案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深夜的灵异事件，大概是世人为了警示那些贪婪的官员而虚构的情节了。这样的盗案历朝历代都有发生。根据张志仁《泰山游记》的记述，他说庙中啊的不肖道人往往点首自盗。在前清的时候呢，守土官立有盘查，每到这个时候，道人呢就提前向核查的官员啊重金行贿，或者呢就把庙中的宝器啊作为献礼，因此失落的珍宝啊太多了。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暑期都是旅行的高峰，今年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火了，文化古城、小镇、诗词文脉乡村成为游客的心头号。山西、河南多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小镇和古村落成为暑假出行主力和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的背后，小镇乡村如何接住这波流量。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暑假已经开始了，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这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这些关键词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本研学的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130%。 当课本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顾老师，我们也来聊一聊里边的深层逻辑。顾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顾世宝。
3: 顾老师，就根据您这几年的这个观察，您觉得这个乡村的这个研学市场有什么变化没有？
4: 其实研学也不是说是一个历史多悠久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是吧？就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开始走向了一个，比如说全民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这种提高，包括了大家的这种休闲假期的这样一个增多，我觉得是在中国人相对来说富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种需求把它变现了。就比如说大家想一想，我们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课本上写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吧？看到那个长城两岸好风光，难道你不想去吗？你想去，但是那个时候有可能包括整个的旅游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收入水平，是吧？
3: 包括交通条件，
4: 交通条件达不到。比如说现在有这种高铁，有这种交通的网络，包括航空，是吧？各种这样的交通的条件，包括的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收入的这种提升啊、包括以及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家长的这样一个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这样一种意愿的这样一种提升，
3: 包括通讯条件的进步。
4: 对，
3: 过去的时候一出去还要写个信，现在可能打个手机拍个视频都知道了。
4: 对，就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我的老家到一趟到北京，那就是一天都会花在路上，但现在有可能就是4个小时、3个小时，连头带尾，就是包括在路，在这个高铁的两边的加上的这个汽车的车程，那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天的时间。所以呢，你就是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这种旅游的便捷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你想去到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的这个条件呢，应该说是大大的成熟了。
3: 对，就是说成本有时间成本，也有金钱成本。
4: 对，
3: 那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各种成本都非常高，可能时间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现在就是说相对来说方便了一些，
4: 而且旅游的那种设施它的本身的这种旅游的体验感我觉得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比如说你看我们以前看各种这种，比如说除非呢是那些已经是沉迷已久的名山大川，有很多应该说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离城市比较远近的景点，它的这种住宿条件各方面也是会不尽如人意。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各种民宿的兴起，包括一些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叫城市化，你要城镇化，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小镇它本身就会提供一些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旅行的条件。所以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市场包括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接下来有可能我觉得它不是说一阵风，因为这个风会持续很多年，因为随着以后大家到了这种寒暑假的利用也好，还是这种小长假，包括一些周末的这种周边短途游，我觉得有可能课本上面出现过的这些景点都会让大家 更有兴趣去花这个时间和精力。
3: 嗯，也就说实际上我们过去跟着课本去旅行，我们就想这样去做，只不过缺少一定的条件。
4: 对，过去没有条件。嗯，
3: 也就是说研学可能就是说随着这个条件的变化，或者说更方便了之后，就是相当于出来一个词儿，实际上是我们过去也有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这么一个网红的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个持久的一个需求。就像你比如说像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都城叫邺城，是吧？邺城的话呢，过去是个大城市，后来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岁月的长河中，邺城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不是那么的有名了。可能很多人三国迷，这个可能想去邺城转一转。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甚至两千年刚出头的时候，可能去邺城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要么交通不直达，是吧？去了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要么就是他们那个当地住宿的条件一般，去了要么你有亲属在那儿可以转一转，要么没有亲属的话，可能在那地方连住的或者吃的都会不太的合适，所以就是研学也起不来。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各个条件的这个变化，然后就可能去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现实。就过去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但是现在又成了一些古镇或者小的村落啊，然后就有了一个在目前一个情况下研学风潮起来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哈。那您看顾老师，像这个暑假，还有那个再过好几个月之后的寒假，这个每年的这个寒暑假实际上时间是挺长的。
4: 对，
3: 然后呢孩子们去转一转，家长们也会去转一转，相当于好几个人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研学也成了一个风口了，也成了一个机会。那么你像我们这些小的这个乡镇乡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李白说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或桃花潭啊，比如说一些大的一些景点千亩山，那小的地方呢，我们怎么样借助这个风口来把握这个机会呢？
4: 我觉得首先你得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家底，因为我爱人他是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就接着您刚才说李白这个话题啊，李白他其实是晚年的最后的两年时间是住在这个当涂县的。在当涂县呢，他其实有所谓的叫姑苏十勇，就是姑苏，姑苏是当涂的古名，就当涂这个县城所在的这个镇就叫姑苏镇，姑是姑娘的姑，熟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熟，这是它的古称。就如果你去看那个最早时候说桓温镇当涂，当时这个就叫姑苏城。
3: 哦，这个名字很独特。
4: 对，他那个李白的时候呢，他还这个地方呢还是有这个姑苏的这样一个古称。李白就写了十首诗，这首诗包括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一个地方叫天门山。李白好几次写天门山，这早期写过那个天门中断楚墙开。
3: 对，
4: 到了晚年，在这个姑苏十咏当中又写到一次天门山，然后呢，他写了十个。就当涂境内的这样一些景点，这个景点呢有的现在是有，有的现在有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首先就说你这个地方的人，你就首先就知道李白曾经给我的家乡写过诗，你写过诗之后呢，这个然后你去看我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如果是山和水那肯定在，对不对？除非大规模的人工改造或者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种改造，大部分情况还会在。那有一些东西能不能恢复呢？比如说他说有谢公亭，就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崇拜的前辈诗人谢眺曾经旅游过的景点吧。对，在李白的时候是个古迹，那这个古迹它还在不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工作，是吧？就是弥补一些这种遗憾。那你首先得去盘点自己的就是历史的家底，然后呢你要去补缺补差，你要有相应的这样一些，因为一定会有人想去看，对不对？你那我李白看过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些还原也好，或者说是对他进行一些增补也好，然后让他可以寄托人们对前贤的这样一种思念。然后呢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就是你不能说我来了之后就是去看，我就看了这个亭子，是吧？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比如说李白相关的文化的这个知识，比如说那有一个青莲居士的什么小讲堂什么之类的，是吧？有一些配套的文化东西，或者有一些你不要老是搞那些什么美食，是吧？因为美食全国各地都
3: 搞一些冰箱贴
4: 太同质化了，
3: 没有什么意思，
4: 对不对？所以你得有一些东西，但到了之后这个地方它确实能够寄托我们对这个李白的情感，对这个古代中国的情感，因为也配套的旅游的设施。所以首先你这个小镇知道我有哪些历史资源，然后呢哪些历史资源是我现在仍然可以去利用的。我想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而且我们历史这么那个悠久，我觉得只要是应该说是长城内外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只要是认真的挖掘都会有这个名人的游踪，是吧？
3: 对，实际上名人你可以给他分分类，诗词人是一类，
4: 对，
3: 咱们中国诗词类 那就是这个诗人的人数的数量，出名的其实是挺多的。
4: 对，
3: 然后政治家、军事家一类。啊，那种我们说天文地理都可以，
4: 科学家
3: 有名的实际上挺多的，
4: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中国现在重点打造的几个叫国家文化公园，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这不用说的，对不对？
3: 这整个流域都可以算进去了。
4: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主要是它的干线，还有一个就是大运河，这个沿线都是长江沿线、黄河沿线、大运河沿线，这都是
3: 涉及的省份非常多，
4: 名人经过的是吧？
3: 而且有很多故事
4: 在诗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长城，是吧？长城内外是吧，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金戈铁马的往事，也有很多的诗人留下诗文，甚至就进入我们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本。还有一个就是长征，这就是红色文化。除了长征之外，我们可以对长征进行延伸，长征以前的革命的这个足迹是吧，你包括苏区是吧，
3: 对，
4: 你包括

0: 包括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长征以后的，包括建国以后，我们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三线建设，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家隐姓埋名是吧，我们的原子城、
1: 嗯、
0: 发掘是吧，
1: 对，
0: 这些东西也是要进入课本的呀。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学一年级，我很熟，因为我的女儿刚刚读一年级，你看、
1: 嗯、
0: 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讲的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央苏区还是毛委员的时候，他在这个沙洲坝，他帮助他带领小战士们，战士们就是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挖了一口甜水井，那这个
1: 红井、嗯、
0: 哎对，那这个你说你就你去了之后，你不能说我就看这口井是吧，这个井是什么样的对不
1: 对,
0: 对，你是得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旅游的设施和他的思想文化的阵地
1: 讲解、嗯、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包括还有扩而大之、
1: 嗯、
0: 就是说就我们经常说的，你要讲沙洲坝你不能只讲沙洲坝对不
1: 对,
0: 对，你要想讲好你一定要讲这个整个中央苏区当时的军民鱼水情，包括我们一以贯之到现在，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思路在里面。
1: 是的，就是像李白的那个情字，如果你不把这个背景能够给他讲出来或者说展示出来让游客们知道，可能对游客来说那就是一个情字，如果那亭子不是很大的话，游客那种反差感出不来的话，他会觉得哎呀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来呢。
0: 我是现在看到什么呢，就是包括你、
1: 嗯、
0: 我们不就我们就是在中国很多很多的景区都会有什么样的游客呢，
1: 嗯，
0: 就是盲目的游客，钱也花了，然后说
1: 拍个照就走了，也没有
0: 他拍个照就走了，还站到什么什么地方前面了。他们其实是有这种文化学习的需求，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因为经常在，比如说在北京来一些朋友什么之类的，我会带他们到一些景点，我会说这是什么最佳的观景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每次我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导游，但是我身边都会聚集很多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因为老百姓或者说普通的游客，他也花了钱了，他也到了这个景点了，他也有学习这个知识的这样一种需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你在这些无论是乡村还是镇，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讲这个故事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你得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群体，有一群人，随便换一个上来都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故事讲得比较精彩，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让那些跟着课本来的游客，他可以学到课本之外的甚至是更加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1: 这就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顾老师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就没大部分人很难做到像你这样博闻强记，就是我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古镇呢可能有一些历史文化，可能李白呢这个大 IP 我大约能够讲一讲，但是一些其他的历史典故或者说发生的那个古往今来的一些故事，我真的无法做到像您说的我能够给很多游客来讲清楚，或者说这个站里边的很多人游客问了之后都能讲清楚。那么这个过程中是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把握住这个风口，然后古镇借助这个风口然后来获得发展，但是这个谁来做这个导游，就我们是应该是有统一的培训还是怎么着，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给游客讲出
0: 来。我觉得这是地方、
1: 嗯、
0: 它有，你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
1: 就得
0: 用长远的眼光来思考，你就必须有自己的人才队伍的梯队的建设，
1: 嗯，
0: 同时呢你要有这种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培训，而且呢要与时俱进。
1: 你怎么个与时俱进、啊、
0: 就是这个知识是要更新的，我们今天学到很多历史课本里的东西就会随着我们的考古发现的新的重大成果的出现而不断的更新、
1: 嗯、
0: 那你根据那我们对李白的理解或者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些进入课本的诗词的理解，我们也是会着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所更新的。就李白看到的、
1: 嗯、
0: 我们根据对他的理解，我们有很多他的细节会丰富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对这个景点跟这些名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这些知识的更新而变得更加的可以触摸。就比如说像这种桃花潭这个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最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唐朝末年开始有人记载，是吧？
1: 对，
0: 这个记载的过程当中你说他赠汪伦了，这个汪伦到底是什么人，是吧？他是说的很模糊，那汪伦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有这么有钱，他为什么要请汪伦来，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他当作一个段子理解，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故事你要讲好，你是本地人，你是桃花潭镇的人，因为而且这个是很大的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通的那个高铁它有一个就是从这个皖南山区穿过的，就有一站叫金县站，你下了金县站你开车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到了桃花潭镇，然后就可以到桃花潭旁边、
1: 嗯、
0: 那么很多游客对他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他想到桃花潭来看一眼这种可能性可通达性已经非常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1: 嗯、
0: 那好了，那么这么多人来了他还是要听你之前他在那些网上听过的那些段子吗？ 有可能你就必须在当地就必须给他们更多更好更丰富的内容。就比如举个例子吧，大家都会有一些关于朱元璋的知识，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到了我的老家安徽凤阳，我一定会给你讲一些朱元璋小时候，也许是传说
1: 故事啊，
0: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更多的东西给你，对不对？
1: 反正给人感觉就是他老家的人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0: 我们更
1: 趣味性，更可信，
0: 更有细节，
1: 对。
0: 然后呢，也更有感情。
1: 那这样的故事就需要第一当地的
0: 团队
1: 相关的。
0: 团队就像我们
1: 去挖掘，
0: 比如说你这个凤阳，他有这个地方志的工作室，他们就会不断的搜集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向社会去发布，让你有心就可以去。
1: 而且发布了之后，不能把它束之高阁，形成一个展览馆，然后你们去参观，应该是想方设法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给当地更多的人普及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说出来。
0: 对，
1: 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述方式，但是呢，每个人有自己习惯的讲述方式，把这些
0: 最核心的
1: 东西，
0: 对，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大家都是
1: 参与
0: 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去有一个。就与时俱进。
1: 那实际上这个工作量其实很大的。如果我们这个古镇、这个乡村，
0: 你要想做好，那你要想做好，那你就必须提升人家来旅游的人的他这样一种体验感。这个体验感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硬件设施，是吧？各种旅游的这种资源的配套。更重要的是软件。
1: 软件就是说深层次挖掘，
0: 就是你刚才您说的，你说到此一游变成到此一学，我真正学到了。我觉得我这个叫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虚此行"。
1: 对，
0: 嗯。
1: 刚才那个顾老师您说的这个，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沿着李白，沿着这个黄河长江来说哈，
0: 嗯，
1: 你看其实他，我们说这个当地有没有这个古文化、古历史，
0: 嗯，
1: 有一个叫做纵向的这么一个连接，就是往深了挖，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连线上，比如说李白一生之中走过哪些路，
0: 对，
1: 他走这个从那个。碎叶城到长安再到哪些地方，然后一直走下去，包括到最后在你们那个当涂待了那么久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杜甫然后怎么走这个线儿的，比如说红军长征这个万里长征怎么走的这个线儿的，其实我只要在这条线上我可以就是大家联动起来。
0: 您说的非常有，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安徽省马鞍山市区曾经因为建设发现了一个三国时期的大墓，这个是三国的这个就是大司马叫朱然，
1: 那个吴国的
0: 吴国的大将朱然，
1: 啊，吴国
0: 这个
1: 水军朱然，
0: 对，这个朱然呢，他的墓就是在马鞍山的市区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那个木屐，而且是漆木屐，用江南的大漆漆过的这个木屐，
1: 嗯，
0: 这个就是相当于当时南方比较潮湿嘛，所以它这个鞋有一定的高度，有鞋跟，所以叫木屐嘛，嗯，哎，这个就是国家级的文保。然后呢，朱然是不是吴国的这个大将吗？哎，那这个紫金山这个南京市区，它是有什么呢？有孙权墓，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结果呢，这两个朱然墓和孙权墓之间，他们就产生了联动，他们搞了一个博物馆联盟。你看了我家，我们两个首先博物馆可以互通有无，但是呢，你到我这里游玩之后呢，我推荐你到朱然墓去，或者你在朱然墓游玩之后，我推荐你到孙权墓去，这样就形成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联动，就说你到我这里是李白15岁的时候，哦，那里是李白25岁的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到下一个地方去，这样呢，我觉得，也是产生一个非常良性的联动。
1: 对于这个朱然来说，可能这个知道《三国演义》三国迷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啊。
0: 对，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对三国感兴趣，那我就是我在合肥读过书，那合肥是有逍遥津，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你看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加进来，是吧？
1: 对，
0: 就是三国之旅，是吧？所以你看只要大家愿意做，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实现。
1: 是，你不熟悉三国可能对朱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
0: 嗯，
1: 可能听过孙权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学过这个历史课文，
0: 嗯，
1: 这个生子当如孙仲谋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通过这个孙权的墓然后跟朱然的墓结合起来，就可以朱然的墓，这个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个乡村，就可以因为这个事儿做成一个景点。
0: 这个朱然的这个墓呢，还是在市区
1: 啊。
0: 然后呢，如果你往这个当涂县跟这个马鞍山市的这个就是现在叫博望区，这个有个博望镇一线，这个在当涂和博望之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天子坟。
1: 谁呀？
0: 天子坟，那就有人就推这个去研究，那有可能是这个吴国之前的，就是在这个孙权，
1: 嗯。
0: 孙权跟这个孙皓之间的，
1: 嗯，
0: 就是吴国的，中间的这个君主孙休的这样一个坟墓。那这个呢，有可能他就是在乡村，他就是在这个农村地带，
1: 嗯，
0: 所以呢，你看，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呢，它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孤立的这样。

0: 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是吧？那么它就必须跟别的地方联动。那因为毕竟到南京的人多呀，对不对？那你到南京的人，你看了这个地方，那你想不想看？你看了孙权墓，想不想看另外一个帝陵？好，我就
1: 顺带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也就是坐车几分钟的事儿。
0: 对，就像就比如说举例子，你看了北京城了啊，那我再推荐你去十三陵，是吧？那你这个两个它有比较强烈的相关。
1: 对，或者你到故宫去看了一下，然后告诉你皇帝怎么避暑，可以去圆明园看一下，可以去那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去看一看。
0: 所以我说，这个咱们的乡镇旅游和乡村旅游一定是要跟城市旅游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城市它首先是先到的目的地，先到的这样一个起码是一个转角的地方。
1: 对，
0: 然后一般人都会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进行旅游，是吧？
1: 是，
0: 在这个就是我到了南京了，我既然到南京了啊，你这个地方离南京是30公里还是50公里，就是一个很短的自驾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很多人他有可能就会有兴趣去看。
1: 就是乡村跟一些城镇相捆绑，
0: 哎呀，互动。
1: 那城镇捆绑互动，那其实需要做的工作，相较于我们说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知识让更多的这个当地的原住民然后了解，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它需要
0: 我有一个
1: 建立一个旅游线。
0: 我曾经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你这个当涂县，你是这个有李白的非常丰富的遗迹，对不对？
1: 嗯，
0: 好，南京也有，那南京的这些人，比如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他们本身就有很多李白的研究者，李白或者感兴趣对李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这种学者，对不对？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请这样的专家过来看一看，
1: 或者把这个地方建一个学问，
0: 或者我就有一个
1: 基地，
0: 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实体也好虚体也好，我定期的有一些专家的讲座，让这些人过来讲。我觉得而且这些人他们本身对出于对李白的热爱，而且他们也到了李白曾经亲自走到过的地方来看，是吧？他们也需要到李白待过地方看。他们来了之后，你看，那你这个地方人就是可以说更好的去组织他去亲临实地考察，同时让他给大家讲一讲。今天你请一个南大的，明天请一个南师大的，是吧？后天我请一个小庄师范学院的，后天我请个安徽师大的，再以后我请一个安庆师大的，是吧？我这样就形成，只要有平台有阵地在，我觉得你关于李白的知识，关于李白的各种说法，你甚至都可以择优而取，最终选择出来最适合你当地文旅宣传的一种说法。因为都是专家的，我专家当中专家来的多了，我们自己就慢慢的可以总结出更好的一个版本来。这样的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有平台有阵地，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一个旅游景点的它不是要靠爆火，它不是说我这个这几天爆火，久久为功，慢慢的积淀，这个地方很快这个它就会有初步的见效。但是要想做到很好，让大家口碑都很好，那你必须有一个前期的坚持的非常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好，咱们前面说了一个典故，桃花潭，是吧？关于桃花的典故实际上非常多的，这个有这个桃园三结义，然后呢有桃之夭夭各种诗词啊，有桃花潭水，还有那个陶渊明的那个桃花源记，就是关于桃花的很多。那么与桃花有关的那个有典故的有故事的古镇乡村是挺多的，也有一些古镇乡村呢它没有这种历史典故，但是呢它的桃花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可能它这个地方就万亩的桃园哈。就我们说现在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么火，同学们也喜欢这个跟着课本去旅行，那么我们乡镇古村落啊有这样典故的怎么打造能够让小学生来愿意来这儿，能够跟着挂靠上的但是没有典故的，像我们说有万亩桃园，但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0: 有很多这样的，
1: 然后呢我又怎么打造借着这股风把它让小学生也愿意来，怎么这两种不同的村落怎么搞呢？
0: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诗它是没有明确的地名的，
1: 有不少，
0: 对不对？就像桃之夭夭，你是在什么地方桃之夭夭？
1: 没说啊，
0: 没说，但是它有一个大致的地点，因为这个是叫诗经里面叫这个周南，周南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河南和河南南部和这个湖北之间，
1: 这是一大片地方，
0: 你这一片的桃园你就可以说我就是诗经里的桃园，对不对？
1: 可以这样说吗？
0: 我当然了，那我当时诗经反映的就是这个地域啊，你没有具体的所指呀，就像你看我们湘西的是不是都在争桃花源，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贵州的是不是都在争夜郎，对不对？就是那我你没有明确的记载的情况下，那如果我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了，我的名声是不是就先
1: 那我跟他挂靠上了之后，我怎么打造挖掘他能够让他深一点呢？你我不能就挂着一个东西，
0: 你就算你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孩子玩得高兴，然后孩子 家长也觉得孩子有学有所得，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在这个用户体验上去下功夫，对吧？就比如说那桃花源记，那桃花这么著名的一篇文章是吧，
1: 嗯，
0: 你看有多少桃花源能做到这一点，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级侠才通人，有没有人做这个？
1: 没有。
0: 我们现在技术条件可以做吗？就是哪怕
1: 但是如果做的话其实也好做吗？这个
0: 不难做呀。哎，我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喀斯特地形，这个很容易做到的呀。
1: 嗯，
0: 包括因为桃花源，
1: 但是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景区，我们客观的来讲啊，就是我这样的还原，你像那个就它那个承载量就下来了。
0: 嗯，
1: 就它有时候可能也是纯粹追求这个经济效益，它有一个总量的一个考量在。
0: 那或者我就做一个这种数字的
1: 数字
0: 体验
1: 三 D 或者 VR 那种，嗯，
0: 对。
1: 哦，
0: 就是你要让大家到这里之后感受到这个之前的写作者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呢他可以跟他的课本中，就是要激活他课本的知识，那他就到时候，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初级侠才通人，啊，这个就是豁然开朗，啊，这个就是仿佛若有光，这个就是落英缤纷。你一定要无论是数字的呈现还是说你这个时态的实物的物理的呈现，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东西，你说我这里是桃花源，那哦，我这里有一个古镇，我觉得桃花源有一个古村就桃，谁太信，谁都不信你，对不对？其实我有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要去打造什么水泊梁山是吧，你总该，你无论你是在无锡打造什么水浒城是吧，你总该有一些那个山寨的东西吧，山寨你也得有山寨吧，
1: 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表演哈，比如说那个马术的这个表演，过去的人是怎么冲阵的，也冲阵吧当然很难了，列阵可以，
0: 对，
1: 就或者说那个牵一匹马过去教你怎么上马，你看有些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千古情那样的一个景区，
0: 嗯，
1: 就是这个人为的这个表演，
0: 嗯，
1: 然后你上马可以上的非常的迅速，
0: 嗯，
1: 那这个大家一阵感叹是吧，你上马上的非常弱，需要下面人驮着你才能上去，
0: 嗯，
1: 上去下不来，大家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当事人也乐在其中，可能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这就是要有一定的硬件，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你有没有识字，就是我课本来了我当然不是学习，但是我是更加轻松的回顾起我课本当中学过的内容，甚至我理解的更深了，这时候是不是要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1: 嗯，
0: 这个人他必须应该是我说的直白点，他是不是要比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水平更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的呈现，让孩子在玩中有所体悟有所感悟，因为有些东西
1: 他必须要实践。那对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还是那句话，就跟我们说的，对那个乡镇的那个村民自觉的当那个游客或者自发当游客，对这个知识有了解一样，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就是，
0: 那你想想，我们去看那个叫什么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1: 嗯，
0: 你说他有什么，那水浒传故事是不是本身就是假的，同时他也不发生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同时他当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所谓的万岁山这个景区，那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就火起来了，
1: 对，而且他那个王婆说媒还增加了他那个流量的扶持，
0: 非常非常的，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出圈，
1: 嗯，对
0: 不对，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旅游方面的无中生有，
1: 但是这个无中生有在一开始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就是说你这个乡镇要想往这方面来发展的话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功课，就是而且他前期的话就是因为他的难嘛，就是导致他的这个资金各方面的周转都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准备，还有这个现实的这个准备，
0: 对，所以大家呢就结合自己的条件，如果你本身有这样的历史资源是吧，那你就要省力的多，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无中生有他就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投入，
1: 嗯，然后我们说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
0: 嗯，
1: 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
0: 嗯，
1: 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
0: 嗯，
1: 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
0: 嗯，
1: 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
0: 嗯，
1: 就我这个 古镇打造，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

0: 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注意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人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0: 是
1: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0: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1: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
0: 嗯，
1: 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
0: 包容，
1: 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遇到惊喜，跟自己的童年能够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人生经验不足。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会流泪，
0: 感同身受就会，
1: 也会流泪，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细节的地方让他去忽然之间会感到，哎呀，莫名的感动。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我老是举这个当涂的例子，我特别熟啊，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
0: 很普通的，
1: 很普通。
0: 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不知道。
1: 唐贤李白之墓啊，
0: 嗯，
1: 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的，移葬过来，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
0: 嗯，
1: 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
0: 嗯，
1: 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对？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一代一代
0: 的相传的。
1: 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我就觉得、
0: 嗯、
1: 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他传了这么多代，嗯、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0: 这么
1: 虽然不起眼、
0: 嗯，
1: 但是很完好，
0: 对
1: 不对？对，
0: 嗯，
1: 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贤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个只有这是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那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0: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1: 人文关怀。
0: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
1: 就
0: 一些故事，
1: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曾王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他、
0: 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
0: 嗯，
1: 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这六个县里面 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
0: 嗯，
1: 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还之前还不叫徽州呢啊。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统治，所以李渊非常高兴，然后让这个汪氏家族在这地方世代繁衍，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汪氏家族在当地占优势。那你如果你这个讲汪伦，你不只讲汪伦，还讲他的汪氏家族，讲这个徽州的这种家族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个宗祠，很多的就是这种世家大族世代相传这种文风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哎，你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这种加成，那真的可以让这些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他都可以有更好的收获，满载而归。
0: 是的，就是像顾老师您这样一讲，这个汪伦，这个讲这个汪氏家族，可能这个我作为一个游客本来不知道，然后在这边一边听着呢，一边想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忽闻岸上踏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1: 对，
0: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1: 啊，你看我们当地很多民间的这种歌曲，因为那个是，我跟你说，只要是这种山区，一定会有民歌，因为有采茶调啊，有这种采茶戏，这种，他这种民歌，你都能不能跟这个踏歌，我们去还原，或者有当时的一些古音、古调、古词、古曲，是吧？那就是你要让这个远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他本地无法领略的东西，我只有到你这里才能领略啊，才或者说你这里有保存下来的那种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别的地方失传了，只有在你这里才有的东西，一定要有所不同。
0: 对，你就踏歌声了，你也可以给我来一个那个当地的歌声嘛，是吧？串一些这个当时的，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服饰吧，或者说当时的一些编舞，用古音古调，
1: 对，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我们叫汉服市场嘛，这么发达，那很多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他们也愿意穿着这种古装去旅行。
0: 所以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元素然后综合起来，
1: 你都想到，
0: 其实可挖掘的点是非常多的，然后容纳的空间也
1: 非常多的。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深厚历史可以挖掘的一个县，不可能有。
0: 对，而且很多村庄实际上你去仔细的挖掘一下这个村庄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村庄都非常有说法。我们这个山东那个地方有很多村庄叫什么什么官庄，就是比如说那个李上边加一个撇，就是月季的季，叫季家官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发他们的村志或者这个镇政府那个记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一个姓季的一个大户人家，到这个地方可能是回归故里，或者说就隐居吧，或者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一个大家族，然后呢慢慢的繁衍出了一个大村庄，然后呢再有几个就是其他的地方过去，然后这个村庄
1: 就起来了。对，因为我们中国尤其是你往一百年往前倒，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聚族瓦居。
0: 对，其实你发掘的话，其实总有可以挖掘的地方。
1: 你有这个家族的文化，是吧？因为这个文化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比较稀有的，比如说你李老师，你是五莲人，是吧？哎，那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之前五莲有可能有一个李家村，这个村都姓李，是不是？但是现在随着发展，你李家村的人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上海，跟就是旧的这种东西被打破了啊。这些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之前从这些村子里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想去体会或者感受一下这种家族式的这种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乡村旅游才可以提供的，你城市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我是到了这个浙江，浙江一个叫兰溪，有个叫诸葛村，这个特别有
0: 诸葛亮有关系吗？
1: 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呢，就是诸葛亮不是上知是个天文下知地理嘛，是吧？阴阳八卦什么都懂，所以诸葛亮的后人也有这方面的这种禀赋，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应该是在元朝吧，他们就找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以八卦风水的概念，然后建造了这样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中间是一个池子，就像那个太极阴阳的那种造型的池子，有像那个阴阳鱼的那种造型在里面。然后大家都以各个房 围绕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阳池来分布自己。

0: 这个挂上这个钩。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不是有很多诗，它本身就没有地点？
1: 对，
0: 比如说村居，村居在哪里？在绍兴，就是那个，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江柳醉春烟。所以你看，它就是它只是你知道它是在绍兴写的，对不对？那这个绍兴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村，有很多这样的镇，是吧？那么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
1: 对，
0: 可以的。
1: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居鸡黍，邀我至钱家”是吧？
0: 对，我就说，你看，就您刚才说的桃花，很多地方都有桃花吧？哎，
1: 对，
0: 我这地方只要有桃花，我是不是就可以
1: 能。
0: 挂上桃花的诗？
1: 对，挂个桃花的诗，你又酿个桃花的这个桃花味儿的这个精酿，或者说那个弄点这个桃花的那个水，粉红色的，看着也好看，喝起来一边喝了一边讲这个桃花的故事也可以。
0: 对，就是你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树，你这枝干是你这个地方的，然后你上面可以挂一些那些无主的那些文化啊。
1: 对，什么海上生明月，千家共此
0: 哎，
1: 诗，
0: 对，
1: 管你这地方有没
0: 你
1: 有
0: 晚上，
1: 水呢？
0: 哎，你晚上就可以有月亮的，你元
1: 对，
0: 宵节就可以有元宵节的一些诗
1: 是
0: 挂
1: 的，
0: 上，对，都可以。
1: 包括你像有些话，什么把酒话桑麻，那这把酒话桑麻，大家很多人呢，可能大约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话桑麻什么意思，其实都可以讲一讲，
0: 对，但比如说你说这种什么叫，日暑江花红胜火，春来将熟绿如蓝，什么地方
1: 对，
0: 都有，都可
1: 是
0: 以
1: 的，
0: 啊，对不对？只要是长江两岸，
1: 阶牵连叶无情碧是
0: 对，
1: 吧？然后现在是夏天，正好这荷花盛开的时候，然后在这个荷花这个旁边，让你感受一下。比如我这地方有很多荷花，我在这地方喝了咖啡，在荷花池的这个中间给你弄个，当然做好这个防蚊措施哈，弄个亭子，然后喝了咖啡，然后呢一边喝了咖啡一边弄个小渔船，你可以在小渔船上
0: 所
1: 走一走，
0: 以，
1: 坐一坐，可以聊一聊这个什么叫做阶牵连叶，什么叫做无情碧，一下子就具象
0: 那你
1: 化
0: 看，
1: 了。
0: 江南可采莲，莲叶
1: 对。
0: 何田田。什么叫
1: 对，
0: 田田，是吧？
1: 什
0: 你
1: 么
0: 去
1: 鱼
0: 看一
1: 戏莲
0: 看。
1: 也都为什么要东西南北都要说一遍？然后你在里边那个带着孩子也好，或者你
0: 哎，
1: 自己
0: 你
1: 玩，
0: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案的提供者，就像这个“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你要想把这首诗的好处写清楚，那你必须要有专家背后。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超，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或者有更广
1: 对，
0: 的东
1: 需要
0: 西。
1: 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或者说设计，还得
0: 对
1: 有相
0: 对，
1: 关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
0: 你
1: 话，
0: 不能说把这首诗霸占了啊！你霸占了之后，你没有新的发挥啊。
1: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众多的这个乡镇乡村是可以挖掘出来这个历史典故和人文传说的啊，可以把这个文脉根脉，然后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都加进来，然后来这个打造成了一个具有这个文化色彩的
0: 对，
1: 这么一个地方，让别人来向往，让别人跟着课本来旅行也好，或者说不跟着课本来旅行，来了之后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洗礼。很多乡村是有这样的条件
0: 不
1: 的。
0: 跟课本来到这里，跟课本叫什么？不期而遇。
1: 对，然后呢，有些呢，我们说没，实在是缺乏这种叫做历史人文的这个禀赋的这个，其实上也可以往这上面来挂靠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好，我现在呢，听了顾老师的说法，包括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暑假这个同比的这个搜索增加了，这到了130%哈，这个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我们这乡镇要打造。当然，今年打造呢，今年暑假可能靠不上了，但是我明年暑假我要靠上来赚好这笔钱。好，现在我们全村要打造，我们要给这个村里人，然后讲好这个历史典故的故事，让大家牢记于心，然后呢，给游客们用最平时的话来讲出来，我这些东西都做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打造这个东西，我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坑，或者说什么，就是能够让我这个地方能够达到我预期的发展目标吧？有哪些东西
0: 我
1: 不
0: 觉
1: 能
0: 得
1: 做？
0: 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想得太容易，或者说呢，不要说做一些
1: 它
0: 相对
1: 是
0: 来
1: 肯
0: 说
1: 定有一些门槛的，
0: 看起来比较容易的东西。什么最我你您知道中国现在做这些事情最容易的东西是什么吗？盖房子，招
1: 可
0: 商
1: 能一
0: 招
1: 下，
0: 来的很多小吃，这是最可怕的。哎，我举一个，也是我们可以说自报家仇吧。我们安徽有一个叫这个和县，和县以前叫和州。河州是有一个人在这里做过刺史，是谁呢？刘禹锡。刘禹锡在这里写了一篇文章叫《陋室铭》，你想不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1: 大名鼎鼎啊，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0: 但是
1: 高
0: 你
1: 兴。
0: 看到的是一个
1: 没有那么 low 的，然后
0: 豪华的公园。
1: 啊，
0: 你觉得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好意地方，为了发展文旅，这么大一个 IP，我需要，对不对？所以，但
1: 对。
0: 是。

0: 你造的有可能过于的豪华了，它有可能就无法去满足大家对于这个陋室的这样陋室。陋室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在人文，在人叫"斯是陋室，惟吾
1: 德
0: 馨"德
1: 馨。
0: 所以你这里来了之后，它本来就是可以是很陋的，就是草房子，是吧？然后呢，你得有一些文化，让大家觉得这地方不陋。
1: 而且陋室铭之所以千古流芳，它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反差。你看它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它的
0: 谈笑有鸿儒，
1: 对，
0: 往来五百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里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造一个陋室文化、陋室景观，那你应该是有人，这个人而且都是高手，集中你这个地方的优势的人文资源，然后让大家形成一个，这好像是一个君子之邦、君子之乡这种感觉，你才能把这个陋室给这
1: 就
0: 个利用。
1: 是哪怕你把这个陋室隔了多少米一个半径把它围起来，外边弄得很好，但这个地方
0: 中间不能好，弄得太好。
1: 一定是还是要原来那个样子，尽量往上靠，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在这里边，你通过任何的那个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0: 对对对，
1: 那种当时那种氛围，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叫做"斯是陋室，惟吾德
0: 对，
1: 馨"？
0: 所以
1: 为什么？
0: 就像我们可以对标这个
1: 对。
0: 成都浣花草堂，对不对？它必须是草堂，它不是草堂的话，它就麻烦了，对不对？
1: 你上面盖一个那个琉璃瓦，那就算了吧，是吧？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本来的这个样貌，它的核心的本质或者说精神属性，它本来的一个东西传递的那些理念，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一定不能
0: 你
1: 够
0: 不
1: 让
0: 能
1: 它
0: 给
1: 改
0: 它搞
1: 的。
0: 得太现代化。你如果是吃课本的红利，如果你是尤其是古诗文，你不能让它太现代化。
1: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哈，陋室铭，我们可以想想这个陋室哈，它哪怕就不是陋室吧，它哪怕是一个当地我们说一个豪宅吧，它几进几出，四进四出，三进三出的，它实际上就是那么一点儿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宋代、元代或者是什么朝代，五代十国传下来一个塔，那个塔呢可能是非常有名的木塔也好，石塔也好，很有名，但是呢它就是那么一个方圆直径那么点儿的一个小地方。四周呢就是现代化的建筑，也不能说多么豪华吧，反正是现代化建筑，那个景点就那么点儿。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接待量是有限的，这个他出名了之后，人一下过来乌泱泱的怎么办？这么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在接待量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尽量的挖掘一下它的那个叫做承载空间？就这两个事情，你觉得怎么做好一点？
0: 我跟你讲一个有一定感受的这个东西啊，鹳雀楼有名不有名？
1: 有没有？
0: 是吧？特别有名是吧？
1: 包括岳阳楼，其实都那么
0: 岳阳
1: 点
0: 楼
1: 儿。
0: 还好呀，岳阳楼它离市区近啊。你这个鹳雀楼在什么地方？
1: 山西啊，
0: 在山西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县哪一个市？
1: 黄河边儿上嘛，对。
0: 永济市，就是以前的蒲州，就是以前的那个普救寺，那个什么崔莺莺那个地方，
1: 明白。
0: 在黄河边，但是永济市不在黄河边。这个
1: 他们之
0: 楼
1: 前，
0: 在黄河边，所以中间有几十公里，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去了之后，你必须，你住永济，你开车去开几十公里，然后你去了之后，关键是它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景区，它没有配套。我们在那做过活动，你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非这个人特别特别热爱，他就是自己自带干粮，自带。
1: 他能够在那个点上看到那个鹳雀楼，想到这首诗，想到了那个天，就相当于天古之间人文那个接触那种对话那种感觉。除非有这种诗词的修养，或者说人文的意境，或者说那种感受在里边，要不很难的。
0: 对，所以
1: 他
0: 你
1: 去了
0: 这，
1: 会一定会失望。
0: 对，就会很失落。所以你就
1: 对。
0: 是你做这件事情之前，这么好的一个 IP，我们做之前，我们应该叫谋定而后动。你要么就不做，要不就做好，否则的话你对不起这么大一个 IP，对不对？所以呢，你尤其是你在这种交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便利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配套的？就像我们说一个文旅小镇，它既然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哪怕你这个小镇的规模比较小，它需要有一个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1: 对，哪怕
0: 同
1: 你这条
0: 时，
1: 街上，哪怕有租个帐篷的，租个什么东西，让大家能够找个地方席地而坐，看着楼，看着黄河，可能效果都会好一些。
0: 对，同时呢，它会有一些应该是比专业讲解更深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鹳雀楼，它为什么跟江南的三大名楼可以并驾齐驱？是吧？那长江边的那个什么滕王阁、什么岳阳楼，包括这个黄鹤楼，是吧？那你北方最有名的这个鹳雀楼，它为什么可以？你是不是背后得有这些文化的东西？
1: 对，要么就
0: 你不是
1: 是
0: 我来，
1: 现场给你做好一些那个你可以看，要么就是像电子讲解
0: 对，
1: 那
0: 经
1: 样，
0: 常有一
1: 就
0: 些
1: 像
0: 活动，你
1: 故宫
0: 都
1: 那样的电子
0: 对，因
1: 讲
0: 为
1: 解
0: 活动，而且有比较深度的东西。我来了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想讲好黄那个鹳雀楼，你不能只讲鹳雀楼，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能不能讲中国的楼文化，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楼文化，
1: 对，
0: 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名楼，你得有一些就是眼界得放开阔，
1: 就像您说的，可以在这个鹳雀楼里边讲完鹳雀楼，然后讲一下那个岳阳楼，是吧？
0: 我同时可不可以讲黄河文化？
1: 是的，
0: 我在黄河当中的位置，它正好在黄河中段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黄河，对不对？所以我能不能讲讲黄河文化？就是我视野放开阔点，应该说叫什么？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上面还有两句，对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我讲，我在这里讲黄河文化，是不是恰到好处？
1: 是的，
0: 是。应当应分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旅游的开发者，我们所有做的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盖房子，这个楼可以盖得很漂亮，
1: 硬件很好，
0: 但是对
1: 软件好有点缺失，
0: 配套、配套的硬件和里面的这些文化装填的这种软装修，我觉得有可能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你得久久为功，你不想想着我这个楼一建好，这个建筑建好了，然后我就收钱了，那你这个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那肯定不会。
1: 明白，可以讲一些这个鹳雀楼的历史典故，然后呢用普通话讲讲，用这个山西和陕西的这个方言讲一讲，用这个古老的黄河腔调讲一讲，就是游客。
0: 而且你看、包括有哪些诗人曾经来过，这些诗和人之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鹳雀楼都知道这个王之涣这首很好，是吧？那还有另外一首、好几个诗人写过鹳雀楼，那么这个鹳雀楼，这些不同的写鹳雀楼的诗，为什么王之涣这首最有名，那唱当写的为什么就被他压了一头，那么是不是得有人去讲这个事情？
1: 对的，
0: 这都是应该，我刚才说，这就是应该是一个软包装的问题，是吧？
1: 那顾老师，您觉得除了这个方面，还有什么地方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吗？还是说基本上要做好硬件软件就差不多了？
0: 对，我觉得就是硬件和软件做好之后呢，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去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也要关注到有这个。每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社会的文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讲究这个传统的文化，是吧？那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就可以去做。那么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特别对这个科技的文化特别重要，那有可能我们以后就会有很多科学家的、古代科学家的，或者我们现当代科学家的这些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有可能就可以变成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乡村旅游或者跟着课本去旅游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我在课本上读过的科学家，沈括待过的地方，是吧？这个是什么？宋应星，是吧？天工开物说的地方，哎，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这个旅游热点的这样一个转移？那我们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可能迎来自己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风口吧。那我首先你得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要着急，是吧？你说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去看李白？哎，也许过了几年，大家对苏轼就会热度会更高，那好，那你之前专注的做苏轼文化的这些地方，那你就可以迎来自己的那一阵风。
1: 好，顾老师说的非常好。可以说今年夏天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这种选择呢也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一种重要体现。那么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们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这个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也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很有可能是一个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的一个风口。对于我们这个众多的这个古镇还有乡村来说，在这个风口下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还是要深入挖掘其中的这个文化根脉，做好相关的这个产品内容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旅游目的地，类似于一种网红打卡式的这么一种地方。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故事宝顾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这个夏天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手捧一本书，怀着对文学世界的向往，走向一处处烙印着诗人作家人生足迹的土地。在这波流量中，期待更多地方能抓住这一文旅密码。一方面要珍视和善用本地的诗人文学文化资源，通过精巧的路线设计、场景复原和沉浸式体验，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旅程更加丰盈；另一方面要学会用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发现并讲述那些散落于街巷、流淌于日常的动人故事，让每一次旅行都成为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与文学的相遇。 让广袤的中华大地在

一本本书，一首首诗词的导航下，向世人展开它更为深邃、更为生动的画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苍山做背景，洱海当邻居，这说的是云南大理的双廊古渔村，那里早就成了很多人心里慢下来的世外桃源，尤其是洱海边上的那些民宿，更像是都市人的心灵充电站，感到累了烦了就跑去那儿待几天，整个人都松快了。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是来自广东佛山的谭巧芝，他以前做进出口生意，天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十年前他来双廊散心，一下子就被这里的山海风光治愈了，干脆放下原来的事业，跑这儿呢开了一家海景

宿。大家都知道啊，民宿这行竞争特别的激烈，谭巧芝的民宿能够顺利经营十年很不容易。他一门心思打磨服务，研究特色美食和茶饮，挖掘白族本土文化。他想把山海间那份温柔和松弛真真切切地传递给每一个来大理的旅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谭巧芝的创业故事。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10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3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2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3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10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2: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了。
3: 是吗？
2: 对，
1: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1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1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0: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10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4: 老板在干啥呢？
1: 哎，安妮，我在林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4: 嗯，种得很好哦。
1: 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
4: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紫藤。哦，
0: 安妮是谭巧芝认识10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1: 就是我来这里10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10年的生活。
4: 可以啊。
1: 因为咱们也认识10年了嘛。
4: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1: 对，
4: 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1: 可以啊，
4: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1: 可以啊。嗯，
0: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10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1: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4: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1: 是，哎呀，有点感觉，
4: 感慨
1: 用词不当，感慨。
0: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腿拆迁。
4: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1: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了，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3: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1: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嗯，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4: 对，嗯，
1: 要不帮我拍个照？
4: 可以啊，
1: 纪念一下。
4: 对，嗯，有个
1: 这也是人生的
4: 对，
1: 等等，
4: 对一个转折。
1: 嗯，不是转折吧，嗯，这个叫
4: 挫折
1: 没挫折，嗯，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4: 对，好，嗯，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1: 是，
4: 嗯，
1: 赵姐。
5: 哎，芝芝。
1: 哎，好久没见。
5: 好久没见。嗯，先坐着，哎，看我们绣花吧。
1: 我想学。
5: 你想学啊？
1: 对，
5: 那我教你吧。
1: 可以啊，
5: 先弄一下。
0: 在双廊镇的10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1: 哎，是不是这样？
5: 对啊，可以，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1: 可以可以。
5: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1: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哦，
5: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啊，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算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办。
1: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筷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10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嗯，
5: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哦，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1: 你可以啊，
5: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扎个筐，第一次绣作
1: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5: 嗯，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1: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嗯，
5: 直截了当。
1: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新。
5: 来试一下白厨服吧。
1: 啊，这个头套很有感觉，要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5: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嗯，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片白的吗？嗯，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1: 嗯，光的。嗯。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小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小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大可以，好吧？
2: 来来来，
1: 好，来来来。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准词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的。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丽刚来不到六个月，做的最长的十一也只有两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三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十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5: 15块1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6: 谢谢的。
1: 够吗？两够了，两个。好，谢谢。等会去我那里坐坐。
0: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5: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段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减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0: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
1: 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2: 那我挺喜欢这款。
1: 嗯。待会儿。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3: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4: 第一款的，
3: 对，
4: 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
3: 更丰富一点。对对对。
1: 这杯是椰子美

0: 就是椰子水做的。
1: 这个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2: 有点甜甜的啊，
1: 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
0: 这个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1: 让客人来选择。
0: 是的。
1: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
2: 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哇，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1: 哎，小何呢？
2: 小何今天休息。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
1: 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1: 对，那小飞，来，
0: 谢谢师姐。
1: 多吃点，多吃点。
5: 行，
1: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
2: 好吃，味道很好。
6: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呀？
1: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6: 可以。
1: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他们很放松，即是整个状态呢就是好像我当年来的时候一样，即是他会有一种想留低的感觉，跟着很好奇这边每一样东西。
7: 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它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你需要的只是迈向它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碧海逐浪，向阳而生，海南万宁日月湾是国内顶尖的世界级冲浪圣地，凭借碧海银滩与自由肆意的滨海氛围，吸引着大批年轻人奔赴于此，解锁不一样的生活姿态。怀揣着对山海与冲浪的热爱，刘杰、何坚选择告别都市生活，扎根万宁田青村，携手打造了一家特色冲浪民宿。他俩各司其职，互补协作，一人用心打理民宿经营，一人深耕冲浪潮流文化。这里不仅是冲浪爱好者的落脚港湾，更是汇聚热爱、结交知己的温暖平台。他们凭借本土冲浪赛事带动乡村就业发展，在浪花奔涌间活出了当代年轻人洒脱自由的模样。

0: 只要在冲浪板上成功站起一次，你这一生都无法忘记海上飞翔的快乐。冲浪这项伴着阳光、沙滩、大海和自由的运动，吸引着每一颗想跳出框架的心。作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海南省万宁市李济镇日月湾早就成了国内外高水平冲浪赛事的热门竞技场。明天这里将迎来一场女子联盟的冲浪赛，刘杰、何坚两兄弟的冲浪民宿作为这次赛事的协办方，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1: 哎，妮可，
2: 哎，
1: 明天就那边比赛了，然后人会比较多，就很多事情要注意一下，咱们待会儿聊一下。
2: 晚池呀，包括民宿，
1: 对，
2: 啥时候过来
1: 呀？下午3点的样子吧，会把很多设备啥的都拿过来。
2: 行，到时候需要什么注意的，咱们都提醒一下。
1: 就我的好兄弟何坚，他2013年的时候就到这边来旅游，在这边玩，然后觉得这边很简单、很淳朄，然后他就留在这边了。我2015年、2016年就开始做民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在这边开始冲浪啊、滑板什么的。我们2018年其实就有这个计划，然后找地方选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负责做民宿这一块，然后还水吧，他就负责专门做冲浪和滑板文化这一块。
3: 因为杰宝是在长沙做城市民宿的，我又是以做冲浪为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结合一下。他的性格也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我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是可以很好的合作的。
1: 我来这边洗一下，他冲一下就可以了。
2: 哦，
1: 还没喝的。
2: 这个杯子谁的？
1: 何坚的，那个把冲一下洗一下了。
2: 每次都要帮他洗。
1: 我的生活态度其实很简单的，吃吃睡呀、啊，玩呀、啊，能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样子的。我属于那种喜欢在家里面倒腾啊那些啥的，他属于是可以在外头去 social 的，这样就很好。对，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头。
0: 想用爱好经营生活，两兄弟一拍即合，决定建起一个给所有冲浪爱好者的家。
1: 明天比赛的下午大概3-4点钟的样子到，然后把他们的行李啊、材料、道具啊什么东西，他就放到那个里头，然后把里头都整理一下、擦一下就 OK 了。他们下午应该是3点钟到，你就把他办入住的办好就可以了。
2: 好。
1: 一会儿有3点多钟有客人要到，你就帮一下。
4: 领导，我要去场地了。
1: 哎，好，拜拜，拜拜。

0: 明天，冲浪爱好者们将聚集在这片沙滩，除了观摩比赛，他们还要享受赛事延伸的落日集市和艺术沙龙。作为赛事的协办方，为每个活动环节做好服务，成了两兄弟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1: Hello， 大师。
2: Hello。
1: 怎么样进展？
2: 差不多了，这边集市要封顶了。然后现在这一步就是搞了一个裁判台，裁判台的这个装置出来，它会是一个浪的一个形状。对，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3: 最开始是因为待在这边觉得天气很好，每天都是阳光大海。

0: 沙滩，接触了冲浪之后，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当我每次抱着冲浪板走到海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岸上的生活脱离了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就像你下水之后，你就把烦恼已经抛开了，你在海里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是纯粹的自己。我记得那次我是开着车从长沙出发往海南，那个时候我就放了两首歌，一首是找自己，还有一首是你问我要去向何方，然后我就指着大海的方向。
1: 因为冲浪，来到日月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需要更多能同时容纳睡眠和冲浪板的地方。紧邻日月湾的李济镇田心村正是冲浪爱好者们的理想之地，这座村庄走出了数十位国内知名的冲浪运动员。田心村浓厚的冲浪氛围吸引着两兄弟扎下了根，他们的冲浪民宿也在爱好者群体间火爆异常。

0: 夜幕降临，民宿里的笑语欢声更加热烈大胆，夜色快乐平等地洒向所有人，无论你来自山川湖海。
1: 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啊，听朋友们说这边很好玩，今天就过来了。确实这里没有城市的那种压迫感，很自由，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
2: 我是从云南来的，然后平时工作很忙的时候呢，我就会来万宁，每年会来一到两次，每次来我都很开心。从万宁回去之后呢，就好像充满了电一样，这个电量就够我再用半年了。
3: WAVE是月湾建的第一个碗池，然后就有很多大家喜欢滑板、喜欢陆冲的人聚在这里，就不约而同就成为了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板，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人际关系。然后 WAVE 也会经常举办一些关于陆冲的活动，然后很积极的邀请大家来玩，在这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的氛围都非常好。
4: 那我们民宿来的其实挺广的，挺全的，有音乐人啊，艺术家，也有那种真正的浪人，也有很多明星啊，都有的。
5: 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是让我觉得做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他的发光点，但是他来这里只是来享受他的假期，他会跟你聊很多关于他的故事，然后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其实也是正向的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能量，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资源稍微整合了一下，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蛮有意义的。
0: 如果说旅游是和另一座城市的相遇，那么住民宿就是感受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凭借爱好而聚集的人们，在民宿里抛却粘在身上的所有标签，让朋友两个字重归一种美好的简单。

0: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何坚会将当天拍到的有趣素材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上。短视频成为了民宿与客人们之间的一台时光机，视频下面的每一条留言他都会认真阅读、思考和回复，从而让民宿同客人贴得更近。
1: 我们都管这里叫家，比如我回长沙的时候，再回到海南的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回家了。我希望这里是一个冲浪的人、喜欢滑板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家，有人陪你玩，有人陪你开心的，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家。

0: 娜娜是这家民宿的熟客，也是参加今天比赛的一名冲浪选手。来民宿的晚池玩过两次之后，她便爱上了这里的氛围，与两兄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好友更具状态，心细的刘杰为她制作了专属的充能早餐。
1: 别吃太多了，太压板了啊。
2: 女子联盟冲浪早餐，
3: 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走，杰宝，我们去捡垃圾去了啊。
4: 干嘛呢？
1: 给你做早餐，你先去滑板。
4: OK。

0: 就会每天来这里玩滑板啊，然后喝点东西。杰宝和何坚是这边两位主理人，然后他们平时也会跟我一起玩滑板什么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他们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聊聊平时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喜欢这边的氛围的。
1: 如果我估计我是来不及吃了，你们先拿这个走吧。
2: OK，
1: 我快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2: 好，好，拜拜，加油！
3: 女子联盟冲浪赛开。
4: 冲浪是一项独立性很强的运动，它需要你能独自一人面对未知的大海，锻炼你快速处理各种危险处境的能力。逆水而行，乘势而动，浪尖驰骋，海上飞翔，越来越多的人在冲浪板上找到了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百变浪潮中保持耐心。
0: 我喜欢冲浪的原因应该是喜欢自己与大自然的连接吧，它会有那种白浪花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速，你不能胆怯，不然你就很容易被白浪花推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听见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如何去面对这个海浪，也可以锻炼我平时的处事方式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
5: 最开始冲浪的状态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了工作，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然后每天晚上回家会自己买菜做饭，吃得更健康更规律一点，这个就是冲浪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冲浪教会了我们取舍，也教会了我们敬畏大自然。
4: 很多人都向往跳出框架的生活，却无法承受框架外的未知，但喜欢冲浪的两兄弟更无法拒绝的是名为自由的引力，不怕未知，只怕自己后悔没尝试过。两个人最终选择来甜心村建起这家民宿。
5: 对吧，你睡着了？
6: 哎呦，
7: 当时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就在路上，其实看到有很多浪人，就经常在这边冲浪的，他就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头。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日月湾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的居民其实都很淳朴的，就很舒服在这里头，很chill。
8: 很chill是什么意思？
7: 就很放松，对，就很放松的。
5: 我很早就知道巴厘岛的那种民宿的样子，就是他们把冲浪、滑板，包括商店，还有水吧、酒吧，它都做一个融合体。还有一个点就是，海浪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在没有浪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场地让大家找在浪壁上的感觉，练一些动作。这样子才是我理想中我想要做的店，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4: 冲浪民宿靠海临山，椰风阵阵。院内每天欢声笑语，传递着所有到来者的快乐，而建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
7: 当初到这边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挺大胆，我来的时候我完全也没跟家里人说，啥也没讲，就跟家里说我出去了，我去海南。担心肯定是有的，毕竟投入那么大，很怕，也其实也很紧张，工期啊、资金啊、设计啊、建设初期有很多阻碍吧。我们装修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雨季，那个水呀、那个风呀，把我们都倒腾得很辛苦，
5: 就是遇到了很多各种小的非常烧脑的地方，但是呢又把它解决了，这个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6: 阿姨，里面那边要把它弄一下。
8: 好，
6: 这边窗户呗。
7: 第一个客人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很多东西就觉得不完善，他入住的时候我亲自去接待的，因为我们房间不是很大嘛，然后设施也不是那么的完善。我们店的装修风格的话是比较偏东南亚的风格的，我们在设计房间的初期就是想着我们就是做滑板和冲浪文化的，然后带着大家来玩，玩完以后你回到我这儿就是好的一个休息睡觉的空间。
5: 你现在去住一个民宿，它里面可能有泳池，有吃饭，有睡觉， 这个是一个很常态化的民宿，而且也是大家印象中民宿。

0: 民宿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滑板的活动，然后集市，做一些 party，那我们会提前跟客人讲好，我们民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来住我们店的时候，你必须得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然后很多客人都挺接受的，而且他们喜欢这种氛围。
1: 正式营业以后，我们是6月20号开始就做了个 party， 这样子就把知名度也给做起来了。6、7月份这种暑假的时候完全爆满，因为可以过来完全的放空自己，他在城市过的生活跟在这个村子里头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享受到在乡下在农村，但是又有一群很有意思的人的那种状态。那我们会把年轻的东西带到农村，然后带到。 鸟语花香的地方，冲浪民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更能让人们在同一种热爱中相聚。这种酒店里无法供给的群体温情感，正巧契合了每个冲浪人的内心渴望。而这也是越来越多赛事和活动找上门来的原因。
2: 我们这个民宿渐渐有了名气之后，然后会有一些品牌或者有一些大的公司或者包括一些媒体会找到我们，然后会跟我们聊合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挺骄傲的一个点。然后每天我们自己都会 DIY 一些东西，自己加增加一些单项。很多坏了的东西啊，或者是捡来的东西啊，我们就会做成在这里的造景啥的，还挺有意思的。 这样子给客户的感觉，特别是老客户啊，他下一次来，哎，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然后跟我们玩啊，生活呀，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回到城市里面去，他又开始新的生活，换了一种方式吧。很多人到了30岁以后会想，如果我还是20岁的时候多好。我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这种遗憾呢？20岁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
3: 也不一定是20岁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你想到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用态度碰撞态度，正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两兄弟一样，向往自由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吸引而来，成为旅居当地的义工。
4: 我没来WAVE民宿之前是在成都工作，每天就是2点一线正常的上下班。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会松弛很多，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还可以运动。
5: 那你未来想怎么样？
4: 变成WAVE的老板吧。<笑>来了这边，我觉得就接触的人多了很多，然后工作也相比以前自由一些。
0: 心态上肯定是有变得比较好，像生活在这么自然的环境里面，也接触到了一些运动，我觉得是比以前健康很多。开了这家店之后，我们的第一批义工甚至都帮我们一起刷墙，有一些义工都调侃在说：“他说我这不是来到了一个冲浪民宿，我是来到了一个工地。”这些印象在我脑袋里面非常非常深刻，但是也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点，比如你才刚刚 了解他，结果他可能义工旅程就结束了，又会特别的伤感。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又要面对他们的离别。我感觉这个就跟人生很像，没有人可以一直陪着你，你得学会自己接受这一切。义工就帮到了我很多，让我领悟到了这一点。
1: 我好，谢谢。吃饭喽。我们弄这个民宿的时候，其实，在招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又有很多义工呀，大家都要吃饭嘛。我就想着，哎，那我咱们就找海南当地的阿姨，又她又在附近的，来给我们做饭呀，跟做保洁，这样子又给他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岗位，这样子还挺好的，给我们也增加了价值吧，觉得。
6: 海浪为这个黎族小村庄带来了爱冲浪的人，也让这里的村民再也不用靠天吃饭。因为海浪回来的人也多了，因为海浪建起的路也宽了，因为海浪田心村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快乐与满足了。
7: 我们这个地方来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对发展啊，对这个理念比较好。少迁到村里面来，就跟我们村民啊，租那个房屋。 搞这个民宿，整个村庄出租的房子有80家，整个村庄出租的房子有80家。以前我们的村民。

0: 靠的是外面打工。现在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当服务员的，当保洁员的，因为乡村振兴嘛，能够有这么多外来的资金，外来的人才到了我们村里以后将来发展，真的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说呢，现在生活满满的。
1: 下午六点钟，日月湾独有的浪人集市热闹非凡，在这里享受一场狂欢，沉浸在最纯粹的浪人文化之间。
2: 走去吧，我们去捡垃圾去了。
1: 啊，走。为了让浪人们更好地享受沙滩，每次活动结束，两兄弟都会坚持一起进滩。他们的坚持也叫醒了更多的人，沙滩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提着布袋的身影。
2: 你知道那种塑料用品在海里面要多少年才能降解吗？
3: 1000年。
2: 差不多。所以这种塑料品千万不能扔在海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乱扔在海边。
1: 自然馈赠那些尊重自然的人，生活也会馈赠那些不辜负生活的人。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想怎么活，还真的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在青春的路上，他们用心享受世界，用热爱凝聚热爱，向潮而生，踏浪前行。有趣的，欢欣的，原来是最简单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觉得痔疮是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小毛病，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就算了。但是啊，这种讳疾忌医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掩盖更大的健康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主任医师王振彪，聊一聊如何通过调整饮食，坚持提肛运动来有效预防痔疮，以及现在有哪些痛苦小恢复快的微创治疗方法，还会重点提醒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便血千万别想当然的以为只是痔疮，自己乱用药可能会耽误大事儿。
2: 提起痔疮，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谁没有啊，自己涂抹一些痔疮膏就可以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3: 赵女士在今年体检做肛门指检时，医生说她痔疮比较严重，建议她到专科就诊。赵女士知道自己有痔疮，觉得这是个小问题，没必要专门去医院，而且痔疮也不是经常发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这个病的部位太隐私了，实在不好意思去医院。在痔疮发作的时候，就自己涂抹痔疮膏来缓解一下。
2: 有过痔疮的朋友恐怕深有体会，它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心情。那为什么会发生痔疮呢？痔疮能够预防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中医肛肠科专家为您详细解答。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振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外科肛肠专业临床30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外科及肛肠科各种疑难杂症。
2: 王振彪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王振彪。
2: 那么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痔疮呢？其实这是很多的患者非常不解的，说哎，我好好的怎么就得了痔疮呢？
4: 因为吧，这个人和我们动物还是不一样的，人是直立行走，那么直立行走它的解剖结构和那动物四肢着地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我们知道肛门它是消化道的末端，消化道末端它对血液循环到末端以后它就回流，那么它的血管呢没有瓣膜，那么就是重力的作用、地球引力的作用，还有比如说我们平常久坐久立或排便怒争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局部的血管团、静脉团淤曲扩张，就形成了痔的改变。就是说在直线以上就形成了内痔，直线以下就是肛门周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外痔薄块。就是这种情况。
2: 那您刚刚说到它其实跟这个人的这个行走方式它的这个结构有关啊，那这咱们大部分时间它不是坐着就是站着，除了睡觉的时间，那就所以说到这个患痔疮的比例会不会很高？
4: 咱们讲了不是有个十人九痔之说吗？
2: 对，
4: 十人九痔之说。就是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就是说发病率确实非常高。因为咱们国家就是前几年进行了一项，就是中华医学会肛肠分会做了一项城乡第30几个省市的一个那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个发病率确实挺高的，就是大概49.多，49.14，
2: 那不将近一半了。
4: 哎，对，将近一半。那么就是痔疮呢占98.09%，
2: 天，就是100%，
4: 发病率非常高。
2: 对，是，
4: 所以说在肛肠疾病里头，痔疮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发病率非常广。那么20到40岁的人群，青壮年发病的率最高。那么随着年龄增大，它痔疮就是到50-60岁到一个高峰， 到七八十岁时候，如果说痔疮不是很重，可能逐渐逐渐一个缓解状态。
1: 哦，
4: 那么现在呢，痔疮有一种趋势，就年轻化。
1: 嗯嗯 嗯， 嗯，
4: 甚至有的三五岁、七八岁小孩，由于比如上学啊、上幼儿园啊、久忍大便啊，也出现肛裂啊，甚至痔的改变，甚至出现一个肛周感染的情况，
1: 哦、
4: 就是非常普遍了。
1: 嗯、哦，
4: 所以说有必要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知识
1: 啊，对，
4: 让咱们的听众了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家里老人、成年人，就是父母一辈的、子一辈的或者孙子一辈的、年轻的，都了解这个健康知识，这种是预防。嗯，预防它发生。
1: 哎，对，您刚才说啊，您说可能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在20到40岁，然后50-60岁的时候呈现一个高峰，70-80岁的时候慢慢会有一个好转啊。然后，但是您刚才说了，他这个发病年龄也在慢慢的提前，就几岁的小孩有可能。其实，那从这点上来讲，基本上的涵盖人群就是全人群了。
4: 嗯，大概是。
1: 对，
4: 全人群。
1: 对对，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老话讲，这个十人九痔，十女十痔。那么，其实这个十女十痔，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也要问问，为什么我们女性的这种发病几率就是会更高呢？就十女十痔。
4: 实际上，这是咱们国家这个语言丰富的一种体现。
1: 嗯。
4: 但是我们这次流行病调查就是发现，男女比例基本上是平衡的，女性略高于男性。
1: 啊、嗯、啊！
4: 过去呢，因为传统意识，
1: 嗯，
4: 就刚才您说的隐私，
1: 嗯，
4: 有些女同志不好意思看病，嗯、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男同志特病人特别多、
1: 哦。
4: 实际上女性发病，因为一个是她有生理期，
1: 嗯，
4: 另外的话还有比如说要生小孩，
1: 嗯嗯，
4: 妊娠期，
1: 嗯、
4: 她也这些都容易。腹压的增加加重痔的发病、
1: 哦、
4: 诱发发病或者有痔疮的病人加重病情、
1: 啊、对，
4: 所以说女性她有跟她的解剖特点、
1: 啊、
4: 她就发病的概率也会很高的
1: 啊、嗯，对对对，因为刚才您说了一个是我们久站或者久坐，一个就是你像我们排便，这是人他都得排便，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真的是挺高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嗯，然后就像您说孩子可能会有就是在学校不好意思或者他这种排便的方式不对，然后您刚才说忍着老忍着
4: 久忍
1: 哈、
4: 嗯、
1: 它也会造成这个痔疮的发生啊，
4: 对， 对， 对，
1: 对， 对，所以它和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4: 对、
1: 嗯、那么在节目的稍后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避免这个痔疮的发生啊。对，其实我觉得有痔疮的患者一定知道它其实嗯有点像跟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血真要命那种感觉，就觉得痔疮是小问题，但是它真的犯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是很多患者一定深有体会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就是一个预防，不得它，不去犯这个痔疮，那其实是最好的状态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呢？
4: 对，这个就是和我们那个痔疮的发病原因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4: 我们老祖宗就是我们中医学最经典的一部著作、
1: 嗯、
4: 就《黄帝内经》，
1: 嗯，
4: 就是有一个描述，因而饱食，经脉横泻，肠辟为痔。因而饱食，你看饱食就是就是吃的东西特别丰富
1: 啊，
4: 经脉横泻，肠辟为痔，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高粱厚味，就我们临床上就是饮食，
1: 嗯，
4: 饮食是第一位的
1: 啊，
4: 就是过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1: 嗯，
4: 酒饮酒，
1: 嗯，
4: 辛辣刺激性食物烟熏或油炸的，
1: 嗯，
4: 过冷过黏生冷硬黏腻的
1: 啊、哦、
4: 甚至有些海鲜鱼虾刺激性的东西，
1: 嗯嗯嗯，
4: 也可以刺激消化道末端，造成痔疮的发生、
1: 哦、
4: 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
1: 嗯，
4: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后续我们要讲健康怎么合理的饮食最合适。
1: 嗯， 嗯， 嗯，
4: 久坐久立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你看我们除了坐就是立，那么怎么合理的就是坐、啊、比较什么时候呢？在立
1: 啊，
4: 就是我们坐一阵儿，比如坐一两个小时，我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4: 那么就是不要过坐的时间太长，一个坐两三个小时、
1: 嗯，
4: 那么如果说确实需要我们做时间长一点的，我们可以弄个痔疮坐圈，
1: 嗯、
4: 哦，就记忆棉呢，过去是小胶带，中间有个窟窿，坐了很不舒服，
1: 嗯、哦，
4: 现在的记忆棉就是你坐上以后中间有个小孔，哎，很舒服的就把肛门那儿给腾空了，
1: 哦，
4: 腾空了，这种情况下它避免肛门受挤压，造成一个血液循环障碍，造成痔的诱发呀、
1: 哦，
4: 或者说是有痔疮的加重。
1: 嗯，
4: 这种情况
1: 啊、哦，它这个小坐圈其实是分散力，
4: 哎，对，分散力度，
1: 嗯，
4: 把臀部给你支起来了、
1: 嗯，
4: 但是它还是比较柔软，
1: 嗯、
4: 你坐上以后还就像咱们这个靠背似的、
1: 嗯，
4: 包住你，很舒服的
1: 啊、嗯，
4: 是这种情况，
1: 嗯、
4: 所以说，当然说我们不提倡久坐，
2: 对，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别久坐。
4: 对，你比如说在咱们办公室，就白领，
2: 嗯，
4: 就是办公室啊，什么 IT 啊，
2: 嗯，
4: 就这些相关人员或者包括老师，我们
2: 一上，我觉得一坐也一上
4: 坐一小会儿，我们起来活动活动，
2: 嗯，
4: 哪怕我们不上卫生间，我们活动活动，
2: 嗯，
4: 就是伸伸手啊，就是提提肛啊，
2: 啊，
4: 这些都能缓解局部血液循环瘀滞造成滞的这种情况。
2: 嗯，
4: 说是久立人群，你比如说我们教师人群
2: 啊，
4: 还有我们那个公安，公安就是咱们，
2: 像路上的，
4: 哎，路上那个
2: 交警，
4: 哎，交警
2: 啊，
4: 就是还，哎，就是
2: 对
4: 地铁那个服务人员总站着，那么我们就不要是一站没完没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动作，你比如说站岗呢，我们提提肛，
2: 嗯，
4: 收缩着肛门，它也在活动，
2: 嗯，
4: 所以说就是最好就是站和坐就是
2: 交
4: 替开
2: 啊，
4: 这样事儿的话可以避免或者减缓我们致发病的情况，久坐久立，
2: 嗯，
4: 还有不良的如厕习惯，
2: 嗯，
4: 现在我们那个卫生间非常好，甚至有的放书啊，有的放什么画本啊，
2: 嗯，
4: 甚至看手机 iPad，
2: 对对，
4: 这是就是不良的如厕，蹲厕时间太长，
2: 嗯，对，
4: 用力
2: 现在很多人都是
4: 这样，这个是不良习惯，也容易诱发痔疮，
2: 嗯，
4: 或者加重痔疮，
2: 嗯嗯，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排便时间长，
2: 嗯，
4: 比如他排便一看看手机看十分钟二十分钟，
2: 嗯，
4: 这些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4: 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改。还有便秘，
2: 嗯，
4: 便秘人群它也容易诱发痔疮，
2: 对对，
4: 所以说就这几项原因是最主要的，
2: 嗯，
4: 还有其他慢性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2: 嗯嗯，
4: 所以说我们平常就得注意，就是找出痔疮发病原因，了解或记住它，规避这些风险，
2: 嗯，
4: 那么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应对，
2: 嗯，
4: 那么就避免发生痔疮或者。有痔疮的人避免他反复的发作，
2: 嗯，
4: 这种情况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嗯，对，其实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项主要还是生活习惯，
4: 对
2: 对，饮食这些其实是自己能够改变能做调整的，只是说您首先得了解您错误的这些生活习惯是造成痔疮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诱因，
4: 对对对对，啊，对，
2: 那么您了解您才能有意识的去规避它，
4: 哎，对对 对， 对，
2: 哎，那你比如说那些一蹲厕所二十分钟咱们开始陆续的减少这个时间，您不能一进去蹲那么长时间哈，
4: 对对对对，
2: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问问，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都是坐着的马桶，家里很少有蹲着的，一般都在外面，
4: 对对，嗯，
2: 是不是这种坐便和蹲便来讲，坐便也相对会就是说对这个痔疮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4: 实际上我们过去啊就是蹲着排便，
2: 对，
4: 排便一般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2: 以前家里也都是蹲着的，
4: 实际上蹲着排便它更有利于它那个大便排出，
2: 嗯，
4: 直肠角它蹲着，
2: 嗯，
4: 但是坐着便舒服了，
2: 对，
4: 它有时候得改变直肠角的分布，它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一块
2: 啊，
4: 哦，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排便有生物钟，早上起来就排便，
2: 对对对，
4: 有些人就迷信，我没有便意我也去蹲，这
2: 是
4: 最不可取
2: 啊，
4: 哦，因为我们有生物钟最好，
2: 嗯，
4: 如果没有生物钟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建议有便意的时候再
2: 顺其自然，
4: 顺其自然，
2: 别强迫他，
4: 别强迫，
2: 哎，
4: 现在我们好多人就强迫到什么程度，有焦虑了甚至抑郁了，
2: 是的是的，
4: 后来我们反复解释用药物治疗干预诱导，
2: 嗯，
4: 心理疏导，
2: 嗯，
4: 哎，逐渐缓解了，
2: 嗯，
4: 会舒服了，说哎我现在三两天排便没啥不舒服的，
2: 嗯嗯，
4: 现在六七天没排便我也没啥不舒服，
2: 哦，
4: 我说那就这么
2: 那就可以是吧，
4: 它不影响不什么所谓的什么毒素啊内吸收，那都是极次要的，
2: 嗯，
4: 很少很少，
2: 嗯嗯嗯，
4: 就这种情况
2: 啊，哦，对，确实是因为有的人就他会有一个很好的排便习惯，就每天都会排，就每天在早上的时候，
4: 那当然是最好的，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哎早上一宿了嘛，一些毒素哎我们早上要能排个便觉得身体都排空了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早上排便的这个习惯，而且有的人确实是每天都排便，有的人真的是三五天才排便，甚至还有时间更长的，
4: 对，
2: 对，然后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每天排更好，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你五天一排就一定不好，是不是，
4: 对对，因为本身排便这个反射，人从食物进入口腔，
2: 嗯，
4: 然后到从上下到小肠，然后到大肠，它就是小肠分清泌乳啊，
2: 嗯，
4: 到大肠形成糟粕排出体外，它是一个过程的，
2: 嗯嗯，
4: 一般就是24到48小时，
2: 嗯嗯，
4: 你看如果过快的排出往往就有食物残渣，消化功能
2: 一般都消化不好的，
4: 哎，消化不好的这种情况，
2: 或者是闹肚子了，
4: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排便你必须有足够的纤维摄入量
2: 啊，
4: 就粪便比如说300克或者400克这个量的情况下，它可以刺激你出现肠蠕动，
2: 嗯，
4: 脑肠轴反射，
2: 嗯嗯嗯，
4: 但是如果说你吃的很少一妞妞，就现在我们细粮吃的多，
2: 啊，
4: 粗粮吃的少，
2: 对，
4: 哎，喝水也喝的少，
2: 对对，
4: 那么它不足以产生那么多的粪便，
2: 嗯，
4: 再刺激你结肠产生肠蠕动排便，
2: 啊，
4: 那你怎么能排
2: 啊，对，
4: 所以说我们就要求饮食
2: 嗯
4: 起居 都正常。
2: 嗯，
4: 就是饮食有常嘛，
2: 嗯、
4: 起居有常。
2: 嗯，
4: 饮食呢就是多一天喝水，要求生理需要量1500到2000毫升。
2: 嗯，
4: 那么粗粮、蔬菜、
2: 嗯、
4: 水果，尽量是多一点，细粮少吃一点。
2: 嗯、对对对
4: 对，早中晚餐就是咱们国家老祖宗不说嘛，早餐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
2: 对，
4: 咱们现在不提倡。虽然年龄增大不提倡非得吃饱饱的、
2: 嗯、
4: 7-8分饱还是需要的。
2: 嗯，
4: 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量特别大，出一身大汗，那我们还需要补水1000毫升。
2: 对， 对，是的，
4: 对。所以说这个饮水和粗粮蔬菜水果足够的情况下，比如摄入足够的粗纤维食物，那么我们肠道蠕动才能得到鼓动排便、
2: 嗯、
4: 这是基本原因就有
2: 啊、哦。对，
4: 当然其他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病态肠蠕动慢、
2: 嗯、
4: 年龄大的老年性胃肠功能差、
2: 嗯、
4: 蠕动慢，那是另外一个
2: 概念，
4: 需要我们调理了。
2: 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关于这个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其实更多的还是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的问题啊。这些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来查找一下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哪些因素会加重痔疮的这个症状。因为有的人吧就觉得哎，突然某一天就发现就痔疮一阵犯一阵不犯嘛，就是哎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生活方式改变，怎么突然就犯了病了？
4: 这是因素，方才咱们讲了痔疮发病的几大原因，饮食起居、
2: 嗯、
4: 比如说平时他不注意，
2: 嗯，
4: 突然有一天比如心情紧张了，情绪紧张了，就是或者说上火了，老百姓说上火了，
2: 嗯，
4: 主要是上火，他和我们饮食起居都有关系，和心情有关系，
2: 嗯，
4: 那么造成一些肛门部不适会加重。
2: 嗯，
4: 就是主要还是那几大原因
2: 啊、哦，
4: 主要是那几大原因。
2: 嗯，
4: 比如说突然几天我喝大酒吃辣的，
2: 嗯，
4: 病人就来了。哎，我原来喝酒也没事啊，
2: 嗯，
4: 这几天我突然连续几天，
2: 嗯，
4: 吃了涮锅出问题了、嗯、来了。基本上就是，也是，比如我一坐年底我这特别忙，
2: 嗯，
4: 结果的话一坐半宿，坐5-6个小时，
2: 嗯，
4: 结果就加重了、
2: 哦。
4: 就是在这个诱因的基础上叠加了他的负担，
2: 嗯，
4: 叠加的负担，你比如久坐久立，你坐了2小时，他坐4-5个小时，
2: 嗯，
4: 就加重这个情况、
2: 啊。
4: 其实还有一些基础疾病，
2: 嗯，
4: 比如说便秘的加重，
2: 嗯，
4: 比如说有些药物，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呐、啊，或者帕金森的病人呐、啊
2: 嗯，
4: 他吃一些药物会加重便秘，便秘加重情况下，他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4: 或者是儿童就是久忍大便，他是在学校不排大便，
2: 对，是
4: 喝水少，
2: 是的，
4: 结果憋得很厉害，回去以后他突然排便很粗，
2: 对 对， 对，
4: 结果把肛门撑裂了，疼、出血，甚至脱垂，形成皮坠，就是外痔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
2: 嗯，
4: 是解决就是痔疮加重的，就是反反复复加重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需要遵守的一个这个规则。
2: 对，其实也就是说您现在没有犯这个痔疮不代表以后不犯，因为您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错误的，一直是有可能造成痔疮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哪一天可能它这个就发生了，并不是说您一直这样哎没问题怎么以后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积攒积累的这个过程哈。
4: 对， 对， 对，痔疮它本身就是逐渐加重的过程。
2: 对，
4: 因为肛门那块儿我们想就是每天排出大便，
2: 嗯，
4: 往上久坐久立，它细菌微生物都是通过那个区域出来的
2: 啊、
4: 所以说我们还说肛门这抗感染力最强，你看我们做痔疮时候几乎都不用抗菌素
2: 啊、
4: 但是它有一个皮坠有内痔，它粪便通过一回对它是一个刺激
2: 啊、
4: 假如说我们坐的时间长一点，站时间长，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站的时间长了、你坐地铁坐时间长了，这都是一个刺激，
2: 嗯，
4: 那么就是久而久之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病
2: 爆发了啊。对、
4: 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作一次两次三次，它这症状会越来越重，
2: 是不是
4: 体征也越来越重，
2: 发病的密度也会越来 越、
4: 有这种可能，
2: 越强的是吧？
4: 对，有这种可能。为啥说有的人到我们检查、痔疮很重，哎，我没什么症状啊，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平常有点潮湿啊，不湿感呢、啊、你自己看过没，拿手机照过没照过，看看你，他说没有啊，那是你内裤肯定污染，你洗澡的时候摸一下是不是一堆小揪揪，
2: 嗯，对，
4: 哎，发现了这个问题、
2: 哦、
4: 它不可能一下长那么大。
2: 对，是的，它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哎、对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
2: 它是积累的，就您长期的对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不良的一些比如坐姿站姿，然后生活习惯等等啊，
4: 对对对
2: 对，某一天可能您一个什么原因就造成它的这个发作了，
4: 症状重了不得已来就医了，
2: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
4: 一到一定程度可能必须得干预了。
2: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有见到过，就同事特别特别严重，没办法，最后只能做手术，他已经做不了了，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有一天发现，哎，怎么没上班，说做痔疮手术去了。对，就这样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不少见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痔疮的一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吧。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来识别一下，提早发现一下。就很多人就像您说的都是挺严重了他才发现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他就不会到一个非常严重，比如说疼得坐不了然后走不了路甚至要做手术的这个地步。
4: 对，提起痔疮我们首先要了解痔疮分哪几类，也是内痔和外痔，还有混合痔，大家记住这三点，各位听众。然后呢就是痔疮的发病原因呢，方才都讲了好多了，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它的症状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知道，便血，老百姓来我来拉血了，我昨天拉血了，我连续多长时间便血。一般情况痔疮便血是鲜红色的血，鲜红色血就是内痔出血，往往无痛苦无疼痛，无痛性便下鲜血，这是痔疮最典型的症状，最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现肛门口有包块，是外痔，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个包块，疼痛很烈很硬的包块，可能血栓痔，或者外面有皮坠，有炎性外痔，或者说蹲厕的时候发现肛门周围鼓下了一圈暗红色的包，这静脉曲张型痔疮，这种痔疮外痔。那么有的脱垂脱出就内痔脱出了，比如说痔疮到二期三期四期它就脱出了，脱出二期能还纳，三期还纳不了，需要手推，四期就在外面露着，说是有便血，还有发现包块肿胀疼痛，那么还有瘙痒有分泌物，瘙痒有分泌物，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便秘，相关的症状，大概就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就是主要症状便血脱出，这是痔疮两最主要的症状，那么其他呢，发现包块肿胀疼痛啊。完了还有一些排便不净的感觉呀，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情况下，感觉排出特费劲，总想排，有便意，肛门有下坠感，这些就是主要症状，有些伴随症状都会存在，所以说就是有只要有肛门局部或者左下。

0: 出现一些不适感，
1: 嗯，
0: 它可能和痔疮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啊，
0: 所以就我们提示我们可能肛门这儿有问题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到正规医院的肛肠科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用药，不要自己就是说没有检查，
1: 嗯，
0: 就买点什么痔疮膏抹，
1: 对，这是一般
0: 可能就好了，对，可能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痔疮还有别有没有别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说便血，
1: 嗯，
0: 便血不是说痔疮的专利啊，
1: 嗯，
0: 它有肛裂啊，
1: 嗯，
0: 或者说远端的直肠长肿瘤啊，
1: 嗯，
0: 它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必须得重视，所以这些症状了解了，发现问题，
1: 嗯，
0: 不上网上查，如果说觉得对号了，然后我们需要先到医院见诊，确定诊断以后，你再比较规范用药，可能就 OK 了
1: 啊，嗯嗯。好，关于这个检查，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就是对，这个痔疮的初检，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是不是要直检，去能够发现它的问题。
0: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
1: 嗯，
0: 望闻问切。首先的话就是先问病人，你来就诊的目的，比如说，哎，我便血了几天
1: 啊，
0: 我发现肛门有小包，
1: 嗯。
0: 我发现肛门有东西拖出来，我潮湿瘙痒，肛门潮湿瘙痒，那么这是初步了解他的一些他来就诊的诉求，
1: 嗯，
0: 那么就是然后呢望就看局部有没有包块，有没有赘生物，有没有皮肤潮红啊皲裂，就皮炎的表现，然后就是直诊，
1: 嗯，
0: 望闻问嘛，切诊就是直诊，
1: 嗯，
0: 直诊的话就是摸一下局部有没有硬的包块，然后的话就是肛管温度、肛管的松紧度，
1: 嗯，
0: 就是括约功能好不好，然后摸到里面肛垫是否肥大，
1: 嗯，
0: 是不是有压痛，这种情况就是直诊，然后还有肛门镜检查，
1: 嗯，
0: 因为直诊我们中医肛肠科医生叫直诊眼，但一般体检科医生、外科医生不是从事肛肠的，他直诊没有那么准确
1: 啊，
0: 因为我们内置，哎，我们内置。我们能摸见了
1: 啊，
0: 肛垫肥大，
1: 嗯，
0: 但是他一般有的体征，你没有痔疮，就到我们一摸很大的痔疮
1: 啊。
0: 然后另外，所以说我们就为了一些年轻的医生或者外科大夫体检，提供了一个肛门镜，肛门镜就是涂上润滑油塞到肛门里面，然后镜下一看啊，黏膜的颜色是不是充血啊，有没有直肠炎的表现，完然后内置就是齿线，以齿线为界，上面黏膜有没有隆起啊，黏膜糜烂，就能发现痔疮啊，还有肛管的周围的肛乳头肥大，这些情况，就能确定是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个问题
1: 啊。好，这个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检查我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对
1: 哪些检查。其实这是要告诉大家，就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医疗检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讳疾忌医啊，这是给很多这个女患者一个提示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应该赶快就医。其实这个就是有的患者还是觉得，哎，小毛病，我既然涂了痔疮膏能好，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医院？
0: 对，这个假如出现便血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按正常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忙不开的情况下，应该是到医院见诊一下。
1: 嗯，
0: 这个便血我方才也说了，一个是痔疮无痛便血，另外近端的只以交界位置，比如肿瘤，
1: 嗯，
0: 或者说溃疡，
1: 嗯，
0: 或者炎症肠病，也可能出现便血，所以这个需要重视，
1: 嗯嗯。
0: 就是另外的话，有脱垂，
1: 嗯，
0: 排便的时候我发现肛门里有脱出包块了，
1: 嗯，
0: 脱出包块了，它可能就内痔脱出了，
1: 嗯，
0: 这个需要及时看。如果说我们三期以上的内痔脱出不及时看，它卡在外面回不去，形成嵌顿痔，那就病人非常痛苦
1: 啊。
0: 另外发现肛门外侧有包块，比如硬硬的包块、血栓痔，也需要。
1: 见诊，
0: 那么便于我们临床医生指导用药。
1: 嗯，
0: 这是应该是先看，应该看。但是如果说症状很轻，比如说抹点痔疮膏，没有一点症状没有了，可以暂时，
1: 嗯，
0: 就是缓一缓。
1: 嗯，
0: 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年龄大的，那就需要及时就诊更合适一点
1: 啊，
0: 他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次性便血。以前从来没变过血，
1: 嗯，
0: 也没检查过，
1: 嗯，
0: 更应该引起重视。你像我们今天，我们医院的一个老主任的夫人，给加拿大回来，说我最近体重下降，突然变了一次血，
1: 嗯，
0: 我说那你赶紧得看，局部检查痔疮有，但是看的肠壁，痔疮上端的肠壁有血迹，我说你肯定得需要做肠胃镜，
1: 嗯，
0: 因为痔疮变血往往很少在肠腔留血迹。
1: 嗯，
0: 做肠胃镜，因为他没做过肠胃镜啊，筛查就消到有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说 及时的发现症状，
1: 嗯，
0: 及时的治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我自己随便用点药缓解症状了，但是有可能掩盖症状。
1: 嗯，
0: 掩盖症状的话，万一你痔疮是痔疮没问题了，它是个良性病。
1: 嗯，
0: 如果说真要是个直肠癌，
1: 嗯，
0: 出现便血，你如果说不及时就医，那么可能千言日久转移成晚期啊，中晚期，
1: 嗯，对，
0: 那就失去，哎，耽误病情了，对你生活质量，对你生存质量，
1: 嗯，
0: 对你远期疗效都有影响。
1: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表现在可能像就是在末端，像我们痔疮或排便的出血，但是也有可能是上面的问题，就是直肠啊什么都是，因为它是连通的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建议啊，如果您有这种痔疮的问题，还是应该先就诊，然后呢医生帮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痔疮。如果是痔疮，那您回去可能后续自己用点药就 OK 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您得前提就确定它确实是，然后它没有别的问题就夹杂在一起，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痔疮90%的痔疮，
1: 嗯，
0: 通过保守治疗症状都能缓解，
1: 嗯嗯，
0: 这个大概10%的人群确实需要手术，就是频繁的便血，
1: 嗯嗯，
0: 就是用药也效果不好，
1: 嗯，
0: 就是做肠胃镜也没问题，就是确定痔疮，
1: 嗯，
0: 那么肛门起个包块，血栓这特别大，泡洗啊、塞栓、涂药啊，或吃点改善药，它下不去，硬硬的一个大包块，
1: 嗯，
0: 说那需要手术，
1: 嗯，
0: 脱垂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保守治疗一般效果不会很理想
1: 啊，
0: 那么我就需要做一些微创的治疗，
1: 嗯，
0: 我们现在微创手术很好的，
1: 嗯嗯，
0: 就说几乎。就是随时随走的也有，日间手术的也有，
1: 嗯，
0: 那么病人恢复都非常快，
1: 嗯，
0: 不像过去啊，一做完手术病人痛苦的床上一躺，
1: 对，
0: 十天半个月，
1: 对 对, 对，
0: 哎，痛苦的不得了，
1: 对，
0: 恢复的非常慢，
1: 嗯，
0: 甚至一个月俩月，
1: 嗯，
0: 当然重的痔疮也有恢复这么长时间，
1: 嗯，
0: 但是现在不像过去那么痛苦了，
1: 嗯，啊，嗯，那微创手术这个治疗是不是就也不会就是因为微创嘛，就创口很小，
0: 对。
1: 就也不会说让你有很大的那个创口的就是留存，是吧？
0: 对，它比如说我们内置，
1: 嗯，
0: 我们就注射疗法它就没有创口。
1: 哦，
0: 对，我们典型的我们那个广安医院的前辈史兆奇老师已经过世了，
1: 嗯，
0: 他发明的硬化剂消乳灵注射液特别好，就四步注射三期痔疮，就脱垂三期内置注射，按照那四步疗法注射以后3天硬化萎缩了，病人不脱出了，没症状了，
1: 那就好了。
0: 在获得了好多国际大奖
1: 啊，
0: 哦！这个药在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1: 啊，
0: 哦！所以说这话，微创治疗包括我们外置做很小的切口缝合，
1: 嗯，
0: 把这个痔疮剥离，
1: 嗯，
0: 当然说微创并不是说就没有创口，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痔疮很重，环状了，肛门周围像火山口一样凸起了，
1: 嗯，
0: 那么你肯定是有创口啊，你骨切的挺大一个包块，你不切了，
1: 嗯，
0: 切了以后肯定有个创口，
1: 嗯，
0: 它自然愈合状态下时间就长，
1: 嗯，
0: 它往往就3-4周甚至5-6周，
1: 啊，
0: 那么微创手术呢，比如我们闭合式，它拆线以后就能自然好，往往2周左右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痔疮它就个体化诊疗现在比较时髦，
1: 嗯，
0: 但是也是我们临床诊疗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微创
1: 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嘛，
0: 啊，本身就是老百姓也需要快速治疗，快速康复，
1: 对对对，
0: 快速重返工作岗位，
1: 是的，
0: 对它的效益也有好处，对生活质量也有好处，
1: 对对对，而且听您这么讲，这个痔疮也是，其实如果您早治疗早干预，就不会发展到一定要做手术。那如果您刚说要用药啊，包括什么一些熏蒸法，你都能解决，那肯定我们就不甭管微不微创，咱也不用挨那一刀去，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嗯，所以就是说痔疮确实不是什么大毛病，而且刚才这个王主任也说了，90%多以上他都能。他都能治好，而且都是一个效果不错的一个疗效，所以有问题，
0: 嗯，
1: 咱们早点治啊。
0: 嗯，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防止痔疮的反复发作。其实我觉得可以当2点说，一点我们就先说如何防止它反复发作，一方面说如何就是预防它发作，就是我们还没有痔疮的人，就我们预防上以后不得痔疮。
0: 对，咱分2步，
1: 嗯，
0: 就是预防，就是对所有人群通用，无论是刚出生的小孩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
1: 嗯，
0: 到成年，到壮年，到老年，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关症状的，那么我们就从饮食起居入手。
1: 嗯，
0: 一个是饮食清淡，
1: 嗯，
0: 清淡。你看现在我们到病人来讲，就是炖菜为主，萝卜、青菜、保生
1: 菜，啊，是的，是的，
0: 白菜、萝卜、土豆、山药、木耳，就是韭菜、芹菜，
1: 然后炖，
0: 哎，这些，哎，对，炖菜为主。
1: 嗯，
0: 就是说低盐，
1: 嗯，
0: 低糖，
1: 嗯，
0: 哎，这些，这是一 一个对人体最有益的，
1: 嗯，
0: 重口味尽量不要，完避免存酒后味儿。存酒后味儿就啥呢？尽量，但是说不能说一点不喝啊，
1: 嗯，
0: 控制，
1: 嗯，
0: 酒、烟，还有烟熏或油炸的，
1: 嗯，
0: 肥甘厚味的摄入，
1: 嗯。
0: 就是熏就是
1: 熏
0: 肉，
1: 对对对，南方比较流行吃熏肉。
0: 对，将来的话，我们做肠癌的部分时候，就是就这些食品，就是容易，就是要高危人群
1: 啊
0: 那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避免久坐久立，
1: 嗯，
0: 这是就是起居，
1: 嗯，
0: 蹲厕时间不要长，
1: 嗯，
0: 不要蹲厕看手机，就是有便就排，
1: 嗯，
0: 防止便秘和腹泻，
1: 嗯，
0: 啊，注意局部清洁，注意局部清洁，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就是有机会的话，现在我们就是冲水马桶
1: 啊，对，
0: 早晚
1: 都智能马桶，
0: 早晚哎，早晚就是那个清洗局部，
1: 嗯，
0: 清洗局部完了，内裤就是松紧适度，勤换，
1: 嗯，
0: 这种情况。另外多运动，
1: 嗯，
0: 多运动就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状况就是饮食起居都注意，多运动。另外还有一个肛门局部的运动，
1: 嗯，
0: 有提肛。收缩肛门，放松大脑控制，因为肛门是脑反射。
1: 这个提肛运动，它其实就是让肛门收紧，
0: 对，收紧，
1: 下面使劲，
0: 放松，
1: 啊、
0: 嗯，收紧，放松，就一天练两三组，每组三五十下，
1: 每组三，
0: 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小孩，你让他练，
1: 嗯、
0: 他有兴趣了，形成习惯，
1: 嗯，
0: 就像广播体操似的，天天做，
1: 啊、对对对，
0: 天天做。可能能保你这个肛门的平安、
1: 啊、
0: 收缩功能好了对排便有好处，
1: 嗯，
0: 局部血液循环得到通畅的情况下、
1: 嗯、
0: 就不容易发生痔疮，
1: 嗯，
0: 这就是我们预防大概这几项五六项，
1: 嗯，
0: 那么就是有病的已经发过的痔疮、嗯、比如内痔外痔混合痔，那么不经常犯的我们也注意，就这些原因需要规避，
1: 嗯，
0: 需要规避，必须遵守我们就是无痔疮的人群这些原因，因为本身这些原因也是诱发和加重痔疮的原因。
1: 嗯，
0: 原因当然说的话就是，平常经常发病了，用药物能缓解了，那么我们可以。如果用药不缓解，那必须得医生通过其他手段干预了。比如说我们打一针，比如便血，我说那个硬化剂注射疗法。
1: 嗯，
0: 打一针就没事，没有创口。
1: 嗯，
0: 那么就是外面起个外痔皮坠，疼得不得了。用药也效果不好，那我们就用个微创给它切除了缝上，
1: 嗯，
0: 也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是主要的，那么适当的比如说泡洗，你比如说我们平常没症状我们就温水坐浴，我们家里可以搁盐啊醋啊花椒啊泡到热水里，把水量到40度左右，千万不要热水特热。我看我们今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看病人把屁股泡红红的，我说你水温肯定超50度，都、
1: 啊、
0: 这可不行、
1: 啊、
0: 因为特红的
1: 还不行，
0: 就是一度烫伤了，那你加一个烫伤的不就加重症状了吗？
1: 啊、
0: 所以说得注意点。另外，假如说我们需要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就肛门塞栓呐、啊，涂马应龙痔疮膏啊、
1: 嗯，
0: 用中药泡洗啊、
1: 嗯，
0: 就是改善局部的循环，
1: 嗯，
0: 然后。促进它一些炎症吸收，
1: 嗯，
0: 就是解决脱垂，解决出血，解决肿胀疼痛的问题，
1: 嗯，
0: 就这个药物干预了，
1: 嗯，
0: 这是主要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保守治疗就这些，
1: 嗯，
0: 当然饮食起居加上一些必要的药物治干预，
1: 嗯，
0: 这个就是保守治疗，大概90%人群都能缓解，都能缓解，
1: 嗯，
0: 另外一部分就是10%多的人群症状缓解不了了，那么。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再犹豫，那就及时做一个外科微创手术，
1: 嗯，
0: 就彻底好了，
1: 嗯，
0: 就对你生活质量，对于远期的生活质量还是很好的，
1: 嗯。那有人会觉得说，哎，我做了手术，然后它还长，那我难道每次都要做手术吗？
0: 痔疮本身啊，为啥我们说现在找专业的专科医生呢？
1: 嗯，
0: 专科医生按照规范，
1: 嗯，
0: 进行诊断治疗。往往远期疗效会很好的
1: 啊！
0: 做完手术，你三分治七分养嘛、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手术病人，我们术后有换药门诊，
1: 嗯，
0: 病人3天、2天、
1: 嗯、
0: 或者4、5天就来一次复诊，
1: 嗯，
0: 我们带回换药做理疗，一直到他康复，
1: 嗯、
0: 一直到他康复、
1: 嗯。
0: 那么术后我们就注意饮食起居，
1: 嗯、
0: 保持大便通畅，避免久坐久立，锻炼身体、
1: 嗯，
0: 锻炼肛门的功能。一般情况下，3、5年，甚至7、8年，甚至10几年、20年，很少有复发的。
1: 嗯，
0: 到时候你如果不注意，比如说饮食起居出问题了，
1: 嗯，
0: 偶尔发作，那也是 很正常的，
1: 很
0: 正常，也不会很严重。
1: 嗯，
0: 你原来比如很重的痔疮，
1: 嗯，
0: 我切做手术，微创手术解决了，你再发作一般很轻。
1: 嗯，
0: 你自己有一次经历了，第二次你怎么预防，怎么自我在家里用药康复，你自己都很清楚了。如果康复不了，你肯定得到找你的主治医生。
1: 嗯，
0: 一般情况我的病人都是一家三代，爷爷、父亲、孩子，完了一个单位六七个人，一个办公室，最后一个人也到我那儿去，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他就是人传人，人传人就找着看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犯病了，做过手术了，他自己肯定注意保养，就是保养好了就没问题了。当然是如果是江湖医生或者是不是太专业的，做手术做得不好，做了一个落一个，做了两个落两个，那么肯定是你这边做了那边又发作了，可能很快就发作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找专科的医生治疗疾病。
1: 嗯，
0: 另外术后我们调养好，把饮食起居调养好，
1: 嗯，
0: 就是规避这些风险，
1: 嗯，
0: 那么就很少再发病了。
1: 嗯，
0: 他说因为他局部这个肛门疾病和其他你说阑尾啊、胆囊啊切掉就没了，他这个位置他就特殊结构，就像我们方才咱们播音以前就发说的，就是人他是直立动物，他这个位置就预示着有诱因他就可能发病。
1: 嗯，是
0: 他不是说根治，
1: 嗯，
0: 他是临床把症状消除了，
1: 嗯，
0: 体征消除了，我们注意保养就是防止他以后再发作。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闷热，很多人容易觉得心烦气躁，甚至是皮肤呢还会起一些湿痒的疹子。这时候咱们菜市场里最常见的一种蔬菜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夏日灭火器，它就是空心菜。在古籍当中它被称为南方奇蔬，不仅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甚至还能润肠通便。而且您知道吗？空心菜要是搭配腐乳一起吃，补钙的效果甚至能跟牛奶打个平手。不过啊，这空心菜一炒就容易发黑，不仅颜色难看，还影响胃口。怎么做才能够让它保持鲜嫩翠绿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马舒然，带您一起探寻空心菜背后的养生奥秘。
2: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空心菜。您知道吗？空心菜在古代是被叫做瓮菜。虽然它是菜市场里非常普通的一种蔬菜，但是在古籍中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养生奥秘以及药用方法。其中就有古籍记载了，新鲜瓮菜内服可以清热解毒，外用可以治疗疮疡肿毒，甚至还能被用于难产。到了现代，空心菜又被冠以肠道清道夫和夏日灭火器的美誉。那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养生作用吗？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3: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南方之奇蔬的美誉。那么它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空心菜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用价值。
4: 瓮菜呢，根据古书的记载呢，它味儿甘性平，而现代的中药学呢记载呢，它味儿甘，性质偏寒，是归大肠经和胃经。那么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呢，它主要用于治疗比如说小便混浊，或者大便小便出血，或者鼻子出血、鼻衄，用它呢煎煮了之后再放点白糖来治疗这个鼻衄，就是鼻子出血。那么如果您出现小便混浊，或者这是大便出血，或者小便出血的时候呢，把空心菜煮熟了之后放点蜂蜜，然后呢去服用，这样呢就有助于止血。煎服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用到60到120克。
3: 此外，空心菜还具有良好的外用效果。新鲜空心菜捣烂成之后涂抹患处，可以治疗湿疹、蛇虫咬伤等症状。尤其在夏季食用空心菜，还能帮助预防和缓解湿热症状。
4: 特别是夏天来临啊，由于湿热偏盛，暑热当头，所以呢大家容易得湿疹的病人非常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买一些空心菜，把它捣烂了，敷在这个皮肤上，就可以防止这个皮肤又湿又痒的这种疾病的发生。
3: 正因为空心菜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这些作用，所以它还被形象地比喻为夏日灭火器。而且我们在不少古书籍中还发现，空心菜还可以作为妇人难产的食疗方。
4: 其实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和《饮食须知》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空心菜呢，它对于

0: 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食养的价值。那么在古代的《粥谱》这本书中提到了用空心菜和米一起煮粥喝，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现代人呢，如果难产了还是到医院去救治，那么作为食疗辅助呢，适当的喝一些空心菜粥可能对您这个难产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现代营养学认为，空心菜是一种低脂低热量、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蔬菜，对于有控制血脂血糖和体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是众多时令蔬菜中不错的选择。那么这其中的营养奥秘又是什么呢？
2: 据研究呢，大多数绿叶菜，比如说生菜呀、菠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呢，约为1.2到2.2克每100克，而空心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大约为1.9到3.1克每100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在绿叶菜中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较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使得空心菜具有控制体重、控脂、平稳血糖、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的益处。除了膳食纤维，空心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12。矿物质如钾、钙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协同增强了肠道的免疫功能。
1: 因此，空心菜还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而提到它能够补充矿物质，网上有种说法称，空心菜和腐乳搭配炒制菜肴，补钙的效果会更好。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空心菜搭配腐乳的饮食习惯呢，是具有一定的补钙价值的。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空心菜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能达到115毫克每100克。那从数据上呢，能和补钙佳品牛奶打个平手，甚至呢略胜一筹。那腐乳呢，作为大豆的加工制品，它的钙含量也很丰富，能够达到87毫克每100克。二者的搭配呢，可被看作是钙摄入量的结合。腐乳呢，它在发酵过程中呢，可促使大豆中的植酸分解。那植酸呢，对于钙的吸收呢，它是具有一个抑制作用的。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植酸对钙的一个抑制，使得钙呢更易被人体吸收。
1: 既然空心菜有这么多的健康益处，那我们就赶紧来学习制作一道适合在初夏时节食用的清热解毒的药膳吧。
3: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药膳呢，是空心菜冻汤。空心菜豆腐汤呢，我们选的有空心菜，就是这个季节的空心菜呢是最新最嫩的。同时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豆腐啊，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润燥的作用，在这个季节使用呢，非常是应季应时的。还有补肾健脾很好的豇豆一起来配合。
1: 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炒制空心菜时，如果方法不当，颜色就很容易发黑。据了解，这是因为铁锅释放的铁离子与空心菜中的多酚类物质结合，形成了蓝黑色络合物导致，也与铁元素和氧气反应生成的黑色物质有关。那您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吗？别着急，咱们一边学习制作药膳，一边来学习妙招。
3: 我们这道菜的制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原材料分别处理。豇豆和这个空心菜呢，都要去除老根，然后我们再可以切成小段。我们豆腐首先呢，要用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再给它分别飞水。第一步呢，要把这个豇豆下锅去焯下匀。豇豆下锅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煮个2分钟。空心菜呢，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飞水时间要短，但是在短的时间内让它火要大，水要宽啊，让它快速的成熟。烧开也就几秒钟，马上就要出锅。你时间煮长了，它容易发黑，口感也不好了。我们最好用凉水给它冲一下，防止它变黑。把这几种原料分别处理完之后，再下到锅当中，锅里当中。这个锅要用油锅起下锅，加葱姜爆炒一下，炒出这个姜葱的香味。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再加入开水，倒入豇豆。好，我们调一点盐、味精、胡椒粉。好，已经烧开了，我们现在下入豆腐。豆腐和豇豆呢，要稍微多烧一下，等它烧开了，我们再把空心菜倒入当中， 大火烧开，晚上就出锅，然后淋几滴香油。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千万不要久炖、久煮、久炒，只要在锅里的时间过长，那空心菜就变黑了，就少了这个翠绿的颜色了，而且口感也不好。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

0: 伴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民间有句俗语，小暑大暑有米难煮，天太热了，人容易没有胃口。那就说说苦瓜吧，清炒凉拌都好吃，而且苦瓜正当季。古人用以苦制苦的智慧对抗暑热，从田间苦瓜的种植，到苦瓜入馔的各种做法，再到吃苦背后的饮食哲学，苦味里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就拿广东江门恩平的饮食来说，当地人把山野间的凉瓜和乐菜这类略带清苦的食材变成了餐桌上的独特风味。当地人相信苦尽甘来，一碗凉瓜排骨汤，一碟清炒乐菜，不仅是解腻的佳品，更是人们顺应自然品味生活的生动写照。
3: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西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

0: 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选出一些优质的杜阮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2: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0: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3: 你浇的正好了。
0: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1、2、3，
0: 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5: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0: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3周之后，他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2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3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5、6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 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 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2: 美女，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什么？
3: 没有，
4: 没吃过，
5: 没有听说过，
2: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6: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7: 我喝过乐菜奶茶。
8: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9: 因为那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地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

0: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
1: 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
0: 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
1: 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
0: 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 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剥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除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4: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每位高山寺的名会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案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呢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

0: 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设立了茶叶研究所，除了负责宇治茶高品质高品种培养之外，还进行新时代宇治茶创新和下一代茶人才培养等机能强化。在制作过程中形成主产品加衍生品共存的完整产品体系，在体验方面实现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互促发展，让宇治茶可玩可赏可游可购，以场景呢展示文化，用影像呢让游客们在源氏物语博物馆中真切地感受平安时代王朝贵族之间的爱恨情仇等。或许呢，国内茶叶从业者能从以上的种种思路中探索出一条未来发展的路。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是云南梯田的观光旺季，很多暑期研学团都会把红河列为必去站点。这里和岭南的平缓农田完全不同，整片耕地铺在落差2000米的哀牢山间，却靠着一套自洽的山水循环体系安稳耕种了上千年，更成为了全球唯一集齐三类世界级遗产的农耕样板。这片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奇迹梯田，由哈尼族人世代开垦，规模庞大，高达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超过2000米。从山脚走到山顶，体力消耗是不亚于攀登一座高山的。在这样崎岖的山地上，哈尼先民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大地雕塑的？这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活态的农耕文明博物馆。
4: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距离红河县城30多千米。撒马坝梯田沿哀牢山修筑，山坡坡度相对平坦，这里的梯田集中连片，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哈尼梯田所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这里山地、河流、盆地间隔排列，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这样的气候环境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 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在成熟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蚌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哈尼梯田位于我国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它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在这片土地上塑造出了南北两岸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景观。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大约从两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剥蚀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5: 注意安全。
4: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哀牢山呈西北东南走向， 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在整个云贵高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庆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哈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6: 我们这一些藏神林，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这个树林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梯田一直是还绷着了嘛，梯田就
7: 梯田有保障，
6: 梯田滚嘛。
4: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6: 这个其实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也是梯田可以对抗。
4: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 水就会再次

0: 沟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
1: 从山上水才寄过来呢，咱归搞这条水。
0: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1: 下面就在要归看梯田归看的水源，就整个目刻一块一块的分拨开呢。
0: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
2: 木刻

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他们从石林出发，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搿趟我18岁没落啊，
2: 早
1: 讲18岁搿早了。
2: 18岁刚刚。
1: 落座。
2: 搿
1: 趟来落座了哦，搿年落座了弄个。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4到5人，多则30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乐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3: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此时的李阿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
4: 5、6、7、8、1

0: 临近毕业，李哲芬与同学们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演出，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哈尼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1000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他们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挖筑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原浆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尼族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生活被热浪包裹，您是否渴望一处清凉的所在？眼下正值暑期，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继续带您打卡适合暑期游玩的旅行地。今天带您走进承德，一座被历代帝王选中的天然空调房。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军事重镇。在承德，您可以走进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泛舟湖区，漫步山林，感受一庄看遍山河湖海的惬意，还可以登上金山岭长城，触摸明长城之精华，又或者驰骋坝上草原，在20摄氏度的草甸上骑马篝火看星空。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据说这里的很多美食都源 远流长，烤乳猪、牛头雁、烤全羊，每一道都是穿越百年的味觉典藏。还等什么？跟着我们继续开启暑期打卡之旅，带您去清凉承德逛一逛。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娜。
5: 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奥。
4: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啊，一座山庄半步青石，这里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哈。泛舟这个避暑山庄的湖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承德真的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5: 是的，这座曾专属于帝王的避暑胜地，如今呢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世界共享这份文旅资源。不过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承德早已从避暑胜地向不夜之城蜕变，夕阳正在收拢最后一缕金光，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感受承德夜晚的魅力。
0: 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京津冀辽内蒙古的军事重镇。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游客们白天在避暑山庄游玩，到了晚上就会去寻觅承德的特色美食。让我们先去夜市里找找看。
4: 逛完了避暑山庄，我们来到了承德最具人气的元宝街夜市啊。我们也换了一身旗服，今天呢就在元宝街当格格。
0: 位于承德市双滦区的鼎盛元宝街，是承德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晚凉风习习，游人如织，行走在中轴景观大道上，仿佛穿越时空，重回康乾盛世。来元宝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各种特色餐饮。接下来乔奥要带记者品尝的小吃，据说在承德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会是什么呢？
5: 安娜，我要给你推荐一道承德的特色小吃，叫做煎碗坨。它呢经过油炸之后啊，会把它炸得外表金黄，而且咬下去外表酥酥脆脆，但是内里的口感呢却非常的绵软，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啊。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我们吃的时候呢会放上一些调料，像麻酱啊，还有蒜蓉，如果喜欢吃辣再放上辣椒油还有香菜。
0: 煎碗坨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 因后妃宫女喜爱，婉陀被引入避暑山庄，身价提升，成为宫廷与民间共享的美食。
6: 它真的是外酥里嫩，然后芝麻酱的口感又特别的香，外面是脆脆的，然后一咬感觉里面就是嫩嫩的，像豆腐一样的那种口感，
5: 软软糯糯的。
0: 承德是中国四大山姓的产区之一，燕山腹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使得这里的杏仁颗粒饱满，肉厚而细。在元宝街，记者发现这里到处是杏仁做成的美食，种类十分丰富，杏仁冰淇淋、杏仁豆腐，这里面有不少是清朝时期的宫廷贡品，现在经过改良，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
6: 来尝一下这个杏仁豆腐，感觉滑滑嫩嫩的啊。
5: 怎么样？
6: 真的非常爽口哎，然后杏仁的味儿也很浓，怪不得承德的女孩子皮肤这么白，原来是吃杏仁豆腐吃的。
5: 对，我
0: 伸出锤子。这个摊位前挤满了人，十分热闹。这是在做什么呢？
6: 听说这位是我们这个元宝街的拳王啊，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7: 哎，那必须的啊，咱们啊参与游戏啊，不赢房子不赢地啊，全部都是做游戏啊，欢迎各位来挑战啊，我这元宝街拳王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来啊，咱们现场挑战啊，让我猜一猜你要出什么啊。来，石头剪刀，我吹一下，哎呀，没猜对没关系啊，石头剪刀，剪一下，哎呀啊，让一局啊，来，欢迎咱们游客来，当然要让一局了，对不对啊？石头剪刀，我再剪一下，哎呀，完了，现场打脸啊，不过没关系啊，礼物送给您，好不好？
0: 原来在元宝街可以通过和工作人员猜拳的方式获得体验非遗拓印的机会，把鎏金蜡染的宣纸打湿后，用打纸入凹的方法，文字就拓到了宣纸上面。
7: 最后一步叫什么呀？拓包上墨啊，拓包上墨。啊，咱们滴一滴朱砂墨啊，滴完朱砂墨之后呢，咱们要研匀开，研平整啊。研开之后呢，咱们要轻轻的在上面怎么样点拓啊，这个动作呢就叫做拓啊。
0: 通过游戏的方式，不但可以让游客了解拓印这种古老的印刷术，还能把非遗带回家，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乔奥告诉我们，承德的夜晚除了这些有意思的活动，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我们，赶紧去品尝吧。承德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宫廷菜品在这里堪称一绝。陈庆志做厨师已经有22年了，是荠菜宫廷塞外派第四代传人。今天他要给我们做一道道光皇帝吃过的菜，那会是什么呢？
8: 当时道光皇帝，日理万机，啊，对每天的食欲不怎么太好，然后咱们的御厨刘德才，他创造了这道菜，这道菜叫改刀肉，猪后臀尖是猪身上比较精华的一个块肉，然后和咱们笋相结合，它口感紧实，主要考验的是刀工，因为这个食材是特别简单的食材，咱们给做细做精，咱们的肉要切1.5毫米，像牙签一样粗细，笋丝还会比它再细，像牙签尖部一样熟悉。
0: 受皇家宫廷菜的影响，承德人擅长把普通的食材精耕细作，刀工精细是为了分解肉的油脂，让肉丝和笋丝化为一体，香味更浓，然后再加入鸡骨汤和口蘑熬制的高汤，微煮一会儿后装盘定型。道光题诗赞改刀肉这道菜为油腻化解七分去，灵秀自韵丝缕中。
6: 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哪个是肉哪个是笋丝了哈。哦，吃到嘴里这种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笋的脆嫩，哦，真的是混合在了一起，特别的香。
5: 对，这道菜就是对于刀工还有火候的把握，它就是非常讲究了。
0: 接下来的这道菜据说是慈禧的最爱，名字的由来也十分有意思。
5: 这个名字呢叫做鸽掌 当时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啊，没有取名字，是一道新菜。上桌之后呢，就说太后您给赐个名吧。然后慈禧太后看了看，尝了一口，没说话。御膳厨师以为啊，这个菜是不是太后不喜欢吃，就准备端下去。然后慈禧太后突然说：“搁这儿，就是搁这儿吧。”
6: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一个谐音梗。
5: 对，
0: 搁着选用优质绿豆面制作而成，可溜可炸可炒可烩可凉拌，做法灵活。在陈庆之的手里，搁着的做法也有了新创意，
9: 把咱们的鹿肉和搁着相结合，口感会更好一些。康熙乾隆围猎就在围场，所以鹿呢作为承德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名比较特色的一个野味，所以说这个鹿肉本身它是肉质口感紧实，有丰富的营养，补血养气。
0: 鹿肉鸽爪绝对是鸽爪的顶配升级版本了。把鹿肉剁成肉末后抹在鸽爪上，包好后切块放进油锅里干炸，炸好后可以直接吃，十分酥脆，还可以拿来醋溜，酸甜又美味。这就是名字独特、味道可口的鹿肉鸽爪。除了从古流传至今的传统宫廷菜以外，在承德还有很多精选当地食材、造型精致的创意宫廷菜。
6: 这两道创意宫廷菜真的是造型太漂亮了，而且还是仙气飘飘的。嗯，
5: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品尝这两道菜，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我们现在所在这里啊，它原名叫做卡拉河豚行宫。大家呢只知道承德的避暑山庄，却不知道这个卡拉河豚行宫其实是在承德建造的第一座皇家行宫。当时呢是多尔衮来到这里建造的，后来呢顺治皇帝来到这儿，而且呢这是顺治皇帝来到承德的第一站，也是第一个行宫。
6: 那这道菜我们看这后面是用爆米花做成的，像两个山一样的形状是吗？
5: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双塔山了，也是我们承德的名山之一。
0: 山珍百花羊肚菌用爆米花糖炒制塑成双塔山的造型，以羊肚菌、虾胶、杏瓣、鱼子为主要食材，鲜虾去壳剁成虾胶，将虾胶挤入泡好的羊肚菌内，用高汤煨熟，再把打好的虾胶穿成圆形，用泡好的野生山杏瓣插成荷花形态，上蒸箱蒸三分钟。羊肚菌的醇厚，虾胶的鲜美，杏瓣的爽脆和鱼子的鲜香相互交织，在口中奏响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
5: 这道菜呢叫做肉馍爆鹿肉，它呢可以说是给来到承德最尊贵的客人奉上的。上面这一层呢是鹿肉，下面这层呢是肉馍，可以说是山珍野味，它是齐全了。
0: 荷塘肉馍爆鹿肉，肉馍质地肥厚，口感滑嫩，在与鹿肉一同炒制的过程中，肉馍充分吸收了鹿肉的肉香，同时释放出自身鲜美的味道，两者相互交融，使得菜品的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将路边改花刀点缀至四周。不过吃了这么多美味，和康熙有关的菜在哪里呢？
5: 来到承德除了要品尝美食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但是现在呢我先不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跟我走就对了，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视角，让你不虚此行。走吧
6: 走吧。
5: 看，这就是康熙大典演出的后台了，
6: 真的太热闹了。
0: 原来这里是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后台，还有几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
6: 哇，怎么是四位皇帝呀？你们好。
5: 他们呢是扮演了康熙的小时候到青年到中年再到我们的老年，可以说扮演了康熙皇帝的一生。
10: 朕这辈子做的事儿就像你们厨子一样啊，也就是个满汉全席呀。
0: 据说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演员。
6: 哇，这些马真的好威风呀。
5: 安娜，我跟你说，这些马可是老演员了，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呢，在舞台上他们能够熟练的表演，听从演员的指挥，完成舞台上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呢在开场和结束他们的出场总是能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气势真的别提多威猛了，
6: 座无虚席了，全都满了。
5: 没错，大家都非常

0: 的出场，总是能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气势真的别提多威猛了。
1: 座无虚席了，全都满了。
0: 没错，大家都非常期待。
2: 坐起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充分的弥补了来承德游玩游客夜晚的一个空白。我们从2011年公演至今呢，我们一共已经接待了370多万的游客。
3: 接下来，乔奥就要为我们揭晓这道和康熙有关的佳肴了。
1: 哇，这道可是个硬菜呀！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啊在报菜名当中听到的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烤乳猪。烤乳猪呢，属于在满汉全席当中是头菜，基本上是第一个端上来的。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门面担当了。其实最早呢，烤乳猪是在汉族宴会当中的菜系，后来呢被纳入了满汉全席的这个菜单，可以说呢是满汉这个两个族之间的菜品融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3: 原来这道和康熙有关的菜就是满汉全席里的烤乳猪，选用刚出生40天的乳猪，用秘制酱料腌制，然后用火山石燃起的明火大火烤制，而且必须手工烤制，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
4: 一般我们就先慢慢翻，翻到它皮有点发红了，接着一个大火把皮爆出来，它烤出来皮才会熟，就得翻得快点，要不然它很容易就给烧糊了。只能烤皮，因为里面肉就不能烤干了。
3: 厨师不停地翻转着手里的烤架，时刻观察着乳猪烤制的情况，时不时还要刷上一些花生油以防烤糊。在明火前烤乳猪使得厨师满头大汗，不过好在时间并不长，10多分钟后乳猪就已经烤制成棕红色了，再进行改刀。这就是满汉全席里的头道菜烤乳猪。
1: 嗯，你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脆脆的声音了吗？太香了，而且这个肉呢又是非常多汁，
0: 这个肉呢是肥而不腻，而且入口呢特别的软，但皮呢会特别脆，这口感非常的丰富。
3: 吃完了这道烤乳猪，还有一道更硬的菜在等着我们。
1: 哇，这是一整个牛头是吗？
5: 对对对，这是精选雪峰山的经理黄牛头，我们做牛头宴专用的牛头。牛头宴这种象征着一种非常好的寓意，是一种大型宴席的必选之选。先要做切割，分成两半，正常用清水去血水要浸泡3天，然后再用香料腌制将近1天吧。其实这是一些基础料，正常的情况下是20几种。
3: 首先厨师要用高汤和药料炒制明卤，然后要煮一个晚上才能把药料的香味煮出来，把卤汁熬得红亮浓郁，然后再把重达10多斤的牛头放进特制卤水中，需要文火慢卤近6个小时，让卤汁充分渗透入味，终于牛头总算是可以出锅了。牛头煮得骨酥肉烂，用刀一划，鲜嫩柔韧的肉就全部散落开来，再撒上辣椒油、葱花点缀，一整个大牛头别提有多震撼了。
5: 牛头来了啊！祝大家鸿运当头，万事不愁。
1: 哇，这真是牛气冲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头上的这个肉啊，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吃着非常的过瘾。来我们承德就是要体验这种吃大馅肉的感觉，
0: 大口吃肉。
3: 乔奥告诉记者，承德人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这一碗羊汤，一定要尝尝。新鲜的羊杂放到老汤里烫一会儿，然后再倒入羊汤。
0: 一般这个老汤呢，它是用羊骨去熬它，然后一般会熬它4到5个小时，然后这个营养全都在这个汤里面，熬完之后呢把这个食材放进去一煮，这一碗羊汤出来，你这一口下去全是精华，一定要加一点这个胡椒粉。我们承德人喝羊汤必加胡椒粉，
1: 简直是香气扑鼻啊。来上一大口
0: 尝尝。
1: 太满足了，尤其是夏天喝羊汤，其实对身体是更好的。
0: 对，它是非常滋补的。
3: 除了羊汤这样的小吃以外，满族八大碗作为满汉全席之中的下八珍，也深受民间欢迎。菜品以四荤四素搭配为主，具有浓郁的满族风味。
6: 接下来要做的是我们八大碗中的非遗废丸子。这个非遗废丸子呢，每一

0: 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配比和做法。
1: 翁玉达祖上曾经是御厨，从小生在餐饮世家，到他这里已经是非遗翁氏炖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了。他告诉我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废丸子，里面可是大有乾坤。
0: 精肉它是纯瘦嘛，五花肉呢它又有一点肥，哎，对，这两者一相结合呢，它的口感就更丰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猪肺
2: 配料
0: 啊，有这个大蒜，姜，马蹄，
2: 冻豆腐也是给它切成了非常细碎的这种小块，然后方便和这个丸子融合到一块哈。
0: 对对，首先配料给它和成，就是像我们吃的饺子馅一样的那种，然后团成肉丸，进下油锅啊，去炸制它。这个丸子必须炸出来就吃，它是
2: 最香的，
0: 最香的。对，
2: 这个因为它外面炸得很酥脆，但里面又是很嫩的这种感觉，
0: 外焦里嫩。对，
2: 然后里面又有那种马蹄脆脆的感觉，口感非常的丰富。
1: 除了八大丸以外，翁玉达做的各种炖菜也能体现出承德浓浓的塞外特色。
0: 我们这儿呢又是属于塞外，所以呢天气呢会很冷，所以啊这个用大锅炖菜能体现出锅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2: 热乎乎的咕嘟着啊，
0: 着
2: 吃起来就可以比较保暖了。
0: 对，
1: 牛肋条、牛腩、牛的筋头巴脑汇聚在一起，下锅焯水，爆香葱姜大料，然后放入牛肉煸炒，倒入热水后调料，再焖煮两个半小时，然后高压锅里放入胡萝卜、西红柿以及牛肉和鹰嘴豆，压15分钟，油脂充分释放，牛肉软烂入味儿。这就是鹰嘴豆炖塞罕坝牛。来承德玩，除了去旅游景点、夜市街区，不少游客还会到承德的山里去享受清凉，这里也有一道诱人的美味，不容错过。
2: 我们背后的这个无边泳池，还有身后的这个山景哈，真的太美了。
3: 是的，来到承德啊，一定要感受我们承德的自然风光。当然了，除了美景还有美食，今天呢我们要品尝的就是我们承德的特色烤全羊。
1: 在承德真是吃不完的美食，今天我们来到承德山里的民宿吃烤全羊。吴景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20年前他专门拜师学艺，学习烤全羊技艺。他告诉我们，承德的烤全羊要选草原放养180天左右的羔羊，最为鲜美。
4: 没有经过腌制，为了保留羊的鲜美，这个羊是高速的旋转，你看咱们的火要大于其他人烤的这个火，它是为了缩短它烤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它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羊里边的营养物质的留存，然后呢又避免了长时间烤制产生这个有害物质。非得吃果木炭，果木的清香它滋润到羊肉里边，它就不像那种压制的机制炭烤的。咱们这个因为它嫩嘛，就是采摘式吃法。
1: 这个采摘式吃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是太让人好奇了。经过1个小时的烤制，羊肉已经脱骨了。只见吴景峰把烤全羊取下后，用刀在羊身上切开口子。
4: 为什么这会儿拉呢？一会儿要再不拉，这血水就吃到肉里了，那味道就减少的太多了。这一会儿一烤啊，我拉完刀这块就裂开了，咱们再刷料的它容易入味儿。
1: 把秘制料汁刷满羊身上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再慢速烤制15分钟，酱料充分深入后，烤全羊就可以上桌了。
2: 是站在这块吃是吧？
3: 对，这也就是我们承德烤全羊的特色啊，叫做采摘式烤全羊。何为采摘式呢？这个表层烤好之后呢，是酥酥的，然后第一层皮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摘东西，就像采摘式，然后来吃它的皮。然后呢，里面的肉呢会烤第二次，再烤的时候还会给它烤得酥酥的。
2: 哎呦，有点烫手，看一下。这是我们烤的第一层采摘式的这个烤全羊，吃它的皮，太酥脆了，而且特别的香，它 其实不用现在蘸什么任何的这个酱料了，
3: 对，
2: 因为这个酱汁儿已经非常入味了。
5: 都词穷了，为啥？就俩字儿，好吃。
4: 你看这羊了吗？现在吃到这种程度吧，基本上客人也打住了。然后呢，我再去烤第二气儿。
1: 享用完酥脆的外皮，第二轮就开始了，继续上火烤制十多分钟，这一轮就可以品尝到肥而不腻、肉香扑鼻的羊肉了。还没等烤第三遍，烤全羊就已经被吃得只剩骨头了。怎么样？热闹非凡的夜市街区，精致可口的宫廷菜肴，以及豪迈粗犷的烤全羊，这么近，那么美，不妨到承德来逛吃逛吃。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完了承德，可以说承德把山河的壮阔与烟火的温柔一并斟入杯中，举杯之间你饮下一整座城的月色与故事。品过宫廷美食，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乡野间的美味。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这里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美食呢？贵州人除了吃酸，也是食辣的高手，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跟我们走进贵州安顺，一起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吧。
10: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11: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哦，来。
12: 老总你好。
10: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12: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11: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
12: 多吃起来浪味很大。
13: 这个辣椒。

0: 它的吃味、香味都比较好，还不买辣椒。哎呀，那我们就全部买走了哈。啊，
1: 对对对，
0: 我这么长，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姜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姜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姜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2: 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
0: 啊，
2: 对。
0: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粽子里蒸制。
3: 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4: 搁这糍粑辣椒跟像这个一样，要打焦黏。
0: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姜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 姜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是小有名气，那就是辣子鸡。将鸡肉在六成热的油中爆香，再加入葱姜蒜、辣椒等爆炒。” 一道香酥麻辣的辣子鸡就此完成。那么，臀部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5: 小五，哎，这下油好嘞，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咱们用了这么多油啊？哎，
6: 对。
5: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把它取掉，捞出来。这个花椒和香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哎。
5: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是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
6: 对对对对
5: 哦，还挺烫。
6: 嗯，
5: 哦，味道怎么样？
6: 很香哎，
5: 很香啊。 嗯，
0: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
5: 炒
0: 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5: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0: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 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 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姜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啊，哎呀，
7: 到桌！
8: 生日快乐啊！
9: 张叔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谢谢。
11: 那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8: 祝张叔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好不好吃？
1: 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2: 味道不错，
3: 酱油好的，猪的味道真好吃。哎，江西只有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4: 成都
3: 鸡辣子。鸡辣子，
6: 鸡肉比较有嚼劲，辣子特别香。
0: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7: 今天的美味是啊，最香嘞，多谢我们焦师傅的走得好啊，祝那些不生活的万年长嘞。
0: 屯铺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江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牛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那么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8: 陈大哥，
9: 哎，
8: 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9: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8: 怎么了？
9: 因为就是说今天我俩把这个毛肚洗完的话，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8: 那咱们去戴个手套吧。
9: 还不能戴手套，因为这个毛肚的叶片嘛，它皱纹挺多的，所以你戴那个手套的不方便，所以你必须要用手洗。
0: 在毛肚上有着一层凸起的小点，很容易藏污纳垢，必须得多次细致的清洗。
8: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好了吗？
9: 好的，行。
0: 三次换水后，毛肚看起来总算干净了。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8: 陈大哥
9: 啊，
8: 你怎么还在洗啊？
9: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杀一下。
8: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9: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都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0: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10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8: 好了吗？
9: 好的，行。
0: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 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是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三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2: 这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啊、
8: 嗯。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2: 对 对, 对是是，
8: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嗯，
2: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8: 这个是
2: 这一个才是油。
0: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8: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
2: 是
8: 操作起来就更方便啊。
2: 对，哇，
8: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将辣椒熬制大概八成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三十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8: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2: 对，
8: 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嗯，
2: 好的。
0: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8: 这个是我们的
2: 这是那个牛大肚，
8: 这牛大肚，
2: 对对对，
8: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2: 对，现牛的，
8: 牛脑，
2: 牛脑，
8: 牛筋，牛皮，
2: 带皮，
8: 这个是什么？
2: 这是那个黄喉，
8: 这黄喉，
2: 对对，黄喉。
0: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七八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8: 而这毛肚好脆啊！啊，
2: 是，哎。
0: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为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三十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

0: 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也就是用马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1: 有马肉买没有？
2: 有。
1: 下面拿车来给俺买走。
0: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30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3: 这是您老客户吗？
1: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招呼生意。
0: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2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4: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
1: 哎，对，
4: 这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
1: 哎，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
4: 哎，我也尝试一下吧。
1: 好，试一下。用你嘛，不要怕，用你，
4: 用力着。
1: 哎，用你。
4: 喂。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卸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5: 哎，我来
4: 说这个。哎，谢哥谢哥。
1: 哇，让我儿子来。
4: 哇，这个刀快的耶。
1: 哦，砍断了，都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谁不去了。
0: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1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1: 1、2、3。
0: 卸下大块马肉后，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肉的利用率很高。最后将整块马肉分割成小块，便于后续制作。新鲜的马肉色泽粉红，肉质紧实，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当地民间有句谚语，驴肉香，马肉臭。向师傅解释说，马肉处理不好会有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酸味儿，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4: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0: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
4: 哇，舒服！哎，这个公路还真很美啊。
0: 在这里，向师傅将寻找什么独特的秘方呢？
4: 弟子孙悠，上不去了。
0: 贵州多山，但安顺地形却相对平坦，是贵州少有的适合养马的地方。向师傅说啊，来这里是要寻找做马肉必不可少的佐料香樟树树叶。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乔木，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向师傅说，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4: 这一颗啊，
1: 哎，对，
4: 掉到我头上了。好，哇，够了没有？
1: 够了，够了，
4: 成功！
6: 不一阵，三叔吃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带上回去吃。
4: 这啥？
1: 马烧腊。

0: 马烧腊去喽，走。
1: 跑得挺快，哈
2: 哈，向师傅快点。
1: 好，
0: 走喽。
3: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4: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
5: 三天。
3: 浸泡一天后，盐水让厚实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两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2: 向师傅，这是冻了两三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6: 辛苦你了。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5: 放在冰柜里面冻过才入味。
2: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5: 对，哦，
2: 明白了。
5: 好啊，
2: 来，
3: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
2: 向师傅，我闻着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5: 这不是老汤，
2: 老汤啊，哎，多老呀？
5: 5年了。
2: 五年了，这个汤啊！
5: 哎，5年了！
2: 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的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5: 那个不能给你说，那个是秘密啊！
2: 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5: 不能说，不能说，那个要是你说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个我煮就没有煮了，对不对？
3: 这口大卤锅的配料，向师傅怎么也不肯透露，这可是他压箱底的技艺。不过，单看这卤汤透亮油滑的品相，而且大锅中肉块、骨头、佐料样样俱全，大火的熬煮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汤来做的卤马肉。过去，为了让卤好的马肉保存得更久，人们还会将其晾晒几天。因为晾晒脱水的过程与烧腊中风干的技艺相似，所以安顺人将这道菜叫做马烧腊。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长期保存，因此现在人们都更爱吃新鲜卤制的马烧腊。马烧腊还在大锅里煮着，小辉忙着炒一道干锅马肉，他要让家里人尝尝自己的手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锅炖煮3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
4: 来上菜啦！
7: 挺好吃的，
8: 有点辣。
5: 师傅，哎，你尝尝个马烧腊一下啊！你尝尝个，这个吃起口感好。
2: 这一块是吧？
5: 哎，对。
2: 嗯，哇。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嗯，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5: 是，全部，你是。
3: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屯铺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向于文制作的马烧腊 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暑期都是旅行的高峰，今年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火了，文化古城、小镇、诗词文脉乡村成为游客的心头号。山西、河南多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小镇和古村落成为暑假出行主力和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的背后，小镇乡村如何接住这波流量。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暑假已经开始了，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这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这些关键词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本研学的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30%。当课本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顾老师，我们也来聊一聊里边的深层逻辑。顾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顾世宝。
3: 顾老师，就根据您这几年的这个观察哈，您觉得这个乡村的这个研学市场有什么变化没有？
4: 其实研学也不是说是一个历史多悠久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是吧？就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开始走向了一个比如说全民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这种提高，包括了大家的这种休闲假期的这样一个增多，我觉得是在中国人相对来说富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种需求把它变现了。就比如说大家想一想，我们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课本上写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吧？看到那个长城两岸好风光，难道你不想去吗？你想去，但是那个时候有可能包括整个的旅游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收入水平，是吧？
3: 包括交通条件，
4: 交通条件达不到。比如说现在有这种高铁，有这种交通的网络，包括航空，是吧？各种这样的交通的条件，包括的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收入的这种提升，包括以及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家长的这样一个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这样一种意愿的这样一种提升，就是，
3: 包括通讯条件的进步。
4: 对，
3: 过去的时候一出去还要写个信，现在可能打个手机拍个视频都知道了。
4: 对，就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我的老家到一趟到北京，那就是一天都会花在路上，那现在有可能就是4个小时、3个小时，连头带尾，就是包括在路在这个高铁的两边的加上的这个汽车的车程，那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天的时间。所以呢，你就是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这种旅游的便捷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你想去到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的这个条件呢，应该说是大大的成熟了。
3: 对，就是说成本有时间成本，也有金钱成本。
4: 对，
3: 那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各种成本都非常高，可能时间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现在就是说相对来说方便了一些，
4: 而且旅游的那种设施，它的本身的这种旅游的体验感，我觉得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比如说你看我们以前看各种这种，比如说除非呢是那些已经是沉迷已久的名山大川，有很多应该说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离城市比较远一点的景点，它的这种住宿条件各方面也是会不尽如人意。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各种民宿的兴起，包括一些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叫城市化，你要城镇化，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小镇，它本身就会提供一些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旅行的条件。所以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市场包括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接下来有可能

0: 我觉得它不是说一阵风，因为这个风会持续很多年，因为随着以后大家到了这种寒暑假的利用也好，还是这种小长假，包括一些周末的这种周边短途游，我觉得有可能课本上面出现过的这些景点，都会让大家更有兴趣去花这个时间和精力。
1: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过去，跟着课本去旅行，我们都想这样去做，只不过缺少
0: 对，
1: 一
0: 过去
1: 定
0: 没
1: 的
0: 有条
1: 条
0: 件，
1: 件
0: 对对对。
1: 啊。也就是说，研学可能就是说，随着这个条件的变化，或者说更方便了之后，就是相当于出来一个词儿，实际上是我们过去也有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这么一个网红的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个持久的一个需求。就像你比如说，像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都城叫邺城，是吧？邺城的话呢，过去是个大城市，后来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岁月的长河中，邺城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不是那么的有名了。可能很多人三国迷，这个可能想去邺城转一转。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刚出头的时候，可能去邺城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要么交通不直达，是吧？去了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要么就是他们那个当地住宿的条件一般，去了要么你有亲属在那儿可以转一转，要么没有亲属的话，可能在那地方连住的或者吃的都会不
0: 对。
1: 太的合适，所以就是研学也起不来。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各个桥架的这个变化，然后就可能去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现实，就过去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但是现在又成了一些古镇或者小的村落啊，然后就有了一个在目前一个情况下研学风潮起来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哈。那您看顾老师，像这个暑假，还有那个再过好几个月之后的寒假，这个每年的这个寒暑假实际上时间是挺长的。然后呢，孩子们去转一转，家长们也会去转一转，相当于好几个人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研学也成了一个风口了，也成了一个机会。那么你像我们这些小的这个乡镇乡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李白说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我桃花潭啊，比如说一些大的一些景点"千木山"，那小的地方呢，我们怎么样借助这个风口来把握这个机会呢？
0: 我觉得首先你得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家底，因为我爱人他是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就接着您刚才说李白这个话题啊，李白他其实是晚年的最后的2年时间是住在这个当涂县的。在当涂县呢，他其实有所谓的叫"姑苏十勇"，
1: 什么
0: 就
1: 意
0: 是
1: 思？
0: 姑苏是当涂的古名，就当涂这个县城所在的这个镇就叫姑苏镇。姑是姑娘的姑，孰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孰，这是它的古称。就如果你去看那个最早时候说桓
1: 这个，
0: 温镇当涂，当时这个就叫姑苏城。
1: 哦，这个名字很独
0: 对
1: 特
0: 他那个李白的时候呢，他还这个地方呢还是有这个姑苏的这样一个古称。李白就写了10首诗，这首诗包括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一个地方叫天门山。李白好几次写天门山，这早期写过那个"天门中断楚墙开"。
1: 对。
0: 到了晚年，在这个"姑苏十勇"当中又写到一次"天门山"，然后呢，他写了10个。就当涂境内的这样一些景点，这个景点呢，有的现在是有，有的现在有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首先就说你这个地方的人，你首先就知道李白曾经给我的家乡写过诗。你写过诗之后呢，这个然后你去看我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如果是山和水，那肯定在，对不对？除非大规模的人工改造，或者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种改造，大部分情况下还会在。那有一些东西能不能恢复呢？比如说，他说有谢公亭，就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崇拜的前辈诗人谢眺曾经旅游过的景点吧？对，在李白那时候是个古迹，那这个古迹它还在不在？如果没
1: 没
0: 有
1: 有
0: 的
1: 了，
0: 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工作，是吧？就是弥补一些这种遗憾。那你首先得去盘点自己的就是历史的家底，然后呢，你要去补缺补差，你要有相应的这样一些，因为一定会有人想去看，对不对？你那我李白看过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些还原也好，或者说是对他进行一些增补也好，然后让他可以寄托人们对前贤的这样一种思念。然后呢，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就是你不能说我来了之后就是去看，我就看了这个亭子，是吧？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比如说李白相关的文化的这个知识，比如说那有一个青莲居士的什么小讲堂什么之类的，是吧？有一些配套的文化东西，或者有一些你不要老是搞那些什么美食，是吧？因为美食全国各地都
1: 搞一些冰箱
0: 太
1: 贴
0: 同
1: 是
0: 质
1: 没
0: 化
1: 有什
0: 了，
1: 么
0: 对不
1: 意
0: 对？
1: 思。
0: 所以你得有一些东西，但到了之后，这个地方它确实能够寄托我们对这个李白的情感，对这个古代中国的情感，因为有配套的旅游的设施。所以首先你这个小镇知道 我有哪些历史资源，然后呢哪些历史资源是我现在仍然可以去利用的。我想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而且我们历史这么那个悠久，我觉得只要是应该说是长城内外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只要是认真的挖掘，都会有这个名人的游踪，是吧？
1: 对，实际上名人你可以给他分分类，诗词人是一类。
0: 对，
1: 咱们中国诗词类，那就是这个诗人的人数的数量，出名的其实是挺多的。
0: 对，
1: 然后政治家、军事家一类啊，那种我们说天文地理都可以，
0: 科学家
1: 有名的实际上挺多的。然后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中国现在重点打造的几个叫国家文化公园。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这不用说的，对不对？
1: 这整个流域都可以算
0: 去了。对，还有一个就是它主要是它的干线，还有一个就是大运河，这个沿线都是长江沿线、黄河沿线、大运河沿线，这都是有很多
1: 省份非常多
0: 名人经过的，是吧？
1: 而且有很多故事
0: 在诗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长城，是吧？长城外、长城内外，是吧？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金戈铁马的往事，也有很多的诗人留下诗文，甚至就进入我们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本。还有一个就是长征，这就是红色文化。除了长征之外，我们可以对长征进行延伸。长征以前的革命的这个足迹，是吧？你包括苏区，是吧？
1: 对，
0: 你包括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长征以后的，包括建国以后，我们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三线建设，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家隐姓埋名，是吧？我们的原子城发掘，是吧？
1: 对，
0: 这些东西也是要进入课本的呀。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学一年级，我很熟，因为我的女儿刚刚读一年级。你看，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讲的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央苏区还是毛委员的时候，他在这个沙洲坝，他帮助他带领小战士们，战士们就是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挖了一口甜水井。那这个
1: 红井，
0: 哎，对，那这个你说，你去了之后，你不能说我就看这口井是吧？这个井是什么样的，对不
1: 对？
0: 你是得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旅游的设施和他的思想文化的阵地
1: 讲解，
0: 对对对，
1: 就是
0: 还有扩而大之，就是说。就我们经常说的，你要讲沙洲坝，你不能只讲沙洲坝，对不
1: 对？
0: 你要想讲好，你一定要讲这个整个中央苏区当时的军民鱼水情，包括我们一以贯之到现在，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思路在里面。
1: 是的，就是像李白的那个情字，如果你不把这个背景能够给他讲出来，或者说展示出来，让游客们知道，可能对游客来说那就是一个亭子。如果那亭子不是很大的话，游客那种反差感出不来的话，他会觉得，哎呀，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来呢，是吧？就没
0: 有意思。我是现在看到什么呢？就是包括你，我们就是在中国很多很多的景区都会有什么样的游客呢？就是盲目的游客，钱也花了。然后说
1: 拍个照就走了，也没有
0: 他拍个照就走了，还站到什么什么地方前面了。他们其实是有这种文化学习的需求，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因为经常在，比如说在北京来一些朋友什么之类的，我会带他们到一些景点，我会说这是什么最佳的观景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每次我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导游，但是我身边都会聚集很多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因为老百姓或者说普通的游客，他也花了钱了，他也到了这个景点了，他也有学习这个知识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说我们在这些无论是乡村还是镇，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讲这个故事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你得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群体，有一群人，随便换一个上来都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故事讲得比较精彩，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让那些跟着课本来的游客，他可以学到课本之外的甚至是更加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1: 这就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顾老师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就没有大部分人很难做到像你这样博闻强记，就是我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古镇呢可能有一些历史文化，可能李白呢这个大 IP 我大约能够讲一讲，但是一些其他的历史典故或者说发生的那个古往今来的一些故事，我真的无法做到像您说的，我能够给很多游客来讲清楚，或者说这个站里边的很多人游客问了之后都能讲清楚。那么这个过程中是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把握住这个风口，然后古镇借助这个风口然后来获得发展。但是这个谁来做这个导游，就我们是应该是有统一的培训还是怎么着，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给游客讲出来？
0: 我觉得这是地方它有，你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0: 你就必须有自己的人才队伍的梯队的建设，同时呢你要有这种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培训，而且呢要与时俱进，
1: 你怎么个与时俱进？
0: 就是这个知识是要更新的，我们今天学到很多历史课本里的东西就会随着我们的考古发现的新的重大成果的出现而不断的更新。
1: 嗯，
0: 那你根据那我们对李白的理解，或者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些进入课本的诗词的理解，我们也是会着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所更新的。就李白看到的，我们根据对他的理解，我们有很多他的细节会丰富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对这个景点跟这些名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这些知识的更新啊，变得更加的可以触摸。就比如说像这种桃花潭这个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最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唐朝末年开始有人记载，是吧？
1: 对，
0: 这个记载的过程当中，你说他赠汪伦了，这个汪伦到底是什么人，是吧？他是说的很模糊，那汪伦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有这么有钱，他为什么要请汪伦来，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他当作一个段子理解，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故事你要讲好，你是本地人，你是桃花潭镇的人，因为而且这个是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通的那个高铁它有一个就是从这个皖南山区穿过的，就有一站叫金县站，你下了金县站你开车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到了桃花潭镇，然后就可以到桃花潭旁边，
1: 嗯，
0: 那么很多游客对他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他想到桃花潭来看一眼，这种可能性通可通达性已经非常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1: 嗯，
0: 那好了，那么这么多人来了，他还是要听你之前他在那些网上听过的那些段子吗？有可能你就必须在当地就必须给他们更多更好更丰富的内容。就比如举个例子吧，大家都会有一些关于朱元璋的知识，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到了我的老家安徽凤阳，我一定会给你讲一些朱元璋小时候，也许是不，也许是传说
1: 的故事啊，嗯，
0: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更多的东西给你，对不对？
1: 反正给人感觉就是他老家的人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0: 我们
1: 更
0: 有我们更
1: 趣味性，更可信，
0: 更有细节，
1: 嗯，对。
0: 然后呢，也更有感情。
1: 那这样的故事就需要第一当地的
0: 团队
1: 相关的。
0: 团
1: 队
0: 就像我们
1: 去挖掘，
0: 比如说你这个凤阳、
1: 嗯，
0: 他有这个地方志的工作室，他们就会不断的搜集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向社会去发布，让你有心就可以去，
1: 而且发布了之后不能把它束之高阁，形成一个展览馆，然后你们去参观，应该是想方设法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给当地更多的人普及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说出来，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述方式，但是呢每个人有自己习惯的讲述方式，把这些
0: 最核心的对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大家都是
1: 参与
0: 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去有一个就与时俱进。
1: 那实际上这个工作量其实很大的，如果我们这个古镇这个乡村
0: 你要想做好，那你要想做好，那你就必须提升人家来旅游的人的他这样一种体验感，这个体验感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硬件设施，是吧？各种旅游的这种资源的配套，更重要的是软件，
1: 软件就是说深层次挖掘，
0: 就是你刚才您说的，你说到此一游变成到此一学，我真正学到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叫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虚此行，
1: 对，
0: 嗯。
1: 刚才那个顾老师您说的这个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沿着李白沿着这个黄河长江来说哈，
0: 嗯，
1: 你看其实他我们说这个当地有没有这个古文化古历史，
0: 嗯，
1: 有一个叫做纵向的这么一个连接，就是往深了挖，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连线上，比如说李白一生之中走过哪些路，
0: 对，
1: 他走这个从那个碎叶城到长安再到哪些地方，然后一直走下去，包括到最后在你们那个当涂待了那么久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杜甫然后怎么走这个线儿的，比如说红军长征这个万里长征怎么走的这个线儿的，其实我只要在这条线上我可以就是大家联动起来，
0: 您说的非常有，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安徽省马鞍山市区曾经因为建设发现了一个三国时期的大墓，这个是三国的这个就是大司马叫朱然，
1: 那个吴国的
0: 吴国的大将朱然，
1: 啊，吴国
0: 这个
1: 水军朱然、啊，
0: 对，这个朱然呢他的墓就是在马鞍山的市区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那个木屐，而且是漆木屐，用江南的大漆漆过的这个木屐，
1: 嗯，
0: 这个就是相当于当时南方比较潮湿嘛，所以它这个鞋有一定的高度，有鞋跟，所以叫木屐嘛，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国家级的文保。然后呢，朱然是不是吴国的这个大将吗？
1: 嗯，
0: 哎，那这个紫金山这个南京市区，它是有什么呢？有孙权墓，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结果呢，这两个朱然墓和孙权墓之间，他们就产生了联动，他们搞了一个博物馆联盟。你看了我家，我们两个首先博物馆可以互通有无，但是呢你到我这里游玩之后呢，我推荐你到朱然墓去，或者你在朱然墓游玩之后我推荐你到孙权墓去，这样就形成了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它是一种联动，就是说你到我这里是李白 十五岁的时候，哦，那里是礼拜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到下一个地方去。这样呢，我觉得，也是产生一个非常良性的联动。
1: 对于这个朱然来说，可能这个知道《三国演义》三国迷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啊。
0: 对，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对三国感兴趣，那我就是我在合肥读过书，那合肥是有逍遥津。

0: 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你看，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加进来，是吧？
1: 对，
0: 就是三国之旅，是吧？所以你看，只要大家愿意做，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实现。
1: 是，你不熟悉三国，可能对朱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听过孙权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学过这个历史课文，这个生子当如孙仲谋嘛，是吧？然后呢，就是你通过这个孙权的墓，然后跟朱然的墓结合起来，就可以。朱然的墓，这个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个乡村，就可以因为这个事儿做成一个景点。
0: 这个朱然的这个墓呢，还是在市区
1: 啊。
0: 然后呢，如果你往这个当涂县跟这个马鞍山市的这个就是现在叫博望区，这个有个博望镇以前，这个在当涂和博望之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天子坟。
1: 谁呀？
0: 天子坟，那就有人去推这个去研究，那有可能是这个吴国之前的，就是在这个孙权。孙权跟这个孙皓之间的，就是吴国的，中间的这个君主孙休的这样一个坟墓。那这个呢，有可能他就是在乡村，他就是在这个农村地带。所以呢，你看，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呢，它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孤立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是吧？那么它就必须跟别的地方联动。那因为毕竟到南京的人多呀，对不对？那你到南京的人，你看了这个地方，那你想不想看？你看了孙权墓，想不想看另外一个地陵？好，我就
1: 顺带去看一
0: 对
1: 看，
0: 对
1: 也就是坐车几分钟的事儿
0: 对，就像就比如说举例子，你看了北京城了那我再推荐你去十三陵，是吧？那你这个两个它有比较强烈的相关，
1: 对，或者你到故宫去看了一下，然后告诉你皇帝怎么避暑，可以去圆明园看一下，可以去那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去
0: 对，
1: 看一
0: 所以我
1: 看，
0: 说这个咱们的乡镇旅游和乡村旅游一定是要跟城市旅游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城市它首先是。先到的目的地，先到的这样一个，起码是一个转角的地方。
1: 对，
0: 然后一般
1: 它
0: 人
1: 的
0: 都会
1: 承
0: 以
1: 载
0: 一
1: 空
0: 个
1: 间
0: 城
1: 大，
0: 市为中心进行旅游，是吧？
1: 是。
0: 在这个，就是我到了南京了，我今天到南京了你这个地方离南京是30公里还是50公里？就是一个很短的自驾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很多人他有可能就会有兴趣去看。
1: 就是乡村跟一些城镇相捆绑
0: 哎
1: 哈，
0: 呀，互动联动。
1: 那城镇捆绑互动，那其实需要做的工作，相较于我们说。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知识，让更多的这个当地的原住民，然后了解，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它需要
0: 我有一
1: 建立
0: 个，
1: 一个旅游线，
0: 我
1: 类
0: 曾
1: 似
0: 经
1: 的那种感觉。
0: 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你这个当涂县，你是这个有李白的非常丰富的遗迹，对不对？好，南京也有，那南京的这些人，比如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他们本身就有很多李白的研究者，李白或者感兴趣对李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这种学者，对不对？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请这样的专家过来看一看？
1: 或者把这个地方建一个
0: 或者我就
1: 学问
0: 有
1: 交
0: 一
1: 流
0: 个
1: 基地，
0: 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实体也好，虚体也好，我定期的有一些专家的讲座，让这些人过来讲。我觉得，而且这些人他们本身出于对李白的热爱，而且他们也到了李白曾经亲自走到过的地方来看，是吧？他们也需要到李白待过的地方看。他们来了之后，你看，那你这个地方人就是可以说更好的去组织他去亲临实地考察，同时。让他给大家讲一讲，今天你请一个南大的，明天请一个南师大的，是吧？后天我请个小庄师范学院的，后天我请个安徽师大的，再以后我请一个安庆师大的，是吧？我这样就形成，只要有平台有阵地在，我觉得你关于李白的知识，关于李白的各种说法，你甚至都可以择优而取，最终选择出来最适合你当地文旅宣传的一种说法，因为都是专家的，我们专家当中专家来的多了，我们自己就慢慢的可以总结出更好的一个版本来。这样呢，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有平台有阵地，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一个旅游景点的，它不是要靠爆火，它不是说我这个这几天爆，久久为功，慢慢的积淀，这个地方很快这个它就会有初步的见效。但是想做到很好，让大家口碑都很好，那你必须有一个前期的坚持的非常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好，咱们前面说了一个典故，是桃花潭，是吧？关于桃花的典故实际上非常多的，这个有这个桃园三结义然后呢有桃之夭夭各种诗词也有桃花潭水，还有那个陶渊明的那个桃
0: 桃
1: 花
0: 花
1: 源
0: 源，
1: 记就是关于桃花的很多。那么与桃花有关的那个有典故的、有故事的古镇乡村是挺多的，也有一些古镇乡村呢，它没有这种历史典故，但是呢，它的桃花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可能它这个地方就万亩的桃园哈。就我们说，现在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么火，同学们也喜欢这个跟着课本去旅行。那么我们乡镇古村落有这样典故的，怎么打造能够让小学生来愿意来这儿，能够跟着

0: 挂靠上的，但是没有典故，像我们说有万亩桃园，但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1: 有很多这样子。
0: 然后呢，我又怎么打造，借着这股风把它让小学生也愿意来，怎么这两种不同的村落怎么搞呢？
1: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诗它是没有明确的地名的，
0: 有不少，
1: 对不对？就像桃之夭夭，你是在什么地方桃之夭夭？
0: 没说啊，
1: 没说，但是它有一个大致的地点，因为这个是叫诗经里面叫这个周南，周南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河南和河南南部和这个湖北之间，
0: 这是一大片地方。
1: 你这一片的桃园，你就可以说我就是《诗经》里的桃园，对不对？
0: 可以这样说吗？
1: 我当然了，那我当时《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个地域啊，你没有具体的所指呀、啊。就像你看，我们湘西的是不是都在争桃花源，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贵州的是不是都在争夜郎，对不对？就是那我你没有明确的记载的情况下，那如果我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了。我的名声是不是就先
0: 那我跟他挂靠上了之后，我怎么打造挖掘他能够让他深一点呢？你我不能就挂着一个东西。
1: 你就算你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孩子玩得高兴，然后孩子家长也觉得孩子有学有所得，那你就必须在这个用户体验上去下功夫，对吧？就比如说那桃花源记，那桃花这么著名的一篇文章是吧，你看有多少桃花源能做到这一点，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才通人，有没有人做这个？
0: 没有。
1: 我们现在技术条件可以做吗？就是哪怕
0: 但是如果做的话其实也好做吗？这个
1: 不难做呀。我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喀斯的地形，这个很容易做到的呀。包括因为桃花源，
0: 但是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景区我们客观的来讲啊，就是我这样的还原，你像那个就它那个承载量就下来了。就他有时候可能也是纯粹追求这个经济效益，他有一个总量的一个考量在。
1: 那或者我就做一个这种
0: 数字
1: 体验
0: 3D 或者 VR 那种。
1: 对，
0: 哦，
1: 就是你要让大家到这里之后感受到这个之前的写作者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呢，他可以跟他的课本中，就是要激活他课本的知识。那这到时候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出奇侠才通人哈、啊，这个就是豁然开朗，啊，这个就是仿佛若有光，这个就是落英缤纷。你一定要无论是数字的呈现，还是说你这个时态的、实物的、物理的呈现，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东西，你说我这里是桃花源，那哦，我这里有一个古镇，我就是桃花源；有一个古村就桃，谁太信，谁都不信你，对不对？其实我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要去打造什么水泊梁山是吧？你总该，你无论你是在无锡打造什么水浒城是吧，你总该有一些那个山寨的东西吧，山寨你也得有山寨吧，对不对？
0: 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表演哈，比如说那个马术的这个表演，过去的人是怎么冲阵的，也冲阵吧当然很难了，列阵可以，
1: 对，
0: 就或者说那个牵一匹马过去教你怎么上马，
1: 对，
0: 你看有些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千古情那样的一个景区，就是这个人为的这个表演，然后你上马可以上的非常的迅速，那这个大家一阵感叹是吧，你上马上的非常弱，需要下面人驮着你才能上去，上去下不来，大家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当时人也乐在其中，可能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这就是要有一定的硬件，但是最重要的是有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你有没有识字，就是我课本来了，我当然不是学习，但是我是更加轻松的回顾起我课本当中学过的内容，甚至我理解的更深了，这时候是不是要有高人在背后指点，这个人他必须应该是我说的直白点，他是不是要比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水平更高，对不对？
0: 对，
1: 他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的呈现，让孩子在玩中有所体悟，有所感悟，因为有些东西
0: 还必须到实践。那对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还是那句话，就跟我们说的，对那个乡镇的那个村民自觉的当那个游客或者自发当游客，对这个知识有了解一样，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就是
1: 那你想想，我们去看那个叫什么万岁山大宋武侠城，你说他有什么？那水浒传故事是不是本身就是假的？同时他也不发生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同时他当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所谓的万岁山这个景区？那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就火起来了？
0: 对，
1: 是是，
0: 而且他那个王婆说媒还增加了他那个流量的扶持，
1: 非常非常的出圈，对不
0: 对？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 旅游方面的无中生有。
0: 但是这个无中生有在一开始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就是说你这个乡镇要想往这方面来发展的话，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功课。就是而且他前期的话就是因为他的难嘛，就是导致他的这个资金各方面的周转都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准备，还有这个现实的这个准备。
1: 对，所以大家呢就结合自己的条件，如果你本身有这样的历史资源是吧，那你就要省力的多，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无中生有他就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投入。
0: 嗯，然后我们说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
1: 嗯、
0: 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
1: 嗯、
0: 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
1: 嗯、
0: 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
1: 嗯、
0: 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
1: 嗯、
0: 就我这个古镇打造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注意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人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0: 是
1: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0: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1: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
0: 嗯，
1: 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
0: 包容，
1: 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遇到惊喜，跟自己的童年能够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人生经验不足。那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
0: 会
1: 流泪，
0: 身受就会
1: 也会流泪、嗯、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细节的地方让他去、
0: 嗯、
1: 忽然之间会感到哎呀莫名的感动。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我老是举这个当涂的例子，我特别熟啊、嗯、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
0: 嗯、
1: 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0: 很普通的一个，
1: 很普通。
0: 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不知道。
1: 唐贤李白之墓啊，
0: 嗯，
1: 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的，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
0: 嗯，
1: 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
0: 嗯，
1: 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一代一代
0: 的传承。
1: 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
0: 嗯、
1: 我就觉得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他传了这么多代，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0: 这么
1: 虽然不起眼，但是很完好，
0: 对
1: 不对？
0: 嗯，
1: 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显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个只有这是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那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整个我们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0: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1: 人文关怀、嗯、
0: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
1: 就
0: 一些故事。
1: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郑望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个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
0: 嗯，
1: 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这六个县里面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
0: 嗯，
1: 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还之前还不叫徽州呢啊，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统治，所以李渊非常高兴，然后让这个汪氏家族在这地方世代繁衍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汪氏家族在当地占优势。那你如果你这个讲汪伦，你不只讲汪伦，还讲他的汪氏家族，讲这个徽州的这种家族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个宗祠，很多的就是这种世家大族世代相传这种文风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哎，你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这种加成，那真的可以让这些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他都可以有更好的收获，满载而归。
0: 是的，就是像顾老师您这样一讲这个汪伦，这个讲这个汪氏家族，可能这个我都一个游客本来不知道，然后在这边一边听着呢一边想到，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忽闻岸上踏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1: 对，
0: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1: 啊，你看我们当地很多民间的这种歌曲，因为那个是。我跟你说，只要是这种山区一定会有民歌，因为有采茶调啊，有这种采茶戏，这种它这种民歌你都能不能跟这个踏歌我们去还原，或者有当时的一些古音古调古词古曲是吧，那就是你要让这个远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他本地无法领略的东西，我只有到你这里才能领略啊，才或者说你这里有保存下来的那种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别的地方失传了只有在你这里才有的东西，一定要有所不同。
0: 对，你就踏歌声了，你也可以给我来一个那个当地的歌声嘛，是吧，串一些这个当时的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服饰吧，或者说当时的一些编舞，用古音古调，
1: 这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我们叫汉服市场嘛，这么发达，那很多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他们也愿意穿着这种古装去旅行。
0: 所以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元素然后综合起来，
1: 你都
0: 想到其实可挖掘的点是非常多的，然后容纳的空间也
1: 非常多的。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深厚历史可以挖掘的一个县，不可能有。
0: 对，而且很多村庄实际上你去仔细的挖掘一下这个村庄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村庄都非常有说法。我们这个山东那个地方有很多村庄叫什么什么官庄，就是比如说那个李上边加一个撇，就是月季的季，叫季家官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发他们的村志或者这个镇政府那个记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一个姓季的一个大户人家，到这个地方可能是 回归故里，或者说就隐居吧，啊、或者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一个大家族，然后呢慢慢的繁衍出了一个大村庄，然后呢再有几个就是其他的地方过去，然后就
1: 对，因为我们中国尤其是你往100年往前倒，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聚族啊聚，
0: 对，其实你挖掘的话，其实总有可以挖掘的地方。
1: 你有这个家族的文化是吧？因为这个文化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比较稀有的。比如说你李老师，你是五莲人是吧？
0: 嗯，
1: 哎，那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之前五莲有可能有一个李家村，这个村都姓李，是不是？但是现在随着发展，你李家村的人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上海，跟就是旧的这种东西被打破了啊。这些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之前从这些村子里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想去体会。或者感受一下这种家族式的这种一种文化、
0: 嗯、
1: 那么这是乡村旅游才可以提供的，你城市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我是到了这个浙江、
0: 嗯、
1: 浙江一个叫兰溪，有个叫诸葛村，这个
0: 与诸葛亮有关系吗？
1: 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呢，就是诸葛亮不是上知是个天文下知地理嘛，是吧、
0: 嗯、
1: 阴阳八卦什么都懂，所以诸葛亮的后人 也有这方面的这种禀赋，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应该是在元朝吧，他们就找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以八卦风水的概念，然后建造了这样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中间是一个池子，就像那个太极阴阳的那种造型的池子，
0: 嗯，
1: 有像那个阴阳鱼的那种造型在里面。然后大家都以各个房围绕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阳池来分布自己的这样一个公共建筑和这个私人住宅。
0: 嗯、
1: 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什么呢？你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社会的遗迹，古代社会就有这种大户人家，或者说一个宗族聚族而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同庄同姓，然后这个邻里之间守望互助的这样一个东西。而这恰恰是我们有可能是城市生活的游客特别缺乏，也没有什么感受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到这样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么这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乡村尤其是相对来说交通或者之前的这种山水没有那么便利的这样的地方，保留了很多这样的文化的遗迹、
0: 嗯、
1: 那么这也可能是跟很多的这种乡村跟市文也可以这个挂上这个钩。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不是有很多诗它本身就没有地点，
0: 对，
1: 比如说村居在哪里、
0: 嗯、
1: 在绍兴，就是那个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0: 嗯，
1: 所以你看它就是它只是你知道它是在绍兴写的，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绍兴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村，有很多这样的镇，是吧？那么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居鸡黍，邀我至千家”，是吧？
1: 对，我就说，你看，就您刚才说的桃花，很多地方都有桃花吧？
0: 对。
1: 我这地方只要有桃花，我是不是就可以树上挂上桃花的诗？
0: 对，挂个桃花的诗，你又酿个桃花的这个桃花味的这个精酿，或者说那个弄点这个桃花的那个水，粉红色的，看着也好看，喝起来一边喝了一边讲这个桃花的故事也可以。
1: 对，就是你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树，你这枝干是你这个地方的，然后你上面可以挂一些那些无主的那些文化啊。
0: 对，什么海上生明月，千家共此水，管你这地方有没有水呢？
1: 你晚上就可以有月亮的，你元宵节就可以有元宵节的一些诗。
0: 是的，嗯，
1: 都可以。
0: 包括你像有些话什么把酒话桑麻，那把酒话桑麻，大家很多人呢可能大约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话桑麻什么意思其实都可以讲一讲。
1: 对，比如说你说这种什么叫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树绿如蓝，什么地方都有，都可以啊，对不对？只要是长江两岸
0: 阶前莲叶无情碧，是吧？然后现在是夏天，正好这荷花盛开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荷花这个旁边让你感受一下，比如我这地方有很多荷花，我在这地方喝了咖啡，在荷花池子这个中间给你弄个，当然做好这个防蚊措施哈，弄个亭子，然后喝了咖啡，然后呢一边喝了咖啡一边弄个小渔船，你可以在小渔船上走一走，坐一坐，可以聊一聊这个什么叫做阶前莲叶，什么叫做无情碧，一下子就具象化了。
1: 你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什么叫田田，是吧？
0: 什么鱼戏莲叶都为什么要东西南北都要说一遍然后你在里边那个带着孩子也好，或者你自己玩，
1: 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案的提供者，就像这个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你要想把这首诗的好处写清楚，那你必须要有专家最后 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超，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或者有更广的东西。
0: 对，需要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或者说设计，还得有相关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话，
1: 你不能说把这首诗霸占了、你霸占了之后你没有新的发挥。
0: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众多的这个乡镇乡村是可以挖掘出来这个历史典故和人文传说的啊、可以把这个文脉根脉，然后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都加进来，然后来这个

0: 来赚好这笔钱。
1: 对，
0: 好，现在我们全村要打造，我们要给这个村里人，然后讲好这个历史典故的故事，让大家牢记于心，然后呢，给游客们用最平时的话来讲出来，我这些东西都做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打造这个东西，我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坑，或者说什么，就是能够让我这个地方能够达到我预期的发展目标吧？啊，
1: 我
0: 有哪些东西
1: 不能做？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想得太容易，或者说呢，不要说做一些相对来说
0: 肯定有一些门槛的，
1: 看起来比较容易的东西。什么最我您知道中国现在做这些事情最容易的东西是什么吗？盖房子，招商招来的很多小吃，这是最可怕的。哎，我举一个，也是我们可以说自报家丑吧。我们安徽有一个叫这个和县，和县以前叫和州。和州是有一个人在这里做过刺史，是谁呢？刘禹锡。刘禹锡在这里写了一篇文章叫《陋室铭》，你想不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0: 大名鼎鼎啊，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1: 但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豪华
0: 没
1: 的
0: 有那么陋的，然
1: 豪
0: 后
1: 华的公园。
0: 啊，
1: 你觉得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好意地方，为了发展文旅，这么大一个 IP，我需要，对不对？所以，但
0: 对，
1: 是你造的有可能过于的豪华了，它有可能就无法去
0: 就。
1: 满足大家对于这个陋室的这样一陋室。陋室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在
0: 哎呀，
1: 人
0: 然
1: 文，
0: 后
1: 在人
0: 对，
1: 叫"斯是陋室，惟
0: 惟
1: 吾
0: 吾
1: 德
0: 德
1: 馨"。
0: 馨，山
1: 所以
0: 不
1: 你
0: 在
1: 这
0: 高
1: 里
0: 嘛，
1: 来了之后，它本来就是可以是很陋的，就是草房子，是吧？然后呢，你得有一些文化，让大家觉得这地方不陋。
0: 而且陋室铭之所以千古流芳，它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反差，你看它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它的，
1: 谈笑有鸿儒，
0: 对，
1: 往来无白丁，这
0: 对，
1: 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这里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造一个陋室文化、陋室景观，那你应该是有人，这个人而且都是高手，集中你这个地方的优势的人文资源，然后让大家形成一个，这好像是一个君子之邦、君子之乡这种感觉，你才能把这个陋室给这
0: 就
1: 个利用。
0: 是哪怕你把这个陋室隔了多少米一个半径把它围起来，外边弄得很好，但这个地方
1: 中间不能好，弄得太
0: 一
1: 好。
0: 定是还是要原来那个样子，尽量往上靠，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在这里边，你通过任何的那个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当时那种氛围，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叫做斯是陋室，惟吾德
1: 对，
0: 馨？为
1: 所以
0: 什么？
1: 就像我们可以对标这个
0: 对。
1: 成都浣花草堂，对不对？它必须是草堂，它不是草堂的话，它就麻烦了，对不对？
0: 你上面盖一个那个琉璃瓦，那就算了吧，是吧？啊，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本来的这个样貌，它的核心的本质或者说精神属性，它本来的一个东西传递的那些理念，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一定不能
1: 你
0: 够
1: 不
0: 给
1: 能
0: 它
1: 给
0: 改
1: 它
0: 掉，
1: 搞得太现代化。
0: 啊。
1: 你如果是吃课本的红利，如果你是尤其是古诗文，你不能让它太现代化。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哈，陋室铭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陋室哈，它哪怕就不是陋室吧，它哪怕是一个当地我们说一个豪宅吧，它几进几出，四进四出，三进三出的，它也实际上就是那么一点儿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宋代、元代或者是什么朝代，五代十国传下来一个塔，那个塔呢可能是非常有名的木塔也好，石塔也好，很有名，但是呢它就是那么一个方圆直径那么点儿的一个小地方。四周呢就是现代化的建筑，也不能说多么豪华吧，反正是现代化建筑。那个景点就那么点儿。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接待量是有限的。这个它出名了之后，人一下过来乌泱泱的怎么办？这么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在接待量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尽量的挖掘一下它的那个叫做承载空间？就这两个事情，你觉得怎么做好一点？
1: 我跟你讲一个有一定感受的这个东西啊，鹳雀楼有名不有名？
0: 有没有？
1: 是吧？特别有名是
0: 包
1: 吧？
0: 括岳阳楼，其实都那么
1: 岳
0: 点
1: 阳楼还
0: 儿，
1: 好呀，岳阳楼它离市区近啊。你这个鹳雀楼在什么地方？
0: 山西啊，
1: 在山西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县？哪一个市？
0: 黄河边上嘛，对，
1: 永济市，就是以前的蒲州，就是以前的那个普救寺，那个什么崔莺莺，那个地方，
0: 明白，
1: 在黄河边，但是永济市不在黄河边。这个
0: 他们之
1: 楼
0: 间，
1: 在黄河边，所以中间有几十公里，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你去了之后，你必须，你住永济，你开车去，开几十公里，然后你去了之后，关键是它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景区，它没有配套。我们在那做过活动，你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非这个人特别特别热爱，他就是自己自带干粮，自带。
0: 他能够在那个点上看到那个鹳雀楼，想到这首诗，想到了那个天，就相当于天古之间人文那个接触那种对话那种感觉。除非有这种诗词的修养，或者说人文的意境， 或者说那种感受在里边，要不很难的。
1: 对，所以你
0: 他去了会一定会失望。
1: 对，就很失落。所以你就是你做这件事。

0: 制定之前，这么好的一个 IP， 我们做之前，我们应该叫谋定而后动。你要么就不做，要不就做好，否则的话，你对不起这么大一个 IP， 对不对？所以呢，你尤其是你在这种交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便利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配套的？就像我们说一个文旅小镇，它既然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哪怕你这个小镇的规模比较小，它需要有一个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1: 对，哪怕你这条街上哪怕有租个帐篷的，租个什么东西，让大家能够找个地方席地而坐，看着楼看着黄河，可能效果都会好一些。
0: 对，同时呢，它会有一些应该是比专业讲解更深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鹳雀楼，它为什么跟江南的三大名楼可以并驾齐驱，是吧？那长江边的那个什么滕王阁，什么岳阳楼，包括这个黄鹤楼，是吧？那你北方最有名的这个鹳雀楼，它为什么可以？你是不是背后得有这些文化的东西？
1: 对，要么就是
0: 你不是我
1: 现场给你做好一些那个你可以看，要么就是像电子讲解，
0: 对，经常有一些活动。你
1: 的
0: 对，因为活动而且有比较深度的东西，我来了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想讲好黄那个鹳雀楼，你不能只讲鹳雀楼，对不
1: 对？
0: 我现在能不能讲中国的楼文化？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楼文化？
1: 对，
0: 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名楼？你得有一些，就是眼界得放开阔。
1: 就像您说的，可以在这个鹳雀楼里边讲完鹳雀楼，然后讲一下那个岳阳楼，是吧？
0: 我同时可不可以讲黄河文化？
1: 是的，
0: 我在黄河当中的位置，它正好在黄河中段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黄河，对不对？所以我能不能讲讲黄河文化，就是我视野放开阔点，应该说叫什么，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上面还有两句，对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我在这里讲黄河文化是不是恰到好处？
1: 是的，
0: 是应当应分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旅游的开发者，我们所有做的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盖房子，这个楼可以盖得很漂亮，
1: 硬件很好，
0: 但是对
1: 软件好有点缺失，
0: 对配套的硬件和里面的这些文化装填的这种软装修，我觉得有可能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你得久久为功，你不要想着我这个楼一建好，这个建筑建好了，然后我就收钱了。那你这个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那肯定不会。
1: 明白，可以讲一些这个鹳雀楼的历史典故，然后呢，用普通话讲一讲，用这个山西和陕西的这个方言讲一讲，用这个古老的黄河腔调讲一讲，就是。
0: 而且你看、包括有哪些诗人曾经来过，这些诗和人之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鹳雀楼都知道这个王之涣这首很好，是吧？那还有另外一首、好几个诗人写过鹳雀楼，那么这个鹳雀楼，这些不同的写鹳雀楼的诗，为什么王之涣这首最有名？那唱当写的为什么就被他压了一头？那么是不是得有人去讲这个事情？
1: 对，
0: 这都是应该、我刚才说这就是应该是一个软包装的问题，是吧？
1: 那顾老师您觉得除了这个方面还有什么地方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吗？还是说基本上要做好硬件软件就差不多了？
0: 对，我觉得就是硬件和软件做好之后呢，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去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要关注到有这个每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社会的文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讲究这个传统的文化，是吧？那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就可以去做。那么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特别对这个科技的文化特别重要，那有可能我们以后就会有很多科学家的，古代科学家的，或者我们现当代科学家的这些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有可能就可以变成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乡村旅游，或者跟着课本去旅游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我在课本上读过的科学家，沈括待过的地方，是吧？这个是什么宋引星，是吧？天工开物说的地方，哎，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旅游热点的这样一个转移？那我们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可能迎来自己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风口吧。那我们首先你得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要着急，是吧？你说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去看李白？哎，也许过了几年大家对苏轼就会热度会更高，那好，那你之前专注的做苏轼文化的这些地方，那你就可以迎来自己的那一阵风。
1: 好，顾老师说的非常好。可以说今年夏天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这种选择呢也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一种重要体现。那么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们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这个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也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很有可能是一个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的一个风口。对于我们这个众多的这个古镇还有乡村来说， 在这个风口下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还是要深入挖掘其中的这个文化根脉，做好相关的这个产品内容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旅游目的地，类似于一种网红打卡式的这么一种地方。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故事宝顾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这个夏天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手捧一本书，怀着对文学世界的向往，走向一处处烙印着诗人作家人生足迹的土地。在这波流量中，期待更多地方能抓住这一文旅密码。一方面要珍视和善用本地的诗人文学文化资源，通过精巧的路线设计、场景复原和沉浸式体验，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旅程更加丰盈。另一方面要学会用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发现并讲述那些散落于街巷、流淌于日常的动人故事，让每一次旅行都成为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与文学的相遇，让广袤的中华大地在一本本书、一首首诗词的导航下，向世人展开它更为深邃、更为生动的画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

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苍山做背景，洱海当邻居，这说的是云南大理的双廊古渔村，那里早就成了很多人心里慢下来的世外桃源，尤其是洱海边上的那些民宿，更像是都市人的心灵充电站，感到累了烦了就跑去那儿待几天，整个人都松快了。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是来自广东佛山的谭巧芝，她以前做进出口生意，天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十年前她来双廊散心，一下子就被这里的山海风光治愈了，干脆放下原来的事业，跑这儿呢开了一家海景民宿。大家都知道啊，民宿这行竞争特别的激烈，谭巧芝的民宿能够顺利经营十年很不容易。他一门心思打磨服务，研究特色美食和茶饮，挖掘白族本土文化。他想把山海间那份温柔和松弛真真切切地传递给每一个来大理的旅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谭巧芝的创业故事。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两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3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10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2: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呢。
3: 是吗？
2: 对，
1: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0: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

0: 中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1: 老板，在干啥呢？
2: 哎，安妮，我在临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1: 嗯，种得很好
2: 哦。哎，这棵才漂亮，你看看。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紫藤。哦。
0: 安里是谭巧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2: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1: 可以啊，
2: 因为咱们也认识十年了嘛。
1: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2: 对啊。
1: 对，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2: 可以啊，
1: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2: 可以啊。嗯，
0: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2: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1: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2: 是，哎呀，有点感觉，感慨用词不当，感慨。
0: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巧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腿拆迁。
1: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2: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3: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2: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1: 对，
2: 要不帮我拍个照？
1: 可以啊，
2: 纪念一下。
1: 对，
2: 有个，这也是人生的
1: 对，
2: 很高
1: 的一个转折。
2: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1: 挫折。
2: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1: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2: 是。赵姐，
4: 哎，芝芝，
2: 哎，好久没见，
4: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2: 我想学。
4: 你想学啊？
2: 对。
4: 那我教你吧。
2: 可以啊。
4: 先弄一下。
0: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2: 哎，是不是这样？
4: 对啊，可以啊。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2: 可以可以。
4: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2: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哦，
4: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啊，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算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办。
2: 我刚来的时候， 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来，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筷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嗯，
4: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
2: 哦，
4: 你就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2: 你可以啊，
4: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个框，第一次绣作。
2: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4: 嗯，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2: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4: 直截了当。
2: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4: 来试一下吧，舒服吧。
2: 啊，头套很有感觉，要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4: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
2: 嗯，
4: 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片白的吗？嗯、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2: 嗯，嗯。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小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小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好，一二三，走起！欢迎。
2: 这你还得扫一个人，
3: 大家。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准词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看。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丽刚来不到六个月，做得最长的十一也只有两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三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十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5: 15块一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6: 谢谢的。
1: 不买 吗？两个了，两个。好，谢谢。等会去我那里坐坐。
0: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5: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段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减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萝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
1: 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2: 那我挺喜欢这款。
1: 嗯。待会儿。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3: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4: 第一款的
3: 口感，对，
4: 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
3: 更丰富一点。嗯、对对对。
1: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0: 这个。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4: 有点甜甜的啊，
0: 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
1: 这个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0: 让客人来选择。
1: 是的，
0: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
4: 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哦，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0: 哎，小何呢？
4: 小何今天休息。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
0: 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
4: 这是两号。
0: 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5: 对
4: 对。嗯，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0: 是，那小飞。来，
1: 谢谢姐。
0: 多吃点，多吃点。
3: 谢。
0: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
4: 好吃，味道很好。
6: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呀？
0: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6: 可以。
0: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他们很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即係佢會有一種想留低嘅感覺，跟住咧好好奇呢邊每一樣嘢。
7: 面朝洱海，讓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它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碧海逐浪，向阳而生，海南万宁日月湾是国内顶尖的世界级冲浪圣地，凭借碧海银滩与自由肆意的滨海氛围，吸引着大批年轻人奔赴于此，解锁不一样的生活姿态。怀揣着对山海与冲浪的热爱，刘杰、何坚选择告别都市生活，扎根万宁田青村，携手打造了一家特色冲浪民宿。他俩各司其职，互补协作，一人用心打理民宿经营，一人深耕冲浪潮流文化。这里不仅是冲浪爱好者的落脚港湾，更是汇聚热爱、结交知己的温暖平台。他们凭借本土冲浪赛事带动乡村就业发展，在浪花奔涌间活出了当代年轻人洒脱自由的模样。

0: 只要在冲浪板上成功站起一次，你这一生都无法忘记海上飞翔的快乐。冲浪这项伴着阳光、沙滩、大海和自由的运动，吸引着每一颗想跳出框架的心。作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海南省万宁市李济镇日月湾早就成了国内外高水平冲浪赛事的热门竞技场。明天这里将迎来一场女子联盟的冲浪赛，刘杰、何坚两兄弟的冲浪民宿作为这次赛事的协办方，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1: 哎，妮可，
2: 哎，
1: 明天就那边比赛了，然后人会比较多，就很多事情要注意一下，咱们待会儿聊一下。
2: 晚池呀，包括民宿，
1: 对，
2: 啥时候过来？
1: 下午3点的样子吧，会把很多设备啥的都拿过来。
2: 行，到时候需要什么注意的，咱们都提醒一下。
1: 就我的好兄弟何坚，他2013年的时候就到这边来旅游，在这边玩，然后觉得这边很简单、很淳朄，然后他就留在这边了。我2015年、2016年就开始做民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在这边开始冲浪啊、滑板什么的。我们2018年其实就有这个计划，然后找地方选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负责做民宿这一块，然后还水吧，他就负责专门做冲浪和滑板文化这一块。
3: 因为杰宝是在长沙做城市民宿的，我又是以做冲浪为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结合一下。他的性格也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我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是可以很好的合作的。
1: 我来这边洗一下，他冲一下就可以了。
2: 哦，
1: 还没喝的。
2: 这个杯子谁的？
1: 何坚的，那个把冲一下洗一下了。
2: 每次都要帮他洗。
1: 我的生活态度其实很简单的，吃吃睡呀、啊，玩呀、啊，能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样子的。我属于那种喜欢在家里面倒腾啊那些啥的，他属于是可以在外头去 social 的，这样就很好。对，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头。
0: 想用爱好经营生活，两兄弟一拍即合，决定建起一个给所有冲浪爱好者的家。
1: 明天比赛的下午大概3-4点钟的样子到，然后把他们的行李啊、材料、道具啊什么东西，他就放到那个里头，然后把里头都整理一下、擦一下，就 OK 了。他们下午应该是3点钟到，你就把他办入住的办好就可以了。
2: 好。
1: 一会儿有3点多钟有客人要到，你就帮一下。
4: 别打，我要去场地了。
1: 哎，好，拜拜。
0: 明天冲浪爱好者们将聚集在这片沙滩，除了观摩比赛，他们还要享受赛事延伸的落日集市和艺术沙龙。作为赛事的协办方，为每个活动环节做好服务，成了两兄弟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3: Hello， 大师。
5: Hello，
3: 怎么样进展？
5: 差不多了，这边集市要封顶了，然后现在这一步就是搞了一个裁判台的这个装置出来，它会是一个浪的一个形状。对，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3: 最开始是因为待在这边觉得天气很好，每天都是阳光、大海、沙滩，接触了冲浪之后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当我每次抱着冲浪板走到海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岸上的生活脱离了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就像你下水之后，你就把烦恼已经抛开了，你在海里的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纯粹的自己。我记得那次我是开着车从长沙出发往海南，那时候我就放了2首歌，一首是找自己，还有一首是你问我要去向何方，然后我就指着大海的方向。
0: 因为冲浪，来到日月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需要更多能同时容纳睡眠和冲浪板的地方。紧邻日月湾的李济镇田心村正是冲浪爱好者们的理想之地，这座村庄走出了数十位国内知名的冲浪运动员。田心村浓厚的冲浪氛围吸引着两兄弟扎下了根，他们的冲浪民宿也在爱好者群体间火爆异常。

0: 降临，民宿里的笑语欢声更加热烈大胆，夜色快乐平等地洒向所有人，无论你来自山川湖海。
1: 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啊，听朋友们说这边很好玩，今天就过来了。确实这里也没有城市的那种压迫感，很自由，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
2: 我是从云南来的，然后平时工作很忙的时候呢，我就会来万宁，每年会来一到两次，每次来我都很开心。从万宁回去之后呢，就好像充满了电一样，这个电量就够我再用半年了。
3: WAVE是日月湾建的第一个碗池，然后就有很多大家喜欢滑板、喜欢陆冲的人聚在这里，就不约而同就成为了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板，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人际关系。然后 WAVE 也会经常举办一些关于陆冲的活动，然后就很积极的邀请大家来玩，在这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的氛围都非常好。
4: 到我们民宿来的其实挺广的，挺全的，有音乐人啊，艺术家，也有那种真正的浪人，也有很多明星啊，都有的。
5: 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是让我觉得做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他的发光点，但是他来这里只是来享受他的假期，他会跟你聊很多关于他的故事，然后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其实也是正向的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能量，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资源稍微整合了一下，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蛮有意义的。
0: 如果说旅游是和另一座城市的相遇，那么住民宿就是感受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凭借爱好而聚集的人们，在民宿里抛却粘在身上的所有标签，让朋友两个字重归一种美好的简单。

0: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何坚会将当天拍到的有趣素材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上。短视频成为了民宿与客人们之间的一台时光机，视频下面的每一条留言他都会认真阅读、思考和回复，从而让民宿同客人贴得更近。
1: 我们都管这里叫家，比如我回长沙的时候，再回到海南的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回家了。我希望这里是一个冲浪的人、喜欢滑板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家，有人陪你玩，有人陪你开心的，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家。

0: 娜娜是这家民宿的熟客，也是参加今天比赛的一名冲浪选手。来民宿的晚池玩过两次之后，他便爱上了这里的氛围，与两兄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好友更具状态，心细的刘杰为他制作了专属的冲浓早餐。
1: 别吃太多了，太压板了啊。
2: 女子联盟冲浪早餐。
3: 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
4: 走杰宝，我们去捡垃圾去了啊。
5: 干嘛呢？
1: 给你做早餐，你先去滑板。
5: OK。

0: 娜娜，过来吃饭。
1: 来了来了。哇，好丰盛
0: 啊！来来来，吃吃吃，我的冠军早餐。啊，
1: 这也太多了吧？
0: 你随便吃吃吧，今天加油啊！
1: 当然当然。
0: 别吃太多了，
1: 不然会吃在海里，是不是？
0: 会吐。太压板了。
1: 是啊，那我先包个培根吃一下吧。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边还有水果沙拉。
1: 我一开始因为我以前就滑板嘛，然后我来海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碗池，然后之后有朋友跟我说这边有个碗池，我就先过来玩了一会儿。一开始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因为这边人特别多，对，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挺和善的，然后我就会每天来这里玩滑板啊，然后喝点东西。杰宝和何坚是这边两位主理人，然后他们平时也会跟我一起玩滑板什么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他们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聊聊平时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喜欢这边的氛围的。
2: 我估计我是来不及吃了，你们先拿这个走吧。
0: OK，
2: 我快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好，好，拜拜，加油！
3: 女子联盟冲浪赛，开！
4: 冲浪是一项独立性很强的运动，它需要你能独自一人面对未知的大海，锻炼你快速处理各种危险处境的能力。逆水而行，乘势而动，浪尖驰骋，海上飞翔，越来越多的人在冲浪板上找到了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百变浪潮中保持耐心。
1: 我喜欢冲浪的原因应该是喜欢自己与大自然的连接吧，它会有那种白浪花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速，你不能胆怯，不然你就很容易被白浪花推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听见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如何去面对这个海浪，也可以锻炼我平时的处事方式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
5: 最开始冲浪的状态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了工作，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然后每天晚上回家会自己买菜做饭，吃得更健康更规律一点，这个就是冲浪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冲浪教会了我们取舍，也教会了我们敬畏大自然。
4: 很多人都向往跳出框架的生活，却无法承受框架外的未知，但喜欢冲浪的两兄弟更无法拒绝的是名为自由的引力，不怕未知，只怕自己后悔没尝试过。两个人最终选择来甜心村建起这家民宿。
5: 对吧，你睡着了。
0: 哎呦，当时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就在路上，其实看到有很多浪人，就经常在这边冲浪的，他就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头。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日月湾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的居民其实都很淳朴的，就很舒服，在这里头很chill。
6: 很chill是什么意思？
0: 就很放松，对，就很放松的。
5: 我很早就知道巴厘岛的那种民宿的样子，就是他们把冲浪、滑板，包括商店，还有水吧、酒吧。

0: 金啊、设计啊，建设初期有很多阻碍吧。我们装修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雨季，那个水呀、那个风呀，把我们都倒腾得很辛苦，
1: 就是遇到了很多各种小的非常烧脑的地方，但是呢又把它解决了，这个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2: 阿姨，里面那边要把它弄一下。
3: 好。
2: 这边窗户。
0: 第一个客人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很多东西就觉得不完善，他入住的时候我亲自去接待的，因为我们房间不是很大嘛，然后设施也不是那么的完善。我们店的装修风格的话是比较偏东南亚的风格的，我们在设计房间的初期就是想着我们就是做滑板和冲浪文化的，然后带着大家来玩，玩完以后你回到我这儿就是好的一个休息睡觉的空间。
1: 你现在去住一个民宿，它里面可能有泳池、有吃饭、有睡觉，这个是一个很常态化的民宿，而且也是大家印象中民宿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滑板的活动，然后集市做一些 party， 那我们会提前跟客人讲好我们民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来住我们店的时候你必须得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然后很多客人都挺接受的，而且他们喜欢这种氛围。
0: 正式营业以后，我们是6月20号开始就做了个 party， 这样子就把知名度也给做起来了。6、7月份这种暑假的时候完全爆满，因为可以过来完全的放空自己，他在城市过的生活跟在这个村子里头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享受到在乡下在农村但是又有一群很有意思的人的那种状态。那我们会把年轻的东西带到农村，然后带到鸟语花香的地方。
4: 冲浪民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更能让人们在同一种热爱中相聚，这种酒店里无法供给的群体温情感正巧契合了每个冲浪人的内心渴望，而这也是越来越多赛事和活动找上门来的原因。
1: 我们这个民宿渐渐有了名气之后，然后会有一些品牌或者有一些大的公司或者包括一些媒体会找到我们，然后会跟我们聊合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挺骄傲的一个点。
0: 然后每天我们自己都会 DIY 一些东西，自己增加一些单项，很多坏了的东西啊或者是捡来的东西啊，我们就会做成在这里的造景啥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子给客户的感觉，特别是老客户啊，他下一次来，哎，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然后跟我们玩啊、生活呀、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回到城市里面去，他又开始新的生活，换了一种方式吧。
1: 很多人到了30岁以后会想，如果我还是20岁的时候多好。我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这种遗憾呢？20岁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也不一定是20岁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你想到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4: 用态度碰撞态度，正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两兄弟一样向往自由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吸引而来，成为旅居当地的义工。
5: 我没来魏府民宿之前是在成都工作，每天就是2点1线正常的上下班。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会松弛很多，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还可以运动。
3: 那你未来想怎么样？
5: 变成魏府的老板吧。
6: 来了这边我觉得就接触的人多了很多，然后工作也相比以前自由一些，心态上肯定是有变得比较好，像生活在这么自然的环境里面，也接触到了一些运动，我觉得是比以前健康很多。
1: 开了这家店之后，我们的第一批义工甚至都帮我们一起刷墙，有一些义工都调侃在说，他说我这不是来到了一个冲浪民宿，我是来到了一个工地，这些印象在我脑袋里面非常非常深刻。但是也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点，比如你才刚刚了解他，结果他可能义工旅程就结束了，又会特别的伤感。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又要面对他们的离别，我感觉这个就跟人生很像，没有人可以一直陪着你，你得学会自己接受这一切。义工就帮到了我很多，让我领悟到了这一点。

0: 我谢谢，吃饭喽。
1: 我们弄这个民宿的时候，其实在招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又有很多义工呀，大家都要吃饭嘛，我就想着，哎，那我咱们就找海南当地的阿姨，又她又在附近的，来给我们做饭啊，跟做保洁，这样子又给他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岗位，这样子还挺好的，给我们也增加了价值吧，觉得。
2: 海浪为这个黎族小村庄带来了爱冲浪的人，也让这里的村民再也不用靠天吃饭，因为海浪回来的人也多了，因为海浪建起的路也宽了，因为海浪田心村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快乐与满足了。
3: 我们这个地方来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对发展啊，对这个理念比较好，首先到村里面来就跟我们村民啊租那个房屋，搞这个民宿，整个村庄出租的房子有80家。以前我们的村民主要靠的是外面打工，现在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当服务员的，当保洁员的。因为乡村振兴嘛，能够有这么多外来的资金、外来的人才到了我们村里以后，将来发展，真的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说呢，现在生活满满的。
2: 下午6点，日月湾独有的浪人集市热闹非凡，在这里享受一场狂欢，沉浸在最纯粹的浪人文化之间。
4: 走去吧，我们去捡垃圾去了
5: 啊。走。
2: 为了让浪人们更好地享受沙滩，每次活动结束，两兄弟都会坚持一起进滩，他们的坚持也叫醒了更多的人，沙滩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提着布袋的身影。
4: 你知道那种塑料用品在海里面要多少年才能降解吗？
0: 1000年。
4: 差不多。所以这种塑料品千万不能扔在海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乱扔在海边。
2: 自然馈赠那些尊重自然的人，生活也会馈赠那些不辜负生活的人。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想怎么活，还真的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在青春的路上，他们用心享受世界，用热爱凝聚热爱，向潮而生，踏浪前行。有趣的，欢欣的，原来是最简单的。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民间有句俗语，小暑大暑，有米难煮，天太热了，人容易没有胃口。那就说说苦瓜吧，清炒凉拌都好吃，而且苦瓜正当季。古人用以苦制苦的智慧对抗暑热，从田间苦瓜的种植，到苦瓜入馔的各种做法，再到吃苦背后的饮食哲学，苦味里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就拿广东江门恩平的饮食来说，当地人把山野间的凉瓜和乐菜这类略带清苦的食材变成了餐桌上的独特风味。当地人相信苦尽甘来，一碗凉瓜排骨汤，一碟清炒乐菜，不仅是解腻的佳品，更是人们顺应自然品味生活的生动写照。
3: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西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选出一些优质的杜阮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4: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3: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4: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5: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3: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6: 泥土四分都要盖满，
7: 你浇的正好了。
3: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8: 1、2、3，
3: 他们的生长竞赛 由此开始。
8: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3: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三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二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三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十六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两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2: 美女，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怎么
3: 吗？没有，
4: 没吃过，
5: 没有听说过，
2: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6: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7: 我喝过乐菜奶茶。
8: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9: 因为那乐菜很多刺，
7: 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地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 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例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 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剥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出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2: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梅尾高山寺的明慧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的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设立了茶叶研究所，除了负责宇治茶高品质高品种培养之外，还进行新时代宇治茶创新和下一代茶人才培养等 机能强化，在制作过程中啊，形成主产品加衍生品共存的完整产品体系，在体验方面实现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互促发展，让宇治茶可玩、可赏、可游、可购，以场景呢展示文化，用影像呢让游客们在源氏物语博物馆中真切地感受平安时代王朝贵族之间的爱恨情仇等。或许呢，国内茶叶从业者能从以上的种种思路中探索出一条未来发展的路。
1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是云南梯田的观光旺季，很多暑期研学团都会把红河列为必去站点。这里和岭南的平缓农田完全不同，整片耕地铺在落差2000米的哀牢山间，却靠着一套自洽的山水循环体系安稳耕种了上千年，更成为了全球唯一集齐三类世界级遗产的农耕样板。这片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奇迹梯田，由哈尼族人世代开垦，规模庞大，高达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超过2000米。从山脚走到山顶，体力消耗是不亚于攀登一座高山的。在这样崎岖的山地上，哈尼先民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大地雕塑的？这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活态的农耕文明博物馆。
0: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距离红河县城30多千米。撒马坝梯田沿哀牢山修筑，山坡坡度相对平坦，这里的梯田集中连片，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哈尼梯田所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这里山地、河流、盆地间隔排列，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这样的气候环境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
15: 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在成熟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蚌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哈尼梯田位于我国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它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在这片土地上塑造出了南北两岸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景观。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接。

0: 县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大约从2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波石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1: 注意安全。
0: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哀牢山呈西北东南走向，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在整个云贵高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庆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哈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2: 我们这一些藏族呢，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这个树林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梯田就是好绷着了嘛，梯田就
3: 梯田有保障，
2: 梯田管嘛。
0: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2: 这个其实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也是梯田可以灌溉。
0: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 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长制度，据说每位沟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鸭口村沟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地分水放水。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2: 下面走着要规划梯田，规划的水源就整个目刻一块一块的分拨。可能
0: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2: 哎呦啊，就这个国内就我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他们从石林出发，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

0: 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乐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1: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此时的李阿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临近毕业，李哲芬与同学们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演出。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哈尼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1000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他们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挖筑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原浆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尼族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觉得痔疮是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小毛病，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就算了。但是啊，这种讳疾忌医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掩盖更大的健康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主任医师王振彪，聊一聊如何通过调整饮食，坚持提肛运动来有效预防痔疮，以及现在有哪些痛苦小恢复快的微创治疗方法，还会重点提醒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便血千万别想当然的以为只是痔疮，自己乱用药可能会耽误大事儿。
2: 提起痔疮，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谁没有啊，自己涂抹一些痔疮膏就可以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3: 赵女士在今年体检做肛门指检时，医生说她痔疮比较严重，建议她到专科就诊。赵女士知道自己有痔疮，觉得这是个小问题，没必要专门去医院，而且痔疮也不是经常发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这个病的部位太隐私了，实在不好意思去医院。在痔疮发作的时候，就自己涂抹痔疮膏来缓解一下。
2: 有过痔疮的朋友恐怕深有体会，它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心情。那为什么会发生痔疮呢？痔疮能够预防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中医肛肠科专家为您详细解答。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振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外科肛肠专业临床30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外科及肛肠科各种疑难杂症。
2: 王振彪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王振彪。
2: 那么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痔疮呢？其实这是很多的患者非常不解的，说哎，我好好的怎么就得了痔疮呢？
4: 因为吧，这个人和我们动物还是不一样的，人是直立行走，那么直立行走它的解剖结构和那个动物四肢着地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我们知道肛门它是消耗道的末端，消耗的末端它对血液循环到末端以后它就回流，那么它的血管呢没有瓣膜，那么就是重力的作用、地球引力的作用，还有比如说我们平常久坐久立或排便怒蒸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局部

0: 部的血管团、静脉团、迂曲扩张，就形成了质的改变。就是说在直线以上就形成了内质，直线以下就是肛门周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外质薄块。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您刚刚说到它其实跟这个人的这个

0: 个十人九智之说嘛。
1: 对，
0: 十人九智之说，
1: 嗯，
0: 就是说十男九智，十女十智，就是说发病率确实非常高。因为咱们国家就是前几年进行了一项，就是中华医学会肛肠分会做了一项城乡第三十几个省市的一个那个流行病学调查，
1: 嗯，
0: 发现这个发病率确实挺高的，就是大概49.多，49.14，
1: 那不将近一半了？
0: 哎，对，将近一半。那么就是痔疮呢，占98.09，
1: 天，就是100%，
0: 发病率非常高。
1: 对，是，
0: 所以说在肛肠疾病里头，痔疮发病率是最高的。
1: 啊，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发病率非常广。那么20到40岁的人群，青壮年发病的率最高。
1: 啊，
0: 那么随着年龄增大，他痔疮就是到50-60岁到一个高峰，到70-80岁时候，如果说痔疮不是很重，可能逐渐一个缓解状态。
1: 哦，
0: 那么现在呢，痔疮有一种趋势，就年轻化。
1: 嗯嗯 嗯， 嗯，
0: 甚至有的3-5岁、7-8岁小孩，由于比如说上学啊、上幼儿园啊、久忍大便啊，也出现肛裂啊，甚至痔的改变，甚至出现一个肛周感染的情况，
1: 哦，
0: 就是非常普遍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必要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知识
1: 啊，对，
0: 让咱们的听众了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家里老人、成年人，就是父母一辈的、子一辈的或者孙子一辈的、年轻的，都了解这个健康知识，这种是预防它发生。
1: 哎，对，您刚才说啊，您说可能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在20到40岁，然后50-60岁的时候呈现一个高峰，70-80岁的时候慢慢会有一个好转啊。然后，但是您刚才说了，他这个发病年龄也在慢慢的提前，就几岁的小孩有可能。其实，那从这点上来讲，基本上的涵盖人群就是全人群了。
0: 嗯，大概是。
1: 对，
0: 全人群。
1: 对对，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老话讲，这个十人九痔，十女十痔。那么，其实这个十女十痔，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也要问问，为什么我们女性的这种发病几率就是会更高呢？就是十女十痔。
0: 实际上，这是咱们国家这个语言丰富的一种体现。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流行病调查就是发现，男女比例基本上是平衡的，
1: 哦，
0: 女性略高于男性。
1: 啊，嗯，啊，嗯！
0: 过去呢，因为传统意识，
1: 嗯，
0: 就刚才您说的隐私，
1: 嗯，
0: 有些女同志不好意思看病，嗯，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男同志病人特别多。
1: 哦，
0: 实际上女性发病，因为一个是她有生理期，
1: 嗯，
0: 另外的话还有比如说要生小孩，
1: 嗯，
0: 妊娠期，
1: 嗯，
0: 她也这些都容易。腹压的增加加重痔的发病，
1: 哦，
0: 诱发发病，或者有痔疮的病人加重病情，哦，
1: 对，
0: 所以说女性她有跟她的解剖特点，它就发病的概率也会很高的。
1: 啊，嗯，对对对，因为刚才您说了，一个是我们久站或者久坐，一个就是你像我们排便，这是人他都得排便，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真的是挺高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嗯，然后就像您说，孩子可能会有就是在学校不好意思，或者他这种排便的方式不对，然后您刚才说忍着，老忍着，
0: 久忍
1: 哈，
0: 嗯，
1: 它也会造成这个痔疮的发生啊。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它和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嗯，那么在节目的稍后，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避免这个痔疮的发生啊。对，其实我觉得有痔疮的患者一定知道，他其实有点像跟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血真要命那种感觉，就觉得痔疮是小问题，但是他真的犯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是很多患者一定深有体会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就是一个预防，不得它，不去犯这个痔疮，那其实是最好的状态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呢？
0: 对，这个就是和我们那个痔疮的发病原因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我们老祖宗就是我们中医学最经典的一部著作，
1: 嗯，
0: 就《黄帝内经》。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描述，因而饱食，经脉横泻，肠辟为痔。因而饱食，你看饱食就是就是吃的东西特别丰富
1: 啊，
0: 经脉横泻，肠辟为痔，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高粱厚味，就我们临床上就是饮食，
1: 嗯，
0: 饮食是第一位的
1: 啊，
0: 就是过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1: 嗯，
0: 酒，饮酒，
1: 嗯，
0: 辛辣刺激性食物，烟熏或油炸的，
1: 嗯，
0: 过冷过黏，生冷硬黏腻的
1: 啊，
0: 甚至有些海鲜鱼虾刺激性的东西，
1: 嗯嗯嗯，
0: 也可以刺激消化道末端，造成痔疮的发生，
1: 哦，
0: 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后续我们要讲健康，怎么合理的饮食最合适。
1: 嗯， 嗯， 嗯，
0: 久坐久立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你看我们除了坐就是立，那么怎么合理的就是坐，啊，比较什么时候呢？在立，
1: 啊，
0: 就是我们坐一阵儿，比如坐一两个小时，我起。

0: 了活动活动。
1: 嗯，
0: 那么就是不要过坐的时间太长，一个坐两三个小时。那么如果说确实需要我们坐时间长一点的，我们可以弄个痔疮坐圈儿。
1: 哦，
0: 就记忆棉呢，过去是小胶带，中间有个窟窿，坐了很不舒服。现在的记忆棉就是你坐上以后，中间有个小孔，哎，很舒服的，就把肛门那儿给腾空了。腾空了，这种情况下，它避免肛门受挤压，造成一个血液循环障碍，造成痔的诱发呀，或者说是有痔疮的加重。这种情况
1: 啊，它这个小坐圈其实是分散力度，
0: 哎，对，分散力度，把臀部给你支起来了，但是它还是比较柔软，你坐上以后还就像咱们这靠背似的，包住你，很舒服的
1: 啊，
0: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当然说我们不提倡久坐，
1: 对，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别久坐。
0: 对，你比如说在咱们办公室，就白领，就是办公室啊，什么 IT 啊，就这些相关人员或者包括老师，我们
1: 一生我觉得一坐也一上
0: 坐一小会儿，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我们不上卫生间，我们活动活动，就是伸伸手啊，就是提提肛啊，这些都能缓解局部血液循环瘀滞造成滞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久立人群，你比如说我们教师人群
1: 啊，
0: 还有我们那个公安，就是咱们
1: 像路上的
0: 哎，路上那个
1: 交警
0: 啊，交警
1: 啊，
0: 就是环哎，就是
1: 对
0: 地铁那个服务人员总站着，那么我们就不要是一站没完没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动作，你比如说站岗的，我们提提肛。收缩着肛门，它也在活动。所以说就是最好就是站和坐就是
1: 交
0: 替开
1: 啊，
0: 这样事儿的话可以避免或者减缓我们治发病的情况，久坐久立。还有不良的如厕习惯，现在我们那个卫生间非常好，甚至有的放书啊，有的放什么画本啊，甚至看手机 iPad。
1: 对，
0: 这是就是不良的如厕，蹲厕时间太长。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0: 这个是不良习惯，也容易诱发痔疮，或者加重痔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排便时间长。比如他排便一看手机看10分钟20分钟。这些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改。还有便秘。便秘人群他也容易诱发痔疮。
1: 对。
0: 所以说就这几项原因是最主要的。还有其他慢性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平常就得注意，就是找出痔疮发病原因，了解或记住它，规避这些风险。那么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应对。那么就避免发生痔疮，或者有痔疮的人避免它反复的发作。这种情况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其实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项主要还是生活习惯。
0: 对
1: 饮食这些其实是自己能够改变能做调整的，只是说您首先得了解您错误的这些生活习惯是造成痔疮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诱因。那么您了解您才能有意识的去规避它。那你比如说那些一蹲厕所20分钟，咱们开始陆续的减少这个时间，您不能一进去蹲那么长时间哈。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问问，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都是坐着的马桶，家里很少有蹲着的，一般都在外面。是不是这种坐便和蹲便来讲，坐便也相对会就是说对这个痔疮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0: 实际上我们过去啊就是蹲着排便。
1: 对，
0: 排便一般1-2分钟2-3分钟，
1: 以前家里也都是蹲着的。
0: 实际上蹲着排便它更有利于它那个大便排出，直肠角它蹲着。但是坐了便舒服了，
1: 对，
0: 它有时候就改变直肠角的分布，它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一块
1: 啊。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排便有生物钟，早上起来就排便。
1: 对，
0: 有些人就迷信，我没有便意我也去蹲，这
1: 是
0: 最不可取
1: 啊。
0: 因为我们有生物钟最好。如果没有生物钟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有便意的时候再
1: 顺其自然，你别强迫他，
0: 别强迫。
1: 哎，
0: 现在我们好多人就强迫到什么程度，有焦虑了，甚至抑郁了。
1: 是的，是的。
0: 后来我们反复解释，用药物治疗，干预、诱导、心理疏导，逐渐缓解了，会舒服了。说，我现在3-2天排便，没啥不舒服的。现在6-7天没排便，我也没啥不舒服。我说那就这么，
1: 那就可以是吧？
0: 它不影响，不什么所谓的什么毒素啊，内吸收那都是极次要的，很少很少。就这种情况
1: 啊。对，确实是因为有的人就他会有一个很好的排便习惯，就每天都会排，就每天在早上的时候。
0: 那当然是最好的。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早上一宿了嘛，一些毒素，我们早上要能排个便，觉得身体都排空了，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早上排便的这个习惯，而且有的人确实是每天都排便，有的人真的是3-5天才排便，甚至还有时间更长的。对，然后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每天排更好，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你5天一排就一定不好，是不是？
0: 对，因为本身排便这个反射，人从食物进入 口腔，
1: 嗯，
0: 然后到从上下游到小肠，然后到大肠，它就是小肠分清泌浊啊，到大肠形成糟粕排出体外，它是一个过程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24到48小时，
1: 嗯嗯，
0: 你看如果过快的排出，往往就有食物残渣。消化功能
1: 一般都消化不好的，
0: 消化不好的这种情况，
1: 或者是闹肚子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排便，你必须有足够的纤维摄入量
1: 啊、哦，
0: 就粪便，比如说300克或者400克这个量的情况下，它可以刺激你出现肠蠕动、
1: 嗯、
0: 脑肠轴反射排便。
1: 嗯嗯嗯。
0: 但如果说你吃的很少，一妞妞，就现在我们细粮吃的多、啊，粗粮吃的少，
1: 对，
0: 哎，喝水也喝的少，
1: 对对，
0: 那么它不足以产生那么多的粪便。
1: 嗯。
0: 到刺激你结肠产生肠蠕动排便、
1: 啊、
0: 那你怎么能排
1: 啊？对，
0: 所以说我们就要求饮食起居都正常，
1: 嗯， 嗯，
0: 就是饮食有常嘛、
1: 嗯、
0: 起居有常，
1: 嗯，
0: 饮食呢就是多一天喝水要求生理需要量1500到2000毫升，
1: 嗯，
0: 那么粗粮蔬菜
1: 嗯
0: 水果尽量是多一点、
1: 嗯、
0: 细粮少吃一点、
1: 嗯、对对对
0: 对，早中晚餐就是咱们国家老祖宗说嘛，早餐吃好中午吃饱
1: 晚上
0: 吃
1: 少的，
0: 咱们现在不提倡虽然年龄增大不提倡非得吃饱饱的、
1: 嗯、
0: 7-8分饱还是需要的。
1: 嗯，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量特别大出一身大汗，那我们还需要补水1000毫升。
1: 对对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饮水和粗粮蔬菜水果足够的情况下，比如摄入足够的粗纤维食物，那么我们肠道蠕动才能得到鼓动排便、
1: 嗯、
0: 这是基本原因就有。
1: 啊对。
0: 当然其他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病态肠蠕动慢、
1: 嗯、
0: 年龄大的老年性胃肠功能差、
1: 嗯、
0: 蠕动慢。那是另外一个
1: 那是单说
0: 需要我们调理了。
1: 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关于这个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其实更多的还是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的问题啊，这些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来查找一下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哪些因素会加重痔疮的这个症状，因为有的人吧就觉得哎，突然某一天就发现。就痔疮一阵犯一阵不犯嘛，就是哎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生活方式改变，怎么突然就犯了病了？
0: 这是因素，方才咱们讲了痔疮发病的几大原因，饮食起居，比如说平时他不注意，
1: 嗯，
0: 突然有一天，比如心情紧张了，情绪紧张了，就是或者说上火了，老百姓说上火了，
1: 嗯，
0: 主要是上火，它和我们饮食起居都有关系，和心情有关系，
1: 嗯，
0: 那么造成一些肛门不适会加重。
1: 嗯，
0: 就是主要还是那几大原因
1: 啊、哦，
0: 主要是那几大原因。
1: 嗯，
0: 比如说突然几天我喝大酒吃辣的，
1: 嗯，
0: 病人就来了。哎，我原来喝酒也没事啊，
1: 嗯，
0: 这几天我突然连续几天，
1: 嗯，
0: 吃了涮锅出问题了、
1: 嗯，
0: 来了。基本上就是，也是，比如我一坐年底我这特别忙，
1: 嗯，
0: 结果的话一坐半宿坐5-6个小时，
1: 嗯，
0: 结果就加重了、
1: 哦。
0: 就是在这个诱因的基础上叠加了他的。负担，
1: 嗯，
0: 叠加的负担，你比如久坐久立，你坐了2小时，他坐4-5个小时，
1: 嗯，
0: 就加重这个情况、
1: 啊。
0: 其实还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嗯，
0: 比如说便秘的加重，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药物，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呐、啊，或者帕金森的病人呐、啊
1: 嗯，
0: 他吃一些药物会加重便秘，便秘加重情况下，他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是儿童就是久忍大便，他是在学校不排大便，
1: 对，是
0: 喝水少，
1: 是的，
0: 结果憋得很厉害，回去以后他突然。排便很粗，
1: 对 对， 对，
0: 结果把肛门撑裂了，疼、
1: 啊、
0: 出血，甚至脱垂，形成皮坠，就是外痔这种情况，
1: 嗯啊、
0: 屡见不鲜。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
1: 嗯，
0: 是解决就是痔疮加重的，就是反反复复加重的一个最基本的、
1: 啊、
0: 最基本需要遵守的一个这个规则。
1: 嗯嗯嗯，对，其实也就是说，您现在没有犯这个痔疮，不代表以后不犯，因为您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错误的，一直是有可能造成痔疮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哪一天可能它这个就发生了，并不是说您一直这样，哎，没问题，怎么以后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积攒积累的这个过程哈。
0: 对， 对， 对，痔疮它本身就是逐渐加重的过程。
1: 对，
0: 因为肛门那块儿，我们想就是每天排出大便，
1: 嗯，
0: 往上久坐久立，它细菌微生物都是通过那个区域出来的
1: 啊、
0: 嗯。所以说我们还说肛门这抗感染力最强，你看我们做痔疮的时候几乎都不用抗菌素
1: 啊、
0: 哦，但是。它有一个皮坠，有内痔，它粪便通过一回，对它是一个刺激
1: 啊、嗯。
0: 假如说我们坐的时间长一点，站时间长，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站的时间长了，
1: 嗯、
0: 你坐地铁坐时间长了，这都是一个刺激。
1: 嗯，
0: 那么就是久而久之，就是不定什么时候 就发病
1: 爆发了啊，对、
0: 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作一次、两次、三次，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
1: 是不是？
0: 体征也越来越重，
1: 发病的密度也会越来越、
0: 有这种可能，
1: 越强的是
0: 吧？对，有这种可能。因为啥说有的人到我们检查，哎，痔疮很重，哎，我没什么症状啊。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平常有点潮湿啊、不湿感呢、啊？你自己。看过没？拿手机照过没照过？看看眼睛。他说没有啊，那是你内裤肯定污染。你洗澡的时候摸一下，是不是有一堆小揪揪？
1: 嗯，对。
0: 哎，发现了这个问题，它不可能一下长那么大。
1: 对，是的，它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哎、
1: 对，它是积累的，就您长期的对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不良的一些，比如坐姿、站姿，然后生活习惯等等啊。
0: 对，
1: 某一天可能您一个什么原因就造成它的这个发作了，
0: 症状重了。不得已来就医了，
1: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
0: 医到一定程度，可能必须得干预了。
1: 对，是的，因为我有见到过，就同事特别严重，没办法，最后只能做手术，他已经做不了了，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有一天发现，哎，怎么没上班？说做痔疮手术去了。对，就这样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不少见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痔疮的一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吧。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来，识别一下，提早发现一下。就很多人，就像您说的，都是挺严重了他才发现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他就不会到一个非常严重，比如说疼得坐不了，然后走不了路，甚至要做手术的这个地步。
0: 对，提起痔疮，我们首先要了解，痔疮分哪几类？一个是内痔和外痔，还有混合痔。大家记住这三点，各位听众。然后呢，就是痔疮的发病原因呢，方才都讲了好多了，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它的症状，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知道，便血。老百姓说，我来拉血了，我昨天拉血了，我连续多长时间便血？一般情况，痔疮便血是鲜红色的血。鲜红色血，就是内痔出血，往往无痛苦、无疼痛，无痛性便下鲜血。这是痔疮最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现肛门口有包块，是外痔，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个包块，疼痛很厉害、很硬的包块，可能血栓痔，或者外面有皮坠，有炎性外痔，或者说蹲厕的时候发现肛门周围鼓下了一圈暗红色的包，这静脉曲张型痔疮，这种痔疮外痔，那么有的脱垂、脱出就内痔脱出了，比如说痔疮到二期、三期、四期，它就脱出了。脱出二期能环纳，三期环纳不了，需要手推，四期就在外面露着，说是有便血，还有发现包块肿胀疼痛，那么还有瘙痒有分泌物，瘙痒有分泌物，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便秘，相关的症状，大概就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就是主要症状便血脱出，这是痔疮两最主要的症状，那么其他呢，发现包块肿胀疼痛啊。完了，还有一些排便不净的感觉呀、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情况下，感觉排出特费劲，总想排，有便意，肛门有下坠感，这些就是主要症状，有些伴随症状都会存在，所以说就是有，只要有肛门局部或者左下腹部出现一些不适感，它可能和痔疮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啊，
0: 所以就我们提示我们可能肛门这儿有问题了，对，所以说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到正规医院的肛肠科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用药，不要自己就说没有检查就买点什么痔疮膏，
1: 对，这是一般
0: 可能就好
1: 了，常用行为，
0: 对，可能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痔疮还有别的有没有别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说便血，便血不是说痔疮的专利啊，它有肛裂啊，或者说远端的直肠长肿瘤啊，它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必须得重视。所以这些症状了解了，发现问题，不上网上查，如果说觉得对号了，然后我们需要先到医院见诊，确定诊断以后，你再比较规范用药，可能就 OK 了
1: 啊。好，关于这个检查，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就是对这个痔疮的初检，其实最直观的就是不是要直检去能够发现它的问题。
0: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望闻问切，首先的话就是先问病人你来就诊的目的，比如说，哎，我便血了几天
1: 啊，
0: 我发现肛门有小包，我发现肛门有东西脱出来，我潮湿瘙痒，肛门潮湿瘙痒，那么这是初步了解他的一些他来就诊的诉求，那么就是然后呢，望就看局部有没有包块，有没有赘生物，有没有皮肤潮红啊、皲裂，就皮炎的表现，然后就是直诊， 望闻问嘛，切诊就是指诊，指诊的话就是摸一下局部有没有硬的包块，然后的话就是钢管温度、钢管的松紧度，就是括约功能好不好，然后摸到里面钢垫是否肥大，是不是有压痛这种情况。

0: 就是指诊，然后还有肛门镜检查。
1: 嗯，
0: 因为指诊我们中医肛肠科医生叫指诊眼，但一般体检科医生、外科医生不是从事肛肠的，他指诊没有那么准确
1: 啊、
0: 因为我们内痔，我们内痔我们能摸见了
1: 啊、
0: 肛垫肥大，
1: 嗯，
0: 但是他一般有的体诊你没有痔疮，就到我们一摸很大的痔疮
1: 啊、
0: 然后另外所以说我们就为了一些年轻的医生或者外科大夫体检提供了一个肛门镜，肛门镜就是涂上润滑油塞到肛门里面，然后镜下一看啊，黏膜的颜色是不是充血啊，有没有直肠炎的表现，完然后内痔就是齿线，以齿线为界，上面黏膜有没有隆起啊，黏膜糜烂、就能发现痔疮啊，还有肛管的周围的肛乳头肥大、这些情况就能确定是内痔外痔混合痔的一个问题
1: 啊。好，这个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检查我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对
1: 哪些检查。其实这是要告诉大家，就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医疗检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讳疾忌医啊，这是给很多这个女患者一个提示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应该赶快就医。其实这个就是有的患者还是觉得，哎，小毛病，我既然涂了痔疮膏能好、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医院？
0: 对，这个出现，假如出现便血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按正常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忙不开的情况下，应该是到医院见诊一下。
1: 嗯，
0: 这个便血我方才也说了，一个是痔疮无痛便血、另外近端的只以交界位置，比如肿瘤，
1: 嗯，
0: 或者说溃疡，
1: 嗯，
0: 或者炎症肠壁，也可能出现
1: 便血，
0: 所以这个需要重视。
1: 嗯、
0: 就是另外的话有脱垂，
1: 嗯，
0: 排便的时候我发现肛门里有脱出包块了，
1: 嗯，
0: 脱出包块了，它可能就内痔脱出了，
1: 嗯，
0: 这个需要及时看。如果说我们三期以上的内痔脱出不及时看，它卡在外面回不去，形成嵌顿痔，那就病人非常痛苦
1: 啊。
0: 另外发现肛门外侧有包块，比如硬硬的包块、血栓痔，也需要见诊，见诊。那么便于我们临床医生指导用药，这是应该是先看，应该看。但是如果说症状很轻，症状很轻，比如说抹点痔疮膏。没有一点症状没有了，可以暂时就是缓一缓，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年龄大的，那就需要及时就诊更合适一点
1: 啊，
0: 它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次性便血，以前从来没便过血，也没检查过，更应该引起重视。你像我们今天我们医院的一个老主任的夫人给加拿大回来，说我最近体重下降，突然便了一次血，我说那你赶紧得看，局部检查痔疮有，但是看着肠壁痔疮上端的肠壁有血迹，我说你肯定得需要做肠胃镜，因为痔疮便血往往很少在肠腔留有血迹，做肠胃镜，因为他没做过肠胃镜啊，筛查一下消化道有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说及时的发现症状，及时的治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我自己随便用点药缓解症状了，但是有可能掩盖症状
1: 啊，
0: 掩盖症状的情况，万一你痔疮是痔疮没问题了，它是个良性病，如果是真要是个直肠癌，出现便血，你如果说不及时就医，那么可能迁延日久，转移成晚期啊，中晚期，
1: 对，
0: 那就失去，耽误病情了，对你生活质量，对你生存质量，对你远期疗效都有影响。
1: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表现在可能像就是在末端，像我们痔疮或排便的出血，但是也有可能是上面的问题，就是直肠啊什么都是，因为它是连通的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建议啊，如果您有这种痔疮的问题，还是应该先就诊，然后呢医生帮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痔疮，如果是痔疮，那么那您回去可能后续自己用点药就 OK 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您得前提就确定它确实是，然后它没有别的问题就夹杂在一起，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痔疮90%的痔疮通过保守治疗症状都能缓解，这有大概10%的人群确实需要手术，就是频繁的便血，就是用药也效果不好，就是做肠胃镜也没问题，就是确定痔疮，那么肛门起个包块，血栓痔特别大，泡洗啊、塞栓、涂药啊，或吃点改善药，它下不去，硬硬的一个大包块，说那需要手术，脱垂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保守治疗，一般效果不会很理想
1: 啊，
0: 那么我就需要做一些微创的治疗，我们现在微创手术很好的，就是说几乎 就是随时随走的也有，日间手术的也有。
1: 嗯，
0: 那么病人恢复都非常快。
1: 嗯，
0: 不像过去啊，一做完手术，病人痛苦的床上一躺，十、天半个月，
1: 对对对，
0: 哎，痛苦的不得了，
1: 对，
0: 恢复的非常慢，
1: 嗯，
0: 甚至一个月俩月。
1: 嗯，
0: 当然说重的痔疮也有恢复这么长时间，但是现在不像过去那么痛苦了。
1: 嗯，啊，
0: 嗯，
1: 那微创手术这个治疗是不是就也不会，就是因为微创嘛，就创口很小。
0: 对。
1: 就也不会说让你有很大的那个创口的就是留存，是吧？
0: 对，它比如说我们内置，
1: 嗯，
0: 我们就注射疗法，它就没有创口。
1: 哦，
0: 对，我们典型的，我们那个广安医院的前辈史兆奇老师已经过世了，
1: 嗯，
0: 他发明的硬化剂硝酬灵注射液特别好，就四步注射，三期痔疮就脱垂三期内置注射，按照那四步疗法注射以后三天硬化萎缩了。
1: 哦，
0: 病人不脱出了，没症状了，
1: 那就好了。
0: 再获得了好多国际大奖
1: 啊，
0: 哦！这个药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啊，
0: 哦！所以说这话，微创治疗包括我们外置做很小的切口缝合，
1: 嗯，
0: 把这个痔疮剥离，
1: 嗯，
0: 当然说微创并不是说就没有创口，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痔疮很重，环状了，肛门周围像火山口一样凸起了，
1: 嗯，
0: 那么你肯定是有创口啊，你骨切的挺大一个包块，你不切了，
1: 嗯，
0: 切了以后肯定有创口，
1: 嗯，
0: 它自然愈合状态下时间就长，
1: 嗯，
0: 它往往就三四周甚至五六周，
1: 嗯，
0: 那么微创手术呢，比如我们闭合式，它拆线以后就能自然好，往往两周左右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痔疮它就个体化诊疗现在比较时髦，
1: 嗯，
0: 但是也是我们临床诊疗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微创
1: 是每个人跟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嘛，
0: 啊，本身就是老百姓也需要快速治疗快速康复，
1: 对对对，
0: 快速重返工作岗位，
1: 是
0: 对他的效益也有好处，对生活质量也有好处，
1: 对对对，而且听您这么讲，这个痔疮也是，其实如果您早治疗早干预就不会发展到一定要做手术，那如果您刚说要用药啊，包括什么一些熏蒸法你都能解决，那肯定我们就不甭管微不微创咱也不用挨那一刀去，是吧？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嗯，所以就是说痔疮确实不是什么大毛病，而且刚才这个王主任也说了，90%多以上他都能治好，而且都是一个效果不错的一个疗效，所以有问题咱们早点治啊。
0: 嗯，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防止痔疮的反复发作。其实我觉得可以当两点说，一点我们就先说如何防止它反复发作，一方面说如何就是预防它发作，就是我们还没有痔疮的人，就我们预防上以后不得痔疮。
0: 对，咱分两步，
1: 嗯，
0: 就是预防，就是对所有人群通用，无论是刚出生的小孩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
1: 嗯，
0: 到成年，到壮年，到老年，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关症状的，那么我们就从饮食起居入手。
1: 嗯，
0: 一个是饮食清淡。
1: 嗯，
0: 清淡。你看现在我们到病人来讲，就是炖菜为主，萝卜、青菜、保证
1: 啊，是的，是的。
0: 白菜、萝卜、土豆、山药、木耳，就是韭菜、芹菜，
1: 然后炖，
0: 哎，这些，哎，对，炖菜为主。
1: 嗯，
0: 就是说低盐，
1: 嗯，
0: 低糖，
1: 嗯，
0: 哎，这些，这是一个对人体最有意义的。
1: 嗯，
0: 重口味尽量不要，完避免。醇酒后味儿，醇酒后味儿就啥呢？尽量，但是说不能说一点不喝啊，
1: 嗯，
0: 控制，
1: 嗯，
0: 酒、烟，还有烟熏或油炸的，
1: 嗯，
0: 肥甘厚味的摄入，
1: 嗯，
0: 就是熏就是
1: 熏
0: 肉，
1: 对对对，
0: 哎，熏肉，
1: 南方比较流行吃
0: 熏肉。对，将来的话，我们做肠癌的部分时候，就这些食品就是容易，就是要高危人群
1: 啊，
0: 哦，那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避免。久坐久立，
1: 嗯，
0: 这是就是起居，
1: 嗯，
0: 蹲厕时间不要长，
1: 嗯，
0: 不要蹲厕看手机，就是有便就排，
1: 嗯，
0: 防止便秘和腹泻，
1: 嗯，
0: 啊，注意局部清洁，注意局部清洁，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就是有机会的话，现在我们就是冲水马桶
1: 啊，对，
0: 早晚
1: 现在都智能马桶，
0: 早晚，哎，早晚就是那个清洗局部，
1: 嗯，
0: 清洗局部完了内裤。就是松紧适度，勤换，
1: 嗯，
0: 这种情况。另外多运动，
1: 嗯，
0: 多运动就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状况就是饮食起居都注意，多运动。另外还有一个肛门局部的运动，
1: 嗯，
0: 有提肛，收缩肛门，放松大脑控制，因为肛门是脑反射，
1: 这个提肛运动它其实就是让肛门收紧，
0: 对，收紧
1: 下面使劲
0: 放松，
1: 啊，
0: 收紧放松。就一天练两三组，每组3-5-10下，
1: 每组3-5-10下，
0: 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小孩，你让他练，
1: 嗯，
0: 他有兴趣了，形成习惯，
1: 嗯，
0: 就像广播体操似的，天天做，
1: 对对对，
0: 天天做， 可能能保你这个肛门的平安。
1: 啊，
0: 收缩功能好了，对排便有好处。
1: 嗯，
0: 局部血液循环得到通畅的情况下，
1: 嗯，
0: 就不容易发生痔疮。
1: 嗯，
0: 这就是我们预防大概这几项五六项。
1: 嗯，
0: 那么就是有病呢，已经发过的痔疮，比如内痔、外痔、混合痔，那么不经常犯的，我们也注意，就这些原因需要规避。
1: 嗯，
0: 需要规避，必须遵守我们就是无痔疮的人群这些原因，因为本身这些原因也是诱发和加重痔疮的原因。
1: 嗯，
0: 原因当时说的话就是平常经常发病了，用药物能缓解了，那么我们可以。如果用药不缓解，那必须得医生通过其他手段干预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一针，比如便血，我说那个硬化剂注射疗法，
1: 嗯，
0: 打一针就没事，没有创口。
1: 嗯，
0: 那么就是外面起个外痔皮坠，疼得不得了，用药也效果不好，那我们就用个微创给它切除了，缝上，
1: 嗯，
0: 也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是主要的。那么适当的比如说泡洗，比如说我们平常没症状，我们就温水坐浴，我们家里可以搁盐啊、醋啊、花椒啊，泡到热水里，把水量到40度左右，千万不要热水特热。我看我们今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看病人把屁股泡红红的，我说你水温肯定超50度，都是，这可不行，因为特红的
1: 还不行，
0: 就是一度烫伤了，那你加一个烫伤的不就加重症状了吗？所以说得注意点。另外假如说我们需要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就肛门塞栓呐，涂马应龙痔疮膏啊，用中药泡洗啊，就是改善局部的循环，然后促进它一些炎症吸收，就是解决脱垂，解决出血，解决肿胀疼痛的问题，就这个药物干预了，这是主要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保守治疗就这些，当然饮食起居加上一些必要的药物治干预，这个就是保守治疗，大概90%人群都能缓解，另外一部分就是10%多的人群症状缓解不了了，那么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再犹豫，那就及时做一个外科微创手术，就彻底好了，就对你生活质量，对于远期的生活质量还是很好的，
1: 那有人会觉得说，哎，我做了手术，然后它还长，那我难道每次都要做手术吗？
0: 痔疮本身啊，为啥我们说现在找专业的专科医生呢？专科医生按照规范，进行诊断治疗，往往远期疗效会很好的
1: 啊。
0: 做完手术，你三分治七分养嘛。你看我们现在手术病人，我们术后有换药门诊，病人3天、2天或者4、5天就来一次复诊，我们带回换药做理疗，一直到他康复，那么术后我们就注意饮食起居，保持大便通畅，避免久坐久立，锻炼身体，锻炼肛门的功能。一般情况下3、5年甚至7、8年甚至10几年20年很少有复发的。到时候你如果不注意，比如说饮食起居出问题了，偶尔发作，那也是很正常的，
1: 也
0: 不会很严重。你原来比如很重的痔疮，我切做手术微创手术解决了，你再发作一般很轻。你自己有一次经历了，第二次你怎么预防，怎么自我在家里用药康复，你自己都很清楚了。如果康复不了，你肯定得到找你那个主治医生。一般情况下，我的病人都是一家三代，爷爷、父亲、孩子，完了一个单位6、7个人，一个办公室，最后一个人也到我那儿去，都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人传人，人传人就找着看病。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犯病了，做过手术了，他自己肯定注意保养，就是保养好了就没问题了。当然是如果是江湖医生或者是不是太专业的，做手术做得不好，做了一个落一个，做了两个落两个，那么肯定是你这边做了那边又发作了，可能很快就发作了。所以说就是找专科的医生治疗疾病。另外术后我们调养好，把饮食起居调养好，就是规避这些风险，那么就很少再发病了。他说因为他局部这个肛门疾病和其他你说阑尾啊、胆囊啊切掉就没了，他这个位置他就特殊结构，就像我们方才咱们播音以前就发说的，就是人他是直立动物，他这个位置就预示着有诱因他就可能发病。他不是说根治，他是临床把症状消除了，体征消除了，我们注意保养就是防止他以后再发作。就这种情况。

0: 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闷热，很多人容易觉得心烦气躁，甚至是皮肤呢还会起一些湿痒的疹子。这时候咱们菜市场里最常见的一种蔬菜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夏日灭火器，它就是空心菜。在古籍当中，它被称为南方奇蔬，不仅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甚至还能润肠通便。而且您知道吗？空心菜要是搭配腐乳一起吃，补钙的效果甚至能跟牛奶打个平手。不过啊，这空心菜一炒就容易发黑，不仅颜色难看，还影响胃口。怎么做才能够让它保持鲜嫩翠绿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马舒然，带您一起探寻空心菜背后的养生奥秘。
2: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空心菜。您知道吗？空心菜在古代是被叫做瓮菜。虽然它是菜市场里非常普通的一种蔬菜，但是在古籍中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养生奥秘以及药用方法。其中就有古籍记载了，新鲜瓮菜内服可以清热解毒，外用可以治疗疮疡肿毒，甚至还能被用于难产。到了现代，空心菜又被冠以肠道清道夫和夏日灭火器的美誉。那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养生作用吗？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3: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南方之奇蔬的美誉。那么它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空心菜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用价值。
4: 瓮菜呢，根据古书的记载呢，它味儿甘性平，而现代的中药学呢记载呢，它味儿甘，性质偏寒，是归大肠经和胃经。那么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呢，它主要用于治疗比如说小便混浊，或者大便小便出血，或者鼻子出血、鼻衄，用它呢煎煮了之后再放点白糖来治疗这个鼻衄，就是鼻子出血。那么如果您出现

0: 个皮肤又湿又痒的这种疾病的发生。
1: 正因为空心菜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这些作用，所以它还被形象地比喻为夏日灭火器。而且我们在不少古书籍中还发现，空心菜还可以作为妇人难产的食疗方。
0: 其实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和《饮食须知》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空心菜呢，它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食养的价值。那么在古代的《粥谱》这本书中提到了用空心菜和米一起煮粥喝，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现代人呢，如果难产了还是到医院去救治，那么作为食疗辅助呢，适当的喝一些空心菜粥，可能对您这个难产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现代营养学认为，空心菜是一种低脂低热量、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蔬菜，对于有控制血脂血糖和体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是众多时令蔬菜中不错的选择。那么这其中的营养奥秘又是什么呢？
2: 据研究呢，大多数绿叶菜，比如说生菜呀、菠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呢，约为1.2到2.2克每100克，而空心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大约为1.9到3.1克每100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在绿叶菜中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较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使得空心菜具有控制体重、控制平稳血糖、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的益处。除了膳食纤维，空心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矿物质如钾、钙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协同增强了肠道的免疫功能。
1: 因此空心菜还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而提到它能够补充矿物质，网上有种说法称，空心菜和腐乳搭配炒制菜肴，补钙的效果会更好。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空心菜搭配腐乳的饮食习惯呢，是具有一定的补钙价值的。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空心菜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能达到115毫克每100克。那从数据上呢，能和补钙佳品牛奶打个平手，甚至呢略胜一筹。那腐乳呢，作为大豆的加工制品，它的钙含量也很丰富，能够达到87毫克每100克。二者的搭配呢，可被看作是钙摄入量的结合。腐乳呢，它在发酵过程中呢，可促使大豆中的植酸分解。那植酸呢，对于钙的吸收呢，它是具有一个抑制作用的。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植酸对钙的一个抑制，使得钙呢更易被人体吸收。
1: 既然空心菜有这么多的健康益处，那我们就赶紧来学习制作一道适合在初夏时节食用的清热解毒的药膳吧。
3: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药膳呢是空心菜豆腐汤。空心菜豆腐汤呢，我们选的有空心菜，就是这个季节的空心菜呢是最新最嫩的。同时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豆腐啊，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润燥的作用，在这个季节使用呢，非常是应季应时的。还有补肾健脾很好的豇豆一起来配合。
1: 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炒制空心菜时，如果方法不当，颜色就很容易发黑。据了解，这是因为铁锅释放的铁离子与空心菜中的多酚类物质结合，形成了蓝黑色络合物导致，也与铁元素和氧气反应生成的黑色物质有关。那您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吗？别着急，咱们一边学习制作药膳，一边来学习妙招。
3: 我们这道菜的制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原材料分别处理。豇豆和这个空心菜呢，都要去除老根，然后我们再给切成小段。我们豆腐首先呢，要用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再给它分别飞水。第一步呢，要把这个豇豆下锅去焯下匀。豇豆下锅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煮个2分钟。空心菜呢，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飞水时间要短，但是在短的时间内，让它火要大，水要宽啊，让它快速的成熟。烧开也就几秒钟，马上就要出锅。你时间煮长了，它容易发黑，口感也不好了。我们最好用凉水给它冲一下，防止它变黑。把这几种原料分别处理完之后，再下到锅里当中。这个锅要用油锅起下锅，加葱姜爆炒一下， 炒出这个姜葱的香味。炒出香味之后

0: 后我们再加入开水，倒入豇豆，好，我们调一点盐、味精、胡椒粉，好，已经烧开了，我们现在下入豆腐，豆腐和豇豆呢要稍微多烧一下，等它烧开了，我们再把空心菜倒入当中，大火烧开，马上就出锅，然后淋几滴香油。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千万不要久炖、久煮、久炒，只要在锅里的时间过长，那空心菜就变黑了，就少了这个翠绿的颜色了，而且口感也不好。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温柔陷阱，被真情包裹的诈骗迷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泰山三宝奇案之乾隆献宝。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为持续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起，会同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年第二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省临沂市正式启幕。第二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延续文明让乡村更美好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搭建文明乡风建设的社会参与、成果展示、交流学习平台，培育并展现时代新风新貌。本届大会共设置一个主会场活动、五个分会场活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三大板块。其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并将于近期通过总台电视端、广播端、新媒体端与受众见面，在润物无声中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

0: 生活。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生活中，不少内心柔软的人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温柔所打动，哪怕对方深陷困境，也愿意倾尽所有伸出援手。可如果这份看似真挚的情感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有人仅凭几句哭诉，一份虚假的抵押，就获取了他人的信任，以各种理由反复借钱，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这份错付的真心为何会变成倾家荡产的骗局？骗子到底是如何实施诈骗的呢？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温柔陷阱被真情包裹的诈骗迷局。
2: 只能及时去极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3: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4: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面都没有。
5: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她说是被她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3: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6: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报又不想报。
3: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7: 是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3: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6: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8: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的这种感觉嘛，啊，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3: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7: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3: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6: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3: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4: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因为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像。
3: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 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4: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3: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
7: 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老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
4: 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直接，那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
3: 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得体，给人印象颇佳。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他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4: 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是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
3: 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4: 他说跟我们该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这边有辆车子就放寄存在你这里。
3: 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
4: 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呢，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理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7: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
3: 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加满意。
4: 以前借钱都是拿个水果，随个摆个乞巧宴，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3: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9: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这种啊，被害人觉得啊，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3: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汤先生。
4: 第一笔接了以后吧，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买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2万3一个月。
3: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9: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3: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6: 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
3: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8: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3: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4: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10: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我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了，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3: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4: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万，那我给他转了7万。
3: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5: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她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她男人都知道。我感觉她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她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
10: 啊。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的一个可能吧，她就是又借钱给她了。
3: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10: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逐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3: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4: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10: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深了。
3: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关系，可李某的厄运却还在延续。突然有一天，汤先生接到李小姐家人的电话，说他好像被人绑架了。
4: 他家大姐嘛老是赌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把他绑在车里，然后他大姐嘛叫我帮忙。
10: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他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3: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10: 在车里，然后身上还有伤，然后他那这么这样，他说那你给我你借点钱给我，我去帮我表姐还高利贷。
3: 而这个所谓的表姐，更成了汤先生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10: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她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蟹塘，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吧？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逐步，他也就理解他为什么被骗。
4: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 人总归要给你

0: 机会嘛。
1: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0: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了，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1: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2: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昨天。”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马反过来联系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压在我这里车子不见了。那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单，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1: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问题。在来公安机关报警之前，汤先生已经陆陆续续赠与或借出了近千万元。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汤先生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时，新的警情又出现了。
3: 被害人是在7月份的时候来我们所里报警的，当时他向我表示说可能是被骗了，当时比较焦急，那么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他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就以各种名义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1: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3: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就并案侦查了。
1: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4: 生活中他会关心你，他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他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真的就是那句话，就 so sweet。 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样，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1: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5: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6: 严总，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7: 好。
6: 这个合同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7: 都是假的。
8: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堂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3: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 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1: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7: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1: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5: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
9: 车子留两辆。
1: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2: 他本人呢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林这个名字。
1: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他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 当时呢应该是曹燕在贵州啊，然后曹燕呢是在嘉山，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山，他们分开来了。
1: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11: 你好，
12: 派出所的，来核对信息啊，穿好你们的衣服。
1: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13: 我那个好吧，
11: 每次要对门说明的，
13: 每次我们追的也不说是咋说的，
14: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15: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男的发吗？没毛病吧，文字可以他拿老公他的发的，但是语音的话他只能自己发。他有几个说他公公死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14: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他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你教我能怎么办？
15: 没有的，我都跟他一起去洗过多少次澡，没有过淤青，哭得很惨的呀，他很会装的。
1: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燕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13: 张兵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是吧？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16: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我了。
13: 生了，
16: 生了，哪个小孩生病了？松颖埋在哪里啊？啊？
1: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17: 他谋不知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1: 尽管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3: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1: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

0: 案例讲到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儿：生活当中遇到他人以急用钱、重病求助等理由借钱，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核实对方身份和事由真伪，切勿轻易转账，倾尽所有。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向亲友核实，向警方求助，别让自己的善意和真心成为骗子牟利的工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国家文物局日前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和安全监管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而今天要讲的这桩民国奇案就和文物被盗有关，尘封数十年，真相始终扑朔迷离。泰山脚下的岱庙藏着历代帝王敬献的奇珍异宝，其中有三件珍宝格外珍贵，被世人称作泰山、镇山三宝，是乾隆皇帝朝拜泰山时精心挑选的皇家祭品。这些珍宝被严密看管，层层防护，可战乱时期终究没能躲过不法之徒的觊觎。一夜之间，镇山三宝和大批文物离奇消失。其后数十年，这起案件一直真相难明，时至今日仍然留下了诸多谜团。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何人所为？被盗的这几件文物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历代帝王颁赐的众多奇珍异宝中，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作泰山、镇山三宝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乾隆献宝。
11: 民国时期，在泰山脚下著名的岱庙之中，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案，封锁在古物室中的镇山三宝等数百件古物珍宝，一夜之间竟然不翼而飞。这场盗宝大案，由于当时日伪当局对外严密封锁消息，80年来案情一直是真相难明，引发后人的猜测与想象， 许多作家艺人呢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评书加以渲染演绎。如著名的评书名家刘兰芳老师便播讲过胡漏平失盗案，但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对作案时间、作案手段以及被盗古物的去向等都不甚明了，很多细节呢都是出于推测，盗宝奇案的真相仍然是扑朔迷离。不过幸运的是，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日伪档案时发现了一卷题为伪山东省公署呈报泰安县古物委员会旧存岱庙古物被盗案的卷宗，在这里面呢收录了泰安县公署刑事判决书等相关的公文。从这些繁复的案卷中，我们可以还原那场惊心动魄、悬念迭生的大案真相。由于这场古物失盗案中最为关键的物品为镇山三宝，我们不妨将这场大案称作泰山三宝奇案。要讲述这场盗宝奇案的经过，还要先从这些宝物的来历讲起。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祭祀，都会带来大量的奇珍异宝奉献给神灵，王公贵族呢也都有铸祭的宝器。像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专门向泰山献上一个鼎，这个鼎啊高四尺，以铜银来铸造的，它的形象呢好像一个大瓮，下面呢有三个足，上面镌刻着大篆书的铭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凝密，神鼎传方。”《水经注》中呢引述崇祯记的记录，则说在后赵建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347年，有一位永贵侯张瑜向泰山神献上了金马一匹。这个金马啊用黄金铸造，它的高呢二尺，形制精美，可见自汉魏以来岱庙宝库中啊就藏满了历代所献的宝藏，无不是精工富丽，美不胜收啊。到了清代，历朝皇帝啊都为泰山带来了更多的珍奇异宝。像康熙皇帝，他十分的崇敬泰山，他一生之中呢四次来到泰山朝拜，每次朝拜都用两跪六叩大礼，而且他宣称泰山的山脉起自辽东的长白山，拉近了泰山与满洲皇室的距离。在清代宫廷画家所绘的南巡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康熙大帝巡幸泰山的盛大场景。而在台北新发现的一卷南巡会爱录上呢，也有康熙皇帝供奉母后登山叩拜泰山女神的轶事。所以有的史学家呢把康熙皇帝的祭泰山和他的祭孝陵、祭淤陵、祭曲阜合称为南巡四大祭，认为这种行为啊展示了清朝尊崇汉文化的政治姿态。比起祖父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泰山的热情啊就更高了。康熙皇帝不是来了四次吗？而乾隆皇帝一生来了多少次呢？根据我最新的统计，他是13次，而且有6次他是亲自登上了泰山基底。他前后为泰山啊创作了100多首诗，整修了大量的祠庙，至今在泰山上还能看到众多乾隆皇帝的遗迹。乾隆皇帝每次驾临泰山下的岱庙，都规规矩矩按他祖父康熙定下的规格，以两跪六叩大礼来叩拜泰山神。但是到了他80岁那年最后一次朝拜泰山的时候，为了感谢泰山对他王朝以及皇帝的护佑，特地将叩拜的规格上提了一级，把两跪六叩提升什么呢？提升成了3跪9叩。为此乾隆还专门写诗记述了这一盛典，诗是这样写的：九叩沈谦谢，八旬石罕逢。什么意思呢？我用3跪9叩的大礼来表达我对泰山的由衷感谢，因为泰山的护佑，我才能以80岁的高龄来亲自登祀泰山，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所以真是石罕逢啊。乾隆皇帝每次来泰山都会带来形形色色的珍宝作为祭品，为此泰山志中专门列了一章班祀加以记述，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镇山三宝。这三宝是哪三件宝物呢？在三宝中排名第一的是一对沉香狮子。根据泰山志的记述啊，这对沉香狮子颁赐于乾隆27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这一年的4月，乾隆皇帝第三次来到泰山，公祠戴庙之后，他又登上了极顶，到各庙拈香叩拜。乾隆每次到泰山，为了表达内心的虔诚，都会颁赐宫中的藏珍作为祭器，永奉在泰山神前。那这一次乾隆皇帝会向泰山奉献什么样的厚礼呢？乾隆想起啊，前不久大臣奉献了一件珍宝，这件珍宝是沉香。据说在天下所有的香料之中啊，以沉香最为神奇。沉香木自古就被视为极其珍贵的木材，而所产的沉香呢，则是用沉香木因为外力受伤，自身修复时分泌的一种油脂而形成的。一块沉香需要十几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所以沉香因为其出产稀少而被世人视为天下的奇珍，被称作众香之首。沉香除了是一种香料，还是一等上等的雕刻的材料，用沉香雕成的工艺品古朴浑厚，气韵浑成，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乾隆皇帝想啊，何不用沉香雕刻一对狮子奉献给泰山神呢？想到这呢，便传谕造办处的雕刻匠人依照图示把沉香狮子雕刻成型。可是沉香狮子雕制啊，委实不易，因为沉香凝聚了油和木两种特征，雕刻起来呢，它难度远远大于其他的材质，不易奏刀，所以雕工的技术啊，要求非同一般。而且呢，沉香实为有机形成的产物，大小结香度不同，每一块沉香的形态它的硬度也不同，雕刻起来呢难上加难。这会儿手艺精湛的工匠们卯足了劲儿，将一个个凹凸不平的沉香料做成了狮子的卷毛，然后呢将些每块沉香呢拼接成狮子的形态，最后呢加入必要的雕刻。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却迟疑不下，为什么呢？那就是用什么来做狮子的眼睛。我们常说画龙点睛啊，这个狮子的精气神可全在眼睛上呢。于是直接用沉香木呢觉得过于的沉暗，如果用玻璃料呢又觉着不够庄重。想来想去，工匠们想到了天然的树枝，这个树枝不仅亮度好，而且还有一种水汪汪的清澈感。拿来试装，只见两个狮子啊就像活了一般，金光四射，灵动非常。就这样，一对生动的沉香狮子诞生了。乾隆来到泰山后呢，便传谕将沉香狮子供奉在岱庙，群臣瞻仰，无不啧啧称奇。乾隆朝泰安知县徐宗干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来称赞：香花飞兮雕工奇，灵牙爪兮林之泥，藏石兮兮虎尾仪，红曲鱼兮绿玻璃，佛力大兮神护持，迅猛兽兮平羌仪。这首诗写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雕工到处香屑飞溅，一对狮子活灵又活现，张牙舞爪，毛色鲜亮在眼前，装在祭器宝盒内，上面绿玻璃，下铺红毡毯，常得神佛护，驯服猛兽平边关。可知当年颁祀之日，这对沉香狮子陈列在大殿的香案之上，铺着红毯，罩着玻璃，下面呢还有金丝楠木制作的底座，更显得双狮熠熠生彩。
10: 和沉香狮子相比，镇山三宝中的第二件宝物温良玉龟更显示了大自然造物的奇妙。它被进献给的场合也更加隆重，是乾隆皇帝60大寿和其母孝献皇太后80大寿时进献给泰山的贡品。
12: 作为皇帝心爱的宝物，并在特殊时期被选为皇家祭品，肯定非同一般，但它看上去却不太显眼。那么这件玉器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继续为您讲述。
11: 名列第二的呢是什么呢？是温良玉圭。这个温良玉圭啊，要话说到乾隆35年，也就是公元1770年，这一年是乾隆皇帝的60整寿，又是他母亲孝献皇太后钮钴禄氏的80大寿。为了庆祝母子两大整寿，乾隆想在第二年啊就供奉母后来到泰山朝拜。为了这次泰山朝拜，乾隆给泰山可是做了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从山顶到岱庙无不是焕然一新。眼看着东巡大典就要举行，乾隆想到呢，这次双寿庆典非同寻常，一定要拿出一件重礼来奉献给泰山。那这件宝物的宝贵程度啊，要远远胜于上次的沉香狮子。可是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宝物呢？就在这个时候，侍臣奏报西域和田进献的珍宝到了。说到这和田进玉啊，我们就不能不说起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而这十全武功中最为得意之笔，就是乾隆33、34年出兵西域平定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这次战役的结果便是将新疆拿入了清朝的直辖，而且这场战役啊，还对清代的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战役之后，玉石之乡和田便进入了清廷的版图，和田之玉呢，作为贡品开始大量的运往北京。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仁在《泰山游记》中的说法，当时进贡的和田玉多达20000多方，玉料送到内廷之后，重要者呢要由皇帝亲自决定用途，可见是极其郑重的。却说和田贡使来到殿下，奏称有奇玉奉献，乾隆皇帝呢就命打开封简，看到什么呢？看到是一块3尺多长的大青玉料，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可是外形上看啊，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乾隆正在迷惑的时候呢，贡使就奏道：“恭请皇上亲手斩服下此玉，辨之不同。”乾隆皇帝啊，便依言用手将玉石抚摸了一过，顿感诧异。原来啊，这块玉上下两节虽然纹理浑然一体，可是手感呢大相径庭。上部入手生寒，而下部入手呢生温，一玉之中温凉相异。乾隆啊，大家感叹啊，这真是一件奇宝啊！于是就命人将此玉料为泰山神制作一方玉圭，在玉圭的顶端浮雕有曲线连接的3个圆星，分别代表日月星，下半部呢则是浮雕着海水江崖图，分别代表着河海带。这一组图案啊，象征着尚书顺典中所说的上古祭祀的6宗。图案之下呢，则阴刻着乾隆年制4个字，以铭记献玉的年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这块玉料雕成玉圭呢？这源于周礼的一个制度，说是要以清规礼东方。这里要特别介绍一句啊，在古人的五行观念中呢，五岳对应着5色，而泰山属青色，象征着春天，主管万物发生。大玉圭用青玉来制作，正蕴含着这一层意义。乾隆36年，也就是公元1771年的2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东巡，25日这天，乾隆皇帝的銮驾恭谒岱庙，叩拜礼罢，就派太监呢捧出此玉，恭恭敬敬地敬献到泰山神的神前。从此岱庙有了这一方温良宝玉。上面我说的这段故事有根据吗？有啊。根据什么呢？根据是清代诗人金安庆的长诗《乾隆碧玉圭》。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诗臣尺线丈6峰，琳琅一碧凝葱茏，其宽8寸厚2寸，上凉下温

0: 加入水中，一半呢浮于水面，它受温度不同，所以造成了这个玉啊温凉不同的一个结果。当然这有待于地质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了。温凉玉龟陷于岱庙后，被珍藏于道长所居的雨花道院中，由道士日夜守护，游客只有后奉香资才允许啊眼观手摸一番。对此老残游记也做过一段描述，说道长把客人带到西院的里间，从桌子上掀起盖着的锦服，露出一块3尺多长6寸多宽的玉龟，还特意介绍说，您用手摸摸，上半冻得炸手，下半截呢一点也不凉，这是我上古传下我们小庙的镇山之宝啊。
1: 乾隆55年，80大寿的乾隆皇帝即将最后一次祭拜泰山，而进行这次祭拜的3年前，他预先向泰山进献2个宝物作为祭品，这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那么这对葫芦瓷瓶又有何珍贵之处？乾隆皇帝隆重献祭这对宝物。

0: 圆形的盖儿，盖儿钮呢呈蘑菇形，通体是黄釉，瓶上绘满了青花云纹，造型敦厚古朴，线条呢轻柔浑圆，青花光彩，蓝中泛紫，色调浓厚，为瓷中的极品。在葫芦瓶底啊提着六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表明呢它是明朝嘉靖时期景德镇官窑的产品。葫芦谐音福禄，瓶上通体绘着缠枝莲纹，莲纹呢怒放在缠枝上，寓意呢寿意绵延。白地青花瓷啊在当时颇为盛行，而黄釉青花少之又少，而五爪金龙的造型呢那更是象征着皇权，非同一般。那这对葫芦瓶珍贵到什么程度呢？不妨举两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呢也有一件黄瓷瓶，瓶底上呢也有大明嘉靖年制六个楷字，瓶底的纹饰和岱庙的宝瓶几乎相同，显然是当时出产的同款的瓷瓶。可是故宫所藏这一件呢只剩了下半截，器型完好的如今只有岱庙这一件。在几年前，一件明嘉靖年间的五彩鱼造纹盖罐以4400多万的港元成交，创下了古代官窑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如果照这个标准计算，那么这个黄釉青花的价格啊有可能比这个盖罐更要多上十几倍，其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宫内的这双奇宝奉献给泰山呢？在文献档案中都没有清晰的记录，只知道献宝的时间是乾隆52年，也就是1787年。联系乾隆朝的历史啊，可知3年之后，也就是乾隆55年，这一年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乾隆皇帝80大寿，乾隆皇帝即将来泰山亲自祭拜，举行最后一次御祭大典。那么这对黄釉青花葫芦瓶就可以理解为是预先向泰山神奉上的大礼。清代学者钱国祥拜谒岱庙的时候啊，观赏温良玉沉香狮子，称它们为镇山之宝。后人啊又加上这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瓶，于是就有了泰山三宝之说。
1: 在历代帝王颁赐的宝物中，乾隆皇帝献给泰山的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能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足见他们的珍贵程度。那么这三宝来到泰山之后是如何保管的？他们又是被什么人盯上，导致了盗宝大案的发生呢？
0: 那如此珍贵的泰山三宝本应该是严密保管，为什么它又会失窃呢？其实啊，泰山三宝以及其他的珍奇异宝都被收藏在岱庙的宝物库中，由道士和官府双重管理，层层防护。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霖的《泰山游记》记述，在岱庙中有一座库房，藏着历代的祭器乐器，还有很多的金器、玉器、瓷器、石器以及书画的珍品。这些东西呢，大部分来自皇家，要么来自贵族，多到数不胜数。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有记录册，严格的登记，以传永久。可是啊，虽然是庭院深深，但是呢却难掩珠玉的辉光，无数贪婪的目光都盯上这些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于是在密库深器之中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盗宝丑剧。自从岱庙入藏宝物，各种盗案便层出不穷。这里既有民盗，也有官盗。这里先讲一个官盗的故事。那是北宋治平3年，公元1066年，有一个姓张的太常博士出任奉符知县，这个奉符县就是今天的泰安市。东岳庙呢建在县城之中，所以县令啊也监管东岳庙的庙务。这个张知县看到每年东岳庙会期间，天下的香客进奉给东岳大帝的奇珍异宝啊数不胜数，便动了心思，借检查庙库之机，把其中的珍品窃入私囊。等他解职的时候呢，居家在东平，

0: 一天夜里只听得门外喧嚷，好像几十个人的声音，只是话音杂乱，不可分辨。到了天明，开门一看，一幕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见他所盗取的各种珍宝啊，全都罗列在大厅。再看那箱子，每一个呢都是封锁如旧。于是他赶快把这些珍宝再次装箱，再藏起来。谁知道到了第二天夜里，怪异又重演了一遍，一连数夜都是如此。这个张知县啊，开始惊恐万分了，赶快把这些珍宝聚在一起，一火焚之。过了三天，他在凤福县钦差的旧事啊，被人告发，官府就派人前来缉拿他，最终落了一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北宋治平年间，这场盗宝案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深夜的灵异事件，大概是世人为了警示那些贪婪的官员而虚构的情节了。这样的盗案历朝历代都有发生。根据张志仁《泰山游记》的记述，他说庙中啊的不肖道人往往点首自盗。在前清的时候呢，守土官立有盘查，每到这个时候，道人呢就提前向核查的官员啊重金行贿，或者呢就把庙中的宝器啊作为献礼，因此失落的珍宝啊太多了。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生活被热浪包裹，您是否渴望一处清凉的所在？眼下正值暑期，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继续带您打卡适合暑期游玩的旅行地。今天带您走进承德，一座被历代帝王选中的天然空调房。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军事重镇。在承德，您可以走进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泛舟湖区，漫步山林，感受一庄看遍山河湖海的惬意，还可以登上金山岭长城，触摸明长城之精华，又或者驰骋坝上草原，在20摄氏度的草甸上骑马篝火看星空。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据说这里的很多美食都源远流长，烤乳猪、牛头雁、烤全羊，每一道都是穿越百年的味觉典藏。还等什么？跟着我们继续开启暑期打卡之旅，带您去清凉承德逛一逛。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娜。
5: 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奥。
4: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啊，一座山庄半步青石，这里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哈。泛舟这个避暑山庄的湖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承德真的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5: 是的，这座从专属于帝王的避暑胜地，如今呢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世界共享这份文旅资源。不过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承德早已从避暑胜地向不夜之城蜕变，夕阳正在收拢最后一缕金光，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感受承德夜晚的魅力。
0: 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京津冀辽内蒙古的军事重镇。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游客们白天在避暑山庄游玩，到了晚上就会去寻觅承德的特色美食。让我们先去夜市里找找看。
4: 逛完了避暑山庄，我们来到了承德最具人气的元宝街夜市啊。我们也换了一身旗服，今天呢就在元宝街当格格。
0: 位于承德市双滦区的鼎盛元宝街，是承德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晚凉风习习，游人如织，行走在中轴景观大道上，仿佛穿越时空，重回康乾盛世。来元宝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各种特色餐饮。接下来乔奥要带记者品尝的小吃，据说在承德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会是什么呢？
5: 安娜，我要给你推荐一道承德的特色小吃，叫做煎碗坨。它呢经过油炸之后啊，会把它炸得外表金黄，而且咬下去外表酥酥脆脆，但是内里的口感呢却非常的绵软，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啊。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我们吃的时候呢会放上一些调料，像麻酱啊，还有蒜蓉，如果喜欢吃辣再放上辣椒油还有香菜。
0: 煎碗坨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 因后妃宫女喜爱，碗坨被引入避暑山庄，身价提升，成为宫廷与民间共享的美食。
6: 它真的是外酥里嫩，然后芝麻酱的口感又特别的香，外面是脆脆的，然后一咬感觉里面就是嫩嫩的，像豆腐一样的那种口感，
5: 软软糯糯的。
0: 承德是中国四大山姓的产区之一，燕山腹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使得这里的杏仁颗粒饱满，肉厚而细。在元宝街，记者发现这里到处是杏仁做成的美食，种类十分丰富，杏仁冰淇淋、杏仁豆腐，这里面有不少是清朝时期的宫廷贡品，现在经过改良，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
4: 来尝一下这个杏仁豆腐，感觉滑滑嫩嫩的啊。
5: 怎么样？
4: 真的非常爽口哎，然后杏仁的味儿也很浓，怪不得承德的女孩子皮肤这么白，原来是吃杏仁豆腐吃的。
5: 对，
7: 我先出锤子。
0: 这个摊位前挤满了人，十分热闹，这是在做什么呢？
4: 听说这位是我们这个元宝街的拳王啊，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7: 哎，那必须的啊，咱们啊参与游戏啊，不赢房子不赢地啊，全部都是做游戏啊，欢迎各位来挑战啊，我这元宝街拳王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来啊，咱们现场挑战啊，让我猜一猜你要出什么啊。来，石头剪刀，我吹一下，哎呀，没猜对没关系啊，石头剪刀，剪一下，哎呀啊，让一局啊，来，欢迎咱们游客来，当然要让一局了，对不对啊？石头剪刀，我再剪一下，哎呀，完了，现场打脸啊，不过没关系啊，礼物送给您，好不好？
0: 原来在元宝街可以通过和工作人员猜拳的方式获得体验非遗拓印的机会，把鎏金蜡染的宣纸打湿后，用打纸入凹的方法，文字就拓到了宣纸上面。
7: 最后一步叫什么呀？拓包上墨啊，拓包上墨。好，咱们滴一滴朱砂墨啊，滴完朱砂墨之后呢，咱们要研匀开，研平整啊，研开之后呢，咱们要轻轻的在上面怎么样点踏啊，这个动作呢就叫做踏啊。
0: 通过游戏的方式，不但可以让游客了解拓印这种古老的印刷术，还能把非遗带回家，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乔奥告诉我们，承德的夜晚除了这些有意思的活动，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我们，赶紧去品尝吧。承德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宫廷菜品在这里堪称一绝。陈庆志做厨师已经有22年了，是荠菜宫廷塞外派第四代传人。今天他要给我们做一道道光皇帝吃过的菜，那会是什么呢？
8: 当时道光皇帝，日理万机，啊，对每天的食欲不怎么太好，然后咱们的御厨刘德才，他创造了这道菜，这道菜叫改刀肉，猪后臀尖是猪身上比较精华的一个块肉，然后和咱们相结合，它口感紧实，主要考验的是刀工，因为这个食材是特别简单的食材，咱们给做细做精，咱们的肉要切1.5毫米，像牙签一样粗细，笋丝还会比它再细，像牙签尖部一样熟悉。
0: 受皇家宫廷菜的影响，承德人擅长把普通的食材精耕细作，刀工精细是为了分解肉的油脂，让肉丝和笋丝化为一体，香味更浓，然后再加入鸡骨汤和口蘑熬制的高汤，微煮一会儿后装盘定型。道光题诗赞改刀肉这道菜为油腻化解七分去，灵秀自韵丝缕中。
4: 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哪个是肉哪个是笋丝了哈。哦，吃到嘴里这种肉的这个香味还有这个笋的脆嫩，真的是混合在了一起，特别的香。
5: 对，这道菜就是对于刀工还有火候的把握，它就是非常讲究了。
0: 接下来的这道菜据说是慈禧的最爱，名字的由来也十分有意思。
5: 这个名字呢叫做鸽掌刀 当时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啊，没有取名字，是一道新菜。上桌之后呢，就说太后您给赐个名吧。然后慈禧太后看了看，尝了一口，没说话。御膳厨师以为啊，这个菜是不是太后不喜欢吃，就准备端下去。然后慈禧太后突然说：“搁这儿，就是搁这儿吧。”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5: 对。

0: 个谐音梗。
1: 对，
2: 疙瘩选用优质绿豆面制作而成，可溜可炸可炒可烩可凉拌，做法灵活。在陈庆志的手里，疙瘩的做法也有了新创意，
3: 把咱们的鹿肉和疙瘩相结合，口感会更好一些。康熙、乾隆围猎就在围场，所以鹿呢，作为承德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名、比较特色的一个野味儿。所以说，这个鹿肉本身它是肉质，口感紧实，有丰富的营养，补血养气。
2: 鹿肉疙瘩绝对是疙瘩的顶配升级版本了。把鹿肉剁成肉末后，抹在疙瘩上。包好后切块，放进油锅里干炸，炸好后可以直接吃，十分酥脆，还可以拿来醋溜，酸甜又美味。这就是名字独特、味道可口的鹿肉疙瘩。除了从古流传至今的传统宫廷菜以外，在承德还有很多精选当地食材、造型精致的创意宫廷菜。
0: 这两道创意宫廷菜真的是造型太漂亮了，而且还是仙气飘飘的。
1: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品尝这两道菜，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我们现在所在这里啊，它原名叫做卡拉河豚行宫。大家呢只知道承德的避暑山庄，却不知道这个卡拉河豚行宫其实是在承德建造的第一座皇家行宫。当时呢是多尔衮来到这里建造的，后来呢顺治皇帝来到这儿，而且呢这是顺治皇帝来到承德的第一站，也是第一个行宫。
0: 那这道菜我们看这后面是用爆米花做成的，像两个山一样的形状，是吗？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双塔山了，也是我们承德的名山之一。
2: 山珍百花羊肚菌用爆米花糖炒制塑成双塔山的造型，以羊肚菌、虾胶、杏瓣、鱼子为主要食材，鲜虾去壳剁成虾胶，将虾胶挤入泡好的羊肚菌内，用高汤煨熟，再把打好的虾胶穿成圆形，用泡好的野生山杏瓣插成荷花形态，上蒸箱蒸三分钟。羊肚菌的醇厚、虾胶的鲜美、杏瓣的爽脆和鱼子的鲜香相互交织，在口中奏响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
1: 这道菜呢叫做肉馍爆鹿肉，它呢可以说是给来到承德最尊贵的客人奉上的。上面这一层呢是鹿肉，下面这层呢是肉馍，可以说是山珍野味，它是齐全了。
2: 荷塘肉馍爆鹿肉，肉馍质地肥厚，口感滑嫩，在与鹿肉一同炒制的过程中，肉馍充分吸收了鹿肉的肉香，同时释放出自身鲜美的味道，两者相互交融，使得菜品的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将路边改花刀点缀至四周。不过吃了这么多美味和康熙有关的菜在哪里呢？
1: 来到承德除了要品尝美食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但是现在呢我先不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跟我走就对了，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视角，让你不虚此行。走吧
0: 走吧。
1: 看，这就是康熙大典演出的后台了，
0: 真的太热闹了。
2: 原来这里是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后台，还有几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
0: 哇，怎么是四位皇帝呀？你们好。
1: 他们呢是扮演了康熙的小时候到青年到中年再到我们的老年，可以说扮演了康熙皇帝的一生。
4: 朕这辈子做的事儿就像你们厨子一样啊，也就是个满汉全席呀。
2: 据说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演员。
0: 哇，这些马真的好威风呀。
1: 哎，那我跟你说，这些马可是老演员了，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呢，在舞台上他们能够熟练的表演，听从演员的指挥，完成舞台上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呢在开场和结束他们的出场总是能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气势真的别提多威猛了。
0: 座无虚席了，全都满了。
1: 没错，大家都非常期待康熙大典的演出。这个故事呢讲述了康熙皇帝的一生，用现场这种实景元宝山的背景为这个底。

0: 的依托，然后再加上声光电的效果，带我们穿越百年历史。
1: 过去承德有一句老话叫白天逛庙晚上睡觉，我们这台演出做起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充分的弥补了来承德游玩游客夜晚的一个空白。我们从2011年公演至今呢，我们一共已经接待了370多万的游客。
2: 接下来乔奥就要为我们揭晓这道和康熙有关的佳肴了。
3: 哇，这道可是个硬菜呀、
4: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报菜名当中听到的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烤乳猪。烤乳猪呢，属于在满汉全席当中是头菜，基本上是第一个端上来的，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门面担当了。其实最早呢，烤乳猪是在汉族宴会当中的菜系，后来呢被纳入了满汉全席的这个菜单，可以说呢是满汉这个两个族之间的菜品融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2: 原来这道和康熙有关的菜就是满汉全席里的烤乳猪，选用刚出生40天的乳猪，用秘制酱料腌制，然后用火山石燃起的明火大火烤制，而且必须手工烤制，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
5: 一般我们就先慢慢放到它皮有点发红了，接着一个大火把皮爆出来，它烤出来皮才会熟，这个放得快点，要不然它很容易就给烧糊了，只能烤皮，因为里面肉就不能烤干了。
2: 厨师不停地翻转着手里的烤酱，时刻观察着乳猪烤制的情况，时不时还要刷上一些花生油以防烤糊。在明火前烤乳猪使得厨师满头大汗，不过好在时间并不长，10多分钟后乳猪就已经烤制成棕红色了，再进行改刀。这就是满汉全席里的头道菜烤乳猪。
4: 你听这个声音，
3: 听到这个脆脆的声音了吗？太香了，而且这个肉呢又是非常多汁，
4: 这个肉呢是肥而不腻，而且入口呢特别的软，但皮呢会特别脆，这口感非常的丰富。
2: 吃完了这道烤乳猪，还有一道更硬的菜在等着我们。
3: 哇，这是一整个牛头是吗？
6: 对对对，这是精选雪峰山的精品黄牛头，我们做牛头宴专用的牛头。牛头宴这种象征着一种非常好的寓意，是一种大型宴席的必选之选。先要做切割，分成两半，正常用清水去血水要浸泡3天，然后再用香料腌制将近1天吧。其实这是一些基础料，正常的情况下是20几种。
2: 首先厨师要用高汤和药料炒制明卤，然后要煮一个晚上才能把药料的香味煮出来，把卤汁熬得红亮浓郁，然后再把重达10多斤的牛头放进特制卤水中，需要文火慢卤近6个小时，让卤汁充分渗透入味儿。终于牛头总算是可以出锅了，牛头煮得骨酥肉烂，用刀一划，鲜嫩柔韧的肉就全部散落开来，再撒上辣椒油葱花点缀，一整个大牛头别提有多震撼了。
6: 牛头来了啊，祝大家鸿运当头，万事不愁。
3: 哇，这真是牛气冲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头上的这个肉啊，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吃着非常的过瘾。来我们承德就是要体验这种吃大馅肉的感觉。
4: 大口吃肉。
2: 乔奥告诉记者，承德人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这一碗羊汤，一定要尝尝。新鲜的羊杂放到老汤里烫一会儿，然后再倒入羊汤。
4: 一般这个老汤呢，它是用羊骨去熬它，然后一般会熬它4到5个小时，然后这个营养全都在这个汤里面，熬完之后呢把这个食材放进去一煮，这一碗羊汤出来，你这一口下去全是精华，一定要加一点这个胡椒粉。我们承德人喝羊汤必加胡椒粉，
3: 简直是香气扑鼻啊。来上一大口
4: 尝尝。
3: 太满足了，尤其是夏天喝羊汤，其实对身体是更好的。
4: 对，它是非常滋补的。
2: 除了羊汤这样的小吃以外，满足

0: 是我们八大碗中的非遗废丸子。这个非遗废丸子呢，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配比和做法。
1: 翁玉达祖上曾经是御厨，从小生在餐饮世家，到他这里已经是非遗翁氏炖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了。他告诉我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废丸子，里面可是大有乾坤。
0: 精肉它是纯瘦嘛，五花肉呢它又有一点肥，哎，对，这两者一相结合呢，它的口感就更丰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猪肺
2: 配料
0: 啊，有这个大蒜，姜，马蹄，
2: 冻豆腐也是给它切成了非常细碎的这种小块，然后方便和这个丸子融合到一块儿哈。
0: 对对，首先配料给它和成，就是像我们吃的饺子馅一样的那种，然后团成肉丸，进下油锅啊，去炸制它。这个丸子必须炸出来就吃，它是
2: 最香的，
0: 最香的。对，
2: 这个因为它外面炸得很酥脆，但里面又是很嫩的这种感觉，
0: 外焦里嫩。对，
2: 然后里面有那种马蹄脆脆的感觉，口感非常的丰富。
1: 除了八大碗以外，翁玉达做的各种炖菜也能体现出承德浓浓的塞外特色。
0: 我们这儿呢又是属于塞外，所以呢天气呢会很冷，所以啊这个用大锅炖菜能体现出锅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2: 热乎乎的咕嘟着啊，吃起来就可以比较保暖了。
0: 对，
1: 牛肋条、牛腩、牛的肩头巴脑汇聚在一起，下锅焯水，爆香葱姜大料，然后放入牛肉煸炒，倒入热水后调料，再焖煮两个半小时，然后高压锅里放入胡萝卜、西红柿以及牛肉和鹰嘴豆，压15分钟，油脂充分释放，牛肉软烂入味儿。这就是鹰嘴豆炖塞罕坝牛。来承德玩，除了去旅游景点、夜市街区，不少游客还会到承德的山里去享受清凉，这里也有一道诱人的美味，不容错过。
2: 我们背后的这个无边泳池，还有身后的这个山景哈，真的太美了。
3: 是的，来到承德啊，一定要感受我们承德的自然风光。当然了，除了美景还有美食，今天呢我们要品尝的就是我们承德的特色烤全羊。
1: 在承德真是吃不完的美食，今天我们来到承德山里的民宿吃烤全羊。吴景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20年前他专门拜师学艺，学习烤全羊技艺。他告诉我们，承德的烤全羊要选草原放养180天左右的羔羊最为鲜美。
4: 没有经过腌制，为了保留羊的鲜美，这个羊是高速的旋转，你看咱们的火要大于其他人烤的这个火，它是为了缩短它烤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它就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羊里边的营养物质的留存，然后呢又避免了长时间烤制产生这个有害物质。非得吃果木炭，果木的清香它滋润到羊肉里边，它就不像那种压制的机制炭烤的。咱们这个因为它嫩嘛，就是采摘式吃法。
1: 这个采摘式吃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是太让人好奇了。经过1个小时的烤制，羊肉已经脱骨了。只见吴景峰把烤全羊取下后，用刀在羊身上切开口子。
4: 为什么这会儿拉呢？一会儿要再不拉，这血水就吃到肉里了，那味道就减少的太多了。这一会儿一烤啊，我拉完刀这块就裂开了，咱们再刷料的它容易入味儿。
1: 把秘制料汁刷满羊身上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再慢速烤制15分钟，酱料充分深入后，烤全羊就可以上桌了。
2: 是站在这块吃是吧？
3: 对，这也就是我们承德烤全羊的特色啊，叫做采摘式烤全羊。何为采摘式呢？这个表层烤好之后呢，是酥酥的，然后第一层皮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摘东西，就像采摘式，然后来吃它的皮。然后呢，里面的肉呢会烤第二次，再烤的时候还会给它烤得酥酥的。
2: 哎呦，有点烫手，看一下。这是我们烤的第一层采摘式的这个烤全羊，吃它的皮，它
5: 太丰。

0: 的，嗯，而且特别的香，嗯，它其实不用现在蘸什么任何的这个酱料了，
1: 对，
0: 因为这个酱汁已经非常入味了，嗯，
2: 都词穷了，为啥？就俩字儿，好吃。
3: 你看这羊了吗？现在吃到这种程度吧，基本上客人也打住了，然后呢，我再去烤第二气儿。
4: 享用完酥脆的外皮，第二轮就开始了，继续上火烤制十多分钟，这一轮就可以品尝到肥而不腻、肉香扑鼻的羊肉了。还没等烤第三遍，烤全羊就已经被吃得只剩骨头了。怎么样？热闹非凡的夜市街区，精致可口的宫廷菜肴，以及豪迈粗犷的烤全羊，这么近，那么美，不妨到承德来逛吃逛吃。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完了承德，可以说承德把山河的壮阔与烟火的温柔一并斟入杯中，举杯之间你饮下一整座城的月色与故事。品过宫廷美食，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乡野间的美味。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这里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美食呢？贵州人除了吃酸，也是食辣的高手，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跟我们走进贵州安顺，一起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吧。
9: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10: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哦，来。
11: 哥你好。
9: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11: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10: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嗯，
1: 多吃起来辣味很合。
11: 这个辣椒它的吃味香味都比较好。咱们买了啊，阿姨，那我们都全部买走了哈。啊，
1: 不要，全部菜的味道很好嘞。
10: 味道很好啊。我天哪，有这么长？
1: 来，
10: 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11: 可以可以可以，
10: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这
11: 树木满满。
10: 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9: 江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江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江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11: 首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啊，对。
9: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甑子里蒸制。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11: 捣成糍粑辣椒，并像这个一样要捣焦黏。
9: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江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江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

0: 鸡就此完成。那么豚铺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1: 小伙，哎，地下油。
2: 好嘞。
1: 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
2: 咱们用了这么多油啊？
1: 哎，对。
0: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
3: 把它取掉，
2: 捞出来。
3: 这个花椒和香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了。
0: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
2: 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哦，还挺烫。
1: 哦，味道怎么样？
2: 很香哎，
1: 很香啊。
0: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炒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3: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0: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江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
1: 啊，哎，道叔，你生日快乐啊！
2: 张叔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 谢谢。
4: 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2: 来，祝张叔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
5: 乐！
2: 好不好吃？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6: 味道不错，
7: 张叔哥，你煮的味道真好吃。哎，江苏泸州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8: 成都鸡辣子。
7: 鸡辣子，
9: 鸡肉比较有嚼劲，辣子也不香。
0: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10: 今天的美味是啊，最香嘞，多谢我们焦师傅的走得好啊，祝那些福生和你晚年长嘞。
0: 屯铺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江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牛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 那么

0: 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1: 陈大哥，哎，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2: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1: 怎么了？
2: 因为就是说，今天晚上把这个毛肚洗完的话，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1: 那咱们去戴个手套吧。
2: 还不能戴手套，因为这个毛肚的叶片嘛，它皱纹挺多的，所以你戴那个手套的不方便，所以你必须要用手洗。
0: 在毛肚上有着一层凸起的小点，很容易藏污纳垢，必须得多次细致的清洗。
1: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好了吗？
2: 好了，行。
0: 三次换水后，毛肚看起来总算干净了。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1: 陈大哥啊，你怎么还在洗啊？
2: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杀一下。
1: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2: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都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0: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10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1: 好了吗？
2: 好了，行。
0: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是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3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2: 这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啊、
1: 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2: 对 对, 对，是是，
1: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
2: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1: 这个是
2: 这一个才是油。
0: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1: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
2: 是
1: 操作起来都更方便啊。
2: 对，

0: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将辣椒熬制大概八成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三十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1: 对，
0: 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嗯，
1: 好的。
2: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0: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是那个牛大肚，
0: 这牛大肚，
1: 对对对，
0: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1: 对，现牛的，
0: 牛脑，
1: 牛脑，
0: 牛筋，牛皮，
1: 带皮，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那个黄喉，
0: 这黄喉，
1: 对对，黄喉。
2: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七八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0: 这毛肚好脆啊。啊，
1: 是，嘿。
2: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为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三十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创新地将毛肚做成了火锅配菜，结果大受欢迎，风靡至今，连火锅名字都被直接叫为毛肚火锅。
1: 这个毛肚上八下啊，
0: 七上八下啊，
1: 对对对，你把那个火候掌握好。
2: 毛肚上凸起的小点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表面积，使得毛肚在出锅时可以吸附更多的火锅调料，让口感更加香辣。短时烹煮给毛肚带来独特的脆爽感。
1: 好吃吧？
0: 好脆爽。
2: 这对于舌尖来说真是难以抵抗的美味，也成就了安顺人几十年来的一道经典美食。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也就是用马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3: 有马肉买没有？小妹，拿车来给俺买走。
2: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三十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4: 这是您老客户吗？
3: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找个生意。
2: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两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0: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哎，
3: 对，
0: 这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哎，
3: 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哎，
0: 我也尝试一下吧。
3: 好，试一下。用你嘛，不要怕，用你，
0: 用力着，哎，
3: 用你，喂，
0: 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
3: 没关系，
0: 切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5: 哎，我来吧，
0: 这个，哎，谢谢哥，谢谢哥。
3: 哇，让我儿子来。哇，
0: 这个刀快的耶。
3: 哦，砍断了，就是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塞不起了。
2: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 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一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1: 一二一三，
2: 卸下大块马肉后，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肉的利用率很高。最后将整块马肉分割成小块，便于后续制作。新鲜的马肉色泽粉红，肉质紧实，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当地民间有句谚语，驴肉香，马肉臭。向师傅解释说，马肉处理不好会有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酸味儿，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0: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2: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哇，
0: 舒服。

0: 成功！
1: 飞起飞了，
2: 蓝树枝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晚上回去吃
0: 吃啥？马烧腊，
2: 吃马烧腊去喽！走，
0: 跑得挺快，哈哈，
3: 向师傅快点，
0: 走，走喽。
4: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2: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
5: 三天。
4: 浸泡一天后，盐水让厚实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两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3: 向师傅，这是冻了两三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0: 辛苦你了。
3: 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0: 放在冰柜里面冻过才入味。
3: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0: 对，哦，
3: 明白了。
0: 好啊，
3: 来，
4: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
3: 向师傅，我闻着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0: 这不是老汤，
3: 老汤啊，哎，多老呀？
0: 五年了。
3: 五年了，这个汤啊！
0: 哎，五年了！
3: 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0: 那个不能你说，那个是秘密啊！
3: 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0: 不能说，不能说，那个要是你说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个我煮就没有煮了，对不对？
4: 这口大卤锅的配料，向师傅怎么也不肯透露，这可是他压箱底的技艺。不过，单看这卤汤透亮油滑的品相，而且大锅中肉块、骨头、佐料样样俱全，大火的熬煮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汤来做的卤马肉。过去，为了让卤好的马肉保存得更久，人们还会将其晾晒几天。因为晾晒脱水的过程与烧腊中风干的技艺相似，所以安顺人将这道菜叫做马烧腊。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长期保存，因此现在人们都更爱吃新鲜卤制的马烧腊。马烧腊还在大锅里煮着，小辉忙着炒一道干锅马肉，他要让家里人尝尝自己的手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锅炖煮三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
3: 来上菜啦！
6: 挺好吃的，
7: 有点辣。
8: 小五，哎，你烧这个马烧腊一下啊，你烧这个，这个刺激口感好。
3: 这块是吧？
8: 哎，对。
3: 嗯，哇。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嗯，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8: 是，全部，你是。
4: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

0: 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臀部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向于文制作的马烧腊，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
1: 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 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慧芳讲述中国鸭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慧芳讲述我国鸭育种面临的卡脖子难题及有关建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植资源研究室刘星介绍科学健康食用胡萝卜及胡萝卜的优劣辨别。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今天种业振兴系列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水禽育种学科带头人李慧芳，我们和李所长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鸭产业发展和种业振兴的相关话题。
4: 李慧芳，博士，二级研究员，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家禽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健康养殖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或部省级科研项目34项，主持培育国家级新品种配套系3个，主编出版著作9部。
3: 李所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李所长，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就是目前在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国家鸭产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情况是怎样的？
5: 好的，那个我来讲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大形势下，我们这国家的这个鸭的一个产业发展状况。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呢，是针对我国现实的国情和农情做出的决策部署，乡村振兴呢，产业兴旺呢，是我们的关键。目前呢，我国呢是世界上鸭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那我国的鸭的遗传资源呢，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齐全，种子特性各异，肉鸭、蛋鸭还有健运金鸭呢品种齐全。那么我们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呢，我国呢是世界最大的鸭生产国。据统计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鸭的饲养总量呢，每年基本上都占到我国水禽饲养量的70%以上，总产值呢超过1000亿，每年为社会呢提供大量的 蛋肉还有羽绒产品，是我们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增长点。就是每年的平均肉鸭的出栏呢超过了40亿，肉鸭的养殖数量呢占了世界肉鸭养殖量的80%以上，每年的产肉量呢大约在900万吨，产肉量呢仅次于猪肉和鸡肉。那么蛋鸭呢每年的存栏量呢是稳定在1.5到1.8亿这么大的量，那么鸭蛋的产量呢保持在每年300万吨以上。那么我国的鸭蛋生产量和出口量呢都是居于世界第一。
3: 嗯，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哈，还是非常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尤其您刚才说这个产肉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啊，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鸭产业将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5: 那接下来呢我从四个方面来讲一下我们这个鸭产业它一个走向的一个发展格局。
3: 嗯，
5: 第一个呢就是消费需求和销售方式在不断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呢，鸭产品的消费结构呢不断的升级，消费者对鸭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尤其的关注，并且呢呈现出对于饲养周期长、安全系数高、营养价值好的鸭产品呢更加青睐的消费特征，消费方式、消费渠道呢也更加多样化，有熟食专柜、品牌直营店，还有线上平台等这些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呢也日趋成熟。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化、规模化、自动化的发展呢将加速，就是原来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养殖呢逐渐的要会被淘汰，适度规模化，以生物安全防范为核心，并且呢与生态环境相衔接的现代化标准化养殖场呢将是今后的一个发展主流。随着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呢，用工成本的不断增加呢，自动化程度呢也越来越高。第三个呢就是鸭的一个全产业链条呢不断的整合完善，当前的市场压力及环境政策法规的约束呢为我们这个鸭产业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呢带来了动力和契机。大部分大型的一些龙头企业呢已经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形成了一个从原种保种、联种繁育、准苗孵化、饲料生产、生态养殖到屠宰、食品一个精深加工、冷链管理、产品销售甚至饮食文化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实施了产加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自主经营模式，尽可能的延长产业链，不仅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和衔接市场，也有利于抵御市场的一个分享。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智慧化信息化呢会成为发展潮流，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呢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增加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信誉度。随着物联网时代与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呢，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呢被广泛应用于鸭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从而呢使鸭产业的智慧化信息化水平呢得到不断的一个提高。
3: 嗯，
5: 这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走向和格局。
3: 嗯，看来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的好的哈。
5: 对，
3: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鸭产业发展还面临着哪些卡脖子的难题呢？
5: 这个内容呢主要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讲。
3: 嗯，
5: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育种水平呢有待提高，经过多少年的培育呢，我们国家的肉鸭出栏日龄呢从早期的70天缩短到目前的40天，自主培育的一些配套系呢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一些市场，培育的那个蛋鸭品种呢500天的那个产蛋量呢超过330个以上，并且呢表现出比较强的适应性。但是与蛋鸡跟肉鸡相比起来呢，我们的蛋鸭肉鸭呢仍然存在着育种研究投入少、育种专业人员缺乏、育种技术相对落后，关键的是呢育种技术长期呢没有取得突破，育种效率比较低，同质化育种严重，种源疾病进化的水平呢参差不齐，这些问题。
3: 嗯，
5: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主培育的品种呢 还没有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在我们的蛋鸭生产当中呢，像浙江的邵鸭、福建的三麻鸭，还有浙江的缙云麻鸭呢，还有一些我们培育的配套系的饲养量呢，占到我们全国的90%以上。生产性能呢，虽然处于国际领先，但是呢，品种更新满足不了区域性多元化市场的需求。例如，我们的皮蛋加工呢，是要求蛋尊比较小的蛋为主；那么咸鸭蛋的加工呢，是以蛋尊比较大的蛋为主。那么市场的定位不同呢，对品种的性能要求也不同。这是上面是讲蛋鸭，那么在肉鸭染的时候呢，我们国内自主培育了呢，有瑞幸北京鸭、南口一号，还有草原鸭、尊敬鸭等等这些新品种。虽然呢通过了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审定，但是呢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呢并不大。另外呢，就是种子特性丰富的一些地方麻鸭的品种市场占比呢也比较少，番鸭和半番鸭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没有较大的突破，仍然呢是以传统的区域性消费为主。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欢迎继续收听《种业振兴》系列节目，《中国鸭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
1: 今天种业振兴系列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副所长、水禽育种学科带头人李慧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鸭产业发展和种业振兴的话题。刚才李所长讲到，目前我们国家鸭产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一个是我们的育种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自主培育的品种还没有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还有哪些卡脖子的难题呢？我们请李所长继续做介绍。
2: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粮种防御体系不健全。我们做育种的企业呢，它的防御基地建设呢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呢老旧，平常呢大多还是以那种低端的扩防生产为主，鸭的这个种源疾病进化呢也是一个刚刚起步。而且呢，这些育种企业呢，重营销、重品种，但是呢轻质量，这种观念呢一直没有改变。部分中小企业呢低质低价扰乱了市场秩序，对一个产业呢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要求构建国家水禽粮种扩防体系。2020年呢发布了国家水禽核心育种场的遴选标准，2025年前呢完成35个核心育种场的遴选，其中呢肉鸭45个，蛋鸭7个，番鸭和半番鸭4个。这个遗传改良计划的实施呢，将会有效地提高鸭粮种的一个供应保障能力。第四点呢，就是养殖方式呢整体还是落后的。鸭的一个传统饲养方式呢，多是半以水域放牧或者是半放牧的饲养，或者是圈养，养殖的规模呢普遍都不大，这种集约化规模化养殖的比例呢比较低，小规模的农户分散养殖呢比例不大，对水资源的依赖度比较高，水污染严重，疾病防疫难度大，食品呢安全性低，土地人力物力呢资源浪费，严重的制约了我们国家鸭这个产业可持续的一个健康发展。随着那个政府的环保政策呀、法律法规这些系列的这些出台呢，鸭的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的给鸭的这个饲养方式的转型升级，有触犯向环境友好方向发展的带来新的机遇。鸭的轮养和无水平养技术呢，可以有效的解决传统鸭养殖模式的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是我们鸭养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利于实现一个粪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有利于实现鸭产品的一个清洁、高效和食品安全。目前呢，在借鉴规模养殖鸡场的饲养方式以及部分参数呢，一些大型的龙头企业呢已经尝试或者已经在开展了一个高度的一个自动化轮养，室内的环境指标呢基本能够满足水禽的养殖需求，但是呢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呢仍然需要精细的调整来发挥它最好的生产性能。那么第五一点呢，这个讲一下，就是我们资源的消失一个分享加剧。由于一个长期以来呢单纯的一个追求畜产品一个产量的增长需要呢，缺乏对我们畜禽种子资源重要性的一个认识，普遍的存在一个重引进轻培育、重杂交轻保护的一个现象，造成了一个品种混杂，部分地方畜禽种子资源的流水养种。这一点在我们其他的那个畜禽里边也存在同样的这个问题。
1: 嗯，刚才您几次提到我们鸭育种面临的一些困难啊，面临着瓶颈，那具体来说是哪些呢？
2: 最简单的主要是有5点，就是我们在育种当中的主要的困难和瓶颈有的。第一点呢，就是说蛋鸭和肉鸭的育种呢都存在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现状，就是它的育种素材来源呢都比较单一，就局限在几个品种，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市场的一个多样化需求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满足。第二点就是说与蛋鸡跟肉鸡相比来说呢， 我们蛋鸭跟肉鸭这些育种企业呢，对那个设施设备的投入呢，相对的较为落后。因为蛋鸡跟肉鸡呢，基本上在上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了，那么蛋鸭跟肉鸭呢，也是在刚刚起步。第三点呢，就是在鸭子这个育种上呢，个体数据特点比较困难，传统的一些家畜群的一些特点呢，已经没有满足现代育种的需要。因为我们育种最主要的是选种跟选配，那么对于鸭子这个设施投入不足呢，就不能做出精准的选育。第四点就是缺乏先进的育种技术突破和育种数据的一个处理平台。在鸡上面呢，都有相应的一些芯片来做育种，那么在我们鸭上面呢才起步，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选育的规模和强度呢有待提高。因为你的群体越大，选择鸭越大，它的育种效果呢越好。那么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鸭子的它这个个体特点困难，然后它配套设施落后，它的这个选育的这个强度呢还上不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欢迎继续收听《种业振兴》系列节目，《中国鸭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
1: 今天种业振兴系列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副所长、水禽育种学科带头人李慧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鸭产业发展和种业振兴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鸭育种当中面临的困难和瓶颈有五个方面，一是蛋鸭和肉鸭的育种都存在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现状。二是蛋鸭跟肉鸭育种企业对于设施设备的投入相对简单落后。三是鸭育种个体数据测定比较困难，不能做出精准选育。四是缺乏先进的育种技术突破和育种数据的处理平台。五是选育的规模和强度有待提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去破解呢？我们请李所长继续做介绍。
2: 那么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做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呢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呢，首先要明确我们的育种方向和目标，来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育种规划。那个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里边提出来，我们国家的鸭肉市场呢以大型的白羽肉鸭为主体，但是呢不同地区鸭肉的消费习惯、食品类型差异较大，需要根据市场发展需求来开展区域性差别化的育种。鸭蛋呢，在我国华南、华中、华东、西南地区呢，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是我国多种特色餐饮的重要原材料。要根据我国的蛋品加工、居民日常消费的特点呢，来培育不同类型的蛋鸭新品种和配套剂。全国遗传改良计划里边那个目标提到呢，到2035年呢，培育水禽的新品种配套剂在10个以上，自主培育的肉鸭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呢，大约达到80%以上，蛋鸭呢稳定在90%以上，番鸭和半番鸭呢要达到50%以上。主流的品种呢要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国际同期的最好水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呢相结合。首先呢，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扎实做好常规育种的基础工作，加强地方品种资源以及引进品种资源、重要经济性状、优异特色性状、遗传机制解析的基础研究、功能解析、重要经济性状、优异特色性状的主效基因以及有效分子标记，在此基础上呢，建立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辅助来常规育种，来提高我们的育种进程。在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大幅下降以后呢，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呢，正在或者在加速了进入我们的蛋鸭和肉鸭的育种技术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高度的重视地方品种遗传资源的挖掘、鉴定、评价与利用。畜禽良种的培育呢，依赖于畜禽遗传资源的优良基因。现代育种的每一次成功突破呢，都离不开优异种的资源的挖掘利用。现代畜牧生产表明，畜禽遗传资源对食物和农业的贡献率呢，达到30%到40%。遗传资源越丰富，那么我们可供选择的遗传基础就越丰富，育种潜力就越大。我国的水禽资源丰富，近年来呢，各级政府对我国水禽资源的保护呢，开展一系列很有成效的工作，先后建立了2个国家水禽活体基因库，分别呢是位于江苏泰州和福建石狮，以及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级的保种场。发现和鉴定多个新资源，一些优异的资源呢被列入不同层别的保护序列，但是呢仍然有多个方面呢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我们需要加强保种技术的研发与保种效果的评价，要加快国内外资源的收集保护，进一步丰富种子资源多元性， 强化种子资源的鉴定评价，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其中呢，重点开展种子资源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筛选高产抗疫优质养分高效利用的等优异资源，来强化基因组测序、芯片检测、蛋白组分析等高通量分子鉴定技术的应用，规模化的开展优异基因的挖掘，深度的挖掘控制重要目标线段的关键基因，开展重要经济线段遗传机理的研究，为语种的创新提供的优异基因资源和理论支撑。第四点呢，是加强表型线段的一个精准测定。语种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建立在世代群体各线段指标精准的测定和数据记录分析上。表型线段的精准无损测定设备研发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大的会推进我们语种进程。例如，测定肉鸭的胸肌厚度、皮脂厚度的超声波技术，可用于准确骨测鸭胸肌重、皮脂重的多元回归模型骨测技术，选择饲料转化率的肉鸭剩余饲料采食量测定技术，鸭个体产量和体重自动采集系统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开展卡脖子关键高新技术的联合攻关。而我们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和人工智能语种等新兴交叉领域技术研究呢，以短板的比较明显，迫切呢需要围绕种源的一些卡脖子技术呢，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开展一些大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一个联合攻关，优化和重组资源，搭建一个高效的语种转化平台，加快新技术落地运用，然后呢，利用我们多样化的基因资源呢，目标性状突出、综合性状优良的精准质。
1: 刚才我们已经聊得非常全面了，也感谢李所长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鸭产业能够尽快的攻克卡脖子的难题，为我们的种业振兴贡献力量。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如何才能买到好吃又耐贮存的胡萝卜呢？怎么吃才能吸收胡萝卜的全部营养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连线刘老师。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刘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刘老师，胡萝卜又被称作小人参，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呀，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想向您求证一下，这个吃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多吃胡萝卜到底能不能起到明目啊、提高视力这样的作用呢？
7: 这方面专家算不上，我们搞育种的可能这个对品种会一方面可能更了解，这个营养价值呢，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概括性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具体的对人们健康啊和各方面，应该搞医学的可能会理解的更透彻。我了解到的是胡萝卜，然后我们经常研究会涉及到的胡萝卜，其实它主要富含的突出的是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 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 B1、B2、叶酸、氨基酸，以及钙、铁，那一些这样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含量是比较相对其他蔬菜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啊，这些胡萝卜大家取食以后呢，肯定会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消化吸收也好，对提高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多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科学或者不是那么绝对的。
8: 嗯，
7: 我们说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是我们眼内感光色素合成的一个主要原料。刚才说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主要是源于这里，我们通过吃胡萝卜补充我们的维 A， 然后呢维 A 呢又能维持我们的眼睛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作用呢仅仅是从预防的角度，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平时读书学习或者一些不良的坐姿导致的视力的下降，不能够通过这个多吃胡萝卜就抵消掉了。就是说吃胡萝卜只是一个保护眼睛作用，但它并不能去把我们已经丢失掉的视力通过吃胡萝卜就补回来。
8: 是的是的，李老师，俗话说得好啊，
7: 嗯，
8: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虽然说呀，白萝卜、绿萝卜是真萝卜，胡萝卜呢是假萝卜，可是毕竟它们的名称中啊都带有萝卜两个字，那我们就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胡萝卜与白萝卜、绿萝卜相比啊，这个营养成分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7: 它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萝卜类的蔬菜，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白萝卜、绿萝卜，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萝卜而言，它们富含的是维 C， 就是维 C 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8: 嗯，
7: 那么那个胡萝卜，我刚才说了，它主要是维生素 A， 那还有一些钙、铁，是含量相对高的。但那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维 C 的作用，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它抗氧化，能抑制细胞衰老。
8: 嗯，
7: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特别的，萝卜中还含有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种物质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它们还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首先，所含维生素的类型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9: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8: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为什么有的朋友啊超级爱吃胡萝卜，而有的人呢连闻一下都不行？这究竟是胡萝卜里的什么物质造成了这一切呢？
7: 物质这一块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首先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非常接受不了胡萝卜味。
8: 嗯，
7: 就是说所说的胡萝卜味呢，就是有人说是苦的，是涩的，然后就是一闻到或者一吃到就难以接受。这个呢有研究说是就是胡萝卜的这个苦和涩，主要是胡萝卜的一些萜类物质造成的，然后就会让人闻到也好，尝到也好，会有这样的抵触。
8: 嗯，
7: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也是有另一方面原因的，就是还有一种主观意识在里面。
8: 嗯，
7: 就是很多我接触过，我有问到的，有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吃过胡萝卜，就是一次都没有吃过胡萝卜，他就不愿意吃胡萝卜，就抵触胡萝卜
8: 啊。这
7: 是
8: 心理作用，
7: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胡萝卜它可能和红薯类似，就是它可能种植了起来比较方便，它适应性也比较强。
8: 嗯，
7: 就是想把它种的特别好，或者是品相特别好，这个先不说，但它本身只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它可能都能生长，只是大大小小的差异。所以说在当时那样曾经有一段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胡萝卜和红薯都是作为大家那种充饥的这种食物的。
8: 嗯，
7: 就可能我们现在的那爷爷奶奶辈，或者是现在60、70以上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人呢，可能那样一段时间是胡萝卜和红薯是用来充饥的，所以那时候吃多了，就是现在一看到胡萝卜就想起那样的一段时光，或者是那样一种味道就不爱吃。然后慢慢的呢，那一代人呢就把这种观念思想就传给了后代人，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吃过胡萝卜的情况下就很反感，就说我非常讨厌吃胡萝卜，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原因，或者说是这种 观念造成的，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
8: 嗯，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有网友吐槽说呀，如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胡萝卜，味道寡淡了许多啊。与当年自家种的胡萝卜相比啊，自家的胡萝卜简直就是胡萝卜界的美味天花板。那这个胡萝卜味道的缩水啊，它到底是错觉呢，还是真实情况呢？
7: 这个确实是有的，也和其他蔬菜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有人问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原来的番茄味儿了？
8: 嗯，
7: 就是也不好吃了。这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中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导向。因为在我之前的育种过程中，大家追求的是产量要高，
8: 嗯，
7: 要往大了选，就是说番茄要越大越好，因为大的产量高，农民增收，大家都愿意去种。胡萝卜也一样，它的那个外形抗病性各方面，我们就往抗病性都好的方向选，往产量高的选。但这样选择的一个代价也好，或者说是后果也好，就是它往往就是损失了一些调控风味的这样的一些性状。我们过分的去选择高产抗病的这样品种的过程中，就把可能那些好吃的那些带风味的东西丢失掉了。这也是很多作物中都存在的一种矛盾，就是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状和它的这个口感风味的性状是相矛盾的。当你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当你过分的追求了这个大小和产量以后呢，可能就丢失了它的味道。但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农民自己自留种的一些农家种的一些胡萝卜呢，还是能够找到就是原来那个味道，因为它并没有去种植商业化的这种杂交种，然后它的可能产量方面都不太好，但是它还保留了原来胡萝卜的一些风味。那我们现在也是慢慢的在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了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原来胡萝卜风味的一些品种，因为现在消费的这个理念在转变，然后人们对这个更好吃的东西呢更会有倾向性。
8: 嗯，是的，嗯，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朋友来说呀，他们可以通过吃什么蔬菜来补充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胡萝卜里含有的营养物质呢？
7: 嗯，这个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可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类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补胡萝卜素来讲，比如番茄、南瓜、红薯、菠菜，这些都是含胡萝卜素也比较多的蔬菜。然后水果里面，比如说橘子。芒果、哈密瓜也都是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蔬菜水果来弥补一下。
8: 是的，是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9: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胡萝卜营养丰富，真的要多吃。胡萝卜炒肉丝儿，胡萝卜炖肉，干吃胡萝卜，不妨化身胡萝卜美食家来顿营养大餐。可是走进菜市场，发现胡萝卜竟然长得都一个样，怎么选？怎么吃？怎么贮存？
8: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走进菜市场啊，会看到有不同包装的不同品种的胡萝卜。消费者怎样才能选购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胡萝卜呢？另外啊，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呢？
7: 我们单从菜市场这样一堆胡萝卜中，我们是很难去通过外形或者是品种名也好，去判断它的这个口味或者是风味的。
8: 嗯，
7: 但至少大家现在应该比较多能在市场见到的是，除了我们橘色类型以外，是一种超市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塑料包装的红色的类型，
8: 嗯，
7: 一种红色的胡萝卜，长圆柱形的，它呢红色的会富含一些番茄红素多一些，具有一些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购买去尝试一下。要说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这个其实单从橘色品种，比如说它比较相似的这种外观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一些差异的 这个品种也好，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呢也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没有哪种品种说更特殊于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推出的水果类型，它可能糖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肉质更脆嫩一些，可能更适合于榨汁或者是鲜食，就这样。
8: 是的是的。有网友认为啊，这个胡萝卜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就是怎么吃胡萝卜这个营养价值最高呢？
7: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但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常说胡萝卜炒着吃有营养，主要是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含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说它需要和一些油脂，就是和一些我们平常比如说炒食的时候我们会放食用油，然后会与一些肉类炒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油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给吸收到我们身体里，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就是说我们炒着吃能够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A， 就是能够把胡萝卜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吸收的更多。炒和蒸都是高温，但是蒸呢没有提供这个油脂的辅助，所以它可能蒸着吃呢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就是说胡萝卜炒着吃可能要比蒸着吃要有营养一些。其实我们生食也是能够获得不错的胡萝卜营养，因为胡萝卜不仅仅含有维生素 A， 我们刚才说它还有维生素 B1B2， 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就不再是脂溶性的，那维生素一般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呢高温呢有可能破坏它的这种结构，就是它已经破坏掉我们没法再吸收了，所以说可能生食呢虽然不能够像炒着吃加油脂那样吸收更多的胡萝卜素，但我们还可以获取胡萝卜里面其他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大家无论是炒着吃也好，还是这种生食也好，鲜食也好，或者是凉拌菜，还是各种方法都结合一下，才能更全面的获得胡萝卜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
8: 是的。刘老师，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啊，回家想吃一顿胡萝卜，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先去买胡萝卜啊。那怎么去判断这胡萝卜品质的好坏呢？怎么挑选胡萝卜呢？
7: 怎么挑选胡萝卜？我觉得这个和其他蔬菜也是比较一类。我们首先保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首要的原则也是最主要的原则，肯定就是要保证它的新鲜。就是我们都说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
8: 是。
7: 那怎么判断一个胡萝卜它是不是新鲜呢？首先从直观的看它的那个表皮是不是有皱缩，就是一看这个胡萝卜的皮已经皱皱巴巴了，就不那么饱满了，或者说我们用手触摸，或者用手稍微的用力按压掰动一下，感觉已经有那种软的那种感觉了，那这种胡萝卜肯定就是已经脱水，已经不新鲜了，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了。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一看颜色比较鲜亮，然后摸起来又比较硬实，然后一看就是水分很多的这种，那就是比较新鲜的胡萝卜。我们把这种胡萝卜带回家，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烹饪起来也好，肯定都是更有营养价值的。
8: 挑选到了新鲜的优质的胡萝卜就想多买一些啊，可是这么多胡萝卜一下子吃不完啊，剩余的胡萝卜怎样储存才能保鲜呢？
7: 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不能让它脱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保存就是要低温，也就是放在我们冰箱的保鲜层就足够了，因为胡萝卜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耐放的蔬菜，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买的太多，然后放到冰箱里啊，一放放一周或两周或更长时间，因为觉得哎，这个胡萝卜一直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外形啊外观的变化，是不是还可以一直吃？虽然它这么保存会保证它的这个不脱水也好，新鲜程度也好，但是一个再能放的蔬菜，我们如果再保存时间更长，肯定它的新鲜程度也好，或者是一些在低温的情况也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病原它会滋生的，因为它是完全从开放式的从平面获取的，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当天买的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3-5天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
8: 是的。刘老师，我们在超市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胡萝卜啊，就是水洗胡萝卜，就那种用塑料袋包装的，看起来很干净，基本回家不用怎么洗就能进行烹饪加工啊就能吃的，这种水洗胡萝卜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储存呢？
7: 这个倒也没有，因为现在水洗的胡萝卜他们有专用的设备，然后清洗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造成它的胡萝卜的一些损伤，然后呢只是迎合大家一个消费的习惯，可能不愿意就是买回去胡萝卜带着一堆泥弄的啊，不是特别的干净卫生简单，但其实水洗胡萝卜的话，我们只要保证它没有这种无论是清洗过程也好还是运输过程中只要没有伤口，它的对这个胡萝卜的储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一旦我们发现清洗过的我们买来这胡萝卜有一些小的伤口也好，或者一些 断呀或裂开呀这种情况，它就储存时间就相对短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些病菌。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9: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8: 李老师，接下来啊，咱们来一个是真是假吧。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7: 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我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吃的胡萝卜特别多，然后喝酒喝的也特别多，这时候可能才会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伤害。都比如我们只吃了一两个胡萝卜丝儿或者一两个胡萝卜丁。喝了一杯啤酒或什么，这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的。而且单从饮酒来讲，大量饮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肝脏也好，就是有损伤的，所以对胡萝卜可能是反而是次要的。
8: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兔子的卡通形象啊，经常会抱着一个胡萝卜在那啃，所以很多朋友认为小白兔爱吃胡萝卜。可是有说法认为啊，这个兔子啊也不能吃太多胡萝卜。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7: 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兔子爱吃胡萝卜就是灌输给小朋友，让小朋友们爱吃胡萝卜的一种宣传
8: 啊，
7: 专门制作出一种

0: 萝卜吃多了，皮肤会变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说法也是存在，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一定量的基础上，就吃的非常多了，所以就是吃多了惹的祸。就是我们人体一段时间内呢，所能吸收的胡萝卜素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少量的胡萝卜我们吃进，我们被我们吸收了，我们人体也非常健康了。但是如果你一下吃的特别多，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胡萝卜，摄入大量的胡萝卜素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人体吸收不了的情况，然后这些胡萝卜素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然后随着血液呢就沉积在我们身体的皮肤啊、皮肤黏膜以及一些角质层，就慢慢沉淀下来了。那这样就是短时间大量摄入，然后造成人体吸收不了，造成我们这种皮肤变黄的，医学上也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呢，这个叫胡萝卜素血症，就是我们血液中有太多胡萝卜素了，然后就超标，就会发现这种吃多了变黄的这种症状。
0: 哦，这胡萝卜吃的太多，还真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变黄。
1: 就是一旦你一次确实吃的非常多了，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它，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我们人体也可以慢慢的给它
0: 代
1: 代
0: 谢
1: 谢
0: 掉
1: 掉。
0: 啊，是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胡萝卜、假萝卜、白萝卜、真萝卜啊，那这个真假萝卜放一块儿吃，可以一块儿吃吗？
1: 是可以一起吃的，就是说他们一起吃可能不太利于两者营养物质的吸收，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吃，比如说像那个。胡萝卜素和酒精混合在一起会产生某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一样，胡萝卜、白萝卜在一起吃对人体首先是没有害处的，但只是说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同时吸收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因为刚才说了，胡萝卜是富含维生素 A，白萝卜呢是富含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那在高温的条件下就把它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炒着吃或者是炖汤，那我们可能只能获得维生素 A，但我获得不了维生素 C，因为它们的烹饪方式、它们的营养物质差别，导致它们俩不太适合放在一起吃。而且呢，胡萝卜呢，它本身还含有一种解药素的这种物质，它也会破坏掉白萝卜里面的胡萝卜 C，所以说导致这两种，胡萝卜和白萝卜和其他萝卜最好还是不要一起烹饪。
0: 哦，胡萝卜属于抗癌食物，多吃胡萝卜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大家都是谈癌色变嘛，就是感觉吃一些健康的物质都能够去预防癌症。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现在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食物品类都打着这个抗癌的这种噱头。那胡萝卜抗癌呢，也确实有一些报道，特别是说胡萝卜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也并不想特别突出这个胡萝卜的这个预防癌症的效果。这个可能让医学的老师们多去做这方面研究，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或达到吃多少胡萝卜，怎么吃才能够达到完全预防癌症的效果。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就是还是刚才一样，就是说，其实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也一样，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过量的食用，不光是胡萝卜也好，其他的蔬菜，并不是我吃的越多越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合理的膳食，不光是预防癌症，预防其他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靠某一种食材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这种加强锻炼啊，饮食均衡啊，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力，才能够达到这个预防癌症也好，或抵御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化，但是呢，单一的这种食物的种类的摄入量要适量，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更多精彩

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暑期都是旅行的高峰，今年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火了，文化古城、小镇、诗词文脉乡村成为游客的心头号。山西、河南多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小镇和古村落成为暑假出行主力和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的背后，小镇乡村如何接住这波流量。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暑假已经开始了，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这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这些关键词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本研学的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130%。 当课本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顾老师，我们也来聊一聊里面的深层逻辑。顾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顾世宝。
3: 顾老师，就根据您这几年的这个观察哈，您觉得这个乡村的这个研学市场有什么变化没有？
4: 其实研学也不是说是一个历史多悠久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是吧？就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开始走向了一个比如说全民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这种提高，包括了大家的这种休闲假期的这样一个增多，我觉得是在中国人相对来说富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种需求把它变现了。就比如说大家想一想，我们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课本上写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吧？看到那个长城两岸好风光，
3: 转转
4: 难道你不想去吗？你想去，但是那个时候有可能包括整个的旅游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收入水平，是吧？
3: 包括交通条件，
4: 交通条件达不到。比如说现在有这种高铁，有这种交通的网络，包括航空，是吧？各种这样的交通的条件，包括的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收入的这种提升，包括以及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家长的这样一个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这样一种意愿的这样一种提升，
3: 包括通讯条件的进步。
4: 对，
3: 过去的时候一出去还要写个信，现在可能打个手机拍个视频都知道了。
4: 对，就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我的老家到一趟到北京，那就是一天都会花在路上，那现在有可能就是4个小时、3个小时，连头带尾，就是包括在路在这个高铁的两边的加上的这个汽车的车程，那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天的时间。所以呢，你就是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这种旅游的便捷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你想去到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的这个条件呢，应该说是大大的成熟了。
3: 对，就是说成本有时间成本，也有金钱成本。
4: 对，
3: 那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各种成本都非常高，可能时间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现在就是说相对来说方便了一些，
4: 而且旅游的那种设施它的本身的这种旅游的体验感我觉得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比如说你看我们以前看各种这种，比如说除非那是那些已经是沉迷已久的名山大川，有很多应该说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离城市比较远一点的景点，它的这种住宿条件各方面也是会不尽如人意。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各种民宿的兴起，包括一些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叫城市化，你要城镇化，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小镇它本身就会提供一些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旅行的条件。所以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市场包括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接下来有可能我觉得它不是说一阵风，因为这个风会持续很多年，因为随着以后大家到了这种寒暑假的利用也好，还是这种小长假，包括一些周末的这种周边短途游，我觉得有可能课本

0: 学可能就是说随着这个条件的变化或者说更方便了之后，就是相当于出来一个词儿，实际上是我们过去也有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这么一个网红的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个持久的一个需求。就像你比如说像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都城叫邺城是吧，邺城的话呢过去是个大城市，后来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岁月的长河中，邺城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不是那么的有名了，可能很多人三国迷这个可能想去邺城转一转，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刚出头的时候，可能去邺城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要么交通不直达是吧，去了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要么就是他们那个当地住宿的条件一般，去了要么你有亲属在那儿可以转一转，要么没有亲属的话可能在那地方连住的或者吃的都会不太的合适，所以就是研学也起不来。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各个条件的这个变化，然后就可能去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现实，就过去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但是现在又成了一些古镇或者小的村落啊，然后就有了一个在目前一个情况下研学风潮起来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哈。那您看顾老师，像这个暑假还有那个再过好几个月之后的寒假，这个每年的这个寒暑假实际上时间是挺长的，
1: 对，
0: 然后呢孩子们去转一转，家长们也会去转一转，相当于好几个人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研学也成了一个风口了，也成了一个机会。那么你像我们这些小的这个乡镇乡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李白说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或桃花潭啊，比如说一些大的一些景点千木山，那小的地方呢我们怎么样借助这个风口来把握这个机会呢？
1: 我觉得首先你得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家底，因为我爱人他是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就接着您刚才说李白这个话题啊，李白他其实是晚年的最后的两年时间是住在这个当涂县的，在当涂县呢他其实有所谓的叫姑苏十勇，
0: 什么
1: 意思？就是姑苏，姑苏是当涂的古名，就当涂这个县城所在的这个镇就叫姑苏镇，姑是姑娘的姑，熟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熟，这是它的古称。就如果你去看那个最早时候说桓温镇当涂，当时这个就叫姑苏城。
0: 哦，这个名字很独特。
1: 对他那个李白的时候呢，他还这个地方呢还是有这个姑苏的这样一个古称，李白就写了十首诗，这首诗包括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一个地方叫天门山。李白好几次写天门山，这早期写过那个天门中断楚墙开。
0: 对，
1: 到了晚年，在这个姑苏十勇当中又写到一次天门山，然后呢，他写了十个。就当涂境内的这样一些景点，这个景点呢有的现在是有，有的现在有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首先就说你这个地方的人，你首先就知道李白曾经给我的家乡写过诗，你写过诗之后呢，这个然后你去看我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如果是山和水那肯定在，对不对？除非大规模的人工改造或者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种改造，大部分情况还会在。那有一些东西能不能恢复呢？比如说他说有谢公亭，就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崇拜的前辈诗人谢眺曾经旅游过的景点吧，对，在李白的时候是个古迹，那这个古迹它还在不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工作，是吧？就是弥补一些这种遗憾。那你首先得去盘点自己的就是历史的家底，然后呢你要去补学补查，你要有相应的这样一些，因为一定会有人想去看，对不对？你那我李白看过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些还原也好，或者说是对他进行一些增补也好，然后让他可以寄托人们对前贤的这样一种思念。然后呢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就是你不能说我来了之后就是去看，我就看了这个亭子是吧，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比如说李白相关的文化的这个知识，比如说那有一个青莲居士的什么小讲堂什么之类的是吧，有一些配套的文化的东西，或者有一些你不要老是搞那些什么美食是吧，因为美食全国各地都
0: 搞一些冰箱贴
1: 就
0: 没有什么意思，
1: 对对，所以你得有一些东西，但到了之后这个地方它确实能够寄托我们对这个李白的情感，对这个古代中国的情感，因为也配套的旅游的设施，所以首先你这个小镇知道我有哪些历史资源，然后呢哪些历史资源是我现在仍然可以去利用的。我想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而且我们历史这么那个悠久，我觉得只要是应该说是长城内外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只要是认真的挖掘都会有这个名人的游踪，是吧？
0: 对，实际上名人你可以给他分分类，诗词人是一类，
1: 对，
0: 咱们中国诗词类那就是这个诗人的人数的数量出名的其实是挺多的，
1: 对，
0: 然后政治家军事家一类， 啊，那种我们说天文地理都可以有名的，实际上挺多的。
1: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你看。

0: 那我们中国现在重点打造的几个叫国家文化公园，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这不用说的，对不对？
1: 这整个流域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主要是它的干线，还有一个就是大运河，这个沿线都是长江沿线、黄河沿线、大运河沿线，这都是
1: 有很多省份非常多
0: 名人经过的，是吧？
1: 而且有很多故事
0: 在诗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长城，是吧？长城外、长城内外，是吧？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金戈铁马的往事，也有很多的诗人留下诗文，甚至就进入我们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本。还有一个就是长征，这就是红色文化。除了长征之外，我们可以对长征进行延伸。长征以前的革命的这个足迹，是吧？你包括苏区，是吧？你包括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长征以后的，包括建国以后，我们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三线建设，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家隐姓埋名，是吧？我们的原子城发掘，是吧？这些东西也是要进入课本的呀。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学一年级，我很熟，因为我的女儿刚刚读一年级。你看，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讲的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央苏区还是毛委员的时候，他在这个沙洲坝，他帮助他带领小战士们，战士们就是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挖了一口甜水井。那这个
1: 红井，
0: 哎，对，那这个你说，你就你去了之后，你不能说我就看这口井是吧？这个井是什么样的，对不
1: 对？
0: 你是得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旅游的设施和他的思想文化。

0: 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思路在里面。
1: 是的，就是像李白的那个情字，如果你不把这个背景能够给他讲出来，或者说展示出来，让游客们知道，可能对游客来说那就是一个亭子。如果那亭子不是很大的话，游客那种反差感出不来的话，他会觉得，哎呀，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来呢，是吧？就没有
0: 我是
1: 意思
0: 现
1: 啊。
0: 在看到什么呢？就是包括你，我们不就，我们就是在中国很多很多的景区都会有什么样的游客呢？就是盲目的游客，钱也花了。然后说
1: 拍个照就走了，也没
0: 他
1: 有
0: 拍
1: 啥
0: 个照就走了，还站到什么什么地方前面了。他们其实是有这种文化学习的需求，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因为经常在，比如说在北京来一些朋友什么之类的，我会带他们到一些景点，我会说这是什么最佳的观景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每次我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导游，但是我身边都会聚集很多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因为老百姓或者说普通的游客。他也花了钱了，他也到了这个景点了，他也有学习这个知识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你在这些，无论是乡村还是镇，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讲这个故事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你得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群体，有一群人，随便换一个上来都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故事讲得比较精彩，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让那些跟着课本来的游客，他可以学到课本之外的，甚至是更加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1: 这就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顾老师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就没大部分人很难做到像你这样博闻强记。就是我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古镇呢可能有一些历史文化，可能李白呢这个大 IP，我大约能够讲一讲。但是一些其他的历史典故，或者说发生的那个古往今来的一些故事，我真的无法做到像您说的，我能够。给很多游客来讲清楚，或者说这个站里边的很多人游客问了之后都能讲清楚。那么这个过程中是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把握住这个风口，然后古镇借助这个风口，然后来获得发展。但是这个谁来做这个导游？就我们是应该是有统一的培训，还是怎么着？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给游客讲
0: 我
1: 出
0: 觉
1: 来？
0: 得这是地方，它有你。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
1: 就得用
0: 你
1: 长
0: 就
1: 远的
0: 必须
1: 眼
0: 有
1: 光
0: 自
1: 来
0: 己的
1: 思考。
0: 人才。队伍的梯队的建设，同时呢，你要有这种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培训，而且呢，要与时俱进。
1: 你怎么个与时俱进啊？
0: 就是这个知识是要更新的。我们今天学到很多历史课本里的东西，就会随着我们的考古发现的新的重大成果的出现而不断的更新。那我们对李白的理解，或者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些进入课本的诗词的理解，我们也是会着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所更新的。就李白看到的，我们根据对他的理解，我们有很多他的细节会丰富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对这个景点跟这些名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这些知识的更新啊，变得更加的可以触摸。就比如说像这种桃花潭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最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唐朝末年开始有人记载，是吧？
1: 对。
0: 这个记载的过程当中，你说他赠汪伦了，这个汪伦到底是什么人，是吧？他是说的很模糊。那汪伦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有这么有钱？他为什么要请汪伦来？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他当做一个段子理解，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你要讲好，你是本地人，你是桃花潭镇的人，因为而且这个是很大的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通的那个高铁，它有一个就是从这个皖南山区穿过的，就有一站叫金县站。你下了金县站，你开车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到了桃花潭镇，然后就可以到桃花潭旁边。那么很多游客对他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他想到桃花潭来看一眼，这种可能性、可通达性已经非常容易就可以做到了。那好了，那么这么多人来了，他还是要听你之前他在那些网上听过的那些段子吗？有可能你就必须在当地就必须给他们更多、更好、更丰富的内容。就比如举个例子吧，大家都会有一些关于朱元璋的知识，对不对？但如果你到了我的老家安徽凤阳，我一定会给你讲一些朱元璋小时候，也许是传说
1: 的故事啊，
0: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更多的东西给你，对不对？
1: 反正给人感觉就是他老家的人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0: 我们更有
1: 趣味性、更可信、
0: 更有细节，
1: 对，
0: 然后呢也更有感情。
1: 那这样的故事就需要第一当地的
0: 团队
1: 相关的。
0: 团队
1: 就像
0: 我们
1: 去挖掘，
0: 比如说你这个凤阳，它有这个 地方志的工作室，他们就会不断的搜集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向社会去发布，让你有心就可以去，
1: 而且发布了之后不能把它束之高阁，形成一个展览馆然后你们去参观，应该是想方设法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给当地更多的人普及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说出来，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述方式，但是呢每个人用自己习惯的讲述方式把这些
0: 最核心的
1: 东西，
0: 对，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大家都是
1: 参与
0: 共同的，同时也要

0: 也要不断的去有一个这个与时俱进。
1: 那实际上这个工作量其实很大的，如果我们这个古镇、这个乡村，
0: 你要想做好，那你要想做好，那你就必须提升人家来旅游的人的他这样一种体验感。这个体验感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硬件设施，是吧？各种旅游的这种资源的配套，更重要的是软件。
1: 软件就是说，深层次挖掘，
0: 就是你刚才您说的，你说到此一游变成到此一学，我真正学到了。我觉得我这个叫，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虚此行"。
1: 对，
0: 嗯。
1: 刚才那个顾老师您说的这个，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沿着李白、沿着这个黄河长江来说哈，你看，其实他，我们说这个当地有没有这个古文化、古历史，有一个叫做纵向的这么一个连接，就是往深了挖，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连线上，比如说李白一生之中走过哪些路，
0: 对，
1: 他走这个从那个。碎叶城到长安，再到哪些地方，然后一直走下去，包括到最后在你们那个当涂待了那么久啊，比如说这个杜甫，然后怎么走这个线儿的，比如说红军长征这个万里长征怎么走的这个线儿的，其实我只要在这条线上，我可以就是大家联动起来，
0: 您说的
1: 然后一块
0: 非常
1: 来做一
0: 有，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
1: 是
0: 在我们安徽省马鞍山市区，曾经因为建设发现了一个三国时期的大墓，这个是三国的这个就是大司马叫朱然，
1: 那个吴国
0: 吴国的吴国的大将朱然，
1: 啊、吴国
0: 这个朱然
1: 水军朱然，
0: 对这个朱然呢，他的墓就是在马鞍山的市区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那个木屐，而且是青木屐，用江南的大漆漆过的这个木屐，这个就是相当于当时南方比较潮湿嘛，所以它这个鞋有一定的高度，有鞋跟，所以叫木屐嘛，哎，这个就是国家级的文保。然后呢，朱然是不是吴国的这个大将吗？哎，那这个紫金山这个南京市区，它是有什么呢？有孙权墓，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结果呢，这两个朱然墓和孙权墓之间，他们就产生了联动，他们搞了一个博物馆联盟。你看了我家，我们俩首先博物馆可以互通有无，但是呢，你到我这里游玩之后呢，我推荐你到朱然墓去，或者你在朱然墓游玩之后，我推荐你到孙权墓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联动，就说你到我这里是李白15岁的时候，哦，那里是李白25岁的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到下一个地方去，这样呢，我觉得，也是产生一个非常良性的联动。
1: 对于这个朱然来说，可能这个知道《三国演义》三国迷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啊。
0: 对，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对三国感兴趣，那我就是我在合肥读过书，那合肥是有逍遥津，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你看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加进来，是吧？
1: 对，
0: 就是三国之旅，是吧？所以你看，只要大家愿意做，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实现。
1: 是，你不熟悉三国，可能对朱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听过孙权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学过这个历史课文，这个生子当如孙仲谋嘛，是吧？然后呢，就是你通过这个孙权的墓，然后跟朱然的墓结合起来，就可以。朱然的墓，这个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个乡村，就可以因为这个事儿做成一个景点。
0: 这个朱然的这个墓呢，还是在市区
1: 啊。
0: 然后呢，如果你往这个当涂县跟这个马鞍山市的这个就是现在叫博望区，这个有个博望镇一线，这个在当涂和博望之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天子坟。
1: 谁呀？
0: 天子坟，这就是有人去推这个去研究，那有可能是这个吴国之前的，就是在这个孙权。孙权跟这个孙皓之间的，就是吴国的，中间的这个君主孙休的这样一个坟墓。那这个呢，有可能他就是在乡村，他就是在这个农村地带，所以呢，你看，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呢，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孤立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是吧？那么他就必须跟别的地方联动。那因为毕竟到南京的人多呀，对不对？那你到南京的人，你看了这个地方，那你想不想看？你看了孙权墓，想不想看另外一个地陵？好，我
1: 顺带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也就是坐车几分钟的事儿。
0: 对，就像比如说举例子，你看了北京城了啊，那我再推荐你去十三陵，是吧？那你这个两个它有比较强烈的相关。
1: 对，或者你到故宫去看了一下，然后告诉你皇帝怎么避暑，可以去圆明园看一下，可以去那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去 看一看。
0: 所以我说，这个咱们的乡镇旅游和乡村旅游一定是要跟城市旅游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城市它首先是。先到的目的地，先到的这样一个起码是一个转角的地方，
1: 对，
0: 然后一般人都会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进行旅游，是吧？
1: 是，
0: 在这个就是我到了南京了，我现在到南京了啊，你这个地方离南京是30公里还是50公里，就是一个很短的自驾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很多人他有可能就会有兴趣去看，
1: 就是乡村跟一些城镇相捆绑，
0: 哎呀，互动。

0: 重振捆绑互动，那其实需要做的工作，相较于我们说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知识让更多的这个当地的原住民然后了解，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它需要
1: 我有一
0: 建立一
1: 个，
0: 个旅游线路，
1: 我曾经
0: 是那种感觉。
1: 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你这个当涂县，你是这个有李白的非常丰富的遗迹，对不对？好，南京也有。那南京的这些人，比如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他们本身就有很多李白的研究者，李白或者感兴趣对李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这种学者，对不对？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请这样的专家过来看一看？
0: 或者把这个地方建一
1: 或
0: 个
1: 者我就
0: 学问
1: 有
0: 交
1: 一
0: 流
1: 个
0: 基地，
1: 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实体也好，虚体也好，我定期的有一些专家的讲座，让这些人过来讲。我觉得，而且这些人他们本身出于对李白的热爱，而且他们也到了李白曾经亲自走到过的地方来看，是吧？他们也需要到李白待过地方看。他们来了之后，你看，那你这个地方人就是可以说更好的去组织他去亲临实地考察，同时让他给大家讲一讲。今天你请一个南大的，明天请一个南师大的。是吧？后天我请个小庄师范学院的，后天我请个安徽师大的，再以后我请一个安庆师大的，是吧？我这样就形成，只要有平台有阵地在，我觉得你关于李白的知识，关于李白的各种说法，你甚至都可以择优而取，最终选择出来最适合你当地文旅宣传的一种说法，因为都是专家的。我专家当中，专家来的多了，我们自己就慢慢的可以总结出更好的一个版本来。这样呢，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有平台有阵地，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一个旅游景点的，它不是要靠爆火，它不是说我这个这几天爆，久久为功，慢慢的积淀，这个地方很快这个它就会有初步的见效。但是要想做到很好，让大家口碑都很好，那你必须有一个前期的坚持的非常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好，咱们前面说了一个典故是桃花潭，是吧？关于桃花的典故实际上是非常多的，这个有这个桃园三结义然后呢有桃之夭夭各种诗词啊，有桃花潭水，还有那个陶渊明的那个《桃
1: 桃
0: 花
1: 花
0: 源
1: 源，
0: 记》就是关于桃花的很多。那么与桃花有关的那个有典故的、有故事的古镇乡村是挺多的，也有一些古镇乡村呢，它没有这种历史典故，但是呢，它的桃花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可能它这个地方就万亩的桃园哈，就我们说。现在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么火，同学们也喜欢这个跟着课本去旅行。那么我们乡镇古村落啊，有这样典故的，怎么打造能够让小学生来愿意来这儿？能够跟着挂靠上的，但是没有典故的，像我们说有万亩桃园，但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1: 有很多这样的，
0: 然后呢，我又怎么打造，借着这股风把它让小学生也愿意来？怎么这两种不同的村落怎么搞呢？你
1: 那
0: 说？
1: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诗，它是没有明确的地名的，
0: 有不少，
1: 对不对？就像《桃之夭夭》，你是在什么地方？《桃之夭夭
0: 没说
1: 》没说，
0: 呀，
1: 但是它有一个大致的地点，因为这个是叫《诗经》里面叫这个周南，周南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河南和河南南部和这个湖北之间。
0: 这是一大片地方，
1: 对，你这一片的桃园，你就可以说我就是《诗经》里的桃园，对不对？
0: 可以这样说吗？
1: 我当然了，那我当时《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个地域啊，你没有
0: 好，
1: 具体的所指呀。就像你看，我们湘西的是不是都在争桃花源，对不
0: 啊，
1: 对？
0: 对，
1: 我们贵州的是不是都在争夜郎，对不对？就是那我你没有明确的记载的情况下，那如果我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了，我的名声是不是就先
0: 那
1: 出去了？
0: 我跟他挂靠上了之后，我怎么打造挖掘他，能够让他深一点呢？我不能就
1: 那比如
0: 挂着
1: 说
0: 一个东西
1: 你就算你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孩子玩得高兴，然后孩子家长也觉得孩子有学有所得，那你就必须在这个用户体验上去下功夫，对吧？就比如说那《桃花源记》，那桃花这么著名的一篇文章，是吧？你看有多少桃花源能做到这一点？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有没有人做这个？
0: 没有，
1: 我们现在技术条件可以做吗？就是哪怕
0: 但
1: 他这个，
0: 是如果做的话，其实也好做吗？这个。
1: 不难做呀。我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喀斯特地形，这个很容易做到的呀。包括因为桃花源，
0: 但是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景区，我们客观的来讲啊，就是我这样的还原，你像那个，就它那个承载量就下来了，就它有时候可能也是纯粹追求这个经济效益，它有一个总量的一个考量在
1: 那
0: 里
1: 或
0: 面，
1: 者我就做一个这种数字的
0: 数字
1: 体验，
0: 3D 或者 VR 那种，
1: 对。 就是你要让大家到这里之后感受到这个之前的写作者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呢他可以跟他的课本中，就是要激活他课本的知识，那这到时候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出奇侠才通人啊，这个就是豁然开朗啊，这个就是仿佛若有光，这个就是落英缤纷。你一定要无论是数字的呈现还是说你这个时态的实物的物理的呈现，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东西，你说我这里是桃花源，那哦，我这里有一个古镇我觉得桃花源，有一个古村就桃，谁才信，谁都不信你，对不对？其实我有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要去打造什么水泊梁山是吧，你总该，你无论你是在无锡打造什么水浒城是吧，你总该有一些那个山寨的东西吧，山寨你也得有山寨吧，
0: 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表演哈，比如说那个马术的这个表演，过去的人是怎么冲阵的，要冲阵吧当然很难了，列阵可以，
1: 对，
0: 就或者说那个牵一匹马过去教你怎么上马，你看有些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千古情那样的一个景区，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为的这个表演，
1: 嗯，
0: 然后你上马可以上的非常的迅速，
1: 嗯，
0: 那这个大家一阵感叹是吧，你上马上的非常弱，需要下面人驮着你才能上去，
1: 嗯，
0: 上去下不来，大家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当时人也乐在其中，可能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这就是要有一定的硬件，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你有没有识字，就是我课本来了我当然不是学习，但是我是更加轻松的回顾起我课本当中学过的内容，甚至我理解的更深了，这时候是不是要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0: 嗯，
1: 这个人他必须应该是我说的直白点，他是不是要比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水平更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的呈现，让孩子在玩中有所体悟有所感悟，因为有些东西
0: 他必须要实践。那对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还是那句话，就跟我们说的对那个乡镇的那个村民自觉的当那个游客或者自发当游客，对这个知识有了解一样，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就是，
1: 那你想想，我们去看那个叫什么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0: 嗯，
1: 你说他有什么，那水浒传故事是不是本身就是假的，同时他也不发生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同时他当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所谓的万岁山这个景区，那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就火起来了，
0: 对，而且他那个王婆说媒还增加了他那个流量，
1: 非常非常的，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出圈，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旅游方面的无中生有，
0: 但是这个无中生有在一开始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就是说你这个乡镇要想往这方面来发展的话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功课，就是而且他前期的话就是因为他的难嘛，就是导致他的这个资金各方面的周转都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准备，还有这个现实的这个准备，
1: 对，所以大家呢就结合自己的条件，如果你本身有这样的历史资源是吧，那你就要省力的多，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无中生有他就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投入，
0: 嗯，然后我们说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
1: 嗯，
0: 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
1: 嗯，
0: 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
1: 嗯，
0: 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
1: 嗯，
0: 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
1: 嗯，
0: 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
1: 嗯，
0: 就我这个古镇打造，
1: 嗯，
0: 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注意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0: 是
1: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0: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1: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
0: 嗯，
1: 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可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 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

0: 惹惊喜，跟自己的童年那个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人生经验不足。那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会
1: 感同
0: 流
1: 身
0: 泪，
1: 受就会，
0: 也会流
1: 嗯。
0: 泪，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
1: 细节，
0: 细节的地方
1: 嗯，
0: 让他去，忽然之间会感到，哎呀，莫名的感动。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我老是举这个当涂的例子，我特别熟啊，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1: 很普
0: 墓，
1: 通的一
0: 很
1: 个，
0: 普通，
1: 如果你不
0: 上
1: 介
0: 面
1: 绍的
0: 挂着
1: 话，不
0: 是
1: 知道，
0: 唐显李白之墓啊。
1: 嗯，嗯。
0: 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跟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的，移葬过来，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
1: 嗯。
0: 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
1: 嗯，
0: 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也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
1: 嗯。
0: 对？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
1: 是
0: 一
1: 口
0: 代
1: 耳
0: 代的
1: 相
0: 传承。
1: 传的，
0: 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我就觉
1: 嗯，
0: 得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他传了这么多代，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1: 这么
0: 虽然
1: 完
0: 不
1: 好，
0: 起眼，但是很完好，对不对？
1: 对，嗯，
0: 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1: 嗯。
0: 否则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就
1: 嗯，
0: 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显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你这个只有这是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
1: 嗯，
0: 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中
1: 明
0: 华大
1: 白。
0: 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1: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0: 人
1: 于这
0: 文
1: 个
0: 关
1: 乡，
0: 怀，
1: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一些故事，
0: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郑望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这6个县里面，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还之前还不叫徽州呢啊，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统治。所以李渊非常高兴，然后让这个王氏家族在这地方世代繁衍，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王氏家族在当地占优势。那你如果你这个讲汪伦，你不只讲汪伦，还讲他的汪氏家族，讲这个徽州的这种家族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个宗祠，很多的就是这种世家大族世代相传这种文风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哎，你如果 有这样的东西的这种加成，那真的是可以。

0: 让这些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他都可以有更好的收获，满载而归。
1: 是的，就是像顾老师您这样一讲，这个汪伦，这个讲这个汪氏家族，可能这个我作为一个游客本来不知道，然后在这边一边听着呢，一边想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忽闻岸上踏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0: 对，
1: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0: 而且你看我们当地很多民间的这种歌曲，因为那个是我跟你说，只要是这种山区一定会有民歌，因为有采茶调啊，有这种采茶戏，这种他这种民歌你都能不能跟这个踏歌我们去还原，或者有当时的一些古音古调古词古曲，是吧？那就是你要让这个远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他本地无法领略的东西，我只有到你这里才能领略啊，才或者说你这里有保存下来的那种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别的地方失传了，只有在你这里才有的东西，一定要有所不同。
1: 对，你就踏歌声了，你也可以给我来一个那个当地的歌声嘛，是吧？串一些这个当时的，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服饰吧，或者说当时的一些编舞，用古音古调。
0: 对，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我们叫汉服市场嘛，这么发达，那很多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他们也愿意穿着这种古装去旅行。
1: 所以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元素然后综合起来，
0: 你都想
1: 到，其实可挖掘的点是非常多的，然后容纳的空间也非常
0: 多的。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深厚历史可以挖掘的一个县，不可能有。
1: 对，而且很多村庄实际上你去仔细的挖掘一下这个村庄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村庄都非常有说法。我们这个山东那个地方有很多村庄叫什么什么官庄，就是比如说那个里上边加一个撇，就是月季的季，叫季家官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发他们的村志或者这个镇政府那个记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一个姓季的一个大户人家，到这个地方可能是回归故里，或者说就隐居吧，或者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一个大家族，然后呢慢慢的繁衍出了一个大村庄，然后呢带有几个就是其他的地方过去，然后这个村庄就
0: 起来了。对，因为我们中国尤其是你往一百年往前倒，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聚族瓦居。
1: 对，其实你发掘的话其实总有可以挖掘的地方。
0: 你有这个家族的文化，是吧？因为这个文化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比较稀有的，比如说你李老师，你是五莲人，是吧？那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之前五莲有可能有一个李家村，这个村都姓李，是不是？但是现在随着发展，你李家村的人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上海，跟就是旧的这种东西被打破了啊。这些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之前从这些村子里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想去体会或者感受一下这种家族式的这种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乡村旅游才可以提供的，你城市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我是到了这个浙江，浙江一个叫兰溪，有个叫诸葛村，这个特别
1: 有，诸葛亮有关系吗？
0: 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呢，就是诸葛亮不是上知是个天文下知地理嘛，是吧？阴阳八卦什么都懂，所以诸葛亮的后人也有这方面的这种禀赋，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应该是在元朝吧，他们就找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以八卦风水的概念然后建造了这样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中间是一个池子，就像那个太极阴阳的那种造型的池子，有像那个阴阳鱼的那种造型在里面，然后大家都以各个房围绕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阳池来分布自己的这样一个公共建筑和这个私人住宅，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什么呢，你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社会的遗迹，古代社会就有这种大户人家或者说一个宗族聚族瓦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同庄同姓，然后这个邻里之间守望互助的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恰恰是我们有可能是城市生活的游客特别缺乏，也没有什么感受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到这样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么这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乡村，尤其是相对来说交通或者之前的这种，山水没有那么便利的这样的地方，保留着很多这样的文化的遗迹，那么这也可能是跟很多的这种乡村跟市文也可以这个挂上这个钩。为什么呢？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不是有很多诗它本身就没有地点，
1: 对，
0: 比如说村居，村居在哪里，在绍兴，就是那个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就是他只是你知道他是在绍兴写的，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个绍兴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村，有很多这样的镇，是吧？那么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居鸡黍，邀我至钱家，是吧？
0: 对，我就说你看就您刚才说的桃花，很多地方都有桃花吧。
1: 对，
0: 我这地方只要有桃花，我是不是就可以树上挂上桃花的诗？
1: 对，挂个桃花的诗，你又酿个桃花的这个桃花味的这个精酿，或者说那个弄点这个桃花的那个水，粉红色的，看着也好看，喝起来一边喝了一边讲这个桃花的故事也可以。
0: 对，就是你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树，你这枝干是你这个地方的，然后你上面可以挂一些那些无主的那些文化啊。
1: 对，什么海上生明月，千家共此水，管你这地方有没有水呢？
0: 哎，你晚上就可以有月亮的，你元宵节就可以有元宵节的一些诗。
1: 是的，
0: 嗯，都可以。
1: 包括你像有些话什么把酒话桑麻，那把酒话桑麻，大家很多人呢可能大约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话桑麻什么意思其实都可以讲一讲。
0: 对，比如说你说这种什么叫日朔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树绿如蓝，什么地方都有，都可以啊，对不对？只要是长江两岸，
1: 阶牵连夜无情碧，是吧？然后现在是夏天，正好这荷花盛开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荷花这个旁边，让你感受一下，比如我这地方有很多荷花，我在这地方喝了咖啡，在荷花池子这个中间给你弄个，当然做好这个防蚊措施哈，弄个亭子，然后喝了咖啡，然后呢一边喝了咖啡一边弄个小渔船，你可以在小渔船上走一走，坐一坐，可以聊一聊这个什么叫做阶牵连夜。什么叫做无情碧，一下子就具象化了。
0: 你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什么叫田田，是吧？
1: 什么鱼戏莲也都为什么要东西南北都要说一遍然后你在里边那个带着孩子也好，或者你自己玩，
0: 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案的提供者，就像这个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你要想把这首诗的好处写清楚，那你必须要有专家背后，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超，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或者有更广的东西。
1: 对，需要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或者说设计，还有相关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话，
0: 你不能说把这首诗霸占了、你霸占了之后你没有新的发挥。
1: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众多的这个乡镇乡村是可以挖掘出来这个历史典故和人文传说的啊、可以把这个文脉根脉，然后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都加进来，然后来这个打造成了一个具有这个文化色彩的这么一个地方，让别人来向往，让别人跟着课本来旅行也好，或者说不跟着课本来旅行，来了之后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洗礼。很多乡村是有这样的条件的，
0: 不跟课本来到这里跟课本叫什么不期而遇。
1: 对，然后呢有些呢我们说没，实在是缺乏这种叫做历史人文的这个禀赋的，这个其实也可以往这上面来挂靠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好，我现在呢听了顾老师的说法，包括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暑假这个同比的这个搜索增加了，这到了130%哈、这个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我们这乡镇要打造，当然今年打造呢今年暑假可能考不上了，但是我明年暑假我要靠上来赚好这笔钱。好，现在我们全村要打造，我们要给这个村里人然后讲好这个历史典故的故事，让大家牢记于心，然后呢给游客们用最平时的话来讲出来，我这些东西都做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打造这个东西我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坑，或者说什么就是能够让我这个地方能够达到我预期的发展目标吧。
0: 我
1: 有哪些东西
0: 不能做？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想得太容易，或者说呢不要说做一些相对来说
1: 肯定有一些门槛的
0: 看起来比较容易的东西。什么最您知道中国现在做这些事情最容易的东西是什么吗？盖房子，招商招来的很多小吃，这是最可怕的。哎，我举一个也是我们可以说自报家丑吧，我们安徽有一个叫这个和县，和县以前叫和州，和州是有一个人在这里做过刺史，是谁呢？刘禹锡。刘禹锡在这里写了一篇文章叫《陋室铭》，你想不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1: 大名鼎鼎啊，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0: 但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豪华，
1: 没有那么陋的
0: 豪华的公园
1: 啊。
0: 你觉得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好意，地方为了发展文旅，这么大一个 IP， 我需要，对不对？所以，但是你造的有可能过于的豪华了，它有可能就无法去满足大家对于这个陋室的这样陋室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在人文、
1: 哎、对
0: 在人叫斯是陋室惟吾
1: 德行,
0: 吾德行所以你这里来了之后、
1: 嗯、
0: 它本来就是可以是很陋的就是草房子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得有一些文化让大家觉得这地方不陋
1: 而且陋室铭之所以千古流芳它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反差你看它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它的
0: 谈笑有鸿儒往来五百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对
0: 这里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造一个陋室文化陋室景观那你应该是有人这个人而且都是高手集中你这个地方的优势的人文资源然后让大家形成一个这好像是一个君子之邦君子之乡这种感觉
1: 嗯
0: 你才能把这个陋室给这个
1: 就是哪怕你把这个陋室隔了多少米一个半径把它围起来外边弄得很好但这个地方
0: 中间不能好弄得太好
1: 一定是还是要原来那个样子尽量往上靠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在这里边你通过任何的那个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当时那种氛围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叫做斯是陋室惟吾德行
0: 对所以就像我们可以对对标这个成都浣花草堂对不对它必须是草堂它不是草堂的话它就麻烦了对不对
1: 你上面盖一个那个琉璃瓦那就算了吧是吧啊，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本来的这个样貌它的核心的本质或者说精神属性、
0: 嗯、
1: 它本来的一个东西传递的那些理念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一定不能
0: 你不能给它搞得太现代化、
1: 嗯、
0: 你如果是吃课本的红利如果你是尤其是古诗文你不能让它太现代化
1: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哈，陋室铭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陋室哈，
0: 嗯，
1: 它哪怕就不是陋室吧，它哪怕是一个当地我们说一个豪宅吧，它几进几出，四进四出，三进三出的，它实际上就是那么一点儿，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宋代、元代或者是什么朝代，五代十国传下来一个塔，那个塔呢可能是非常有名的木塔也好，石塔也好，很有名，但是呢它就是那么一个。方圆直径那么点的一个小地方，
0: 嗯，
1: 四周呢就是现代化的建筑，
0: 嗯，
1: 也不能说多么豪华吧，反正是现代化建筑，那个景点就那么点。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接待量是有限的，
0: 嗯
1: 嗯，这个它出名了之后，人一下过来乌泱泱的怎么办？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在接待量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尽量的挖掘一下它的那个叫做承载空间？就这两个事情你觉得怎么做好一点
0: 我跟讲一个有一定感受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鹳雀楼有名不有名
1: 有名
0: 是吧特别有名是吧
1: 包括岳阳楼其实都不都
0: 岳阳楼还好呀岳阳楼它离市区近啊、
1: 嗯、
0: 你这个鹳雀楼在什么地方
1: 山西、啊、
0: 在山西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县哪一个市
1: 黄河边上嘛
0: 嗯
1: 对
0: 永济市就是以前的蒲州就是以前的那个蒲鹫寺那个什么崔莺莺那个地方
1: 明白、嗯、
0: 在黄河边但是永济市不在黄河边这个楼在黄河边、
1: 嗯、
0: 所以中间有几十公里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去了之后你必须你住永济你开车去开几十公里然后你去了之后关键是它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景区它没有配套我们在那做过活动你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非这个人特别特别热爱、
1: 嗯、

0: 对，哪怕
1: 同
0: 你这条
1: 时，
0: 街上，哪怕有租个帐篷的，租个什么东西，让大家能够找个地方席地而坐，看着楼，看着黄河，可能效果都会好一些。
1: 对，同时呢，它还会有一些应该是比专业讲解更深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鹳雀楼，它为什么跟江南的三大名楼可以并驾齐驱，是吧？那长江边的那个什么滕王阁、什么岳阳楼，包括这个黄鹤楼，是吧？那你北方最有名的这个鹳雀楼，它为什么可以？你是不是背后得有这些文化的东西？
0: 对，要么就
1: 你不是
0: 是
1: 我来，
0: 现场给你做好一些那个你可以看，要么就是像电子讲解
1: 对，
0: 那
1: 经
0: 样，
1: 常有一些
0: 像
1: 活动，
0: 故
1: 你
0: 宫
1: 对
0: 那样的电子
1: 对，因
0: 讲
1: 为
0: 解
1: 活动，而
0: 啊。
1: 且有比较深度的东西。我来了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想讲好那个鹳雀楼，你不能只讲鹳雀楼，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能不能讲中国的楼文化？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楼文化？我
0: 对。
1: 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名楼？你得
0: 对。
1: 有一些，就是眼界得放开阔
0: 就
1: 一
0: 像
1: 点。
0: 您说的，可以在这个鹳雀楼里边讲完鹳雀楼，然后讲一下那个岳阳楼，是
1: 我同
0: 吧？
1: 时可不可以
0: 讲
1: 讲黄河
0: 对，
1: 文化？
0: 是的，
1: 我在
0: 可以
1: 黄
0: 的。
1: 河当中的位置，它正好在黄河中段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黄河，对不对？所以我能不能讲讲黄河文化？就是我视野放开阔一点，应该说叫什么？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上面还有两句，对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我在这里讲黄河文化，是不是恰到好处？
0: 是的，
1: 是应当应分的，对不对？所以你
0: 嗯，嗯。
1: 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旅游的开发者，我们所有做的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盖房子，这个楼可以盖得很漂亮，
0: 硬件很好，
1: 但是
0: 软
1: 对
0: 件
1: 里
0: 上有点
1: 对
0: 缺失啊。
1: 配套的硬件和里面的这些文化装填的这种软装修，我觉得
0: 嗯，
1: 有可能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你得久久为功，你不要想着我这个楼一建好，这个一建筑建好了，然后我就收钱了。那你这个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那肯定不会。
0: 明白，可以讲一些这个鹳雀楼的历史典故。然后呢，用普通话讲讲，用这个山西和陕西的这个方言讲一讲，用这个古老的黄河腔调讲一讲，就是游客
1: 而
0: 也，
1: 且你看，
0: 嗯，
1: 包括有哪些诗人曾经来过？这些诗和人之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鹳雀楼都知道这个王之涣这首很好，是吧？那还有
0: 嗯，
1: 另外一首，好几个诗人写过鹳雀楼。那么这个鹳雀楼，这些不同的写鹳雀楼的诗，为什么王之涣这首最有名？那唱当写的为什么就被他压了一头？那么是不是得有人去讲这个事情？
0: 对的，
1: 这都是应
0: 嗯。
1: 该，我刚才说，这就是应该是一个软包装的问题，是吧？
0: 嗯，那顾老师，您觉得除了这个方面，还有什么地方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吗？还是说基本上要做好硬件、软件就差不多了？
1: 对，我觉得就是硬件和软件做好之后呢，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去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也要关注到有这个每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社会的文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讲究这个传统的文化，是吧？那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就可以去做。那么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特别对这个科技的文化特别重要，那有可能我们以后就会有很多科学家的、古代科学家的，或者我们现当代科学家的这些，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有可能
0: 嗯，
1: 就可以变成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乡村旅游，或者跟着课本去旅游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我在课本上读过的科学家，沈括待过的地方是吧？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宋应星是吧？天工开物说到的地方，哎，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个旅游热点的这样一个转移？那我们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可能迎来自己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风口吧。但我们
0: 嗯。
1: 首先你得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要着急，是吧？你说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去看李白？哎，也许过了几年，大家对苏轼就会热度会更高。那好，那你之前专注的做苏轼文化的这些地方，那你就可以迎来自己的那一阵风。
0: 嗯，好，郭老师说的非常好。可以说，今年夏天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这种选择呢，也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一种重要体现。那么，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们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这个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也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很有可能是一个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的一个风口。对于我们这个众多的这个古镇还有乡村来说，在这个风口下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还是要深入挖掘其中的这个文化根脉，做好相关的这个产品内容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旅游目的地，类似于一种网红打卡式的这么一种地方。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故事宝顾老师。
1: 谢谢大家。
2: 这个夏天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

花、打卡、拍照，而是手捧一本书，怀着对文学世界的向往，走向一处处烙印着诗人、作家人生足迹的土地。在这波流量中，期待更多地方能抓住这一文旅密码。一方面，要珍视和善用本地的诗人、文学、文化资源，通过精巧的路线设计、场景复原和沉浸式体验，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旅程更加丰盈。另一方面，要学会用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发现并讲述那些散落于街巷、流淌于日常的动人故事，让每一次旅行都成为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与文学的相遇，让广袤的中华大地在一本本书、一首首诗词的导航下，向世人展开它更为深邃、更为生动的画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觉得痔疮是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小毛病，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就算了。但是啊，这种讳疾忌医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掩盖更大的健康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0: 经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主任医师王振彪，聊一聊如何通过调整饮食，坚持提肛运动来有效预防痔疮，以及现在有哪些痛苦小恢复快的微创治疗方法，还会重点提醒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便血千万别想当然的以为只是痔疮，自己乱用药可能会耽误大事儿。
1: 提起痔疮，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谁没有啊，自己涂抹一些痔疮膏就可以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2: 赵女士在今年体检做肛门指检时，医生说她痔疮比较严重，建议她到专科就诊。赵女士知道自己有痔疮，觉得这是个小问题，没必要专门去医院，而且痔疮也不是经常发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这个病的部位太隐私了，实在不好意思去医院。在痔疮发作的时候，就自己涂抹痔疮膏来缓解一下。
1: 有过痔疮的朋友恐怕深有体会，它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心情。那为什么会发生痔疮呢？痔疮能够预防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中医肛肠科专家为您详细解答。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振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外科肛肠专业临床30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外科及肛肠科各种疑难杂症。
1: 王振彪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王振彪。
1: 那么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痔疮呢？其实这是很多的患者非常不解的，说哎，我好好的怎么就得了痔疮呢？
3: 因为吧，这个人和我们动物还是不一样的。人是直立行走，那么直立行走它的解剖结构和那个动物四肢着地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我们知道肛门，它是消耗道的末端，消耗的末端它对血液循环到末端以后它就回流。那么它的血管呢没有瓣膜，那么就是重力的作用、地球引力的作用，还有比如说我们平常久坐久立或排便怒争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局部的血管团、静脉团淤曲扩张，就形成了痔的改变。就是说在池线以上就形成了内痔，池线以下就是肛门周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外痔薄块。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您刚刚说到它其实跟这个人的这个行走方式，它的这个结构有关啊。那这咱们大部分时间它不是坐着就是站着，除了睡觉的时间，那就所以说到这个患痔疮的比例会不会很高？
3: 咱们讲了不是有个十人九痔之说吗？
1: 对，
3: 十人九痔之说。就是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就是说发病率确实非常高。因为咱们国家就是前几年进行了一项，就是中华医学会肛肠分会做了一项城乡第30几个省市的一个那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个发病率确实挺高的，就是大概49.多，49.14，
1: 那不将近一半了？
3: 哎，对，将近一半。那么就是痔疮呢，占98.09%，
1: 天，这不是百分百吗？
3: 发病率非常高，
1: 对，
3: 所以说在肛肠疾病里头，痔疮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发病率非常广。那么20到40岁的人群，青壮年发病的率最高。那么随着年龄增大，他痔疮就是到50-60岁到一个高峰，到70-80岁时候，如果说痔疮不是很重，可能逐渐一个缓解状态。那么现在呢，痔疮有一种趋势，就年轻化。甚至有的3-5岁、7-8岁小孩，由于比如说上学啊、上幼儿园啊、久忍大便啊，也出现肛裂啊，甚至痔的改变，甚至出现一个肛周感染的情况，就是非常普遍了。所以说有必要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知识
1: 啊，对，
3: 让咱们的听众了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家里老人、成年人，就是父母一辈的、子一辈的或者孙子一辈的、年轻的， 都了解这个健康知识，这种是预防。

0: 预防它发生。
1: 哎，对，您刚才说啊，您说可能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在20到40岁，然后50、60岁的时候呈现一个高峰，70、80岁的时候慢慢会有一个好转啊。然后，但是您刚才说了，他这个发病年龄也在慢慢的提前，就几岁的小孩有可能。其实，那从这点上来讲，基本上呢，涵盖人群就是全人群了。
0: 嗯，大概是。
1: 对，
0: 全人群。
1: 对对，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老话讲这个十人九痔，十女十痔。那么其实这个十女十痔，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也要问问，为什么我们女性的这种发病几率就是会更高呢？就是十女十痔。
0: 实际上这是咱们国家这个语言丰富的一种体现。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流行病调查就是发现男女比例基本上是平衡的，女性略高于男性。
1: 啊、嗯、啊！
0: 过去呢，因为传统意识，就刚才您说的隐私，有些女同志不好意思看病，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男同志病人特别多。实际上，女性发病，因为一个是她有生理期，另外的话还有，比如说要生小孩，妊娠期，她也这些都容易。腹压的增加加重痔的发病，诱发发病，或者有痔疮的病人加重病情。
1: 对，
0: 所以说女性她有跟她的解剖特点，她就发病的概率也会很高的。
1: 啊、嗯，对对对，因为刚才您说了，一个是我们久站或者久坐，一个就是你像我们排便，这是人他都得排便，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真的是挺高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就像您说，孩子可能会有就是在学校不好意思，或者他这种。排便的方式不对，然后您刚才说忍着，老忍着，
0: 久忍
1: 哈，它也会造成这个痔疮的发生啊。
0: 对，
1: 对，所以它和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那么在节目的稍后，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避免这个痔疮的发生啊。对，其实我觉得有痔疮的患者一定知道，他其实有点像跟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血真要命那种感觉，就觉得痔疮是小问题，但是他真的犯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是很多患者一定深有体会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就是一个预防，不得它，不去犯这个痔疮，那其实是最好的状态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呢？
0: 对，这个就是和我们那个痔疮的发病原因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我们老祖宗就是我们中医学最经典的一部著作，就《黄帝内经》。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描述：因而饱食，经脉横泄，肠辟微滞。因而饱食，你看饱食就是就是吃的东西特别丰富
1: 啊，
0: 经脉横泄，肠辟为之，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高粱厚味，就我们临床上就饮食，饮食是第一位的
1: 啊，
0: 就是过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1: 饮酒，
0: 辛辣刺激性食物，烟熏或油炸的，过冷过黏，生冷硬黏腻的
1: 啊，
0: 甚至有些海鲜鱼虾刺激性的东西，也可以刺激消化道末端，造成痔疮的发生，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后续我们要讲健康怎么合理的饮食最合适。久坐久立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你看我们除了坐就是立，那么怎么合理的就是坐，比较什么时候呢？在立，就是我们坐一阵儿，比如坐一两个小时，我起来活动活动。那么就是不要过坐的时间太长，一个坐两三个小时，那么如果说确实需要我们坐时间长一点的，我们可以弄个痔疮坐圈儿，就记忆棉呢，过去是小胶带，中间有个窟窿，坐了很不舒服，现在的记忆棉就是你坐上以后中间有个小孔，哎，很舒服的，就把肛门那儿给腾空了，腾空了，这种情况下它避免肛门受挤压，造成一个血液循环障碍，造成痔的诱发呀，或者说是有痔疮的加重。这种情况
1: 啊，它这个小坐圈其实是分散力度，
0: 对，分散力度，把臀部给你支起来了，但是它还是比较柔软，你坐上以后还就像咱们这个靠背似的，包住你，很舒服的
1: 啊，
0: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当然说我们不提倡久坐，
1: 对，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别久坐。
0: 对，你比如说在咱们办公室，就白领，就是办公室啊，什么 IT 啊，就这些相关人员或者包括老师，我们
1: 医生，我觉得一坐也一上
0: 坐一小会儿，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我们不上卫生间，我们活动活动，就是伸伸手啊，就是提提肛啊，这些都能缓解局部血液循环瘀滞造成痔的这种情况。说是久立人群，你比如说我们教师人群
1: 啊，
0: 还有我们那个公安，就是咱们
1: 像路上的
0: 路上那个
1: 交警
0: 啊，就是环就是地铁那个服务人员总站着，那么我们就不要是一站没完没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动作，你比如说站岗呢，我们提提肛。收缩肛门，它也。

0: 在活动。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最好就是站和坐就是
1: 交替
0: 开
1: 啊，
0: 这样事儿的话可以避免或者减缓我们治发病的情况，久坐久立，
1: 嗯，
0: 还有不良的如厕习惯，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卫生间非常好，甚至有的放书啊，有的放什么画本啊，
1: 嗯，
0: 甚至看手机 iPad，
1: 对对，
0: 就是不良的如厕，蹲厕时间太长，
1: 嗯，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哎，这个是不良习惯，也容易诱发痔疮，
1: 嗯，
0: 或者加重痔疮，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排便时间长。
1: 嗯嗯，
0: 比如他排便一看看手机看10分钟20分钟，
1: 嗯，
0: 这些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改。还有便秘，
1: 嗯，
0: 便秘人群他也容易诱发痔疮，
1: 对对，
0: 所以说就这几项原因是最主要的，
1: 嗯，
0: 还有其他慢性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平常就得注意，就是找出痔疮发病的原因，了解或记住它，规避这些风险，
1: 嗯，
0: 那么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应对，
1: 嗯，
0: 那么就避免发生痔疮，或者有痔疮的人避免它反复的发作，
1: 嗯，
0: 这种情况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对，其实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项主要还是生活习惯，
0: 对
1: 饮食，这些其实是自己能够改变能做调整的，只是说您首先得了解您错误的这些生活习惯是造成痔疮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诱因，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您了解您才能有意识的去规避它，
0: 哎，对对对对，
1: 哎，那你比如说那些一蹲厕所二十分钟咱们开始陆续的减少这个时间，您不能一进去蹲那么长时间哈，
0: 对对对对，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问问，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都是坐着的马桶，家里很少有蹲着的，一般都在外面，
0: 对对，嗯，
1: 是不是这种坐便和蹲便来讲，坐便也相对会就是说对这个痔疮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0: 实际上我们过去啊就是蹲着排便，
1: 对，
0: 排便一般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1: 以前家里也都是蹲着的，
0: 实际上蹲着排便它更有利于它那个大便排出，
1: 嗯，
0: 直肠脚它蹲着，
1: 嗯，
0: 但是坐了便舒服了，
1: 对，
0: 它有时候就改变直肠脚的分布，它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一块
1: 啊，
0: 哦，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排便有生物钟，早上起来就排便，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迷信，我没有便意我也去蹲，这
1: 是
0: 最不可取
1: 啊，哦，
0: 因为我们有生物钟最好，
1: 嗯，
0: 如果没有生物钟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有便意时候再
1: 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1: 别强迫他，
0: 别强迫，
1: 哎，
0: 现在我们好多人就强迫到什么程度，有焦虑了甚至抑郁了，
1: 是的是的，
0: 后来我们反复解释用药物治疗，干预诱导，
1: 嗯，
0: 心理疏导，
1: 嗯，
0: 哎，逐渐缓解了，
1: 嗯，
0: 会又舒服了，说哎我现在三两天排便没啥不舒服的，
1: 嗯嗯，
0: 现在六七天没排便我也没啥不舒服，
1: 哦，
0: 我说那就这么
1: 那就可以是吧，
0: 它不影响，不什么所谓的什么毒素啊内吸收那都是极次要的，
1: 嗯，
0: 很少很少，
1: 嗯嗯嗯，
0: 就这种情况
1: 啊，哦，对，确实是因为有的人就他会有一个很好的排便习惯，就每天都会排，就每天在早上的时候，
0: 对，那当然是最好的，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哎早上一宿了嘛一些毒素，哎我们早上要能排个便觉得身体都排空了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早上排便的这个习惯，而且有的人确实是每天都排便，有的人真的是三五天才排便，甚至还有时间更长的。
0: 对，
1: 嗯，然后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每天排更好，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你五天一排就一定不好，是不是？嗯，
0: 对对，因为本身排便这个反射，人从食物进入口腔，
1: 嗯，
0: 然后到从上下到小肠，然后到大肠，它就是小肠分清泌浊啊，
1: 嗯，
0: 到大肠形成糟粕排出体外，它是一个过程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24到48小时，
1: 嗯嗯，
0: 你看如果过快的排出往往就有食物残渣，消化功能
1: 一般都消化不好的，
0: 消化不好的这种情况，
1: 或者是闹肚子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排便你必须有足够的纤维摄入量
1: 啊，
0: 哦，就粪便比如说300克或者400克这个量的情况下，它可以刺激你出现肠蠕动，
1: 嗯，
0: 脑肠轴反射，
1: 嗯嗯嗯，
0: 但如果说你吃的很少一妞妞，就现在我们细粮吃的多，
1: 啊，
0: 粗粮吃的少，
1: 对，
0: 哎，喝水也喝的少，
1: 对对，
0: 那么它不足以产生那么多的粪便，
1: 嗯，
0: 再刺激你结肠产生肠蠕动排便，
1: 啊，
0: 那你怎么能排
1: 啊？对，
0: 所以说我们就要求饮食，
1: 嗯，
0: 起居都正常，
1: 嗯，
0: 就是饮食有常嘛，
1: 嗯，
0: 起居有常，
1: 嗯，
0: 饮食呢就是多一天喝水要求生理需要量1500到2000毫升，
1: 嗯，
0: 那么粗粮、蔬菜、
1: 嗯，
0: 水果尽量是多一点，
1: 嗯，
0: 细粮少吃一点，
1: 对对对
0: 对，早中晚餐就是咱们国家老祖宗不说嘛，早餐吃好，中午吃饱，
1: 晚上
0: 吃
1: 少的，
0: 咱们现在不提倡，虽然年龄增大不提倡非得吃饱饱的，
1: 嗯，
0: 七八分饱，
1: 嗯，
0: 还是需要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量特别大出一身大汗，那我们还需要补水1000毫升，
1: 对对，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饮水和粗粮蔬菜水果足够的情况下，比如摄入足够的粗纤维食物，那么我们 肠道蠕动才能得到鼓动、
1: 嗯、
0: 排便，这是基本原因就有
1: 啊、哦。对，
0: 当然其他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病态，肠蠕动慢、
1: 嗯，
0: 年龄大的老年性，胃肠功能差，
1: 嗯，
0: 蠕动慢，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1: 那是单说
0: 需要我们调理了。
1: 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关于这个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其实更多的还是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的问题啊。这些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来查找一下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哪些因素会加重痔疮的这个症状。因为有的人吧就觉得，哎，突然某一天就发现就痔疮一阵犯一阵不犯嘛，就是哎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生活方式改变，怎么突然就犯了病了。
0: 这是因素，方才咱们讲了痔疮发病的几大原因，饮食起居、
1: 嗯、
0: 比如说平时他不注意，
1: 嗯，
0: 突然有一天比如心情紧张了，情绪紧张了，就是或者说上火了吧，不行说上火了，
1: 嗯，
0: 主要是上火它和我们饮食起居都有关系，和心情有关系，
1: 嗯，
0: 那么造成一些肛门不适会加重，
1: 嗯，
0: 就是主要还是那几大原因
1: 啊、
0: 哦、主要是那几大原因，
1: 嗯，
0: 比如说突然几天我喝大酒吃辣的，
1: 嗯，
0: 病人就来了，哎，我原来喝酒也没事啊，
1: 嗯，
0: 这几天我突然连续几天，
1: 嗯，
0: 吃了涮锅出问题了、嗯、来了，基本上就是也是比如我一坐年底我这特别忙，
1: 嗯，
0: 结果的话一坐半许坐五六个小时，
1: 嗯，
0: 结果就加重了、
1: 啊、
0: 就是在这个诱因的基础上叠加了他的负担，
1: 嗯，
0: 叠加了负担，你比如久坐久立，你坐了俩小时、
1: 嗯、
0: 他坐四五个小时，
1: 嗯，
0: 就加重这个情况、
1: 啊、
0: 其实还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嗯，
0: 比如说便秘的加重，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药物，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呢、啊、或者帕金森的病人呢、啊
1: 嗯、
0: 他吃一些药物会加重便秘，便秘加重的情况下他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是儿童就是久忍大便，他是在学校不排大便，
1: 对，是
0: 喝水少，
1: 是的，
0: 结果憋得很厉害，回去以后他突然排便得很粗，
1: 对 对
0: 结果把肛门撑裂了、
1: 啊、
0: 疼出血甚至脱垂形成皮坠，就是外痔这种情况、
1: 嗯、啊
0: 屡见不鲜，
1: 嗯、啊、
0: 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
1: 嗯，
0: 是解决就是痔疮加重的、
1: 嗯，
0: 就是反反复复加重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需要遵守的一个这个规则。
1: 嗯嗯嗯，对，其实也就是说，您现在没有犯这个痔疮，不代表以后不犯，因为您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错误的，一直是有可能造成痔疮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哪一天可能它这个就发生了，并不是说您一直这样，哎，没问题，怎么以后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积攒积累的这个过程哈。
0: 对， 对， 对，痔疮它本身就是逐渐加重的过程。
1: 对，
0: 因为肛门那块儿，我们想就是每天排出大便，
1: 嗯，
0: 晚上久坐久立，它细菌微生物都是通过那个区域出来的
1: 啊、
0: 嗯。所以说我们还说肛门这抗感染力最强，你看我们做痔疮手术几乎都不用抗菌素
1: 啊、
0: 哦，但是它有一个皮坠，有内痔，它粪便通过一回对它是一个刺激
1: 啊、
0: 嗯。假如说我们坐的时间长一点，站时间长，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站的时间长了，
1: 嗯、
0: 你坐地铁坐时间长了，这都是一个刺激。
1: 嗯，
0: 那么就是久而久之，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病
1: 爆发了啊。对、
0: 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作一次、两次、三次，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
1: 是不是？
0: 体征也越来越重，
1: 发病的密度也会越来越、
0: 有这种可能，
1: 越强的是吧？
0: 对，有这种可能。为啥说有的人到我们检查，哎，痔疮很重，哎，我没什么症状啊，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平常有点潮湿啊、不湿感呢、啊？你自己看过没？拿手机照过没照过？看看你去。他说没有啊，那是你内裤肯定污染，你洗澡的时候摸一下是不是一堆小揪揪？
1: 嗯，对，
0: 哎，发现了这个问题，
1: 他
0: 不可能一下长那么大。
1: 对，是的，它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它是积累的，就您长期的对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不良的一些，比如坐姿、站姿，然后生活习惯等等啊，
0: 对对对，
1: 对，某一天可能您一个什么原因就造成它的这个发作了，
0: 症状重了。不得已来就医了，
1: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
0: 一到一定程度，可能必须得干预了。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有见到过，就同事特别特别严重，没办法，最后只能做手术。他已经做不了了，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有一天发现，哎，怎么没上班？说做痔疮手术去了。对，就这样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不少见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痔疮的一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吧。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来，识别一下，提早发现一下。就很多人，就像您说的，都是挺严重了他才发现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他就不会到一个非常严重，比如说疼得坐不了，然后走不了路，甚至要做手术的这个地步。
0: 对，提起痔疮，我们首先要了解，痔疮分哪几类？一个是内痔和外痔，
1: 嗯，
0: 还有混合痔。大家记住这三点，各位听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痔疮的发病原因呢，方才都讲了 好多了，
1: 嗯，
0: 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1: 嗯，
0: 他的症状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知道，便血，老百姓说我来拉血了，
1: 嗯，
0: 我昨天拉血了，我连续多长时间便血，一般情况痔疮便血是鲜红色的血，
1: 嗯，
0: 鲜红色血，
1: 嗯，
0: 就是内痔出血往往无痛苦无疼痛，
1: 嗯，
0: 无痛性便下鲜血，这是痔疮最典型的症状，最典型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现肛门口有包块，
1: 嗯，
0: 是外痔，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个包块，疼痛很厉害很硬的包块，可能血栓痔，
1: 嗯，
0: 或者外面有皮坠，有炎性外痔，
1: 嗯，
0: 或者说蹲厕的时候发现肛门周围鼓下了一圈暗红色的包，这静脉曲张型痔疮。
1: 哦，
0: 哎，这种痔疮外痔，那么有的脱垂、脱出就内痔脱出了，比如说痔疮到二期、三期、四期，它就脱出了，脱出二期能缓纳，三期缓纳不了，需要手推，四期就在外面露着，
1: 嗯，
0: 说是有便血，还有发现包块肿胀疼痛，
1: 嗯，
0: 那么还有瘙痒，有分泌物，
1: 嗯，
0: 瘙痒有分泌物，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便秘，
1: 嗯，
0: 相关的症状，大概就这些。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就是主要症状便血脱出，
1: 嗯，
0: 这是痔疮两最主要的症状。那么其他呢，发现包括肿胀疼痛啊，完了还有一些排便不净的感觉呀，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情况下，感觉排出特费劲，
1: 嗯，
0: 总想排，有便意，肛门有下坠感，这些就是主要症状，有些伴随症状都会存在，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只要有肛门局部。或者左下腹部出现一些不适感，
1: 嗯，
0: 它可能和痔疮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啊，
0: 所以就我们提示我们可能肛门这儿有问题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到正规医院的肛肠科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用药，不要自己就是没有检查，
1: 嗯，
0: 就买点什么痔疮膏抹，
1: 对，这是一般
0: 可能就好了，
1: 常用行为，
0: 对，可能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痔疮还有别的有没有别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说便血，
1: 嗯，
0: 便血不是说痔疮的专利啊，
1: 嗯，
0: 它有肛裂啊，
1: 嗯，
0: 或者说远端的直肠长肿瘤啊，
1: 嗯，
0: 它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必须得重视，所以这些症状，了解了，发现问题，
1: 嗯，
0: 不上网上查，如果说觉得对号了，然后我们需要。先到医院见诊，确定诊断以后，
1: 嗯，
0: 你再比较规范用药，
1: 嗯，
0: 可能就 OK 了
1: 啊，嗯。好，关于这个检查，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就是对这个痔疮的初检，其实最直观的就是不是要指检，去能够发现它的问题。
0: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
1: 嗯，
0: 望闻问切。首先的话就是先问病人，你来就诊的目的，比如说，哎，我便血了几天
1: 啊，
0: 我发现肛门有小包，
1: 嗯。
0: 我发现肛门有东西脱出来，我潮湿瘙痒，
1: 嗯，
0: 肛门潮湿瘙痒，那么这是初步了解他的一些他来就诊的诉求，
1: 嗯，
0: 那么就是然后呢望就看局部，
1: 啊，
0: 有没有包块，有没有赘生物，
1: 嗯，
0: 有没有皮肤潮红啊皲裂，就皮炎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就是指诊，
1: 嗯，
0: 望闻问嘛，切诊就是指诊，
1: 嗯，
0: 指诊的话就是摸一下局部有没有硬的包块，然后的话就是肛管温度、肛管的松紧度，
1: 嗯，
0: 就是括约功能好不好，然后摸到里面肛垫是否肥大，
1: 嗯，
0: 是不是有压痛，这种情况就是指诊，然后还有肛门镜检查，
1: 嗯，
0: 因为指诊我们中医肛肠科医生叫指诊眼，但一般体检科医生、外科医生不是从事肛肠的，
1: 嗯，
0: 他指诊没有那么准确
1: 啊，
0: 哦，因为我们内痔，哎，我们内痔。我们能摸见了
1: 啊，
0: 肛垫肥大，
1: 嗯，
0: 但是他一般有的体征，你没有痔疮，就到我们一摸很大的痔疮
1: 啊。
0: 然后另外，所以说我们就为了一些年轻的医生或者外科大夫体检，提供了一个肛门镜，
1: 嗯，
0: 肛门镜就是涂上润滑油塞到肛门里面，然后镜下一看啊，黏膜的颜色是不是充血啊，有没有直肠炎的表现，完，然后内痔就是齿线，以齿线为界，上面黏膜有没有。隆起啊，黏膜糜烂，
1: 嗯，
0: 就能发现痔疮啊，还有肛管的周围的肛乳头肥大，
1: 嗯，
0: 这些情况，
1: 嗯，
0: 就能确定是内痔外痔混合痔的一个问题
1: 啊。嗯，好，这个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检查，我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就哪些检查。其实这是要告诉大家，就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医疗检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讳疾忌医啊。这是给很多这个女患者一个提示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应该赶快就医。其实这个就是有的患者还是觉得，哎，小毛病，我既然涂了痔疮膏能好，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医院？
0: 对，这个出现，假如出现便血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 按正常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忙不开的情况下，应该是到医院见诊一下。
1: 嗯，
0: 这个便血。

0: 刚才也说了，一个是痔疮，无痛
1: 嗯，
0: 性便血，另外近端的脂溢交界位置，比如肿瘤，
1: 嗯，
0: 或者说溃疡，
1: 嗯，
0: 或者炎症肠壁，也可能出
1: 也
0: 现
1: 可能
0: 便
1: 出
0: 血，
1: 血
0: 所以
1: 啊，
0: 这个需要重视。
1: 嗯嗯，
0: 就是另外的话，有脱垂，排便的时候我发现肛门里有脱出包块了，脱出包块了，它可能就内痔脱出了，
1: 嗯，嗯。
0: 这个需要及时看。如果说我们3期以上的内痔脱出不及时看，它卡在外面回不去，形成嵌顿痔，那就病人非常痛苦。另外
1: 啊，
0: 发现肛门外侧有包块，比如硬硬的包块、血栓痔，也需要
1: 嗯，
0: 见诊，
1: 嗯，
0: 见诊。那么便于我们临床医生指导用药。
1: 嗯，
0: 这是应该是先看，应该看。但是如果说症状很轻，症状很轻，比如我抹点痔疮膏，没有一点症状没有了，可以暂时就是缓一缓。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年龄大的，那就需要及时就诊更合适一点，才
1: 啊。
0: 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
1: 嗯，
0: 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次性便血，以前从来没便过血，也没检查过，更应该引起重视。你像我们今天我们医院的一个老主任的夫人给加拿大回来，说我最近体重下降，突然便了一次血。我说那你赶紧得看，局部检查痔疮有，但是看的肠壁痔疮上端的肠壁有血迹，我说你肯定得需要做肠胃镜，因为痔疮便血往往很少在肠腔留有血迹。做肠胃镜，因为他没做过肠胃镜啊，筛查就消到有没有问题。所以说，及时的发现症状，及时的治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我自己随便用点药，缓解症状了，但是有可能掩盖症状。掩盖症状的话，万一你痔疮是痔疮，没问题了，它是个良性病。如果说真要是个直肠癌出现便血，你如果说不及时就医，那么可能迁延日久，转移成晚期啊、中晚期，
1: 对，
0: 那就
1: 耽误
0: 失
1: 病
0: 去
1: 情。
0: 哎，耽误病情了，对你生活质量、对你生存质量、对你远期疗效都有影响的。
1: 对，就是说，其实，表现在可能像就是在末端，像我们痔疮或排便的出血，但是也有可能是上面的问题，就是直肠啊什么，都是因为它是连通的嘛，是吧？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建议啊，如果您有这种痔疮的问题，还是应该先就诊，然后呢，医生帮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痔疮。如果是痔疮，那您回去可能后续自己用点药就 OK 了。但是您得前提去确定它确实是，然后它没有别的问题，就夹杂在一起，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痔疮90%的痔疮，通过保守治疗症状都能缓解，只有大概10%的人群确实需要手术，就是频繁的便血，就是用药也效果不好，就是做肠胃镜也没问题，就是确定痔疮。那么肛门起个包块，血栓痔特别大，泡洗啊、塞栓、涂药啊，或吃点改善用药，它下不去，硬硬的一个大包块，说那需要手术。脱垂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保守治疗，一般效果不会很理想，那么我就需要做一些微创的治疗。我们现在微创手术很好的，就是说几乎就是随时随走的也有，日间手术的也有，那么病人恢复都非常快，不像过去啊，一做完手术，病人痛苦的床上一躺，十天
1: 趴好
0: 半
1: 几
0: 个月，
1: 挑，
0: 哎，
1: 趴好
0: 痛
1: 多
0: 苦的
1: 天，
0: 不得了，
1: 对，
0: 恢复的非常慢，甚至一个月2月。当然说重的痔疮也有恢复这么长时间，但是现在不像过去那么痛苦了。
1: 那微创手术这个治疗是不是就也不会，就是因为微创嘛，就创口很小。就也不会说让你有很大的那个窗口的，就是留存，是吧？
0: 对，它比如说我们内痔，我们就注射疗法，它就没有创口。对，我们典型的，我们那个广安医院的前辈史兆奇老师已经过世了，他发明的硬化剂消炉灵注射液特别好，就四步注射，3期痔疮就脱垂3期内痔注射，按照那四步疗法注射以后，3天硬化萎缩了，病人不脱出了，没症状了。
1: 那就好
0: 再
1: 了，
0: 获得了好多国际大奖，这个药在获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呢。所以说，这话微创治疗包括我们外痔做很小的切口缝合，把这个痔疮剥离。当然说微创并不是说就没有创口，你比如说你痔疮很重，环状了，肛门周围像火山口一样凸起了，那么你肯定是有创口啊。你鼓起的挺大一个包块，你不切了，切了以后肯定有创口，它自然愈合状态下时间就长。它往往就3、4周，甚至5、6周。那么微创手术呢，比如我们闭合式，它拆线以后就能自然好，往往2周左右就好了。所以说这个痔疮，它就个体化诊疗现在比较时髦，但是也是我们临床诊疗的一个趋势。
1: 确实是每个
0: 微
1: 人跟
0: 创
1: 每个
0: 对，
1: 人情况都
0: 对
1: 不
0: 呀、啊。
1: 一样。

0: 本身就是老百姓也需要快速治疗、快速康复，
1: 对对对，
0: 快速重返工作岗位，
1: 是的，
0: 对它的效益也有好处，对生活质量也有好处。
1: 对对对，而且听您这么讲，这个痔疮也是，其实如果您早治疗、早干预，就不会发展到一定要做手术。那如果您刚说要用药啊，包括什么一些熏蒸法，你都能解决，那肯定我们就不遇，甭管微不微创，咱也不用挨那一刀去，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就是说，痔疮确实不是什么大毛病，而且刚才这个王主任也说了，90%多以上他都能。它都能治好，而且都是一个效果不错的一个疗效，所以有问题咱们早点治啊。
0: 嗯，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防止痔疮的反复发作。其实我觉得可以当两点说，一点我们就先说如何防止它反复发作，一方面说如何就是预防它发作，就是我们还没有痔疮的人，就我们预防上以后不得痔疮。
0: 对，咱分两步，就是预防，就是对所有人群通用，无论是刚出生的小孩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到壮年，到老年，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关症状的，那么我们就从饮食起居入手，一个是饮食清淡，清淡，你看现在我们到病人来讲就是炖菜为主，萝卜青菜保证
1: 啊，是的是的，
0: 白菜萝卜土豆山药木耳就是韭菜芹菜，
1: 然后炖
0: 哎这些哎对炖菜为主，就是说低盐，低糖，哎这些这是一个对人体最有益的，重口味尽量不要，完避免醇酒后味儿。醇酒后味儿就啥呢？尽量，但是说不能说一点不喝啊，控制，酒、烟，还有烟熏或油炸的，肥甘厚味的摄入，就是熏肉
1: ，对对对，南方比较流行吃熏肉。
0: 对，将来的话，我们做肠癌的部分时候，就这些食品，就是容易。就是要高危人群
1: 啊
0: 那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避免久坐久立，这是就是起居，蹲厕时间不要长，不要蹲厕看手机，就是有便就排，防止便秘和腹泻，注意局部清洁，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就是有机会的话，现在我们就是冲水马桶
1: 啊，对，
0: 早晚
1: 都智能马桶，
0: 早晚哎早晚。就是那个清洗局部，清洗局部完了，内裤就是松紧适度，勤换，这种情况。另外多运动，多运动就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状况就是饮食起居都注意，多运动。另外还有一个肛门局部的运动，就提肛，收缩肛门，放松大脑控制，因为肛门是脑反射，
1: 这个提肛运动它其实就是让肛门收紧，
0: 对，收紧，
1: 下面使劲，
0: 放松。
1: 是吧，
0: 收紧放松，就一天练两三组，每组3-5十下，
1: 每组三，
0: 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小孩，你让他练，他有兴趣了，形成习惯，就像广播体操似的，天天做，
1: 对对对，
0: 天天做，可能能保你这个肛门的平安，收缩功能好了，对排便有好处，局部血液循环得到通畅的情况下，就不容易发生痔疮，这就是我们预防大概这几项5-6项，那么就是有病的，已经发过的痔疮，比如内痔、外痔、混合痔，那么。不经常犯的，我们也注意，就这些原因需要规避，需要规避，必须遵守我们就是无痔疮的人群这些原因，因为本身这些原因也是诱发和加重痔疮的原因。当然说的话就是平常经常发病了，用药物能缓解了，那么我们可以，如果用药不缓解，那必须得医生通过其他手段干预了，比如说我们打一针，比如便血，我说那个硬化剂注射疗法，打一针就没事，没有创口，那么就是外面起个外痔皮坠疼得不得了，用药也效果不好，那我们就用个微创给它切除了缝上，也就 OK 了，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是主要的，那么适当的比如说泡洗，比如说我们平常没症状，我们就温水坐浴，我们家里可以搁盐呐、醋啊、花椒啊，泡到热水里，把水量到40度左右，千万不要热水特热。我看我们今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看病人把屁股泡红红的，我说你水温肯定超50度，这可不行，因为特红的
1: 还不行，
0: 就是一度烫伤了，那你加一个烫伤的不就加重症状了吗？所以说得注意点。另外，假如说我们需要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就肛门塞栓呐。涂马应龙痔疮膏啊，用中药泡洗啊，就是改善局部的循环，然后 促进它一些炎症吸收，
1: 嗯，
0: 就是。

0: 解决脱垂、解决出血、解决肿胀疼痛的问题，就这个药物干预了，这是主要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保守治疗就这些，当然饮食起居加上一些必要的药物治干预，这个就是保守治疗，大概90%人群都能缓解，都能缓解。另外一部分就是10%多的人群症状缓解不了了，那么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再犹豫，那就及时做一个外科微创手术，就彻底好了。这对你生活质量，对于远期的生活质量还是很好的。
1: 那有人会觉得说，哎，我做了手术，然后它还长，那我难道每次都要做手术吗？
0: 痔疮本身啊，为啥我们说现在找专业的专科医生呢？专科医生按照规范进行诊断治疗，往往远期疗效会很好的。做完手术，你三分治七分养嘛。你看我们现在手术病人，我们术后有换药门诊，病人3天、2天或者4、5天就来一次复诊，我们带回换药做理疗，一直到他康复，那么术后我们就注意饮食起居，保持大便通畅，避免久坐久立，锻炼身体，锻炼肛门的功能。一般情况下，3、5年，甚至7、8年，甚至10几年、20年，很少有复发的。到时候你如果不注意，比如说饮食起居出问题了，偶尔发作，那也是很正常的，很正常，也不会很严重。你原来比如很重的痔疮，我切做手术微创手术解决了，你再发作一般很轻。你自己有一次经历了，第二次你怎么预防，怎么自我在家里用药康复，你自己都很清楚了。如果康复不了，你肯定得到找你的主治医生。一般情况下，我的病人都是一家三代，爷爷、父亲、孩子，完了一个单位6、7个人，一个办公室，最后一个人也到我那儿去，都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人传人，人传人就找着看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犯病了，做过手术了，他自己肯定注意保养，就是保养好了就没问题了。当然是如果是江湖医生或者是不是太专业的，做手术做得不好，做了一个落一个，做了两个落两个，那么肯定是你这边做了，那边又发作了，可能很快就发作了。所以说就是找专科的医生治疗疾病。另外术后我们调养好，把饮食起居调养好，就是规避这些风险，那么就很少再发病了。他说，因为他局部这个肛门疾病和其他，你说阑尾啊、胆囊啊，切掉就没了。他这个位置，他就有特殊结构，就像我们方才咱们播音以前就发说的，就是人他是直立动物，他这个位置就预示着有诱因，他就可能发病。
1: 是
0: 他不是说根治，他是临床把症状消除了，体征消除了，我们注意保养，就是防止他以后再发作。就这种情况。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闷热，很多人容易觉得心烦气躁，甚至是皮肤呢还会起一些湿痒的疹子。这时候咱们菜市场里最常见的一种蔬菜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夏日灭火器，它就是空心菜。在古籍当中，它被称为南方奇蔬，不仅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甚至还能润肠通便。而且您知道吗？空心菜要是搭配腐乳一起吃，补钙的效果甚至能跟牛奶打个平手。不过啊，这空心菜一炒就容易发黑，不仅颜色难看，还影响胃口。怎么做才能够让它保持鲜嫩翠绿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马舒然，带您一起探寻空心菜背后的养生奥秘。
2: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空心菜。您知道吗？空心菜在古代是被叫做瓮菜，虽然它是菜市场里非常普通的一种蔬菜，但是在古籍中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养生奥秘以及药用方法。其中就有古籍记载了，新鲜瓮菜内服可以清热解毒，外用可以治疗疮疡肿毒，甚至还能被用于难产。到了现代，空心菜又被冠以肠道清道夫和夏日灭火器的美誉，那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养生作用吗？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3: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南方之奇蔬的美誉。那么它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空心菜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用价值。
4: 瓮菜呢，根据古书的记载呢，它味儿甘，性平；而现代的中药学呢，记载呢，它味儿甘，性质偏寒，是归大肠经和胃经。那么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呢，它主要用于治疗，比如说小便混浊，或者大便小便出血，或者鼻子出血、鼻衄，用它呢煎煮了之后，再放点白糖来治疗这个鼻衄，就是鼻子出血。那么如果您出现小便混浊，或者这是大便出血，或者小便出血的时候呢，把空心菜煮熟了之后放点蜂蜜，然后呢去服用，这样呢就有助于止血。煎服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用到60到120克。
3: 此外，空心菜还具有良好的外用效果。新鲜空心菜捣烂成之后涂抹患处，可以治疗湿疹、蛇虫咬伤等症状。尤其在夏季，食用空心菜还能帮助预防和缓解湿热症状。
4: 特别是夏天来临啊，由于湿热偏盛，暑热当头，所以呢，大家容易得湿疹的病人非常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买一些空心菜，把它捣烂了，来敷在这个皮肤上，就可以防止这个皮肤又湿又痒的这种疾病的发生。
3: 正因为空心菜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这些作用，所以它还被形象地比喻为夏日灭火器。而且我们在不少古书籍中还发现，空心菜还可以作为妇人难产的食疗方。
4: 其实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和《饮食须知》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空心菜呢，它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食养的价值。那么在古代的《粥谱》这本书中提到了用空心菜和米一起煮粥喝，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现代人呢，如果难产了，还是到医院去救治。那么作为食疗辅助呢，适当的喝一些空心菜粥，可能对您这个难产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现代营养学认为，空心菜是一种低脂低热量、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蔬菜，对于有控制血脂、血糖和体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是众多时令蔬菜中不错的选择。那么这其中的营养奥秘又是什么呢？
5: 据研究呢，大多数绿叶菜，比如说生菜呀、菠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呢，约为1.2到2.2克每100克，而空心菜呢，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大约为1.9到3.1克每100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在绿菜中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较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使得空心菜具有控制体重、控脂、平稳血糖、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的益处。除了膳食纤维，空心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矿物质如钾、钙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协同增强了肠道的免疫功能。
3: 因此空心菜还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而提到它能够补充矿物质，网上有种说法称，空心菜和腐乳搭配炒制菜肴，补钙的效果会更好。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空心菜搭配腐乳的饮食习惯呢，是具有一定的补钙价值的。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空心菜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能达到115毫克每100克。那从数据上呢，能和补钙佳品牛奶打个平手，甚至呢略胜一筹。那腐乳呢，作为大豆的加工制品，它的钙含量也很丰富，能够达到87毫克每100克。二者的搭配呢，可被看作是钙摄入量的结合。腐乳呢，它在发酵过程中呢，可促使大豆中的植酸分解。那植酸呢，对于钙的吸收呢，它是具有一个抑制作用的。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植酸对钙的一个抑制，使得钙呢更易被人体吸收。
3: 既然空心菜有这么多的健康益处，那我们就赶紧来学习制作一道适合在初夏时节食用的清热解毒的药膳吧。
6: 我们今天做

0: 反应生成的黑色物质有关。那您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吗？别着急，咱们一边学习制作药膳，一边来学习妙招。
1: 我们这道菜的制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原材料分别处理，豇豆和这个空心菜呢都要去除老根，然后我们再给切成小段。我们豆腐首先呢要用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再给它分别飞水。第一步呢，要把这个豇豆下锅去焯下匀。豇豆下锅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煮个2分钟。空心菜呢，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飞水时间要短，但是在短的时间内让它火要大，水要宽啊，让它快速的成熟，烧开也就几秒钟，马上就要出锅。你时间煮长了，它容易发黑，口感也不好了。我们最好用凉水给它冲一下，防止它变黑。把这几种原料分别处理完之后，再下到锅当中，锅里当中。这个锅要用油锅起下锅，加葱姜爆炒一下，炒出这个姜葱的香味。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再加入开水，倒入豇豆。好，我们调一点盐、味精、胡椒粉。好，已经烧开了，我们现在下入豆腐。豆腐和豇豆呢要稍微多烧一下，等它烧开了，我们再把空心菜倒入当中，大火烧开，马上就出锅，然后淋几滴香油。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千万不要久炖、久煮、久炒，只要在锅里头时间过长，那空心菜就变黑了，就少了这个翠绿的颜色了，而且口感也不好。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民间有句俗语，小暑大暑有米难煮，天太热了，人容易没有胃口。那就说说苦瓜吧，清炒凉拌都好吃，而且苦瓜正当季。古人用以苦制苦的智慧对抗暑热，从田间苦瓜的种植到苦瓜入馔的各种做法，再到吃苦背后的饮食哲学，苦味里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就拿广东姜文恩平的饮食来说，当地人把山野间的凉瓜和乐菜这类略带清苦的食材变成了餐桌上的独特风味。当地人相信苦尽甘来，一碗凉瓜排骨汤，一碟清炒乐菜，不仅是解腻的佳品，更是人们顺应自然品味生活的生动写照。
3: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西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选出一些优质的杜阮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4: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3: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4: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5: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3: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6: 泥土四分都要盖满，
7: 你浇的正好了。
3: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8: 1、2、3，
3: 他们的生长竞赛 由此开始。
8: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3: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三周之后，他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二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三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

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

0: 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怎么
2: 吃的？没有，
3: 没吃过，
4: 没有听说过，
1: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6: 我喝过乐菜奶茶。
7: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8: 因为那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地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0: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例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
1: 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
0: 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
1: 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
0: 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 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剥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除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

0: 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5: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每位高山寺的名会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 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呢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设立了茶叶研究所，除了负责宇治茶高品质高品种培养之外，还进行新时代宇治茶创新和下一代茶人才培养等机能强化。在制作过程中啊，形成主产品加衍生品共存的完整产品体系，在体验方面实现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互促发展，让宇治茶可玩可赏可游可购，以场景呢展示文化，用影像呢让游客们在源氏物语博物馆中真切地感受平安时代王朝贵族之间的爱恨情仇等。或许呢，国内茶叶从业者能从以上的种种思路中探索出一条未来发展的路。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是云南梯田的观光旺季，很多暑期研学团都会把红河列为必去站点。这里和岭南的平缓农田完全不同，整片耕地铺在落差2000米的哀牢山间，却靠着一套自洽的山水循环体系安稳耕种了上千年，更成为了全球唯一集齐三类世界级遗产的农耕样板。这片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奇迹梯田，由哈尼族人世代开垦，规模庞大，高达100万亩，最大垂直落差超过2000米。从山脚走到山顶，体力消耗是不亚于攀登一座高山的。在这样崎岖的山地上，哈尼先民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大地雕塑的？这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活态的农耕文明博物馆。
8: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距离红河县城30多千米。撒马坝梯田沿哀牢山修筑，山坡坡度相对平坦，这里的梯田集中连片，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 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哈尼梯田所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这里山地、河流、盆地间隔排列，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这样的气候环境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在成熟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蚌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哈尼梯田位于我国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它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在这片土地上塑造出了南北两岸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景观。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 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大约从2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剥蚀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9: 注意安全。
8: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哀牢山呈西北东南走向，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在整个云贵高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庆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哈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10: 我们这一些藏色的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这个树林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嘛，树叶一天打起来，梯田一直是还绷着了嘛，梯田就
4: 梯田有保障，
10: 梯田滚嘛。
8: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10: 这个其实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也是梯田可以灌溉。
8: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 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渡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长制度，据说每位沟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鸭口村沟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10: 下面走走要归看梯田，归看你水的时候，要整个木块一块一块的分拨开的。
8: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
10: 但是这分数不是要梯田的，归看梯田的分数怎样去用掉？那个木块下的是水费，水费也下少了嘛，大是水费也大。
11: 刻宽度的时候也要根据田来计算一下，
10: 对吧？
8: 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他们从石林出发，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搿趟我18岁嘛，罗啊，18岁搿早了，
2: 18岁刚刚。
1: 乐作，搿趟来乐作了哟，搿年乐作了弄个。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4到5人，多则30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乐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3: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此时的李阿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近毕业，李哲芬与同学们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演出，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哈尼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1000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他们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 挖住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沅江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

0: 阿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生活被热浪包裹，您是否渴望一处清凉的所在？眼下正值暑期，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继续带您打卡适合暑期游玩的旅行地。今天带您走进承德，一座被历代帝王选中的天然空调房。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军事重镇。在承德，您可以走进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泛舟湖区，漫步山林，感受一庄看遍山河湖海的惬意，还可以登上金山岭长城，触摸明长城之精华，又或者驰骋坝上草原，在20摄氏度的草甸上骑马篝火看星空。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据说这里的很多美食都源远流长，烤乳猪、牛头雁、烤全羊，每一道都是穿越百年的味觉典藏。还等什么？跟着我们继续开启暑期打卡之旅，带您去清凉承德逛一逛。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娜。
5: 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奥。
4: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啊，一座山庄半步青石，这里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哈。泛舟这个避暑山庄的湖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承德真的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5: 是的，这座曾专属于帝王的避暑胜地，如今呢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世界共享这份文旅资源。不过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承德早已从避暑胜地向不夜之城蜕变，夕阳正在收拢最后一缕金光，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感受承德夜晚的魅力。
0: 承德古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自古就是连接京津冀辽内蒙古的军事重镇。承德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里的美食自然也是多样而交融。游客们白天在避暑山庄游玩，到了晚上就会去寻觅承德的特色美食。让我们先去夜市里找找看。
4: 逛完了避暑山庄，我们来到了承德最具人气的元宝街夜市啊。我们也换了一身旗服，今天呢就在元宝街当格格。
0: 位于承德市双滦区的鼎盛元宝街，是承德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晚凉风习习，游人如织，行走在中轴景观大道上，仿佛穿越时空，重回康乾盛世。来元宝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各种特色餐饮。接下来乔奥要带记者品尝的小吃，据说在承德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会是什么呢？
5: 安娜，我要给你推荐一道承德的特色小吃，叫做煎碗坨。它呢经过油炸之后啊，会把它炸得外表金黄，而且咬下去外表酥酥脆脆，但是内里的口感呢却非常的绵软，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啊。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我们吃的时候呢会放上一些调料，像麻酱啊，还有蒜蓉，如果喜欢吃辣再放上辣椒油还有香菜。
0: 煎碗坨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 因后妃宫女喜爱，婉陀被引入避暑山庄，身价提升，成为宫廷与民间共享的美食。
6: 它真的是外酥里嫩，然后芝麻酱的口感又特别的香，外面是脆脆的，然后一咬感觉里面就是嫩嫩的，像豆腐一样的那种口感，
5: 软软糯糯的。
0: 承德是中国四大山姓的产区之一，燕山腹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使得这里的杏仁颗粒饱满，肉厚而细。在元宝街，记者发现这里到处是杏仁做成的美食，种类十分丰富，杏仁冰淇淋、杏仁豆腐，这里面有不少是清朝时期的宫廷贡品，现在经过改良，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
6: 来尝一下这个杏仁豆腐，感觉滑滑嫩嫩的啊。
5: 怎么样？
6: 真的非常爽口哎，然后杏仁的味儿也很浓，怪不得承德的女孩子皮肤这么白，原来是吃杏仁豆腐吃的。
5: 对，我
0: 先出锤子。这个摊位前挤满了人，十分热闹，这是在做什么呢？
6: 听说这位是我们这个元宝街的拳王啊，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7: 哎，那必须的啊，咱们啊参与游戏啊，不赢房子不赢地啊，全部都是做游戏啊，欢迎各位来挑战啊，我这元宝街拳王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来啊，咱们现场挑战啊，让我猜一猜你要出什么啊。来，石头剪刀，我吹一下，哎呀，没猜对没关系啊，石头剪刀，剪一下，哎呀啊，让一局啊，来，欢迎咱们游客来，当然要让一局了，对不对啊？石头剪刀，我再剪一下，哎呀，完了，现场打脸啊，不过没关系啊，礼物送给您，好不好？石头剪刀要出
0: 事。原来在元宝街可以通过和工作人员猜拳的方式，获得体验非遗拓印的机会。把鎏金蜡染的宣纸打湿后，用打纸入凹的方法，文字就拓到了宣纸上面。
7: 最后一步叫什么呀？拓包上墨啊，拓包上墨。好，咱们滴一滴朱砂墨啊，滴完朱砂墨之后呢，咱们要研匀开，研平整啊。研开之后呢，咱们要轻轻的在上面怎么样点拓啊，这个动作呢就叫做拓啊。
0: 通过游戏的方式，不但可以让游客了解拓印这种古老的印刷术，还能把非遗带回家，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乔奥告诉我们，承德的夜晚除了这些有意思的活动，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我们，赶紧去品尝吧。承德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宫廷菜品在这里堪称一绝。陈庆志做厨师已经有22年了，是荠菜宫廷塞外派第四代传人。今天他要给我们做一道道光皇帝吃过的菜，那会是什么呢？
8: 当时道光皇帝，日理万机，啊，对每天的食欲不怎么太好，然后咱们的御厨刘德才，他创造了这道菜，这道菜叫改刀肉，猪后臀尖是猪身上比较精华的一个块肉，然后和咱们笋相结合，它口感紧实，主要考验的是刀工，因为这个食材是特别简单的食材，咱们给做细做精，咱们的肉要切1.5毫米，像牙签一样粗细，笋丝还会比它再细，像牙签尖部一样熟悉。
0: 受皇家宫廷菜的影响，承德人擅长把普通的食材精耕细作，刀工精细是为了分解肉的油脂，让肉丝和笋丝化为一体，香味更浓，然后再加入鸡骨汤和口蘑熬制的高汤，微煮一会儿后装盘定型。道光题诗赞改刀肉这道菜为油腻化解七分去，灵秀自韵丝缕中。
6: 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哪个是肉哪个是笋丝了哈。哦，吃到嘴里这种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笋的脆嫩，哦，真的是混合在了一起，特别的香。
5: 对，这道菜就是对于刀工还有火候的把握，它就是非常讲究了。
0: 接下来的这道菜据说是慈禧的最爱，名字的由来也十分有意思。
5: 这个名字呢叫做鸽掌， 当时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啊，没有取名字，是一道新菜。上桌之后呢，就说太后您给赐个名吧。然后慈禧太后看了看，尝了一口，没说话。御膳厨师以为啊，这个菜是不是太后不喜欢吃，就准备端下去。然后慈禧太后突然说：“搁这儿，就是搁这儿吧。”
6: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一个谐音梗。
5: 对，
0: 疙瘩选用优质绿豆面制作而成，可溜可炸可炒可烩可凉拌，做法灵活。在陈庆之的手里，疙瘩的做法也有了新创意，
9: 把咱们的鹿肉和疙瘩相结合，口感会更好一些。康熙、乾隆围猎就在围场，所以鹿呢，作为承德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名比较特色的一个野味儿，所以说这个鹿肉本身它是肉质，口感紧实，有丰富的营养，补血养气。
0: 鹿肉疙瘩绝对是疙瘩的顶配升级版本了。把鹿肉剁成肉末后抹在疙瘩上，包好后切块放进油锅里干炸，炸好后可以直接吃，十分酥脆，还可以拿来醋溜，酸甜又美味。这就是名字独特、味道可口的鹿肉疙瘩。除了从古流传至今的传统宫廷菜以外，在承德还有很多精选当地食材、造型精致的创意宫廷菜。
6: 这两道创意宫廷菜真的是造型太漂亮了，而且还是仙气飘飘的。嗯，
5: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品尝这两道菜，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我们现在所在这里啊，它原名叫做卡拉河豚行宫。大家呢只知道承德的避暑山庄，却不知道这个卡拉河豚行宫其实是在承德建造的第一座皇家行宫。当时呢是多尔衮来到这里建造的，后来呢顺治皇帝来到这儿，而且呢这是顺治皇帝来到承德的第一站，也是第一个行宫。
6: 那这道菜我们看这后面是用爆米花做成的，像两个山一样的形状，是吗？
5: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双塔山了，也是我们承德的名山之一。
0: 山珍百花羊肚菌用爆米花糖炒制塑成双塔山的造型，以羊肚菌、虾胶、杏瓣、鱼子为主要食材，鲜虾去壳剁成虾胶，将虾胶挤入泡好的羊肚菌内，用高汤煨熟，再把打好的虾胶穿成圆形，用泡好的野生山杏瓣插成荷花形态，上蒸箱蒸三分钟。羊肚菌的醇厚，虾胶的鲜美，杏瓣的爽脆和鱼子的鲜香相互交织，在口中奏响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
5: 这道菜呢叫做肉馍爆鹿肉，它呢可以说是给来到承德最尊贵的客人奉上的。上面这一层呢是鹿肉，下面这层呢是肉馍，可以说是山珍野味，它是齐全了。
0: 荷塘肉馍爆鹿肉，肉馍质地肥厚，口感滑嫩，在与鹿肉一同炒制的过程中，肉馍充分吸收了鹿肉的肉香，同时释放出自身鲜美的味道，两者相互交融，使得菜品的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将路边改花刀点缀至四周。不过吃了这么多美味，和康熙有关的菜在哪里呢？
5: 来到承德除了要品尝美食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但是现在呢我先不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跟我走就对了，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视角，让你不虚此行。走吧
6: 走吧。
5: 看，这就是康熙大典演出的后台了，
6: 真的太热闹了。
0: 原来这里是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后台，还有几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
6: 哇，怎么是四位皇帝呀？你们好。
5: 他们呢是扮演了康熙的小时候到青年到中年再到我们的老年，可以说扮演了康熙皇帝的一生。
10: 朕这辈子做的事儿就像你们厨子一样啊，也就是个满汉全席呀。
0: 据说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演员。
6: 哇， 这些马真的好威风呀。
11: 安娜，我跟你说，这些马可是老演员了，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呢，在舞台上他们能够熟练的表演，听从演员的指挥，完成舞台上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呢在开场和结束他们的出场总是能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气势真的别提多威猛了，
6: 座无虚席了，全都满了。
11: 没错，大家都非常期待康熙大帝的演出。这个故事呢讲述了康熙皇帝的一生，用现场这种实景元宝山的背景为这个底为依托，然后再加上声光电的效果，带我们穿越百年历史。
12: 过去承德有一句老话叫白天逛庙晚上睡觉，我们这台演出做起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充分的弥补了来承德游玩游客夜晚的一个空白。我们从2011年公演至今呢，我们一共已经接待了370多万的游客。
0: 接下来乔奥就要为我们揭晓这道和康熙有关的佳肴了。
6: 哇，这道可是个硬菜呀、啊、
11: 这就是我们刚刚啊在报菜名当中听到的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烤乳猪。烤乳猪呢属于在满汉全席当中是头菜，基本上是第一个端上来的，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门面担当了。其实最早呢，烤乳猪是在汉族宴会当中的菜系，后来呢被纳入了满汉全席的这个菜单，可以说呢是满汉这个两个族之间的菜品融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0: 原来这道和康熙有关的菜就是满汉全席里的烤乳猪，选用刚出生40天的乳猪，用秘制酱料腌制，然后用火山石燃起的明火大火烤制，而且必须手工烤制，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
13: 一般我们就先慢慢翻，翻到它皮有点发红了，接着一个大火把皮爆出来，它烤出来皮才会熟，这个翻得快点，要不然它很容易就给烧糊了，只能烤皮，因为里面肉就不能烤干了。
0: 厨师不停地翻转着手里的烤架，时刻观察着乳猪烤制的情况，时不时还要刷上一些花生油以防烤糊。在明火前烤乳猪使得厨师满头大汗，不过好在时间并不长，10多分钟后乳猪就已经烤制成棕红色了，再进行改刀。这就是满汉全席里的头道菜烤乳猪。
6: 嗯，你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脆脆的声音了吗？太香了，而且这个肉呢又是非常多汁，
11: 这个肉呢是肥而不腻，而且入口呢特别的软，但皮呢会特别脆，这口感非常的丰富。
0: 吃完了这道烤乳猪，还有一道更硬的菜在等着我们。
6: 哇，这是一整个牛头是吗？
14: 对对对，这是精选雪峰山的精米黄牛头，我们做牛头宴专用的牛头。牛头宴这种象征着一种非常好的寓意，是一种大型宴席的必选之选。先要做切割，分成两半，正常用清水去血水要浸泡3天，然后再用香料腌制将近1天吧。其实这是一些基础料，正常的情况下是20几种。
0: 首先厨师要用高汤和药料炒制明卤，然后要煮一个晚上才能把药料的香味煮出来，把卤汁熬得红亮浓郁，然后再把重达10多斤的牛头放进特制卤水中，需要文火慢卤近6个小时，让卤汁充分渗透入味儿。终于牛头总算是可以出锅了，牛头煮得骨酥肉烂，用刀一划，鲜嫩柔韧的肉就全部散落开来，再撒上辣椒油、葱花点缀，一整个大牛头别提有多震撼了。
14: 牛头来了啊！祝大家鸿运当头，万事不愁。
6: 哇，这真是牛气冲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头上的这个肉啊，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吃着非常的过瘾。来我们承德就是要体验这种吃大馅肉的感觉，
11: 大口吃肉。
0: 乔奥告诉记者，承德人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这一碗羊汤，一定要尝尝。新鲜的羊杂放到老汤里烫一会儿，然后再倒入羊汤。
11: 一 般这个老汤呢，它是用羊骨去熬它，然后一般会熬它4到5个小时，然后这个营养全都在这个汤里面，熬完之后呢，把这个食材放进去一煮，这一碗羊汤出来，你这一口下去全是精华，一定要加一点这个胡椒粉。我们承德人喝羊汤必加胡椒粉，
6: 简直是香气扑鼻啊！来上一大口，
11: 尝尝。
6: 太满足了，尤其是夏天喝羊汤，其实对身体是更好的。
11: 对，它是非常滋补的。
0: 除了羊汤这样的小吃以外，满族八大碗作为满汉全席之中的下八珍，也深受民间欢迎。菜品以四荤四素搭配为主，具有浓郁的满族风味。
15: 接下来要做的是我们八大碗中的非遗废丸子。这个非遗废丸子呢，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配比和做法。
0: 翁玉达祖上曾经是御厨，从小生在餐饮世家，到他这里已经是非遗翁氏炖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了。他告诉我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废丸子，里面可是大有乾坤。
15: 精肉它是纯瘦嘛，五花肉呢它又有一点肥，
6: 哎，
15: 对，这两者一相结合呢，它的口感就更丰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猪肺
6: 配料
15: 啊，有这个大蒜，姜，马蹄，
6: 冻豆腐也是给它切成了非常细碎的这种小块，然后方便和这个丸子融合到一块儿哈。
15: 对对，首先配料给它和成，就是像我们吃的饺子馅一样的那种，然后团成肉丸，进下油锅啊，去炸制它。这个丸子必须炸出来就吃，它是
6: 最香的，
15: 最香的。对，
6: 这个因为它外面炸得很酥脆，但里面又是很嫩的这种感觉，
15: 外焦里嫩。对，
6: 然后里面又有那种马蹄脆脆的感觉，口感非常的丰富。
0: 除了八大碗以外，翁玉达做的各种炖菜也能体现出承德浓浓的塞外特色。
15: 我们这儿呢又是属于塞外，所以呢天气呢会很冷，所以啊这个用大锅炖菜能体现出锅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6: 热乎乎的咕嘟着啊，
15: 着
6: 吃起来就可以比较保暖了。
15: 对，
0: 牛肋条、牛腩、牛的筋头巴脑汇聚在一起，下锅焯水，爆香葱姜大料，然后放入牛肉煸炒，倒入热水后调料，再焖煮2.5小时，然后高压锅里放入胡萝卜、西红柿以及牛肉和鹰嘴豆，压15分钟，油脂充分释放，牛肉软烂入味儿。这就是鹰嘴豆炖塞罕坝牛。来承德玩，除了去旅游景点、夜市街区，不少游客还会到承德的山里去享受清凉，这里也有一道诱人的美味，不容错过。
6: 我们背后的这个无边泳池，还有身后的这个山景哈，真的太美了。
11: 是的，来到承德啊，一定要感受我们承德的自然风光。当然了，除了美景还有美食，今天呢我们要品尝的就是我们承德的特色烤全羊。
0: 在承德真是吃不完的美食，今天我们来到承德山里的民宿吃烤全羊。吴景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20年前他专门拜师学艺，学习烤全羊技艺。他告诉我们，承德的烤全羊要选草原放养180天左右的羔羊最为鲜美。
16: 没有经过腌制，为了保留羊的鲜美，这个羊是高速的旋转，你看咱们的火要大于其他人烤的这个火，它是为了缩短它烤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它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羊里边的营养物质的留存，然后呢又避免了长时间烤制产生这个有害物质。非得吃果木炭，果木的清香它滋润到羊肉里边，它就不像那种压制的机制炭烤的。咱们这个因为它嫩嘛，就是采摘式吃法。
0: 这个采摘式吃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是太让人好奇了。经过1个小时的烤制，羊肉已经脱骨了。只见吴景峰把烤全羊取下后，用刀在羊身上切开口子。
16: 为什么这会儿拉呢？一会儿要再不拉，这血水就吃到肉里了，那味道就减少的太多了。 这一会儿一烤啊，我拉完刀这块就裂开了，咱们再刷料汁它容易入味儿。
0: 把秘制料汁刷满羊身上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再慢速烤制15分钟，酱料充分深入后，烤全羊就可以上桌了。
6: 是站在这块吃是吧？
11: 对，这也就是我们承德烤全羊的特色啊，叫做采摘式烤全羊。何为采摘式呢？这个表层烤好之后呢，是酥酥的，然后第一层皮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摘东西，就像采摘式，然后来吃它的皮。然后呢，里面的肉呢会烤第二次，再烤的时候还会给它烤得酥酥的。
6: 哎呦，有点烫手，看一下，这是我们烤的第一层采摘式的这个烤全羊，吃它的皮。太酥脆了，而且特别的香，它其实不用现在蘸什么任何的这个酱料了，
11: 对，
6: 因为这个酱汁已经非常入味了，
17: 都词穷了，为啥？就俩字儿，好吃。
16: 你看这羊了吗？现在吃到这种程度吧，基本上客人也打住了，然后呢，我再去烤第二气儿。
0: 享用完酥脆的外皮，第二轮就开始了，继续上火烤制10多分钟。这一轮就可以品尝到肥而不腻、肉香扑鼻的羊肉了。还没等烤第三遍，烤全羊就已经被吃得只剩骨头了。怎么样？热闹非凡的夜市街区，精致可口的宫廷菜肴，以及豪迈粗犷的烤全羊，这么近，那么美，不妨到承德来逛吃逛吃。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玩了承德，可以说承德把山河的壮阔与烟火的温柔一并斟入杯中，举杯之间你饮下一整座城的月色与故事。品过宫廷美食，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乡野间的美味。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这里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美食呢？贵州人除了吃酸，也是食辣的高手，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跟我们走进贵州安顺，一起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吧。
21: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 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1: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
4: 哦，
1: 来。
4: 哥你好。
21: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4: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1: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
22: 多吃起来辣味很
4: 大。这个辣椒呢，它的吃味、香味都比较好，还不买了啊？阿姨，那我们都全部买走了哈。
22: 啊，不会，这个菜对我味道很好嘞。
1: 味道很好啊。我天哪，有这么长？
22: 来，来。
1: 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4: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
4: 这个树木满满
1: 的，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21: 江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江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江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4: 首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
1: 啊，
21: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甑子里蒸制。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4: 找的糍粑辣椒，像这个一样要打椒盐。
21: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江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江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是小有名气，那就是辣子鸡。将鸡肉在60热的油中爆香，再加入葱姜蒜、辣椒等爆炒，一道香酥麻辣的辣子鸡就此完成。那么屯铺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

0: 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1: 小伙，
2: 哎，
1: 地下油。
2: 好嘞，
1: 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
2: 咱们用了这么多油啊？
1: 哎，对。
0: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
1: 把它取掉，
2: 捞出来。这个花椒和姜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了。
1: 对。
0: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
2: 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哦，还挺烫。
1: 味道怎么样？
2: 很香哎，
1: 很香啊。
0: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炒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2: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0: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姜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
1: 哎呀，道叔，你生日快乐啊！
2: 张叔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谢谢！
3: 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来，祝张叔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好不好吃？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5: 味道不错，
3: 哎，江西苏州只有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6: 成都鸡辣子。
3: 鸡辣子，
7: 鸡肉比较有嚼劲，辣子特别香。
0: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8: 今天的美味是啊，在乡哎，多谢我们江师傅你走得好啊，祝那幸福生活你万年长哎。
0: 屯铺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姜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瘤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那么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2: 陈大哥，哎，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3: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2: 怎么了？
3: 因为就是说，今天我俩把这个毛肚洗完的话，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2: 那咱们去戴个手套吧。
3: 还不能戴手套，因为这个毛肚的叶片嘛，它皱纹挺多的，所以你戴那个手套的不方便，所以你必须要用手洗。
0: 在毛肚上有着一层凸起的小点，很容易藏污纳垢，必须得多次细致的清洗。
2: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好了吗？
3: 好的，行。
0: 三次换水后，毛肚看起来总算干净了。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2: 陈大哥啊，你怎么还在洗啊？
3: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杀一下。
2: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3: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都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0: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十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2: 好了吗？
3: 好了，行。
0: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是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3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3: 这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
2: 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3: 对 对，是是，
2: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
3: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2: 这个是，
3: 这一个才是油。
0: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2: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
3: 是，
2: 操作起来都更方便啊。
3: 对，哇，
2: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着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将辣椒熬制大概80%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 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30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4: 对，
2: 走，等不及了。
4: 好的。
0: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2: 这个是我们的，
3: 这是那个牛大肚，
2: 这牛大肚，
3: 对对对，
2: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3: 对，鲜牛的，
2: 牛脑，
3: 牛脑，
2: 牛筋，
3: 牛皮，带皮，
2: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那个黄喉，
2: 这黄喉，
3: 对对，黄喉。
0: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7-8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2: 这毛肚好脆啊！啊，
3: 是，哎。
0: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为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30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创新地将毛肚做成了火锅配菜，结果大受欢迎，风靡至今，连火锅名字都被直接叫为毛肚火锅。
3: 这个毛肚7-8下啊，
2: 7-8下啊，
3: 对对对，你把那个火候掌握好。
0: 毛肚上凸起的小点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表面积，使得毛肚在出锅时可以吸附更多的火锅调料，让口感更加香辣。短时烹煮给毛肚带来独特的脆爽感。
3: 好吃吧？
2: 好脆爽。
0: 这对于舌尖来说真是难以抵抗的美味，也成就了安顺人几十年来的一道经典美食。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也就是用马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5: 有毛肉买没有？小妹，拿车来给俺买走。
0: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30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6: 这是您老客户吗？
5: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招呼生意。
0: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2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2: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
7: 哎，对，
2: 是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
7: 哎，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哎，
2: 我也尝试一下吧。
7: 啊，试一下。
5: 用你嘛。不要怕，用你，
2: 用力着，
5: 哎，用你，喂，
2: 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卸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9: 哎，我跟
2: 你说，这个，哎，谢哥，谢哥，
7: 不、哦，让我儿子来。哇、
2: 哦，这个刀快的耶。
7: 哦，砍断了，就是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塞不起了。
0: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1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7: 1、2、3。
0: 卸下大块马肉后。

0: 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肉的利用率很高。最后将整块马肉分割成小块，便于后续制作。新鲜的马肉色泽粉红，肉质紧实，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当地民间有句谚语，驴肉香，马肉臭。向师傅解释说，马肉处理不好会有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酸味，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1: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0: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哇，
1: 师傅，哎，这个公路还真很美啊。
0: 在这里，向师傅将寻找什么独特的秘方呢？
1: 弟子孙悠，上不去了。
0: 贵州多山，但安顺地形却相对平坦，是贵州少有的适合养马的地方。向师傅说啊，来这里是要寻找做马肉必不可少的佐料香樟树树叶。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乔木，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向师傅说，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1: 这一颗哈、啊，
2: 哎，对，哈
1: 哈，掉到我头上了。好，哇、哦，够了没有？
2: 哎呀，够了，
1: 成功！
3: 我也在采树枝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带上回去吃。
2: 吃啥？马烧腊。
1: 吃马烧腊去喽，走。
2: 跑得挺快、啊，
1: 向师傅快点。
2: 好，走喽。
0: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1: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
2: 三天。
0: 浸泡一天后，盐水让厚实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两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1: 向师傅，这是冻了两三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2: 辛苦你了。
1: 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2: 放在冰柜里面冻过才入味。
1: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2: 对，哦，
1: 明白了。
2: 好啊，
1: 来，
0: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
1: 向师傅啊，我闻着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2: 这不是老汤，
1: 老汤啊，哎，多老呀？
2: 五年了。
1: 五年了，这个汤啊！
2: 哎，五年了！
1: 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啊，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2: 那个不能给你说，那个是秘密啊！
1: 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2: 不能说，不能说，那个要是你说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个我做就没有做了，对不对？
0: 这口大卤锅的配料，向师傅怎么也不肯透露，这可是他压箱底的记忆。不过，单看这卤汤透亮油滑的品相，而且大锅中肉块、骨头、佐料样样俱全，大火的熬煮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

0: 大锅炖煮三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
1: 来上菜啦！
2: 挺好吃的，
3: 有点辣。
4: 小五，哎，你烧菜给我马烧腊一下啊！你烧菜给我，再给我吃几口干好。
5: 这一块是吧？
4: 哎，对。
5: 嗯，哇，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嗯，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4: 是，全部，你是。
0: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屯铺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向于文制作的马烧腊，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温柔陷阱，被真情包裹的诈骗迷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泰山三宝奇案之乾隆献宝。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为持续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起，会同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年第二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省临沂市正式启幕。第二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延续文明让乡村更美好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搭建文明乡风建设的社会参与、成果展示、交流学习平台，培育并展现时代新风新貌。本届大会共设置一个主会场活动、五个分会场活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三大板块。其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并将于近期通过总台电视端、广播端、新媒体端与受众见面，在润物无声中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生活中不少内心柔软的人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温柔所打动，哪怕对方深陷困境也愿意倾尽所有伸出援手。可如果这份看似真挚的情感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有人仅凭几句哭诉、一份虚假的抵押就获取了他人的信任，以各种理由反复借钱，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这份错付的真心为何会变成倾家荡产的骗局？骗子到底是如何实施诈骗的呢？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温柔陷阱，被真情包裹的诈骗迷局。
3: 只能及时去尽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4: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5: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面都没有。
6: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她说是被她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4: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7: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报又不想报。
4: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8: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4: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7: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9: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的这种感觉嘛，啊，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4: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8: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4: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7: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4: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5: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因为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像。
4: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5: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4: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
8: 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

0: 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
1: 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直接，那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
2: 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得体，给人印象颇佳。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他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1: 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是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
2: 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1: 他说跟我们该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身边有辆车子就放寄存在你这里。
2: 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
1: 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呢，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理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0: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
2: 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加满意。
1: 以前借钱都是拿个水果，随个摆个乞巧，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2: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3: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这种啊，被害人觉得啊，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2: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汤先生。
1: 第一批接了以后吧，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梅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2万3一个月。
2: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3: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2: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4: 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
2: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5: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2: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1: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

0: 也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1: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我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的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2: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0: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0000，那么我给他转了70000。
2: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0: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他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他男人都知道。我感觉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他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啊。
1: 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的一个可能吧，他就是又借钱给他了。
2: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1: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2: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0: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3: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深了。
2: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关系，可李某的厄运却还在延续。忽然有一天，汤先生接到李小姐家人的电话，说他好像被人绑架了。
0: 他家大姐嘛老是赌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把他绑在车里，然后他大姐嘛叫我帮忙。
1: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他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2: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1: 在车里，然后身上还有伤，然后他那这么这样，他说那你给我你借点钱给我，我去帮我表姐还高利贷。
2: 而这个所谓的表姐更成了汤先生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1: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他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蟹塘，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啊，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他也就理解他为什么被骗。
0: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人总归要给点机会嘛。
2: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0: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了，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2: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1: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 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昨天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联系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压在我这里车子不见了。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单，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2: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问题。在来公安机关报警之前，汤先生已经陆陆续续赠与或借出了近千万元。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汤先生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时，新的警情又出现了。
4: 被害人是在7月份的时候来我们所里报警的，当时他向我表示说可能是被骗了，当时比较焦急，那么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他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就以各种名义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2: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4: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说并案侦查了。
2: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5: 生活中他会关心你，他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他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很真的就是那句话就 so sweet。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啊，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2: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3: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6: 严总，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7: 好，
6: 这个合同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7: 都是假的。
8: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长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4: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2: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9: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2: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3: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了。
7: 车子有两辆。
2: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1: 他本人呢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林这个名字。
2: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他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 当时呢应该是曹燕在贵州啊，然后曹燕呢是在嘉善，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善，他们分开来了。
2: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11: 你好，
12: 派出所的，来核对信息啊，穿好你们的衣服。
2: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13: 好嘞，好吧。
14: 嗯，
13: 是我觉得也不说是咋说的，
14: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15: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男的发吗？没毛病吧？文字可以他拿老公他发的，但是语音的话他只能自己发。他有几个说他公公死，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14: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他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你教我，我能怎么办？
15: 没有的，我都跟他一起去洗过多少次澡，没有过淤青，哭得很惨的呀，他很会装的。
2: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燕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13: 张明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
16: 来，
13: 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16: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
13: 操，
16: 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我了。
13: 生了，
16: 哪个小孩生病了？宋颖埋在哪里啊？啊？
2: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17: 你看，我不知道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2: 尽管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4: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2: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1000万。

0: 案例讲到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儿：生活当中遇到他人以急用钱、重病求助等理由借钱，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核实对方身份和事由真伪，切勿轻易转账，倾尽所有。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向亲友核实，向警方求助，别让自己的善意和真心成为骗子牟利的工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国家文物局日前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和安全监管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而今天要讲的这桩民国奇案就和文物被盗有关，尘封数十年，真相始终扑朔迷离。泰山脚下的岱庙藏着历代帝王敬献的奇珍异宝，其中有三件珍宝格外珍贵，被世人称作泰山、镇山三宝，是乾隆皇帝朝拜泰山时精心挑选的皇家祭品。这些珍宝被严密看管，层层防护，可战乱时期终究没能躲过不法之徒的觊觎。一夜之间，镇山三宝和大批文物离奇消失。其后数十年，这起案件一直真相难明，时至今日仍然留下了诸多谜团。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何人所为？被盗的这几件文物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历代帝王颁赐的众多奇珍异宝中，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作泰山、镇山三宝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乾隆献宝。
11: 民国时期，在泰山脚下著名的岱庙之中，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案，封锁在古物室中的镇山三宝等数百件古物珍宝，一夜之间竟然不翼而飞。这场盗宝大案，由于当时日伪当局对外严密封锁消息，80年来案情一直是真相难明，引发后人的猜测与想象。 许多作家艺人呢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评书加以渲染演绎。如著名的评书名家刘兰芳老师便播讲过胡漏平失盗案，但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对作案时间

0: 作案手段以及被盗古物的去向等都不甚明了，很多细节呢都是出于推测，盗宝奇案的真相仍然是扑朔迷离。不过幸运的是，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日伪档案时，发现了一卷题为《伪山东省公署呈报泰安县古物委员会旧存岱庙古物被盗案》的卷宗。在这里面呢，收录了泰安县公署刑事判决书等相关的公文。从这些繁复的案卷中，我们可以还原那场惊心动魄、悬念迭生的大案真相。由于这场古物失盗案中最为关键的物品为镇山三宝，我们不妨将这场大案称作泰山三宝奇案。要讲述这场盗宝奇案的经过，还要先从这些宝物的来历讲起。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祭祀，都会带来大量的奇珍异宝奉献给神灵，王公贵族呢也都有铸祭的宝器。像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专门向泰山献上一个鼎，这个鼎啊高4尺，以铜银来铸造的，它的形象呢好像一个大瓮，下面呢有3个足，上面镌刻着大篆书的铭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凝密，神鼎传方。水经注中呢引述崇祯记的记录，则说在后赵建武13年，也就是公元347年，有一位永贵侯张瑜向泰山神献上了金马一匹。这个金马啊用黄金铸造，它的高呢2尺，形制精美，可见自汉魏以来，岱庙宝库中啊就藏满了历代所献的宝藏，无不是精工富丽，美不胜收啊。到了清代，历朝皇帝啊都为泰山带来了更多的珍奇异宝。像康熙皇帝，他十分的崇敬泰山，他一生之中呢4次来到泰山朝拜，每次朝拜都用2跪6叩大礼，而且他宣称泰山的山脉起自辽东的长白山，拉近了泰山与满洲皇室的距离。在清代宫廷画家所绘的南巡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康熙大帝巡幸泰山的盛大场景。而在台北新发现的一卷南巡会爱录上呢，也有康熙皇帝供奉母后登山叩拜泰山女神的轶事。所以有的史学家呢把康熙皇帝的祭泰山和他的祭孝陵、祭淤陵、祭曲阜合称为南巡四大祭，认为这种行为啊展示了清朝尊崇汉文化的政治姿态。比起祖父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泰山的热情啊就更高了。康熙皇帝不是来了4次吗？而乾隆皇帝一生来了多少次呢？根据我最新的统计，他是13次，而且有6次他是亲自登上了泰山基底。他前后为泰山啊创作了100多首诗，整修了大量的祠庙，至今在泰山上还能看到众多乾隆皇帝的遗迹。乾隆皇帝每次驾临泰山下的岱庙，都规规矩矩按他祖父康熙定下的规格，以2跪6叩大礼来叩拜泰山神。但是到了他80岁那年最后一次朝拜泰山的时候，为了感谢泰山对他王朝以及皇帝的护佑，特地将叩拜的规格上提了一级，把2跪6叩提升什么呢？提升成了3跪9叩。为此乾隆还专门写诗记述了这一盛典，诗是这样写的：九叩沈谦谢，8旬石罕逢。什么意思呢？我用3跪9叩的大礼来表达我对泰山的由衷感谢，因为泰山的护佑，我才能以80岁的高龄来亲自登祀泰山，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所以真是石罕逢啊。乾隆皇帝每次来泰山都会带来形形色色的珍宝作为祭品，为此泰山志中专门列了一张班祀加以记述，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镇山三宝。这三宝是哪3件宝物呢？在三宝中排名第一的是一对沉香狮子。根据泰山志的记述啊， 这对沉香狮子颁赐于乾隆27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这一年的4月，乾隆皇帝第三次来到泰山，恭祀岱庙之后，他又登上了极顶，到各庙拈香叩拜。乾隆每次到泰山，为了表达内心的虔诚，都会颁赐宫中的藏珍作为祭器，永奉在泰山神前。那这一次乾隆皇帝会向泰山奉献什么样的厚礼呢？乾隆想起啊，前不久大臣奉献了一件珍宝，这件珍宝是沉香。据说在天下所有的香料之中啊，以沉香最为神奇。沉香木自古就被视为极其珍贵的木材，而所产的沉香呢，则是用沉香木因为外力受伤，自身修复时分泌的一种油脂而形成的。一块沉香需要十几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所以沉香因为其出产稀少而被世人视为天下的奇珍，被称作众香之首。沉香除了是一种香料，还是一等上等的雕刻的材料。用沉香雕成的工艺品古朴浑厚，气韵浑成，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乾隆皇帝想啊，何不用沉香雕刻一对狮子奉献给泰山神呢？想到这呢，便传谕造办处的雕刻匠人，依照图示把沉香狮子雕刻成型。可是沉香狮子雕制啊，委实不易，因为沉香凝聚了油和木两种特征，雕刻起来呢，它难度远远大于其他的材质，不易奏刀，所以雕工的技术啊，要求非同一般。而且呢，沉香啊，实为有机形成的产物，大小结香度不同，每一块沉香的形态，它的硬度也不同，雕刻起来呢，难上加难。这会儿手艺精湛的工匠们卯足了劲儿，将一个个凹凸不平的沉香料做成了狮子的卷毛，然后呢，将一些每块沉香呢拼接成狮子的形态，最后呢加入必要的雕刻。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却迟疑不下，为什么呢？那就是用什么来做狮子的眼睛。我们常说画龙点睛啊，这个狮子的精气神可全在眼睛上呢。于是直接用沉香木呢，觉得过于的沉暗，如果用玻璃料呢，又觉着不够庄重。想来想去，工匠们想到了天然的树枝，这个树枝不仅亮度好，而且还有一种水汪汪的清澈感。拿来试装，只见两个狮子啊，就像活了一般，金光四射，灵动非常。就这样，一对生动的沉香狮子诞生了。乾隆来到泰山后呢，便传谕将沉香狮子供奉在岱庙，群臣瞻仰，无不啧啧称奇。乾隆朝泰安知县徐宗干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来称赞：香花飞兮雕工奇，灵牙爪兮林之泥，藏石兮兮虎尾仪，红曲鱼兮绿玻璃，佛力大兮神护持，迅猛兽兮平羌仪。这首诗写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雕工到处香屑飞溅，一对狮子活灵又活现，张牙舞爪，毛色鲜亮在眼前。装在祭器宝盒内，上面绿玻璃，下铺红毡毯，常得神佛护，驯服猛兽平边关。可知当年颁死之日，这对沉香狮子陈列在大殿的香案之上，铺着红毯，罩着玻璃，下面呢还有金丝楠木制作的底座，更显得双狮熠熠生彩。
1: 和沉香狮子相比，镇山三宝中的第二件宝物温良玉龟更显示了大自然造物的奇妙。它被进献给的场合也更加隆重，是乾隆皇帝60大寿和其母孝献皇太后80大寿时进献给泰山的贡品。作为皇帝心爱的宝物，并在特殊时期被选为皇家祭品，肯定非同一般，但它看上去却不太显眼。那么这件玉器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名列第二的呢是什么呢？是温良玉龟。 这个温良玉圭啊，要话说到乾隆35年，也就是公元1770年，这一年是乾隆皇帝的60整寿，又是他母亲孝献皇太后钮钴禄氏的80大寿。为了庆祝母子两大整寿，乾隆想在第二年啊就供奉母后来到泰山朝拜。为了这次泰山朝拜，乾隆给泰山可是做了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从山顶到岱庙无不是焕然一新。眼看着东巡大典就要举行，乾隆想到呢，这次双寿庆典非同寻常，一定要拿出一件重礼来奉献给泰山。那这件宝物的宝贵程度啊，要远远胜于上次的沉香狮子。可是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宝物呢？就在这个时候，侍臣奏报西域和田进献的珍宝到了。说到这和田进玉啊，我们就不能不说起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而这十全武功中最为得意之笔，就是乾隆33、34年出兵西域平定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这次战役的结果便是将新疆拿入了清朝的直辖，而且这场战役啊，还对清代的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战役之后，玉石之乡和田便进入了清廷的版图，和田之玉呢作为贡品开始大量的运往北京。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仁在《泰山游记》中的说法，当时进贡的和田玉多达20000多方，玉料送到内廷之后，重要者呢要由皇帝亲自决定用途，可见是极其郑重的。却说和田贡使来到殿下，奏称有奇玉奉献，乾隆皇帝呢就命打开封简，看到什么呢？看到是一块3尺多长的大青玉料，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可是外形上看啊，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乾隆正在迷惑的时候呢，贡使就奏道：“恭请皇上亲手斩服下此玉，辨之不同。”乾隆皇帝啊，便依言用手将玉石抚摸了一过，顿感诧异。原来啊，这块玉上下两节虽然纹理浑然一体，可是手感呢大相径庭。上部入手生寒，而下部入手呢生温，一玉之中温凉相异。乾隆啊，大家感叹啊，这真是一件奇宝啊！于是就命人将此玉料为泰山神制作一方玉龟。在玉龟的顶端浮雕有曲线连接的3个圆星，分别代表日月星，下半部呢则是浮雕着海水江崖图，分别代表着河海带。这一组图案啊，象征着尚书顺典中所说的上古祭祀的6宗。图案之下呢则阴刻着乾隆年制4个字，以铭记献玉的年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这块玉料雕成玉龟呢？这源于周礼的一个制度，说是要以清规礼东方。这里要特别介绍一句啊，在古人的五行观念中呢，五月对应着五色，而泰山属青色，象征着春天，主管万物发生。大玉龟用青玉来制作，正蕴含着这一层意义。乾隆36年，也就是公元1771年的2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东巡，25日这天，乾隆皇帝的銮驾恭谒岱庙，叩拜礼罢，就派太监呢捧出此玉，恭恭敬敬地敬献到泰山神的神前。从此岱庙有了这一方温良宝玉。上面我说的这段故事有根据吗？有啊，根据什么呢？根据是清代诗人金安清的长诗《乾隆碧玉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诗臣尺线丈六峰，琳琅一碧凝葱茏，其宽8寸厚2寸，上凉下温色泽同。正是叙说上面的这段情节。这方玉龟为什么有半温半凉的效果呢？古人对此啊做过一个解释，像清代的学者徐寿基续广博物志中说：审之其凉者为玉，温者为玉之假使，知粗而若木，故娇玉而不凉也。 也就是说呢，这块玉石啊，上半是纯玉，下半呢则是杂有石质的璞，石质不同，所以手感也有明显的差异。民国学者刘大同在《古玉辨》中呢，则认为温凉的差异是因为玉石形成中有一半呢插入水中，一半呢浮于水面，它受温度不同，所以造成了这个玉啊温凉不同的一个结果。当然，这有待于地质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了。温凉玉龟献于岱庙后，被珍藏于道长所居的雨花道院中，由道士日夜守护。游客只有后奉香资才允许啊眼观手摸一番。对此，《老残游记》也做过一段描述，说道长把客人带到西院的里间，从桌子上掀起盖着的锦服，露出一块3尺多长、6寸多宽的玉龟，还特意介绍说：“您用手摸摸，上半冻得炸手，下半截呢一点也不凉。这是我上古传下我们小庙的镇山之宝啊！”
1: 乾隆55年，80大寿的乾隆皇帝即将最后一次祭拜泰山，而进行这次祭拜的3年前，他预先向泰山进献2个宝物作为祭品。这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那么这对葫芦瓷瓶又有何珍贵之处？乾隆皇帝隆重献祭这对宝物又有什么故事呢？
0: 说完了前2宝，那第3宝又是什么呢？第3宝啊，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这个瓷瓶啊，是书腰葫芦状，有半圆形的盖儿，盖钮呢呈蘑菇形，通体是黄釉，瓶上绘满了青花云纹，造型敦厚古朴，线条呢轻柔浑圆，青花光彩，蓝中泛紫，色调浓厚，为瓷中的极品。在葫芦瓶底啊，提着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表明呢它是明朝嘉靖时期景德镇官窑的产品。葫芦谐音“福禄”，瓶上通体绘着缠枝莲纹，莲纹呢怒放在缠枝上，寓意呢寿意绵延。白地青花瓷啊，在当时颇为盛行，而黄釉青花少之又少，而五爪金龙的造型呢，那更是象征着皇权，非同一般。那这对葫芦瓶珍贵到什么程度呢？不妨举2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呢，也有一件黄瓷瓶，瓶底上呢也有“大明嘉靖年制”6个楷字，瓶底的纹饰和岱庙的宝瓶几乎相同，显然是当时出产的同款的瓷瓶。可是故宫所藏这一件呢，只剩了下半截，器型完好的如今只有岱庙这一件。在几年前，一件明嘉靖年间的五彩鱼造纹盖罐以4400多万的港元成交，创下了古代官窑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如果照这个标准计算，那么这个黄釉青花的价格啊，有可能比这个盖罐更要多上10几倍，其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宫内的这双奇宝奉献给泰山呢？在文献档案中都没有清晰的记录，只知道献宝的时间是乾隆52年，也就是1787年。联系乾隆朝的历史啊，可至3年之后，也就是乾隆55年，这一年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乾隆皇帝80大寿，乾隆皇帝即将来泰山亲自祭拜，举行最后一次御祭大典。那么这对黄釉青花葫芦瓶就可以理解为是预先向泰山神奉上的大礼。清代学者钱国祥拜谒岱庙的时候啊，观赏温凉玉沉香狮子，称它们为镇山之宝。后人啊又加上这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瓶，于是就有了泰山3宝之说。
1: 在历代帝王颁赐的宝物中，乾隆皇帝献给泰山的温凉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能被后人称为泰山3宝，足见他们的珍贵程度。那么这3宝来到泰山之后是如何保管的？他们又是被什么人盯上，导致了盗宝大案的发生呢？
0: 那如此珍贵的泰山三宝

0: 恩怨深深，但是呢，却难掩珠玉的辉光。无数贪婪的目光都盯上这些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于是，在密库深气之中，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盗宝丑剧。自从戴庙入藏宝物，各种盗案便层出不穷。这里既有明道，也有官道。这里先讲一个官道的故事，那是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 有一个姓张的太常博士出任奉府知县，这个奉府县就是今天的泰安市。东岳庙呢，建在县城之中，所以县令啊也监管东岳庙的庙务。这个张知县看到每年东岳庙会期间，天下的香客进奉给东岳大帝的奇珍异宝啊，数不胜数，便动了心思，借检查庙库之机，把其中的珍品窃入私囊。 等他解职的时候呢，瑜家在东平，一天夜里，只听得门外喧嚷，好像几十个人的声音，只是话音杂乱，不可分辨。到了天明，开门一看，一幕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见他所盗取的各种珍宝啊，全都罗列在大厅。再看那箱子，每一个呢都是封锁如旧。 于是他赶快把这些珍宝再次装箱，再藏起来。谁知道到了第二天夜里，怪异又重演了一遍，一连数夜都是如此。这个张知县啊，开始惊恐万分了，赶快把这些珍宝聚在一起，一伙焚之。过了三天，他在奉府县钦差的旧事啊被人告发，官府就派人前来缉拿他，最终落了一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北宋治平年间，这场盗宝案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深夜的灵异事件，大概是世人为了警示那些贪婪的官员而虚构的情节了。这样的盗案，历朝历代都有发生。根据张志仁《泰山游记》的记述，他说：“庙中啊的不肖道人，往往点首自盗。在前清的时候呢，守土官吏有盘查，每到这个时候。”
1: 道人呢，就提前向核查的官员啊重金行贿，或者呢就把庙中的宝器啊作为献礼，因此失落的珍宝啊太多了。
2: 四冲今日月，六合鼓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
6: 长357.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7: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参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15: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听众朋友。 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觉得痔疮是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小毛病，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就算了。但是啊，这种讳疾忌医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掩盖更大的健康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主任医师王振彪，聊一聊如何通过调整饮食，坚持提肛运动来有效预防痔疮，以及现在有哪些痛苦小恢复快的微创治疗方法，还会重点提醒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便血千万别想当然的以为只是痔疮，自己乱用药可能会耽误大事儿。
2: 提起痔疮，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谁没有啊，自己涂抹一些痔疮膏就可以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3: 赵女士在今年体检做肛门指检时，医生说她痔疮比较严重，建议她到专科就诊。赵女士知道自己有痔疮，觉得这是个小问题，没必要专门去医院，而且痔疮也不是经常发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这个病的部位太隐私了，实在不好意思去医院。在痔疮发作的时候，就自己涂抹痔疮膏来缓解一下。
2: 有过痔疮的朋友恐怕深有体会，它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心情。那为什么会发生痔疮呢？痔疮能够预防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中医肛肠科专家为您详细解答。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振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外科肛肠专业临床30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外科及肛肠科各种疑难杂症。
2: 王振彪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肛肠外科的王振彪。
2: 那么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痔疮呢？其实这是很多的患者非常不解的，说哎，我好好的怎么就得了痔疮呢？
4: 因为吧，这个人和我们动物还是不一样的，人是直立行走，那么直立行走它的解剖结构和那个动物四肢着地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我们知道肛门它是消耗道的末端，消耗的末端它对血液循环到末端以后它就回流，那么它的血管呢没有瓣膜，那么就是重力的作用、地球引力的作用，还有比如说我们平常久坐久立或排便怒蒸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局部的血管团、静脉团淤曲扩张，就形成了痔的改变。就是说在池线以上就形成了内痔，池线以下就是肛门周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外痔薄块。就是这种情况。
2: 那您刚刚说到它其实跟这个人的这个行走方式它的这个结构有关啊，那这咱们大部分时间它不是坐着就是站着，除了睡觉的时间，那就所以说到这个患痔疮的比例会不会很高？
4: 咱们讲了不是有个十人九痔之说吗？
2: 对，
4: 十人九痔之说，就是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就是说发病率确实非常高。因为咱们国家就是前几年进行了一项，就是中华医学会肛肠分会做了一项城乡第30几个省市的一个那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个发病率确实挺高的，就是大概49.多，49.14，
2: 那不将近一半了。
4: 哎，对，将近一半。那么就是痔疮呢占98.09%，
2: 天，就是100%，
4: 发病率非常高。
2: 对，
4: 所以说在肛肠疾病里头，痔疮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发病率非常广。那么20到40岁的人群，青壮年发病的率最高。那么随着年龄增大，它痔疮就是到50-60岁到一个高峰， 到七八十岁时候，如果说痔疮不是很重，可能逐渐一个缓解状态。
2: 哦，
4: 那么现在呢，痔疮有一种趋势，就年轻化。
2: 嗯嗯 嗯。
4: 甚至有的三五岁、七八岁小孩，由于比如说上学啊、上幼儿园啊、久忍大便啊，也出现肛裂啊，甚至痔的改变，甚至出现一个肛周感染的情况，
2: 哦，
4: 就是非常普遍了。
2: 嗯，
4: 所以说有必要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知识
2: 啊，对，
4: 让咱们的听众了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家里老人、成年人，就是父母一辈的、子一辈的或者孙子一辈的、年轻的，都了解这个健康知识，这种是预防。预防它发生。
2: 哎，对，您刚才说啊，您说可能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在20到40岁，然后50-60岁时候呈现一个高峰，70-80岁的时候慢慢会有一个好转啊。然后，但是您刚才说了，他这个发病年龄也在慢慢的提前，就几岁的小孩有可能。其实，那从这点上来讲，基本上呢，涵盖人群就是全人群了。
4: 嗯，大概是。
2: 对，
4: 全人群。
2: 对对，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老话讲这个十人九痔，十女十痔。那么其实这个十女十痔，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也要问问，为什么我们女性的这种发病几率就是会更高呢？就是十女十痔。
4: 实际上这是咱们国家这个语言丰富的一种体现。
2: 嗯。
4: 但是我们这次流行病调查就是发现男女比例基本上是平衡的，
2: 哦，
4: 女性略高于男性。
2: 啊，嗯，啊，
4: 过去呢，因为传统意识，
2: 嗯，
4: 就刚才您说的隐私，
2: 嗯，
4: 有些女同志不好意思看病，嗯，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男同志病人特别多。
2: 哦，
4: 实际上女性发病，因为一个是她有生理期，
2: 嗯，
4: 另外的话还有比如说要生小孩，
2: 嗯，
4: 妊娠期，
2: 嗯，
4: 她也这些都容易。腹压的增加加重痔的发病，诱发发病，或者有痔疮的病人加重病情，
2: 啊，对，
4: 所以说女性她有跟她的解剖特点，她就发病的概率也会很高的。
2: 啊，对对对，因为刚才您说了，一个是我们久站或者久坐，一个就是你像我们排便，这是人他都得排便，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真的是挺高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嗯，然后就像您说，孩子可能会有就是在学校不好意思，或者他这种排便的方式不对，然后您刚才说忍着，老忍着，
4: 久忍
2: 哈，
4: 嗯，
2: 它也会造成这个痔疮的发生啊。
4: 对，对对
2: 对，所以它和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4: 对，
2: 嗯，那么在节目的稍后，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避免这个痔疮的发生啊。对，其实我觉得有痔疮的患者一定知道，他其实嗯有点像跟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血真要命那种感觉，就觉得痔疮是小问题，但是他真的犯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是很多患者一定深有体会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就是一个预防，不得它，不去犯这个痔疮，那其实是最好的状态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呢？
4: 对，这个就是和我们那个痔疮的发病原因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4: 我们老祖宗就是我们中医学最经典的一部著作，
2: 嗯，
4: 就《黄帝内经》。
2: 嗯，
4: 就是有一个描述：因而饱食，经脉横泄，肠辟微滞。因而饱食，你看饱食就是就是吃的东西特别丰富
2: 啊，
4: 经脉横泄，肠辟为之，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高粱厚味，就我们临床上就饮食，
2: 嗯，
4: 饮食是第一位的
2: 啊，
4: 就是过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2: 嗯，
4: 酒，饮酒，
2: 嗯，
4: 辛辣刺激性食物，烟熏或油炸的，
2: 嗯，
4: 过冷过黏，生冷硬黏腻的
2: 啊，
4: 甚至有些海鲜鱼虾刺激性的东西，
2: 嗯嗯，
4: 也可以刺激消化道末端，造成痔疮的发生，
2: 哦，
4: 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
2: 嗯，
4: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后续我们要讲健康，怎么合理的饮食最合适。
2: 嗯，嗯嗯，
4: 久坐久立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你看我们除了坐就是立，那么怎么合理的就是坐，比较什么时候呢？在立，就是我们坐一阵儿，比如坐一两个小时，我起来活动活动。
2: 嗯，
4: 那么就是不要过坐的时间太长，一个坐两三个小时，
2: 嗯，
4: 那么如果说确实需要我们坐时间长一点的，我们可以弄个痔疮坐圈，
2: 哦，
4: 就记忆棉呢，过去是小胶带中间有个窟窿，
2: 哦，
4: 坐了很不舒服，
2: 哦，
4: 现在的记忆棉就是你坐上以后中间有个小孔，哎，很舒服的就把肛门那儿给腾空了，
2: 哦，
4: 腾空了，这种情况下它避免肛门受挤压，造成一个血液循环障碍，造成痔的诱发呀，
2: 哦，
4: 或者说是有痔疮的加重，
2: 嗯，
4: 这种情况
2: 啊，哦，它这个小坐圈其实是分散力度，
4: 哎，对，分散力度，
2: 嗯，
4: 把臀部给你支起来了，
2: 嗯，
4: 但是它还是比较柔软，
2: 嗯，
4: 你坐上以后还就像咱们这个靠背似的，
2: 嗯，
4: 包住你，很舒服的
2: 啊，嗯，
4: 是这种情况，
2: 嗯，
4: 所以说当然说我们不提倡久坐，
2: 嗯， 对，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别酒。
4: 对，你比如说在咱们办公室，就白领，就是办公室啊，
2: 嗯、
4: 什么 IT 啊、
2: 嗯，
4: 就这些相关人员，或者包括老师，我们
2: 一生我觉得一坐也一上午，
4: 坐一小会儿，我们起来活动活动、
2: 嗯，
4: 哪怕我们不上卫生间，我们活动活动，
2: 嗯、
4: 就是伸伸手啊，就是提提肛 啊、
2: 嗯、
4: 这些都能缓解局部血液循环瘀滞造成滞的这种情况。
2: 嗯嗯，
4: 说是酒力人群，你比如说我们教师人群
2: 啊，
4: 还有我们那个公安，公安就是咱们。
2: 像路上的、
4: 哎、路上那个
2: 交警啊、
4: 哎、交警啊，就是
2: 还
4: 哎就是
2: 对
4: 地铁那个服务人员总站着，那么我们就不要是一站没完没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动作，比如说站岗呢，我们提提肛，
2: 嗯，
4: 收缩着肛门，它也在活动，
2: 嗯，
4: 所以说就是最好就是站和坐就是
2: 交
4: 替开
2: 啊，
4: 这样事儿的话可以避免或者减缓我们治发病的情况，久坐久立、
2: 嗯、
4: 还有不良的如厕习惯、
2: 嗯、
4: 现在我们那个卫生间非常好，甚至有的放书啊，有的放什么画本啊、
2: 嗯、
4: 甚至看手机 iPad，
2: 对对，
4: 这是就是不良的如厕，蹲厕时间太长，
2: 嗯，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4: 哎、这个是不良习惯，也容易诱发痔疮、
2: 嗯、
4: 或者加重痔疮，
2: 嗯嗯，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排便时间长，
2: 嗯，
4: 比如他排便一看看手机看十分钟二十分钟，
2: 嗯，
4: 这些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4: 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改。还有便秘，
2: 嗯，
4: 便秘人群它也容易诱发痔疮，
2: 对对，
4: 所以说就这几项原因是最主要的，
2: 嗯，
4: 还有其他慢性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2: 嗯嗯，
4: 所以说我们平常就得注意，就是找出痔疮发病的原因，了解或记住它，规避这些风险，
2: 嗯，
4: 那么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应对，
2: 嗯，
4: 那么就避免发生痔疮，或者有痔疮的人避免它反复的发作，
2: 嗯，
4: 这种情况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嗯，对，其实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项主要还是生活习惯，
4: 对
2: 饮食，这些其实是自己能够改变能做调整的，只是说您首先得了解您错误的这些生活习惯是造成痔疮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诱因，
4: 对对对对、啊、
2: 那么您了解您才能有意识的去规避它，
4: 对对对对对，
2: 哎，那你比如说那些一蹲厕所二十分钟，咱们开始陆续的减少这个时间，您不能一进去蹲那么长时间哈，
4: 对对对对，
2: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问问，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都是坐着的马桶，家里很少有蹲着的，一般都在外面，
4: 对对、嗯、
2: 是不是这种坐便和蹲便来讲，坐便也相对会就是说对这个痔疮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4: 实际上我们过去啊就是蹲着排便，
2: 对，
4: 排便一般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2: 以前家里也都是蹲着的，
4: 实际蹲着排便它更有利于它那个大便排出，
2: 嗯，
4: 直肠脚它蹲着、
2: 嗯、
4: 但是坐着便舒服了，
2: 对，
4: 它有时候就改变直肠脚的分布，它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一块
2: 啊、
4: 哦、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排便有生物钟，早上起来就排便，
2: 对对对，
4: 有些人就迷信，我没有便意我也去蹲，这
2: 是
4: 最不可取
2: 啊、哦！
4: 因为我们有生物钟最好，
2: 嗯，
4: 如果没有生物钟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有便意的时候再
2: 顺其自然，
4: 顺其自然，
2: 别强迫他，
4: 别强迫。
2: 哎，
4: 现在我们好多人就强迫到什么程度，有焦虑了，甚至抑郁了。
2: 是的，是的。
4: 后来我们反复解释，用药物治疗，干预、诱导、
2: 嗯、
4: 心理疏导，哎、
2: 嗯，
4: 逐渐缓解了，
2: 嗯，
4: 恢复舒服了。说，哎，我现在三两天排便没啥不舒服的，
2: 嗯嗯，
4: 现在六七天没排便。我也没啥不舒服、
2: 哦、
4: 我说那就这么
2: 那就可以是吧，
4: 它不影响不什么所谓的什么毒素啊，内吸收那都是极次要的、
2: 嗯、
4: 很少很少，
2: 嗯嗯嗯，
4: 就这种情况
2: 啊、哦、对，确实是因为有的人就他会有一个很好的排便习惯，就每天都会排，就每天在早上的时候，
4: 对，那当然是最好的，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哎，早上一宿了嘛，一些毒素，哎，我们早上要能排个便，觉得身体都排空了，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早上排便的这个习惯，而且有的人确实是每

0: 天都排便，有的人真的是三五天才排便，甚至还有时间更长的。
1: 对，
0: 然后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每天排更好，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你五天一排就一定不好，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本身排便这个反射，人从食物进入口腔，然后到从上下到小肠，然后到大肠，它就是小肠分清泌浊啊，到大肠形成糟粕排出体外，它是一个过程的。一般就是24到48小时。
0: 嗯
1: 你看，如果过快的排出，往往就有食物残渣，消化功能
0: 一般都消化不好的，
1: 消化不好的这种情况，
0: 或者是闹肚子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排便，你必须有足够的纤维摄入量
0: 啊，
1: 就粪便，比如说300克或者400克这个量的情况下，它可以刺激出现肠蠕动、脑肠轴反射排便。但是如果说你吃的很少，一妞妞，就现在我们细粮吃的多，粗粮吃的少，
0: 对，
1: 哎，喝水也喝的少，
0: 对，
1: 那么它不足以产生那么多的粪便，
0: 再
1: 刺激你结肠产生肠蠕动排便，那你怎么能排
0: 啊？对，
1: 所以说我们就要求饮食、起居都正常，就是饮食有常嘛，起居有常，饮食呢就是多一天喝水，要求生理需要量1500到2000毫升，那么粗粮、蔬菜、水果，尽量是多一点，细粮少吃一点。
0: 对对对
1: 对，早中晚餐就是咱们国家老祖宗不说嘛，早餐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
0: 对，
1: 咱们现在不提倡，随着年龄增大，不提倡非得吃饱饱的，7-8分饱，还是需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量特别大，出一身大汗，那我们还需要补水1000毫升。
0: 对对，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饮水和粗粮、蔬菜、水果足够的情况下，比如摄入足够的粗纤维食物，那么我们肠道蠕动才能得到鼓动、排便，这是基本原因就有
0: 啊。对，
1: 当然其他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病态，肠蠕动慢，年龄大的老年性，胃肠功能差，蠕动慢，那是另外一个
0: 概念，那是
1: 需要我们调理了。
0: 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关于这个哪些因素会造成痔疮的发生，其实更多的还是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的问题啊。这些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来查找一下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哪些因素会加重痔疮的这个症状。因为有的人吧就觉得，哎，突然某一天就发现就痔疮一阵犯一阵不犯嘛，就是哎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生活方式改变，怎么突然就犯了病了。
1: 这是因素，方才咱们讲了痔疮发病的几大原因，饮食起居，比如说平时他不注意，突然有一天，比如心情紧张了，情绪紧张了，就是或者说上火了，老百姓说上火了，主要是上火，它和我们饮食起居都有关系，和心情有关系，那么造成一些肛门部不适会加重，就是主要还是那几大原因
0: 啊，
1: 主要是那几大原因，比如说突然几天我喝大酒吃辣的。病人就来了，哎，我原来喝酒也没事啊，这几天我突然连续几天吃了涮锅出问题了，来了，基本上就是也是比如我一坐年底我这特别忙，结果的话一坐半许坐5-6个小时，结果就加重了，就是在这个诱因的基础上叠加了他的负担，叠加了负担，你比如久坐久立，你坐了2小时，他坐4-5个小时，就加重这个情况。其实还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便秘的加重，比如说有些药物，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呢，或者帕金森的病人呢，他吃一些药物会加重便秘，便秘加重的情况下他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儿童就是久忍大便，他是在学校不排大便，
0: 对，是
1: 喝水少，
0: 是的，
1: 结果憋得很厉害，回去以后他突然排便很粗，
0: 对对，
1: 结果把肛门撑裂了，疼，出血，甚至脱垂形成皮坠，就是外痔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是解决就是痔疮加重的，就是反反复复加重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需要遵守的一个这个规则。
0: 对，其实也就是说，您现在没有犯这个痔疮，不代表以后不犯，因为您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错误的，一直是有可能造成痔疮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哪一天可能它这个就发生了，并不是说您一直这样，哎，没问题，怎么以后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积攒积累的这个过程哈。
1: 对， 对， 对，痔疮它本身就是逐渐加重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肛门那块儿，我们想就是每天排出大便，
0: 往
1: 上久坐久立，它细菌微生物都是通过那个区域出来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还说肛门这抗感染力最强，你看我们做痔疮时候几乎都不用抗菌素
0: 啊，
1: 但是它有一个皮坠，有内痔，它粪便通过一回对它是一个刺激
0: 啊。
1: 假如说 我们坐的时间长一点，站时间长，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站的时间长了，你坐地铁坐时间长了，这都是一个刺激。那么就是久而久之，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就是
0: 发
1: 病
0: 啊。对，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作一次、两次、三次，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
0: 是不是？
1: 体征也越来越重，
0: 发病的密度也会越来越
1: 有这种可能，
0: 越强的是吧？
1: 对，有这种可能。为啥说有的人到我们检查，哎，痔疮很重，哎，我没什么症状啊。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平常有点潮湿啊、不湿感呢、啊？你自己看过没？拿手机照过没照过？看看你去。他说没有啊，那是你内裤肯定污染，你洗澡的时候摸一下是不是一堆小揪揪？
0: 对，
1: 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不可能一下长那么大。
0: 对，是的，它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它是积累的，就您长期的对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不良的一些，比如坐姿、站姿，然后生活习惯等等啊，
1: 对，
0: 某一天可能您一个什么原因就造成它的这个发作了，
1: 症状重了。不得已来就医了，
0: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
1: 到一定程度，可能必须得干预了。
0: 对，是的，因为我有见到过，就同事特别严重，没办法，最后只能做手术，他已经做不了了，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有一天发现，哎，怎么没上班？说做痔疮手术去了。对，就这样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不少见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痔疮的一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吧。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来。识别一下，提早发现一下，就很多人就像您说的都是挺严重了他才发现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他就不会到一个非常严重，比如说疼得坐不了然后走不了路甚至要做手术的这个地步。
1: 对，提起痔疮我们首先要了解痔疮分哪几类，一是内痔和外痔，还有混合痔，大家记住这三点，各位听众。然后呢就是痔疮的发病原因呢，方才都讲了好多了，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它的症状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知道，便血，老百姓说我来拉血了，我昨天拉血了，我连续多长时间便血。一般情况痔疮便血是鲜红色的血，鲜红色血就是内痔出血，往往无痛苦无疼痛，无痛性便下鲜血，这是痔疮最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现肛门口有包块，是外痔，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个包块，疼痛很厉害很硬的包块，可能血栓痔，或者外面有皮坠，有炎性外痔，或者说蹲厕的时候发现肛门周围鼓下了一圈暗红色的包，这静脉曲张型痔疮这种痔疮外痔。那么有的脱垂脱出就内痔脱出了，比如说痔疮到二期三期四期它就脱出了，脱出二期能环纳，三期环纳不了需要手推，四期就在外面露着，说是有便血，还有发现包块肿胀疼痛，那么还有瘙痒有分泌物，瘙痒有分泌物，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便秘，相关的症状，大概就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就是主要症状便血脱出，这是痔疮两最主要的症状。那么其他呢，发现包块肿胀疼痛啊，完了还有一些排便不净的感觉呀、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情况下，感觉排出特费劲，总想排，有便意，肛门有下坠感，这些就是主要症状，有些伴随症状都会存在，所以说就是有，只要有肛门局部或者左下腹部出现一些不适感，它可能和痔疮都有一些相关性所以就我们提示我们可能肛门这儿有问题了，对，所以说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到正规医院的肛肠科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用药，不要自己就是没有检查，就买点什么痔疮膏抹，
0: 对，这是一般
1: 可能就好了，
0: 常用行为，
1: 对，可能就好了，
0: 对，
1: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痔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0: 啊，
1: 就是我们说便血，便血不是说痔疮的专利啊，它有肛裂啊，或者说远端的直肠长肿瘤啊，它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必须得重视，所以这些症状了解了发现问题，我上网上查，如果说觉得对号了，然后我们需要先到医院见诊，确定诊断以后你再比较规范用药，可能就 OK 了
0: 好，关于这个检查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就是对这个痔疮的初检，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是不是要直检去能够发现它的问题。
1: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望闻问切，首先的话就是先问病人你来就诊的目的，比如说哎呀我便血了几天我发现肛门有小包，我发现肛门有东西脱出来，我潮湿瘙痒，肛门潮湿瘙痒，那么这是初步了解他的一些他来就诊的诉求，那么就是然后呢 望就看，看局部、
0: 啊、
1: 有没有包块，有没有赘生物、
0: 嗯、
1: 有没有皮肤潮红啊菌。

0: 裂，就皮炎的表现，然后就是指诊。
1: 嗯，
0: 望闻问嘛，切诊就是指诊。
1: 嗯，
0: 指诊的话就是摸一下局部有没有硬的包块，然后的话就是钢管温度、钢管的松紧度，
1: 嗯，
0: 就是括约功能好不好，然后摸到里面钢垫是否肥大，
1: 嗯，
0: 是不是有压痛。这种情况就是指诊，然后还有肛门镜检查。
1: 嗯，
0: 因为指诊我们中医肛肠科医生叫指诊眼，但一般体检科医生、外科医生不是从事肛肠的，他指诊没有那么准确
1: 啊。
0: 因为我们内置，哎，我们内置我们能摸见了
1: 啊，
0: 肛垫肥大，
1: 嗯，
0: 但是他一般有的体诊你没有痔疮，就到我们一摸很大的痔疮
1: 啊。
0: 然后另外所以说我们就为了一些年轻的医生或者外科大夫体检提供了一个肛门镜，肛门镜。就是涂上润滑油塞到肛门里面，然后镜下一看啊，黏膜的颜色是不是充血啊，有没有直肠炎的表现，完然后内置就是齿线，以齿线为界，上面黏膜有没有隆起啊，黏膜糜烂、啊、就能发现痔疮啊，还有钢管的周围的钢乳头肥大这些情况，就能确定是内置外置混合痔这个问题
1: 啊。好，这个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检查我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对
1: 哪些检查。其实这是要告诉大家，就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医疗检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讳疾忌医啊，这是给很多这个女患者一个提示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应该赶快就医。其实这个就是有的患者还是觉得，哎，小毛病，我既然涂了痔疮膏能好，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医院？
0: 对，这个出现，假如出现便血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按正常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忙不开的情况下，应该是到医院见诊一下。
1: 嗯，
0: 这个便血我刚才也说了，一个是痔疮无痛便血，另外近端的只以交界位置，比如肿瘤，
1: 嗯，
0: 或者说溃疡，
1: 嗯，
0: 或者炎症肠病，也可能出现便血，所以这个需要重视。
1: 嗯嗯，
0: 就是另外的话有脱垂，
1: 嗯，
0: 排便的时候我发现肛门里有脱出包块了，
1: 嗯，
0: 脱出包块了，它可能就内痔脱出了，
1: 嗯，
0: 这个需要及时看。如果说我们三期以上的内痔脱出不及时看，它卡在外面回不去，形成嵌顿痔，那就病人非常痛苦
1: 啊。
0: 另外发现肛门外侧有包块，比如硬硬的包块、血栓痔，也需要见诊，
1: 嗯，
0: 见诊。那么便于我们临床医生指导用药，
1: 嗯，
0: 这是应该是先看，应该看。但是如果说症状很轻，症状很轻，比如抹点痔疮膏。没有一点症状没有了，可以暂时，
1: 嗯，
0: 就是缓一缓，
1: 嗯，
0: 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年龄大的，那就需要及时就诊更合适一点
1: 啊，
0: 才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次性便血，以前从来没便过血，
1: 嗯，
0: 也没检查过，
1: 嗯，
0: 更应该引起重视。
1: 啊，
0: 你像我们今天我们医院的一个老主任的夫人，
1: 嗯，
0: 给加拿大回来，说我最近体重下降，突然便了一次血，
1: 嗯，
0: 我说那你赶紧得看，局部检查痔疮有。但是看着肠壁痔疮上端的肠壁有血迹，我说你肯定得需要做肠胃镜。
1: 嗯，
0: 因为痔疮便血往往很少在肠腔留血迹。
1: 嗯，
0: 做肠胃镜，因为他没做过肠胃镜啊，筛查一消道有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说及时的发现症状，
1: 嗯，
0: 及时的治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我自己随便用点药缓解症状了，但是有可能掩盖症状。掩盖症状的情况，万一你痔疮是痔疮没问题了，它是个良性病。
1: 嗯，
0: 如果是真要是个直肠癌，
1: 嗯，
0: 出现便血，你如果说不及时就医，那么可能千言日久转移成晚期、中晚期。
1: 嗯，对，
0: 那就失去，哎，耽误病情了，对你生活质量、对你生存质量、对你远期疗效都有影响。
1: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表现在可能像就是在末端，像我们痔疮或排便的出血，但是也有可能是上面的问题，就是直肠啊什么都是，因为它是连通的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建议啊，如果您有这种痔疮的问题，还是应该先就诊，然后呢医生帮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痔疮。如果是痔疮，那您回去可能后续自己用点药就 OK 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您得前提就确定它确实是，然后它没有别的问题就夹杂在一起，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痔疮90%的痔疮，
1: 嗯，
0: 通过保守治疗症状都能缓解。
1: 嗯嗯，
0: 这有大概10%的人群确实需要手术，就是频繁的便血，
1: 嗯嗯，
0: 就是用药也效果不好，
1: 嗯，
0: 就是做肠胃镜也没问题，就是确定痔疮，
1: 嗯，
0: 那么肛门起个包块，血栓痔特别大，泡洗啊、塞栓、涂药啊，或吃点改善药，它下不去，硬硬的一个大包块，
1: 嗯，
0: 说那需要手术，
1: 嗯，
0: 脱垂， 脱垂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保守治疗一般效果不会很理想
1: 啊，
0: 那么我就需要做一些微创的治疗。
1: 嗯，
0: 我们现在微创手术很好的，
1: 嗯嗯，
0: 就是说几乎就是随时随走的也有，日间手术的也有，
1: 嗯，
0: 那么病人恢复都非常快，
1: 嗯，
0: 不像过去啊，一做完手术病人痛苦的床上一躺，
1: 对，
0: 十天半个月，
1: 对对，
0: 哎，痛苦的不得了，
1: 对，
0: 恢复的非常慢，
1: 嗯，
0: 甚至一个月俩月，
1: 嗯，
0: 当然重的痔疮也有恢复这么长时间，但是现在不像过去那么痛苦了，
1: 嗯，啊，
0: 嗯，
1: 那微创手术这个治疗是不是就也不会，就是因为微创嘛，就创口很小，
0: 对，
1: 就也不会说让你有很大的那个创口的就是留存，是吧？
0: 对，它比如说我们内置，
1: 嗯，
0: 我们就注射疗法它就没有创口，
1: 哦，
0: 对，我们典型的我们那个广安门医院的前辈史兆奇老师已经过世了，
1: 嗯，
0: 他发明的硬化剂消灵注射液特别好，就四步注射三期痔疮，就脱垂三期内痔注射，按照那四步疗法注射以后三天硬化萎缩了，
1: 哦，
0: 病人不脱出了，没症状了，
1: 那就好了，
0: 再获得了好多国际大奖
1: 啊，
0: 这个药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啊，
0: 所以说这话微创治疗包括我们外痔做很小的切口缝合，
1: 嗯，
0: 把这个痔疮剥离，
1: 嗯，
0: 当然说微创并不是说就没有创口，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痔疮很重环状了，肛门周围像火山口一样凸起了，
1: 嗯，
0: 那么你肯定是有创口啊，你骨切的挺大一个包块你不切了，
1: 嗯，
0: 切了以后肯定有创口，
1: 嗯，
0: 它自然愈合状态下时间就长，
1: 嗯，
0: 它往往就三四周甚至五六周，
1: 啊，
0: 那么微创手术呢比如我们闭合式它拆线以后就能自然好，往往两周左右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痔疮它就个体化诊疗现在比较时髦，
1: 嗯，
0: 但是也是我们临床诊疗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微创
1: 是每个人跟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嘛，
0: 啊，本身就是老百姓也需要快速治疗，
1: 对，
0: 快速康复，
1: 对对对，
0: 快速重返工作岗位，
1: 是的，
0: 对他的效益也有好处，对生活质量也有好处，
1: 对对对，而且听您这么讲，这个痔疮也是，其实如果您早治疗早干预，就不会发展到一定要做手术。那如果您刚说要用药啊，包括什么一些熏蒸法，你都能解决，那肯定我们就不用，甭管微不微创，咱也不用挨那一刀去，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嗯，所以就是说痔疮确实不是什么大毛病，而且刚才这个王主任也说了，90%多以上他都能治好，而且都是一个效果不错的一个疗效，所以有问题，
0: 嗯，
1: 咱们早点治啊。
0: 嗯。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防止痔疮的反复发作。其实我觉得可以当两点说，一点我们就先说如何防止它反复发作，一方面说如何就是预防它发作，就是我们还没有痔疮的人，就我们预防上以后不得痔疮。
0: 对，咱分两步，
1: 嗯，
0: 就是预防，就是对所有人群通用，无论是刚出生的小孩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
1: 嗯，
0: 到成年，到壮年，到老年，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关症状的，那么我们就从饮食起居入手。
1: 嗯，
0: 一个是饮食清淡。
1: 嗯，
0: 清淡。你看现在我们到病人来讲，就是炖菜为主，萝卜、青菜、保证
1: 啊，是的，是的，
0: 白菜、萝卜、土豆、山药、木耳，就是韭菜、芹菜，
1: 然后炖，
0: 哎，这些，哎，对，炖菜为主。
1: 嗯，
0: 就是说低盐，
1: 嗯，
0: 低糖，
1: 嗯，
0: 哎，这些，这是一个对人体最有意义的。
1: 嗯，
0: 重口味尽量不要，完避免。存酒后味儿，存酒后味儿就是啥呢？尽量，但说不能说一点不喝啊，
1: 嗯，
0: 控制，
1: 嗯，
0: 酒、烟，还有烟熏或油炸的，
1: 嗯，
0: 肥甘厚味的摄入，
1: 嗯，
0: 就是熏，就是
1: 熏
0: 肉，
1: 对对对，南方比较流行吃熏肉。
0: 对，将来的话，我们做肠癌的部分时候，就这些食品，就是容易，就是要高危人群
1: 啊，
0: 哦，那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避免。久坐久立，
1: 嗯，
0: 这是就是起居，
1: 嗯，
0: 蹲厕时间不要长，
1: 嗯，
0: 不要蹲厕看手机，就是有便就排，
1: 嗯，
0: 防止便秘和腹泻，
1: 嗯，
0: 啊，注意局部清洁，注意局部清洁，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就是有机会的话，现在我们就冲水马桶
1: 啊，对，
0: 早晚
1: 都智能马桶，
0: 早晚，哎，早晚就是那个清洗局部，
1: 嗯，
0: 清洗局部完了内裤。就是松紧适度勤换，
1: 嗯，
0: 这种情况，另外多运动，
1: 嗯，
0: 多运动就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状况就是饮食起居都注意，多运动，另外还有一个肛门局部的运动，
1: 嗯，
0: 就提肛收缩肛门放松大脑控制，因为肛门是脑反射，
1: 这个提肛运动它其实就是让肛门收紧，
0: 对，收紧
1: 下面使劲
0: 放松，
1: 嗯，
0: 收紧放松，就一天练两三组，每组三五十下，
1: 每组三五十下，
0: 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小孩，你让他练， 他有兴趣了，形成习惯，就像广播体操似的。

0: 的，天天做，
1: 对对对，
0: 天天做，可能能保你这个肛门的平安。
1: 啊，
0: 收缩功能好了，对排便有好处。
1: 嗯，
0: 局部血液循环得到通畅的情况下，
1: 嗯、
0: 就不容易发生痔疮。
1: 嗯，
0: 这就是我们预防大概这几项五六项。
1: 嗯，
0: 那么就是有病的，已经发过的痔疮，比如内痔、外痔、混合痔，那么不经常犯的，我们也注意，就这些原因需要规避。
1: 嗯，
0: 需要规避。必须遵守我们就是无痔疮的人群这些原因，因为本身这些原因也是诱发和加重痔疮的原因。
1: 嗯，
0: 原因当时说的话就是平常经常发病了，用药物能缓解了，那么我们可以，如果用药不缓解，那必须得医生通过其他手段干预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一针，比如便血，或者那个硬化剂注射疗法。
1: 嗯，
0: 打一针就没事，没有创口。
1: 嗯，
0: 那么就是外面起个外痔皮坠疼得不得了，用药也效果不好，那我们就用个微创给它切除了缝上，
1: 嗯，
0: 也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规避原因是主要的。那么适当的比如说泡洗，比如说我们平常没症状我们就温水坐浴，我们家里可以搁盐啊、醋啊、花椒啊，泡到热水里，把水量到40度左右，千万不要热水特热。我看我们今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看病人把屁股泡红红的，我说你水温肯定超50度，都是这可不行。
1: 哦，
0: 因为特红的
1: 还不行，
0: 就是一度烫伤了，那你加一个烫伤的不就加重症状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得注意点。另外，假如说我们需要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就肛门塞栓呐，涂马应龙痔疮膏啊，用中药泡洗啊，就是改善局部的循环，
1: 嗯，
0: 然后促进它一些炎症吸收，
1: 嗯，
0: 就是解决脱垂、解决出血、解决肿胀疼痛的问题，
1: 嗯，
0: 就这个药物干预了，
1: 嗯，
0: 这是主要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保守治疗就这些，
1: 嗯，
0: 当然饮食起居加上一些必要的药物干预，
1: 嗯，
0: 这个就是保守治疗，大概90%人群都能缓解，
1: 嗯，
0: 另外一部分就是10%多的人群症状缓解不了了，那么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再犹豫，那就及时做一个外科微创手术，
1: 嗯，
0: 就彻底好了。
1: 嗯，
0: 就对你生活质量，对于远期的生活质量还是很好的。
1: 嗯，那有人会觉得说，哎，我做了手术，然后它还长，那我难道每次都要做手术吗？
0: 痔疮本身啊，为啥我们说现在找专业的专科医生呢？
1: 嗯，
0: 专科医生按照规范，
1: 嗯，
0: 进行诊断治疗。往往远期疗效会很好的
1: 啊！
0: 做完手术，你3/7氧嘛、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手术病人，我们术后有换药门诊，
1: 嗯，
0: 病人3天、2天、
1: 嗯、
0: 或者4-5天就来一次复诊，
1: 嗯，
0: 我们待会换药做理疗，一直到他康复，
1: 嗯、
0: 一直到他康复、
1: 嗯。
0: 那么术后我们就注意饮食起居，
1: 嗯、
0: 保持大便通畅，避免久坐久立，锻炼身体、
1: 嗯，
0: 锻炼肛门的功能。一般情况下，3-5年甚至7-8年甚至10几年20年很少有复发的。
1: 嗯，
0: 到时候你如果不注意，比如饮食起居出问题了、
1: 嗯，
0: 偶尔发作，那也是很正常的，
1: 很
0: 正常，也不会很严重。
1: 嗯，
0: 你原来比如很重的痔疮，
1: 嗯，
0: 我切做手术微创手术解决了，你再发作一般很轻。
1: 嗯，
0: 你自己有一次经历了，第二次你怎么预防，怎么自我在家里用药康复，你自己都很清楚了。如果康复不了，你肯定得到找你那个主治医生。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那病人都是一家三代，爷爷、父亲、孩子，完了一个单位6-7个人，一个办公室，最后一个人也到我那儿去，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他就是人传人，人传人就找着看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犯病了，做过手术了，他自己肯定注意保养，就是保养好了就没问题了。当然是如果是江湖医生或者是不是太专业的做手术做得不好，做了一个落一个，做了两个落两个，那么肯定是你这边做了那边又发作了、
1: 嗯、
0: 可能很快就发作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找专科的医生治疗疾病、
1: 嗯、
0: 另外术后我们调养好，把饮食起居调养好、
1: 嗯、
0: 就是规避这些风险、
1: 嗯、
0: 那么就很少再发病了。
1: 嗯，
0: 他说因为他局部这个肛门疾病和其他你说阑尾啊、胆囊啊切掉就没了，他这个位置他这个特殊结构，就像我们方才咱们播音以前就发说的，就是人他是直立动物，他这个位置就预示着有诱因他就可能发病
1: 啊、嗯、是
0: 他不是说根治，
1: 嗯，
0: 他是临床把症状消除了，
1: 嗯，
0: 体征消除了，我们注意保养就是防止他以后再发作，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闷热，很多人容易觉得心烦气躁，甚至是皮肤呢还会起一些湿痒的疹子。这时候咱们菜市场里最常见的一种蔬菜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夏日灭火器，它就是空心菜。在古籍当中，它被称为南方奇蔬，不仅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甚至还能润肠通便。而且您知道吗？空心菜要是搭配腐乳一起吃，补钙的效果甚至能跟牛奶打个平手。不过啊，这空心菜一炒就容易发黑，不仅颜色难看，还影响胃口。怎么做才能够让它保持鲜嫩翠绿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马舒然，带您一起探寻空心菜背后的养生奥秘。
2: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空心菜。您知道吗？空心菜在古代是被叫做瓮菜，虽然它是菜市场里非常普通的一种蔬菜，但是在古籍中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养生奥秘以及药用方法。其中就有古籍记载了，新鲜瓮菜内服可以清热解毒，外用可以治疗疮疡肿毒，甚至还能被用于难产。到了现代，空心菜又被冠以肠道清道夫和夏日灭火器的美誉，那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养生作用吗？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3: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南方之奇蔬的美誉。那么它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空心菜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用价值。
4: 瓮菜呢，根据古书的记载呢，它味甘性平，而现代的中药学呢记载呢，它味甘性质偏寒，是归大肠经和胃经。那么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呢，它主要用于治疗比如说小便混浊，或者大便小便出血，或者鼻子出血鼻衄，用它呢煎煮了之后再放点白糖来治疗这个鼻衄，就是鼻子出血。那么如果您出现小便混浊，或者这是大便出血，或者小便出血的时候呢，把空心菜煮熟了之后放点蜂蜜，然后呢去服用，这样呢就有助于止血。煎服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用到60到120克。
3: 此外，空心菜还具有良好的外用效果。新鲜空心菜捣烂成之后涂抹患处，可以治疗湿疹、蛇虫咬伤等症状，尤其在夏季食用空心菜还能帮助预防和缓解湿热症状。
4: 特别是夏天来临啊，由于湿热偏盛，暑热当头，所以呢大家容易得湿疹的病人非常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买一些空心菜，把它捣烂了敷在这个皮肤上，就可以防止这个皮肤又湿又痒的这种疾病的发生。
3: 正因为空心菜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这些作用，所以它还被形象地比喻为夏日灭火器。而且我们在不少古书籍中还发现，空心菜还可以作为妇人难产的食疗方。
4: 其实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和《饮食须知》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空心菜呢，它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食养的价值。那么在古代的《粥谱》这本书中提到了用空心菜和米一起煮粥喝，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现代人呢，如果难产了还是到医院去救治，那么作为食疗辅助呢，适当的喝一些空心菜粥，可能对您这个难产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现代营养学认为，空心菜是一种低脂低热量、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蔬菜，对于有控制血脂血糖和体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是众多时令蔬菜中不错的选择。那么这其中的营养奥秘又是什么呢？
5: 据研究呢，大多数绿叶菜，比如说生菜呀、菠菜中的膳食纤维

0: 含量呢约为 1.2 到 2.2 克每100克，而空心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大约为 1.9 到 3.1 克每100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在绿菜中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较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使得空心菜具有控制体重、控制平稳血糖、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的益处。除了膳食纤维，空心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矿物质如钾、钙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协同增强了肠道的免疫功能。
1: 因此空心菜还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而提到它能够补充矿物质，网上有种说法称空心菜和腐乳搭配炒制菜肴，补钙的效果会更好，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空心菜搭配腐乳的饮食习惯呢是具有一定的补钙价值的，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空心菜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能达到115毫克每100克，那从数据上呢能和补钙佳品牛奶打个平手，甚至呢略胜一筹。那腐乳呢作为大豆的加工制品，它的钙含量也很丰富，能够达到87毫克每100克，二者的搭配呢可被看作是钙摄入量的结合。腐乳呢它在发酵过程中呢可促使大豆中的植酸分解，那植酸呢对于钙的吸收呢它是具有一个抑制作用的，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植酸对钙的一个抑制，使得钙呢更易被人体吸收。
1: 既然空心菜有这么多的健康益处，那我们就赶紧来学习制作一道适合在初夏时节食用的清热解毒的药膳吧。
2: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药膳呢是空心菜冻汤。空心菜豆腐汤呢我们选的有空心菜，就是这个季节的空心菜呢是最新最嫩的，同时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豆腐啊，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润燥的作用，在这个季节使用呢非常是应季应时的，还有补肾健脾很好的豇豆一起来配合。
1: 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炒制空心菜时如果方法不当，颜色就很容易发黑。据了解，这是因为铁锅释放的铁离子与空心菜中的多酚类物质结合，形成了蓝黑色络合物，导致也与铁元素和氧气反应生成的黑色物质有关。那您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吗？别着急，咱们一边学习制作药膳，一边来学习妙招。
2: 我们这道菜的制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原材料分别处理，豇豆和这个空心菜呢都要去除老根，然后我们再给切成小段。我们豆腐首先呢要用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再给它分别飞水。第一步呢要把这个豇豆下锅去焯下油，豇豆下锅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煮个2分钟。空心菜呢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飞水时间要短，但是在短的时间内让它火要大水要宽啊，让它快速的成熟，烧开也就几秒钟马上就要出锅，你时间煮长了它容易发黑，口感也不好了，我们最好用凉水给它冲一下防止它变黑。把这几种原料分别处理完之后，再下到锅当中，锅里当中，这个锅要用油锅起下锅，加葱姜爆炒一下，炒出这个姜葱的香味，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再加入开水，倒入豇豆，好，我们调一点盐、味精、胡椒粉，好，已经烧开了，我们现在下入豆腐，豆腐和豇豆呢要稍微多烧一下，等它烧开了我们再把空心菜倒入当中，大火烧开马上就出锅，然后淋几滴香油。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千万不要久炖久煮久炒，只要在锅里的时间过长，那空心菜就变黑了，就少了这个翠绿的颜色了，而且口感也不好。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同时也是24节气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最近一段时间，高温高湿桑拿天持续再现，手机里高温暴雨预警轮番弹窗，台风也开始活跃起来。今年的大暑节气有啥不一样呢？又会热出怎样的新高度？我们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从谚语到预警信号，来层层拆解大暑时节的热闹真相。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算是暑热的巅峰到了吧？那从目前来看，您感觉今年大暑的热又有啥不一样吗？
3: 小暑和大暑从字面上来看啊，感觉貌似是大暑更热一些啊，其实不然。从气候统计来看啊，因为我们会经常做这样的统计，小暑和大暑到底谁更热呢？在每个年份他们的表现不一样啊，但是综合70几年的观测数据来看，其实小暑和大暑可以说是热的不分上下啊，各有千秋。那但是从逐30年的气候统计的变化趋势来看，哎，有一个有意思的趋势来了哈，就是小暑正在变得更热起来啊。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变暖的一个长期趋势，再叠加上小暑这个节气期间呢，自身啊太阳辐射是非常强的，它也容易出现极端高温的这样一些多样的一个特征啊，共同作用在一起一个结果。那所以呢，在一些地区啊，小暑期间的热力啊正在直逼甚至超过大暑啊。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小暑期间啊，其实这个小暑里面高温天气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在七月中旬这轮大范围的高温过程当中啊，很多站点也都出现了打破记录的一个高温甚至酷热天气。其中像是新疆啊、四川啊、重庆啊、河北啊一些站点啊，也都是超过了40度啊，非常酷热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大暑以后啊，那整体的一个天气趋势呢，降雨量会增多啊，所以说在降雨量增多的一个背景之下，它是不是会使得今年这个大暑会增加一些变数呢？它的均温、它的热力值、高温的表现，最终能不能胜过小暑，还今年还真有点悬念啊，有可能又会热得不分上下啊。毕竟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而且进入了大暑以后马上就中伏了，今年中伏又有20天啊，这种高温高湿成为常态啊，体感闷热啊，那也是这个防暑降温最需要关注的一个时候了。
2: 但像您说，看来这个今年小暑已经挺热了，大暑再怎么热，可能我们心里边应该不会有那种落差非常大的感觉，可能也就热到这个情况了，对吗？
3: 应该说小暑大暑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30天其实有绝大部分是跟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三伏天是有
2: 重
3: 复
2: 的
3: 啊，
2: 对，
3: 是有重叠的，对，而且今年三伏又特别长啊，超长待机plus 版40天啊，所以说呢，像是北方很多地方其实进入三伏之前就已经很热了，热起来了，而南方呢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啊，它这个高温是后劲儿很足啊，基本上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南方的高温应该是愈演愈烈的一个情况哈，像是这个重庆8月高温王哈，进入8月以后这个高温还会进一步发力哈，所以后期总的趋势来看的话，就是说南方可能会更热一些哈，北方毕竟是因为这个降雨的一个增多哈，可能气温的一个绝对值还有这个高温的一个总数可能会略少一些，但是体感的闷热会更加加剧一些啊，所以不管怎么说，防暑降温还是一定要做的。
2: 对，您看今年是7月15号入伏，大暑节气过后2天就是中伏啊，所以今年算是晚入伏嘛。所谓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晒死牛， 大暑叠加中伏，刚刚您也说了，说这个暑热的集中度和强度肯定还是相对较强的，所以这个晚入伏晒死牛，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说法？
3: 到底是早入伏还是晚入伏啊？其实目前这个说法还不是特别统一。如果按照这个入伏的这个日子的这个农历日期来算的话，因为咱们是农历六月，入伏啊，它好像是算是晚入伏。但其实更多的一种算法来看的话，是要看这一天跟这个夏至日之间的一个间隔来算哈。比如说今年啊，今年这个跟这个夏至日的间隔来算的话，哎，它是属于早入伏。 但是呢，这个入伏早和晚跟接下来三伏热不热，热到什么程度，它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或者是对应关系啊。毕竟呢，早入伏、晚入伏它是一个天文的一个算法的一个范畴啊。但是夏天热不热，它是由当地所处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大气环流。 形式所决定的哈，因为这个大气环流形式，我们现在大概说预测半个月或者说预测一个月之后的一个事情，其实还是存在挺大的一个变数的。所以说，一个是天文，一个是物理方面啊，它这之间的话，其实没有绝对上的一个因果关系哈。
2: 就是不算是一个统计的这个标准，对吧？
3: 对，它的正确率其实不高啊。但是呢，现在出伏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 马上就要进到中伏了，其实今年刚进入到这个三伏天的伊始啊，可以说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非常应景的来了啊，而且之前这轮高温的话，不乏37度甚至40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可以说一下子彰显出了三伏的一个威力。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更加酷热啊，更加湿热的一个中伏，而且是加长版的20天啊。那毕竟这个时段拉长了，所以可能出现的高温天数它就有可能会更多。那而且其实 也可能会出现桑拿天儿啊，所以提醒朋友们，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啊，北方高温还没有看到尾声，但是南方高温要发力啊，发力会更加明显哈，所以又是一场持久战啊，防暑降温。
2: 对，当然，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说40天的超长待机的三伏天，反倒是出现更频繁的，所以日期长不代表它就一定非常热，但是热不热，像您说，还要看大气环流，还要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和变化。当然，大家已经感到入伏之后的这个热是什么样的感觉了。但是我最近又学了一个新词儿哈，叫"热带夜"，就是凌晨时分这个温度依然降不下来，好像最近。
3: 北京这段时间开个空调睡觉会舒服一点。我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个词儿算是新词儿吗？就是出现热带夜，晚上是不是就是这空调常开，大家能舒服点，休息的会更好一点？热带夜指的是啊，即便是在夜间到清晨啊，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它依然能够达到25度或以上啊，达到这样的一个夜温标准啊，这个就叫热带夜。都不是30度了，是25度以上就已经算热带夜。
2: 25度以上就算热带夜哈，以前热带夜。
3: 不多，所以大家不觉得稀奇哈。但是因为最近啊，确实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感慨啊，我这个空调只要我在，我都要一直开，甚至开整晚啊。因为以前可能不开或者开个定时，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最近确实是这个气温上了以后，好多朋友都感慨啊，离不开空调了哈。这个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我们。
2: 当重视一个现象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在我们身边发生。这个就只能再等等，过几天天凉了会自然缓解。
3: 对于这个北方南方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三伏期间啊，这个热带夜这个是发生最频繁的哈。像是这个。 比如说咱们北方地区的朋友吧，咱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一个生活经验哈。比如说出了伏以后啊，然后到了这个8月中旬或者8月下旬的时候，哎，天儿变凉了啊。那变凉是怎么变凉的？是从晚上，是从早晚开始变的。
2: 早晚温差大开始变的。
3: 对对对，就是说，哎，其实白天还是很晒很热，但是早晚没有那么闷了啊，变得开始有点干爽了，然后气温也没有那么高的，就是不能忍受了啊。所以说。
2: 告别酷暑盛夏啊，开始变得凉爽，是从最低气温的变化开始的。所以，比如说像您刚刚说，比如说到夜晚哈，温度还是高于25度以上。现在这个气象预报，它是差不多，逐小时都能看到一个温度的变化。我提前看今天晚上23年24点，它的最低温度可能还是在25到26度，包括像第二天早晨，这个温度没有降。

0: 降下来，这是不是也提示我？那我今天晚上这个空调可以就常开着点，也是为了说我这一晚上能睡得好，有助于恢复第二天的精力。包括像老人们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要提示大家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夜间的这个气温天气啊，就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有需求哈。其实最近这个中国天气网官方其实也最近推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气象服务产品啊，叫做空调开机地图啊，就是我们通过天气预报，还通过这个程序运算啊，我们算出了这个您所在地一天当中啊，夜间这个空调运转的时长啊，所以我们来推测啊，有的地方的空调它要开到前半夜，有的地方空调要开到后半夜，而有的地方整晚不用开空调，有的地方整晚都需要开空调，一共分为这样一个四级啊，所以进行这样一个提示哈。那么这个也是跟啊最近这个夜间这个低温居高不下啊，大家关注度高啊，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大家可以到中国天气网的这个官方网站啊去找一下啊，很有意思。
0: 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气象 app，它上面也有一个叫空调开启指数，其中叫长时间开启。我看最近几天好像也都是这个状态哈，所以就是大家也是不仅仅是关注到这个节能哈，也要适当关注到这个天气和自身的这个调节的问题。大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们也舒服也节能的方式。我们再来说说大暑有三候哈，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我们再来逐一拆解这个腐草为。其实感觉挺浪漫的，就是大暑时节萤火虫最多。当然，古人说这萤火虫可能是从腐草里变出来的，但肯定不太科学。但是像这个湿热的这个环境来说，好像小动物们或者是小虫子们会更喜欢。但好像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这个湿热的天气里去追逐萤火虫，好像也没那么浪漫了。
1: 对，而且夜间的话，一方面啊，它是特别闷热哈，另外萤火虫出没的地方，可能蚊虫也会比较多哈。就是夜间这个活动的话，可能美是美了，但是可能身体上确实会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比较困扰的一个地方哈。那古人觉得哈，萤火虫是突然冒出来的啊，它在这样一个酷暑的一个夏夜特别多啊，所以古人就有这样一个经验啊，就是说突然冒出来的，哎，从哪冒出来的？哎，是之前消失的一些东西，可能转化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它有不同动物之间的转换，甚至有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一个转换啊。所以说，这是古人认知的一个不全面性哈。但是呢，就是说是也有比较浪漫的想象力在里面哈。那另外的话，像是这个其他的二候和三候，它讲的就都是天气变化了，所以它其实揭示了大暑这个节气期间天气变化的一个真谛啊。你看，一个跟热有关，一个跟雨有关，而且二候是土润入暑啊，它就是一种非常湿热的啊。你想"入"这个字，三点水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潮湿闷热的意思啊。而且它告诉我们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湿度大啊，偶尔下雨的时候，然后它增加了这个空气湿度啊，它的热不是干热，是带着这个湿气非常黏腻的啊，在这个身上啊挥之不去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湿度大、气温又高的环境里面，其实会影响皮肤的一个出汗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汗呢，有的是出不来，有的是散不掉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会给这个人的体感留下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不适的一个印象啊。然后二候是变热，变得湿热，到了三候呢，大雨时行啊，古人生活的这个就是跟节气高度贴合的黄河流域啊，很多地方，那到了今天也依然如此啊，到了这个大暑三候的时候，正好是差不多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哈，其实也正是发生大雨甚至暴雨的这个概率是明显提升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应该说跟这个大暑是非常贴合的啊，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明显的变化，所以被古人作为经验智慧总结放到了节气体系，放到了这个72候的节气体系里面。
0: 相比其他的节气来说，大暑节气中和小动物等物候相关的内容好像还挺少的。您看，二候、三候说的全都是和天气相关，
1: 天
0: 所以
1: 气，对。
0: 对，这是不是也是大暑节气在24节气当中，尤其是三候表述当中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 对，它应该算是物候这样一个总结当中啊，对天气的总结算是最多的节气之一啊。因为大暑这个三候里面，你看有虫的变化，有天气的变化啊，那其中1/3啊都是记录的一个天气的变化。

0: 这个确实是跟大暑期间雨和热啊这两种天气表现得很突出啊，所以正是因为突出啊，所以这种变化才被古人观察到，并且是总结记录了下来。哎，另外还有一个节气跟大暑一样，同样也很多啊，是哪个节气呢？是春分，春天的春分节气啊。一候雪鸟至，二候雷乃发生，三候始电啊。它其实有三分之二，描述的也是天气方面的变化啊。小燕子回来了以后啊，雷开始增多了啊，然后闪电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啊。那其他的节气的话，就是有花的变化，有鸟的变化，虫的变化，也有天气的变化啊。但是只有春分和大暑这两个节气，几乎总结的都是天气的变化。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谚语当中的天气智慧哈。所谓小暑怕东风，大暑怕红霞，我们一一来拆解一下。你看这个小暑怕东风，这个春天来的时候呢，也是东风来，那时候的东风是吹面不寒的那种杨柳风哈，暖湿气流，万物开
0: 东
1: 始
0: 风
1: 复
0: 解
1: 苏。
0: 冻，
1: 对对，
0: 对，
1: 那到了小暑，同样刮东风，怎么就成了让人警惕的信号？
0: 这个气象谚语呢，它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区域性啊，就是说是可能这个谚语放在这个区域里面它是比较准的，但是放到其他的区域可能就不准了哈。所以说，小暑怕东风，大暑怕红霞，您刚才说的这两句谚语哈，如果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就是能够比较准确贴合这个谚语正确率的区域的话，那它应该是东部沿海地区啊，比如说在这个小暑节气啊，小暑怕东风啊，因为是七月初嘛，七月上中旬哈，这个时候如果刮起持续的东风啊，这就说明在这个东部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啊，那影响带来主要天气变化的系统哈，基本上是从这个西往东来的。但是如果刮起持续的东风的话，你想从海上来的系统是什么呀？大概率就是可能会带来强降雨，甚至是热带气旋，甚至是
1: 台
0: 台
1: 风，
0: 风要马上要过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刮东风，而且还是持续的东风，就意味着正在有大量的水汽在聚集啊，接下来就有可能会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甚至是台风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对于生活呀，对于这个耕作呀，一些农事活动，它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夏天的东风气流通常意味着不稳定，通常意味着充沛的水汽啊和降雨，它容易发展成强烈的对流云团啊，带来明显的降雨，甚至台风带来强风雨天气啊。那到了大暑哈，大暑怕红霞啊，在这个七月底八月初这段时间哈，如果傍晚出现了非常艳丽的红色的晚霞啊，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为什么呢？大暑节气，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特别红啊，甚至红中带紫的这种晚霞，它往往意味着大气当中水汽含量非常高，而且是有深厚的云层在西边。我们知道陆地上啊，大部分这个天气它都是受自西往东的天气系统移动带来的啊，所以说如果有着充沛水汽的云层或者说云团在西边的话，那接下来它就有可能会自西往东移动啊，然后会移动到我们所在的一个区域啊，它也可能意味着第二天会有非常明显的风雨天气出现。所以说云其实有的时候它可以像消息树一样啊，它可以作为这样一个天气变化的一个预兆啊，能够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些提醒。
1: 但是之前大家也都会看到红霞呀、晚霞，非常开心。我看有一些气象预报的 App 上也有像这个晚霞指数等等，这两个还有区别吗？
0: 有，我们还听到一个谚语，对不对？叫做"朝霞不出门，晚
1: 晚
0: 霞
1: 霞
0: 行
1: 清
0: 千
1: 千
0: 里"
1: 里，
0: 啊。对，它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区域啊，它要分情况讨论哈、啊。它并不是说一句话都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啊，放之四海皆准，没有这样的事情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区域、具体去分析啊。那最近啊，像是前几天，好像这个北方好多地方，包括北京在内，其实这个最近这个晚霞指数还蛮高的哈，就是大家都有会看一些这方面一些 app 啊，一些预测网站上一些预测哈，然后现在夏天日落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接近8点钟哈，7:508点钟前后啊，然后如果正好是下班途中往西去的话，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晚霞非常瑰丽的一个晚霞的情况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天气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吧，啊，雨后的彩虹是这样啊，下班路上的晚霞也是这样。
1: 下班的一种幸福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红霞哈，它是云的一种状态之一。像大暑时节，云的形态可能也能成为天气的预告片哈。比如说，哪种云最容易发展成积雨云呢？下冰雹啊，还有包括雷声是闷雷还是脆雷，这之间有没有区别？像我们普通人能不能通过观察云和雷的变化，给自己做一个临时的天气预判？好像是不是说那个云底下边稍微有点红色，再加上那个雷有点闷的话，这种下冰雹的可能会更大一点。
0: 不同的云的话，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天气变化方面的一些预兆啊。那比如说在今年初夏的时候啊，然后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还有点印象啊，就是说是哎，最近这个天空颜值有点高啊，然后同一朵就是圆圆的啊，圆滚滚的，有点像那个西兰花那种大朵的那个云团啊，在这个朋友圈频繁刷屏啊，那个云就是典型的积雨云啊，然后它非常庞大啊，然后它的顶部有点像这个花菜啊，然后它的底部是颜色是阴沉，有点黑啊，那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云团的出现呢，它就标志着其实在这样一个大气的一个。内部其实是有一个强烈的上升气流，它是一个上下不稳定的啊。然后接下来它可能就会带来明显的短时强降雨。然后如果这个云层进一步变黑，进一步这个对流活动能够变得更加旺盛的话，就有可能会带来这种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啊。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云到来之前哈，就是说天空当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啊，会有一些类似啊歇风对之类的一个云出现哈。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如果有那种像城堡啊或者像炮台一样的一个云哈，它叫做堡状高积云啊，它出现在早晨的话，也是当天天气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个不稳定变化的一个信号啊。到了这个午后，你所在的区域就有可能会有积雨云生成啊，会有这种雷暴云团生成啊。所以说，气象谚语里面有一句叫做"早晨这个炮台云，然后午后雨淋淋"，说的就是它啊。然后另外呢，像是这个有一些啊，像这个破碎的棉絮啊，边缘比较毛糙啊，这种絮状高积云出现的时候，它也意味着有可能会稍后会出现降雨啊。那脆雷和闷雷啊，它可能就是声音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距离的远近决定的啊。脆雷就代表，哎，闪电是
1: 咔
0: 发生
1: 嚓
0: 在离
1: 咔
0: 我们比
1: 嚓的
0: 较
1: 那种
0: 近
1: 感
0: 的地
1: 觉，
0: 方，对，它是那种炸裂的声音，或者是撕裂声啊，它是短促、响亮、清脆的，有的时候听上去像玻璃碎裂啊，所以它有可能是先看见闪电，几乎同时听到雷声，这就说明这个雷电活动离我们很近啊。如果是雷声闷闷的，那就说明呢，闪电是发生在比较远的地方，15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啊，它在传播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被空气吸收啊、散射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消减啊，所以低频的声音传过来啊，这种轰鸣声听起来就会比较的沉，然后隆隆作响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雷暴云团可能离我们比较远哈，比如说北京海淀区啊，听到这种闷雷哈，可能就是北部山区啊，像是这个密云啊，或者是更远的一个地方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雷暴天气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好，那大家以后也可以通过这个雷和云啊，做一个适当的判断啊。就我们不一定把它非得判断准，但抬起头看看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浪漫的事儿。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台风的话题哈，因为我看网上有这么个说法，说这个台风巴威啊，可能这个名字以后不大会再出现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它造成了大范围的灾害天气的话，可能这个名字就会被开除。还有包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停止编号，就这个和停止编号又是一回事儿吗？
0: 台风命名委员会哈，它是由14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这个会员哈，包括中国、日本、菲律宾、韩国、朝鲜等等啊，一共14个国家和地区啊，然后每一个呢提供10个名字，共同组成了140个台风的名字循环使用啊，然后基本上大约每6年左右就会循环一次。但是有一种情况下，这个台风可能会被除名啊，比如说它会带来特别大的灾害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者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啊，或者说它的名字本身存在一些容易混淆，有一些不良含义或者是商业性质等等问题，也有可能会被提议除名啊。那要想把一个台风除名，这个流程其实是挺繁琐的啊。首先，它必须是 受到这个影响的这个地区，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除名的一个提议。然后呢，在次年的时候，次年年初的时候啊，会在这样一个年度会议上，对于收到的除名建议进行正式的讨论和投票。只有全体与会会员达成一致意见，这个台风的名称才有可能会被正式除名啊。从实施到现在，已经有85个台风被除名了。其实这个被除名的这个概率也还是蛮高的，就是说好多台风其实都已经换过一轮了啊，像是这个。泰国有许多台风，其实已经换过好几次了啊。像，我们知道的榴莲、山竹等等这些，其实相对比较熟的名字都已经被除名过了啊。那今年这个巴威啊，那你想它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哈。所以说，如果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个除名的提议啊，那有可能会在2027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个会议上啊，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讨论和投票。如果全体的会员都通过了，那巴威这个名字将不会再出现在列表中了啊，然后就有可能会再给一个名字来进行这样一个代替。
1: 哎，那像停止编号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啊，停止编号指的是啊，比如说这样一个热带气旋它发展嘛，它到了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的时候，它就开始有名字了啊。当它影响完了之后，它就减弱嘛，减弱，减弱，减弱。当它减弱到比热带风暴这个级别还要低的时候，比如说它已经变成一个低压了，影响也结束了，然后就叫做停编。它停编了以后，只要它不被除名，6年以后，哎，这个名字还有可能会再次出现啊。它只是说今年就过去了，但是它还在这一轮当中啊，它还有可能会被继续循环使用。
1: 明白。那我看现在11号台风海神已经生成了，这
0: 啊，
1: 个就
0: 已
1: 是咱们
0: 经。
1: 起的名字了。
0: 啊，对，海神听上去就很有中国特色，对吧？是来自这样一个神话的一个角色啊，他是在远海啊，而且他，生命史也不是很长啊，就是，远海就转向了，相当于生命史不是很长，已经结束编号了，相当于下班了，六
1: 下
0: 年
1: 班。
0: 之后再见。
1: 所以其实它好像之前也是以热带气旋的形式出现哈，所以就是没有太大的威力，对我们来说影响也不大，它就是轻
0: 对，
1: 轻
0: 它
1: 松松
0: 在
1: 的。
0: 远海上啊，离陆地都比较远哈、啊，所以相当于就是我来了，然后我又默默的走
1: 走
0: 了
1: 了。
0: 哈、啊，就是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影响哈、啊，挺好。
1: 哎，那对于这次台风巴威来说哈，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辽宁和吉林的朋友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北上，目前可能会是相对频发的这个状态了。那台风北上最远能到哪儿？因为这次到辽宁、到吉林，会不会更往北，往黑龙江再走一走，甚至再往俄罗斯、蒙古走一走？
0: 啊，没错啊。一般来说，台风登陆以后，它是很快减弱的啊。它的环流，一旦进入到内陆啊，因为陆地它是比较毛糙的，它这个下垫面它不像海面那么的光滑啊。它对于这个台风的这个削减是毁灭性的哈。通常登陆以后，可能两三天、三四天，基本上就结束了。它很难进入到北上啊内陆很深的一个地方。但是当然，个别年份也有例外啊。台风最远的脚步能到哪儿呢？啊？它最远的甚至能够到达北纬60度以北啊，换句话说，这对应着基本上就是蒙古再到俄罗斯境内了啊。最极端的就是2018年第21号台风飞燕就是如此啊。那另外呢，2016年的台风灿都，还有2019年的台风玲玲啊，也分别抵达了北纬60度附近啊。那这些台风之所以能走这么远，一个是它们可能在北上过程当中已经变性啊，它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类似温带气旋的一个形态啊，所以说冷空气的加入对于它来说就不是削减啊，反而是有利于它的一个自身结构的一个维持啊。那台风对于我国影响的一个最北端啊，最远到哪儿呢？到过内蒙古的一个东北部，但是这个也是很少很少啊，像是这个2014年的21号台风海马。它最终就到达了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啊，然后之后减弱，并且影响到了一个俄罗斯。所以说，台风北上，甚至一直影响到东北啊，就台风环流中心能够到东北，这就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情啊。但是今年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哈，这个东北这个影响特别大。一个还是因为这个巴威带来了非常强的水汽输送，另外呢，东北地区上空本来就有一个冷涡在转啊，它其实是有冷空气不断的一个扩散下来，所以当大量的一个水汽涌上来， 又遇上冷空气的一个激发，所以就导致这次东北的这个南部和这个东部啊，都出现了非常猛烈的降雨，像是辽宁中部多地还出现了破纪录的一个降雨。今年华北和东北的雨季开始的都偏早啊，最近是刚刚官宣啊，这个雨季是已经开始了，较往年都是明显偏早哈，所以说这也意味着，这个汛期啊，其实华北和东北其实这个防汛的压力也是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候。
1: 对，所以说我们说台风北上，但凡它携带了大量的水汽的话，其实它的威力并不一定会像我们说登陆之后会慢慢变小。所以像您说，一是大量水汽，二有可能比如说冷涡的这个冷空气气旋的存在，一碰撞其实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0: 对，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不光是台风啊，就是这个暖湿空气现在能够到达的北界，其实也比几十年前它到得更北了啊。所以说，西北地区、内蒙古啊，还有再有更北的区域，这个雨水正在变得跟以前相比更
1: 多
0: 热、
1: 了一些，
0: 更多。对，包括沙漠地区，其实今年也有多次出现这样一个强降雨的事件哈，就是说不光是台风啊，到的地方就感觉好像更北了。其实，更暖又暖又湿的一个空气，其实也正在开始影响更北的一个区域啊。就是说，夏季北方变得更湿、更热、更多雨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
1: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多人好奇但说不清楚的问题哈，尤其可能这次遭遇了这个台风的北方的朋友们，我也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像这个台风眼到底是什么？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关注和台风八威相关的信息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台风眼闭了，它又开了，包括我们常常说这个台风中心，它说的是台风眼吗？
0: 台风是这样啊，台风它是一个统称啊，如果是在气象学上的话，台风只是其中一个级别啊，因为热带风暴开始，然后再往上还有强热带风暴，再往上是台风，再往上是强台风，再往上是超强台风啊，并不是每个级别都能看到台风眼啊。这个台风啊，从云图上如果看到中间有一个眼区的话，至少说明这个台风已经比较强了，它至少已经到了台风级别的一个强度，它才有可能开眼儿啊。所以台风最中心的这个眼区其实是没有云的，换句话说，它就是晴空区，它是风平浪静的啊。你想，台风的尺度非常大，它的这个环流尺度的直径啊，大的就在1000公里以上啊，所以它的这个眼区其实非常小，这个眼区可能也就是几十公里，不会特别大。只有在这个眼区里面，它是风平浪静，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台风它毕竟是在一直移动啊，这个眼区其实也是在一直移动的啊。包括像是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就可能有过多次面对台风登陆经验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对吧？然后台风靠近的时候，先会有一轮狂风暴雨啊，就是风雨逐渐增强的过程啊。然后如果台风这个眼区正好在您所在的区域登陆的话，它会突然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啊，然后甚至雨都会停下来，但是这个很短，这个时间可能也就是1、20分钟。紧接着，对，又是一轮强风雨又过来啊，所以这就跟这个台风结构有关，它最中心的这个眼区是无风无雨无云啊，风平浪静，但是在这个眼区附近的啊，因为台风它是一个，我们想象一下啊，台风它不是一个扁的，台风是一个立体结构。是一个上下伸展几十公里的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立体结构，所以在它的这个中心啊，从低空到高空，它其实就像一个墙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做眼壁 （eye wall） 啊，眼壁啊。那在这个眼区附近的这一圈儿，这个眼壁啊，它是台风整个环流结构当中风速最快、天气最恶劣，也是最强啊最强的风雨的一个区域啊，它是这样的一圈儿啊，所以台风最强风力不是出现在中心，是出现在台风中心附近的眼壁里啊，并不是说中心最强啊。然后再往外呢，就叫螺旋云带，再往外就是外围的螺旋云带啊。所以说台风它像这样，它就有一点就是像分层一样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啊。就是如果把它做一个剖面的话啊。最中间是非常的一个平静，然后最外面是最狂暴的区域，然后再往外啊，这个风雨影响是递减的。
1: 如果一个台风正好从头顶经过，从它最外围进入，一步步到达眼区，再穿出去，这一路的风雨变化就是相对 风雨较大，然后更大，然后可能到这个台风眼这块就是风和日丽，然后再往外走又可能是更大的雨，然后再慢慢的减弱的过程。
0: 对于大部分区域来说，哈，就是一个就是风雨增强，然后再减弱啊，台风就过去了。但是对于登陆点附近来说，它特别危险的就在于，哎，这个如果风雨突然减弱，不代表台风走了啊，它
1: 哦，
0: 往
1: 可
0: 往
1: 能
0: 意
1: 是
0: 味
1: 到
0: 着
1: 眼儿了，是
0: 上
1: 吧？
0: 一轮强风雨马上要到来啊，所以这是特别要提醒注意的事情。
1: 对，哎，那像台风外围，为什么反倒还会带来这个高温？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台风过境的时候，好像河南离海也很远，但是好像是被烤到了一样，就温度上升的非常多。
0: 不只是河南啊，就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台风，它登陆浙江、福建的时候啊，在登陆之前到来之前，它更外围的，就是台风这个云系没有覆盖到的区域，没有直接覆盖到的区域啊，一点云都没有的，在它更外围的这个区域，像是广东、广西，它有可能是会吃到啊，就是台风更外围的这样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台风中心它是有强烈的上升气流啊，但是。你想象一下，整个大气层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守恒啊，远处在它的外围一定是下沉的啊，所以空气才能这样对流起来，才能补充起来啊。所以说，在它的最外围的一个区域啊，它是下沉气流，下沉气流就会带来高温，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啊，它带来了一个下沉增温区，而且没有任何的风雨啊，它就是晴朗少云啊，然后。因此，这个地面上接受到了一个太阳辐射更强烈啊，所以自然会使得本来就热的一个天气啊，这个气温也是居高不下，甚至会加码。
1: 像一般好像是这个热的空气是往上走，冷的空气是往下沉的，对吗？
0: 对，因为热的空气它密度低呀啊，就如果冷暖相遇的话，暖空气一定会往上走，冷空气是往下插啊，就像一个楔子一样啊，然后插到这个暖空气一个下方啊，所以冷暖相遇的时候，暖空气上升才会凝结，才会成云致雨。
1: 对，但刚您说下沉气流的话，反倒带来更多的热，这又不是，就和大家理解的，这不是冷空气下来的感觉，对
0: 啊，它就有点像那
1: 吗？
0: 个，比如说就是翻山气流啊，在夏天的时候啊，为什么在这个太行山的东麓、河北的南部，它经常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高温中心啊？就是因为气流在翻山的时候，它就下沉嘛，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会使得这个水分变干，然后在水分变干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它就会增温，它就会使得在气象专业上哈，这个现象叫做绝热增温。啊，就是空气从高空下沉到地面的时候，因为气压增大被压缩，所以温度随之升高。哦，这个过程叫绝热增温啊。所以说，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河北南部啊特别热。另外，在这个啊台湾这个翻山气流的时候，焚风效应啊也是这样类似的一个结果。
1: 哎，那像关于台风，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说法叫土台风和洋台风。这个洋台风是不是就是远洋生成的这些，而土台风就是临近我们像南海区域生出来这些台风？
0: 这个说法可能还是就是偏就是口头话，但是呢，它确实是揭示了一个现象，就是影响我国的台风啊，它来自哪啊？一部分是来自于南海，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啊更远处的菲律宾以东的洋面啊，台风生成的温床啊，叫温暖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啊。因为我们知道，南海的话，它其实离陆地更近一些啊，在这里生成的台风啊，它一般来说受大陆架的影响啊，或者说它离陆地更近，它其实温暖的洋面给它能够伸展拳脚的一个空间，肯定没有远海那么大啊。所以说，南海台风就普遍个头小，强度弱，
1: 就是还
0: 然
1: 没
0: 后最
1: 生
0: 要
1: 成多久就到陆地上了，所以它相对
0: 对，
1: 较
0: 而且
1: 小。
0: 最要命的是，因为有更多的下界面因素的干扰啊，南海台风的路径预报难度比较大。而远海生成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一个台风啊，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广阔的洋面、深厚的洋面啊，所以它容易生成环流特别大的啊，然后强度也很强，路径相对稳定啊，因为它穿过的都是广阔的一个洋面，就下垫面对它的耗损比较小啊，所以说它的这个路径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稳，就是没有那种拐弯、转圈、打转、停滞啊这样的概率相对会少一些啊，所以您看其实。夏秋生成的这个超强台风，基本上都是从远海来的，
1: 就
0: 很
1: 比如
0: 少。
1: 说刚刚过
0: 哎，
1: 去的这个巴威台风，其实就算是洋台风，
0: 它就是远海来的。对对对，
1: 然后美沙克这算土台风，
0: 对，所以说就是 朋友们就注意到哈，就是哎，我们受到这个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影响结束了以后，哎，接
1: 才
0: 下来
1: 发
0: 我
1: 威
0: 们要
1: 来
0: 受到
1: 的，嗯。
0: 第九号台风的影响。

0: 因为第九号在海上遛弯呢，哈，一直在积蓄实力啊，然后一直登陆以后，这个影响反而是在10号台风之后。
1: 所以像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土台风它其实是不大好真正的去准确预测的。但比如说土台风强度虽然可能没有像洋台风那么大哈，比如说像巴威这次大家也是发了很多的预警，但是它预警窗口很短，所以也
0: 没
1: 会
0: 错，
1: 更让
0: 不
1: 人
0: 够
1: 措手
0: 准。
1: 不及哈。
0: 没错，经常有这个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哈、啊。其实，对于气象部门来说，只要有热带系统存在啊，我们只要预测到它之后会有风雨影响啊，有可能它没有到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我们其实也会密切关注哈、啊。就是说，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发低压预报啊，它其实还没有到热带风暴的级别，但是因为它对于华南沿海的影响，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哈、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密切关注的一个窗口里面哈、啊。像这个巴威等啊这类台风，它在这个远海，可能我们提前1周或者说提前5天，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它进行关注了。所以，一方面是它强，另外一方面因为关注的早啊，所以大家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关注。
1: 当然，像后来登陆了之后，像您说，可能各种因素影响，然后再去看它有可能会产生的变化，这个难度也就会更大一些。
0: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为什么这个舆论关注度这么高啊？是因为这个巴威，首先它确实是巅峰是到了超强台
1: 超
0: 风
1: 强
0: 了，
1: 台
0: 但是一般来说，它在接近陆地，它在登陆前，它一定是有一个明显减弱的。啊，如果它维持着超强台风接近陆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是，为什么大家关注度这么高？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但凡有1%或者说1/1000的可能，我们一定都是要提高警惕，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啊。但是呢，天气预报还有这个预报预警，它是逐日，而且在一天当中其实有多个10次是不断的在刷新的啊。然后我们也是监测到了，巴威其实在登陆前的48小时，其实它强度是明显的一个减弱的。那到登陆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减弱为台风级别了。那它的这个影响，跟超强台风这个就差了不是一个量级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要关注台风、关注预警，一定要连续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说几天前我听说一个超强台风又来，我后面就不关注了哈，这个是不对的。
1: 我们从大暑节气的雨热聊到红霞东风里的天气智慧，从台风结构聊到预警信号。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暑的热，而这个时节的热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热。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多听天气预报，对预警信息更加关注。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了解一下越来越热的天气对于大自然的影响。通俗来说，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表面温度出现大范围持续的异常升高。海温升高，海里的生物们又会怎么样呢？我们邀请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伦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海水养殖的高温考验。
2: 像今年夏天暴雨说下就下，那这个暴雨啊，像尤其今年台风北上哈、啊，给辽宁、吉林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台风和暴雨到底会怎么伤害到海里的这些鱼虾蟹呢？
3: 首先呢，台风对水产养殖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对养殖设施的物理性破坏，比如说大风巨浪对于养殖堤坝的冲垮，然后导致养殖生物逃逸，再就是一些养殖设施，比如说增氧机、水泵、配电箱这些损毁，你导致养殖系统失去增氧的能力。那同时海上的会造成养殖网箱、养殖浮筏损毁等等。那么暴雨呢，对海水养殖的危害，除了同样会造成养殖堤坝、进排水系统的损毁等这些物理性破坏之外呢，主要还是海水盐度骤降对养殖生物造成的损伤，比如说会导致虾蟹类脱壳失败，然后软壳，那么爆发病害，贝类呢渗透压失衡，闭壳不摄食，幼苗大批量死亡等等。那么大量淡水输入呢，还会引发水体的分层，造成严重缺氧。因为表层淡水密度比较低，形成一个稳定的分层之后呢，底层的养殖水体交换就停滞，然后底部的残饵粪便呢会发生厌氧的分解，那么释放出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这些有害的物质，会毒害养殖生物。
1: 海水养殖应该它也是不是在不同的垂直深度，它也会有不同的养殖的品类，或者是。

0: 海洋生物在不同的这个垂直高度上生活，那是不是比如说浅水区影响更大，反倒更深海一些的话，影响会小一些？
1: 垂直深度呢，确实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对于浅水区，受到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那么，生活在深水当中的生物呢，虽然受到风浪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呢，急剧的温盐变化呢，也会让它们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而总的来说呢，浅水区的养殖防旱压力呢，要远远大于深水区的养殖。
0: 所以像潜水的这些，是不是贝类会相对较多一点？
1: 浅海水域的话，主要的养殖品种就是贝类。
0: 说到台风啊、暴雨啊，对海水养殖的影响，尤其是盐度哈，暴雨往这个虾池里倒淡水，海水虾池的盐度正常是在1000分之20以上，那暴雨之后，表层盐度可能会瞬间骤降哈。那么这对鱼虾蟹这些海鲜来说，是不是就有点像把人突然从海边从平原上扔到高原上这种很缺氧的难受？那么这种盐度变化大概多久能恢复？
1: 对，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那么虾蟹呢，对于盐度的剧烈变化呢，确实会有高原反应。那么对虾呢和这个蟹类呢，虽然是广盐性的生物，能够忍受一定的盐度波动，但是盐度的骤变和缓变是完全两码事儿。盐度呢瞬间掉下来，会产生渗透压休克，导致虾蟹的细胞破裂、蜕壳不遂、免疫力下降啊，极易引发病害。至于恢复的时间呢，要看环境。如果是天然海区呢，随着潮涨潮落，海水和淡水的汇合过程呢，盐度一般几天、一周左右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在封闭的池塘里，自然恢复就非常难。如果不及时排水换水，可能持续半个月甚至更久。所以呢，我们也是一直在提醒养殖户，暴雨过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排淡水、补海水、开增氧，要主动的人文干预，不能等老天爷来恢复。
0: 盐碱水体养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1: 盐碱水呢，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盐水养殖。它这个水体呢，面临的内伤呢，甚至比普通的这种海水养殖更严重。因为盐碱水的水质它是非常特殊的，它的盐度呢，不仅代表咸，还有高浓度的碳酸盐、硫酸盐等等。离子呢比例其实是严重失衡的，那么这种水体呢本身的缓冲能力就比较差，一旦呢暴雨注入大量淡水，打破了这种极其微弱的离子平衡，水体的 pH 值啊会发生剧烈的波动，那么这种物理化学的双重刺激，对于盐碱水体养殖生物来说呢，致死率往往比常规的池塘还要高，所以说因此，盐碱水域的养殖呢，还要更加要加强排涝和防雨水倒灌的这个能力。
0: 那我们说了台风啊、暴雨啊这些急性病哈，我们再来看一个更长期的趋势，因为我们关注到，就在这个月，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的数据，2026年6月全球海洋表面的平均温度达到20.98摄氏度，这也是打破了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那么过去连续3年，全球的海洋表面温度也一直远高于长期的平均水平。那么这个持续发烧的海水哈，这持续发烧，我们打个引号，就是温度在提高的海水，对海洋里的生物意味着什么？那我们能不能给海水来降降温呢？
1: 海洋发烧啊，对于水产养殖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水温每升高一点儿，水生生物的代谢率呢就显著加快，它的耗氧量呢也是大幅度上升的。当然，水里的溶液氧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呢，它是下降的一个这么趋势，所以会导致像扇贝啊、海参呢这种冷水性的物种，它的能量入不敷出，体质也就越来越差，那么生长发育迟缓，更容易发生病害。那么更为严峻的是呢，海洋的持续升温呢，会改变食物网结构，那么有可能呢，让海区变成低营养、有毒藻类频发的荒漠。那么至于给海水降温，那么对于广阔的海洋，依靠人工是绝对做不到的，只能靠自然的洋流啊、海风这种搅动来缓解。那么对于陆域的这种有条件的室内工厂化养殖呢？可以采用循环水养殖系统来保持恒定的温度。那养殖池塘呢，也可以通过加盖这种遮阳网， 这种物理阻隔阳光的直射，减少太阳辐射对于表层水体的加热，是这样。
0: 那当这个灾害天气到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损失情况？因为我们也很好奇，它是毕竟是在这个水体里面养殖哈，包括有一些网箱养殖，那我们不可能像陆地上这些作物可能有一个眼观直观的一个大概情况，那我们平时怎么更好的判断损失？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
1: 目前来说呢，判断养殖生物的损失呢，还是靠这种常规的。一个是看看它的直接损失量，这就是说，你发生灾害之前，你存糖的这个养殖生物的总量，减去灾后还存活的这些生物的一个总量的差值来进行核算。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它养殖设施的一个损失情况，这个要看它损毁的这些设备的数量。你要重置这些设备的一个价格，以及你还有需要维修、施工这些成本都要进行核算。然后呢，还有个间接损失这块呢，就是看以往历年呢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亩产情况，与灾后呢预估的一个亩产的差值，结合你的养殖面积、市场的单价再进行核算一下。
0: 是不是像水下也有类似像探测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说的这个 AI 啊，智能体啊，能够直接帮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这些灾害的情况。
1: 是的，现在呢，AI 呢发展也比较快，然后现在智能的一些监测设备也比较多，可以用水下摄像啊，这种用先进的一些设备来进行直接探测。以前呢，可能是直接下潜水员监测它的一个存留量，现在也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些先进的设备呢也越来越多的用在水下养殖这方面，确实如此。
0: 对，那我有点好奇，因为像现在，比如说海温升高，对吧？它虽然升高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对于水里的这些动物和植物们来说，可能影响是相对比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升高那么一点点的温度，它的影响会稍微大一些。那比如说对我们直观的感受来说，比如说以后我们吃这些海产品的话，像味道呀、质感呀，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1: 确实如此。因为生物当中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口感，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是体现在味觉上，一个体现在这个气味上。那么大家都说呢，那个北方的冷水的这个
0: 海
1: 养
0: 鲜
1: 殖
0: 更
1: 的，
0: 好吃，
1: 对，海鲜更好吃啊，相对于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域哈，这个就是它体内所含的这种橙味的氨基酸的不同，可能你感到这个味道比较鲜，像一些谷氨酸。像这些这个，一个是气味好，一个是你的这个味道感觉比较好，这些氨基酸它就相对比较多一些。相反一些，像脯氨酸这种苦氨基酸可能相对就少一些。它跟温度也是确实是有相关的。
0: 对，包括像您提到这个，如果说海温升高，可能也会对海里的这些像藻类啊，然后包括像您说这些盐度啊、酸碱度等等，会有一些变化，就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真的尝出那么细微的这个海产品的这个口味的变化，但它可能确实会有一定的这种。和之前不大一样的可能性，对吧？因为我家就是北方的，就是我爸妈就经常会觉得说，不同海域它好像是能吃出不同的这种，鲜味或不同的特色。但好像像您说，比如说现在的这些温度的变高，然后包括像台风和暴雨的一些极端天气的频繁影响，可能也多少会影响到他们最后的一些味道，对吧？
1: 一般急性的这种影响可能不是很大，那么它的一个橙味氨基酸变化，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可能你缓慢的升温，它会有一些影响。那么急性的这种变化，环境的一个骤变呢，可能还是一些物理性的一些伤害啊，主要对它的存活率的影响比较大一些。
0: 这个厄尔尼诺的话，今年也是大家在关注和天气影响很直观的一个因素。 因为厄尔尼诺它本身也是对海温有一定的影响。简单来说，我们都知道厄尔尼诺它会让东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还有大气环流和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说，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不排除可能会赶超1997年到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所以想问问您哈，那对于我国近海养殖

0: 这种汇流呢，会加剧，引发对虾呀、贝类啊，就是渗透压失调，批量的死亡。那髓质和底质呢，也是可能会快速的恶化。第三呢，可能就会诱发一些生态灾害，比如说赤潮啊、绿潮，以及一些病害的高发。那比如说像一些富氧化环境，如果在高温下呢，它就极易诱发这种赤潮，那细菌呢、病毒呢也会容易集中爆发。那么当前呢，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提前预防。那比如说，及时你要采捕你养殖的已经形成商品规格的这些商品成品，再就是要降低你存塘和存象的这种养殖生物的密度，加固养殖池塘的堤坝，你的海上养殖的网箱，等等这些设施，一些常规的像增氧机呀、发电机这种，常规的应急设备要备齐。那最后呢，你还要加密水温呐、盐度啊、溶解氧这些监测的指标的这个频次，从而吧全面提升整个防灾抗灾的这种能力吧。
1: 那就目前来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天气的趋势是一年热过一年哈，这极端天气也是更趋于常态化，甚至刚刚我们提到海水温度也会相应升高。那么气候变化对于渔业的冲击，是不是也已经从原来的偶发的灾害会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压力了？那想问您，在这种背景之下，无论是沿海的这种海水养殖，或者比如说像深远海的养殖，是不是都需要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适应？那比如说我们在水产养殖，从结构包括大家的技术提升方面，我们是否还要做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工作？
0: 水产养殖，我们过去总说是靠天吃饭，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知天而作，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适应。从结构上说呢，还是要继续推动养殖模式由单一品种的高密度养殖转向多样级的综合养殖，从而增强水产养殖业的一个韧性。另外呢，可以通过培育大规模的苗种，错峰同苗，在高温期前呢，提前起步成品，从而分散气候的风险。那么技术上呢，一个是要加快这种抗逆新品种的研发，升级抗灾的这种配套的装备，布设一些水质在线监测设备，配齐备用的发电机呀、增氧设施。那么对于水质调控这块呢，可以常态化的使用微生物制剂，改造这个标准化的池塘，升级抗风浪的网箱，另外可以配套一些围水的处理系统，从而减少对周边海域赤潮病害的爆发。总之吧，可以构建一个气候适应性稳产的这种养殖模式，还是必要的。
2: 大海给了我们鲜美的味道，如今也给了我们新的考题。希望每位养殖户都能未雨绸缪，科学应对。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